疗休养啊，休假，可能我们在节前就是初判，就是群众的这个出游的这个意愿呢还是比较强的，可能很有可能会形成就是将近两周的这种超长的一个出游的小周期，所以在节前我们可能全市的文旅系统就策划要围绕这个双节去组织一些文旅的活动，去丰富我们整个的供给，以此来提振我们整个的消费信心和消费市场。那么目前看来，国庆期间我们整个的文

所以它的增幅呢相对来说就是会就是人次上百分比上它会略微小一点。那么整个我们也跟 OTA 平台比如说像携程它也发布了2026年国庆精华文旅市场数据分析报告啊。那么国庆的假期我们精华国内有 OTA 人次是达到了235.5万，那么消费金额的大概是3.6亿元，分别位于全国的第35位和第44位。在长三角主要城市中，我们应该说是属于基本走平的这么一个态势，因为有很多这个今年整个虽然是双假，但是天气还是稍微有一点让人不是特别的满意，因为前期是下雨，后期才比较舒服的这种空气。那么在入境游方面呢，应该说我们的表现是比较好的，人次是同比增长达到了8.2%，位于全国的第27位。那么我们的横店影视城和我们整个的义乌国际商贸城，从我们整个接待游客的这个来源来讲，一个是构成了国内，一个是构成了入境市场的两大核心影城。那么在星级饭店方面呢，我们根据抽样统计，在整个假日期间，我们整个星级饭店的平均日住率是达到了73.2%，高于全省的平均的这个5.3个百分点，位于全省第二，也比2025年同比增长了将近2个百分点，高于全省的平均增幅呢是

0: 国力吸引力和影响力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在全市文旅市场整体向好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各县域呢也是打造了很多的爆款文旅产品。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东阳，东阳围绕假期推出了哪些特别的活动或者项目呢？请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嗯，好的啊，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年国庆期间，东阳围绕“东阳很有戏，国庆更有戏”主题，推出了三大路戏体验和五大文旅新场景，总共200余场的系列文旅活动，吸引了全域旅游人数达12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4.3%。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假期期间两个比较火爆的消费热点，一个是横店影视城的微短剧拍摄体验。这个项目的核心理念是让普通游客从围观者化身为剧中人，体验分两类，一类是凭门票免费体验，国庆期间游客凭门票就可以参与10余个短剧、300款爆款剧本的体验，专业造梦师现场打戏，从宫斗爽剧、抗战大戏到即兴喜剧，游客通过领取群演身份完整体验后场走位开拍流程。另一类是进阶付费体验，代资进组，人均248元起，就可以在导演和妆造团队的协助下，10到45分钟完成选剧本、换装、实景拍摄全流程，2天内拿到专属成片，提供专业服化道和分镜成片，一人主演，全家开拍都行。剧本方面开发了8种大女主、经典名场面复刻、亲子老年题材等25套差异化剧本。然后另外运营方面，项目从8月2号到10月6号累计完成了拍摄1168场，接待游客2049人次，其中国庆黄金周6天即完成了429场，897人次。另外明清公园等园区日均接待拍摄游客约80组，当日最高超100组，话题稳居精华榜第一位，全网参与传播账号粉丝总量超6000万。用户反馈方面，90%以上的游客对场景布置和服务细节给予好评，成片满意度达99%，超40%用户表示愿意推荐或再次体验，项目回访率100%。我到横店拍短剧已经成为了横店全新旅游的标签。接下来，10月23号到28号，横店影视城将推出2026年的横店影视节。首次融入了新大众文艺周，包括文龙奖、微短剧之夜、横店路戏之夜等3大主题单元，敬请听众朋友期待。第二个是那个西阳轻运动公园的嗨玩计划。西阳轻运动公园位于东阳市城东街道，是精华文旅体融合的新业态，主打室内这个全龄的轻运动。国庆期间推出了嗨玩计划，融合萌宠运动会、玩偶巡游、百米花卷体验等亲子活动，为金华周边县市市民游客打造了休闲轻运动的假日场景。国庆期间共接待游客6万人次。西阳轻运动公园具有3个特色亮点，第一个是项目立体好玩，整个公园场高17米，它把体能训练、高空拓展、趣味闯关、忍者竞技、滑梯等装进了同一空间，既有适合小朋友的趣味闯关，也有适合青少年的攀岩等挑战，兼具趣味性与安全性。二是业态构新，它不是传统健身房，也不是单一的游乐场，而是把无论是周末遛娃、公司团建、学生研学，都是较为推荐的点位。三是体育融合有专业支撑，西阳和东阳市妇幼保健院共建了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实践基地，孩子运动前既可以做体质监测，拿到专业运动处方后再进场锻炼，真正做到科学健身，这在整个金华可以说是走在前列的。假期反馈来看，西阳轻运动公园已成为年轻人社交亲子团建的热门去处，西阳轻运动公园就是金华人自己的室内运动新客厅，孩子放放电，大人出出汗，玩得开心，练得科学。欢迎广大市民和游客朋友来东阳、来横店，亲身感受这些新玩法、新体验。谢谢大家。
1: 嗯，好，谢谢您的介绍，也谢谢您的邀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线上的航空监督员金先生的问题啊，他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您好，金先生。
3: 喂，你好，主持人好，我也刚。

遇到几个问题，比如说有些景点收这个停车费，比如说10块钱开车费，这个费用我感觉到有点可能不太合理。这个设置了闸门，有些比如说杀鸡取卵，提倡虽然说提倡我们清理停车，也希望相关部门有免费的停车位啊。第二个问题，我们游客吃住行这方面，我们文旅部门有什么好的措施？因为前期有机关。

0: 动相关的措施。另外比如说有些我们的古村落，我感觉十一有点落后了，有些比如说车位啊、公共卫生间啊都不开放，希望我们文旅部门加强各方面的配套措施，谢谢。
1: 嗯，好，金先生的这边三个问题啊，首先一个停车费、看车费的问题。
0: 嗯
1: 嗯，那我们请哪位负责人来给我们回应一下？
0: 相关图片我已经发给导播了。
1: 嗯，是在哪个位置？大概是在哪个区域？
0: 金华山。
1: 金华山区域，好的。
0: 对。
1: 嗯，
0: 因为有些
1: 这是私人的吗？
0: 应该这个可能是当地村民行为还是村里行为不清楚。
1: 嗯。
0: 但是停路那个要停车，他就收10块钱，虽然不多，但是这种行为我感觉到。有点对游客可能不太友好。
1: 嗯，好，这边我们看看先要不要先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因为刚才呢这个金先生说了他照片也发上来了，我们可以根据他的这个照片啊去寻找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个点位啊，然后让我去了解一下一些情况。
2: 对对对对，是我们金华管理局会督促金华山啊管委会，如果是私人的收费行为我们加强整改，如果是公家的一个停车行为，我们看看这个停车政策是不是能够做一些优化改善，
0: 是否符合规范。
1: 嗯，
2: 对，
1: 规范。好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就是游客的吃住行，这方面金先生吃住行是哪里有什么？
0: 就是原来我们比如说交通部门不是提倡我们节假日吗？提倡机关单位都提供免费的停车位给我们游客吗？
1: 嗯，
0: 这方面我们文旅方面有对接吗？相关其实前期都有机关食堂对于游客也开放过的，
1: 好像以前是有过啊。
0: 对，
1: 是不是有过？嗯，
0: 有过的。
2: 目前我们华府食堂节假日时间也是对外开放的，但不是免费的。
1: 当然肯定不会免费。
0: 不是免费，
2: 是
1: 主要是
0: 停车位免费。
1: 嗯。
0: 吃方面，比如说开放食堂，也是给我们创造拉动经济，提供这个旅客的相对来说，吃住行是最关键的嘛。我们游客来了，既然来了就要留住，留过一天两天，那这个经济也是拉动的，对吧？
1: 像这样的一个事例之前有过，而且我记得还上过热搜，所以这个可能我们文旅部门还是要带回去再细细的这个研究一下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对对，我觉得这个建议特别好啊，能够让这个外地的游客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亲民嘛，对吧？
0: 我们金华的热情嘛。
1: 对对。接下来就是一个古村落的落后，这可能也是不少的游客的一种具体的感受啊，就是古村落特别是卫生间。
0: 比如说我们到这个京东山头下古村落，
1: 嗯，
0: 但是这个厕所都不开放的，这个厕所建了也很多年了，铁砖筋把门的，游客等于上个厕所也很难，既然有建为何不用。
1: 这三个问题我们都记录下来了，同时

0: 方面加强监管。
1: 好的好的。
2: 好，那金先生电话号码留下，那么在我们这个线下呢，我们会跟您进行一个探讨，好不好？
0: 哦，好的
2: 好的，
0: 非常感谢啊。
2: 好，谢谢您，谢谢您的建议。好，再见。
0: 再见。
2: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义乌来看一看啊，因为和东阳的影视文旅的差异化的发展不同，义乌呢它会有自己的赛道，所以说我们想请负责人来给我们了解一下，来介绍一下义乌围绕假期文旅促消费开展的一些特色亮点工作。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这里主要简单介绍一下义乌市在国庆期间做的一些文旅促消费的工作。我们义乌主要是聚力三个方面，针对整个国庆的促消费做以下的三块工作。一是聚力文旅加跨界融合。

0: 我派对这么一个主题活动，我们今年围绕主题组里人、社交圈和全民共创，创新推出一加六加 N 多元体验，推动商家和游客从活动的参与者升级为文旅的共建者。第三个方面的话是就是赋能共享，第一块是落地标杆级的平台，我们文旅中国中华好礼义务授权中心国庆期间是已经落地了，建成了集资源共对接、成果转换、品牌孵化于一体，常态化承办国际顶级的 IP 对接交流会、文创产业专场推介会等系列活动。第二块是借势国家级的渠道，前期我们参与跟着春晚游中国、丝路之星等全国性的一个宣推项目，立体化全方位的推介文旅特色资源新兴业态。国庆期间央视新闻也多次报道义乌的特色文旅消费场景。第三个的话是配套政策性的举措，国庆期间我们发放了500万元的消费券，以政策补贴、商家让利的叠加效应，降低游客消费门槛，提升消费意愿和转换效率，持续撬动我们文旅消费市场。我们主要是开展了以下这些工作。
1: 好的，季科长，我们现在还有个问题要想了解一下，就是航空监督员陈先生的问题。关于义乌市义亭镇钢窑村，它是中国文明村浙江省美丽乡村，由义乌市文旅集团管理，但是在这个国庆期间这么好的环境却没有开展活动。
0: 我们钢窑村其实是也开展了一些活动，它是主要是围绕我们的那个非遗体验，然后在我们钢窑村它其实也有一个开展一个以手作，然后以一个研学为主要内容的这么一个小活动，但是钢窑村它其实主要还是在村庄里面，所以说我们基本上的活动呢还是以那种轻量型，然后接待一些小朋友，然后亲子研学为主的这么一个活动，可能在有一些市民游客印象里它没有到很大的声量，但是我们持续也有在陆陆续续开展一些轻量型的这种体验类的活动。如果说后续大家对我们钢窑村有一些建议，或者是对他有一些进一步的这个建议，这样的话我们也会把一些意见带回去，请我们那个文旅公司这边也加强谋划，加大他的这个游戏相当于活动的这个宣传的一个声量提升，然后对我们钢窑村的资源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挖掘跟整合。
1: 您刚刚说对了，可能就宣传的问题，我们做了这事儿，但大家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渠道或者说是公众号能够了解到钢窑村或者说义乌的其他的一些景区的一些开放性的一些内容。
0: 首先我们对于文旅局这边，就是我们义乌市文旅局，我们有一个义乌文旅的一个公众号，我们会定期在公众号上面发布一些义乌全域的有活动，包括一些景区开放的一些资讯。第二个的话，我们还有义乌文旅的一个小红书账号，小红书账号它是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资讯的一个更新，然后包括像钢窑景区，它本身在我们义乌文旅公司它

0: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零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是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0: 买手机享国家补贴啦！
3: 到电信买手机补贴再升级，
0: 加入美好家指定套餐，终端补贴叠加话费补贴，最高直降3000元。
3: Mate 80、iPhone 17，还有三星、荣耀、麦芒、vivo、oppo 等多款热门机型均有销售，
0: 还有电信云泰的轻薄时尚数据上云，
3: 换 AI。

0: 长炸盾牌。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范波。本期节目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小陆。
1: 大家好，我是陆警官。
0: 这两年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在电信网络诈骗十大高发类的案件当中跃居第三位，而且个案损失金额都不小。
1: 是的，诈骗分子他会通过发布虚假广告等方式诱导受害人开展私下交易，进而实施诈骗。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深入解析这一类诈骗的套路，帮助大家提高防范意识，捂牢钱包。
2: 案情还原。
3: 演唱会门票不用抢，不加价，有折扣，内部渠道预购私聊。
4: 王先生在小红书上看到有人发布帖子卖演唱会门票，就联系对方咨询，对方让王先生去大麦 APP 上买票。王先生的邮箱收到一个大麦平台邮箱发来的购票二维码，扫码填写个人信息后，王先生通过手机银行付款，显示出票异常。
3: 不要着急，因您的资金异常被银联中心拦截，我们会联系银联的工作人员，这边您配合操作即可，先下载办事通 APP 加入会议。
4: 对方告知可退款后重新购买，但需要王先生将卡内所有的钱转账到一张银行卡内，先解冻购票款，解冻后连同购票款全额返还。王先生听从对方安排，将名下所有存款全都转到了指定银行卡内。几小时后询问对方为什么自己的钱没到账，对方说三个工作日处理完毕。三天后仍未见钱款到账，王先生才意识到被骗。
2: 案情剖析。
1: 很显然，这个案例当中这位王先生是被不用抢不加价有折扣吸引到了，而现在有的热门的演唱会门票确实是挺难抢的，有这么好的内部渠道，那也确实是诱人。
0: 购票心切又抱着侥幸心理的王先生完全没有认真去核实所谓的大麦平台邮箱、购票二维码以及出票异常的信息，都是诈骗分子伪造的。
1: 没错，诈骗分子啊，有这么三个操作步骤。第一步，低价诱惑，吸引关注。诈骗分子会通过社交平台、二手交易网站等发布低价促销、海外代购、零元福利、稀缺货物等信息，以远低于市场价或限时折扣为诱饵，吸引受害者。第二步呢，诈骗分子他就会要求受害人脱离平台私下交易。诈骗分子会以手续费高、平台限制等借口啊，要求受害人跟他添加微信、支付宝好友，或者呢下载类似这个案例中的办事通 APP 这类小众的通联工具，绕过正规的交易渠道。第三步呢，连环设套，层层加码，有分段实施，要求支付定金、手续费的，也有直接以商品异常、账户冻结为由啊，要求受害人支付解冻金或是保证金的。
0: 还有一种虚假服务的情况，陆警官，具体包括哪些服务呢？
1: 虚假服务诈骗的话，诈骗分子呢会通过推广发布信息，谎称可以提供正常的生活型服务、技能型服务，比如代缴费用啊、网站制作、论文发布、代加工等，以及谎称可以提供非法的各种虚假服务，比如说他说可以帮你调查、追债、提供定位啊、处理一些汽车的违章违法等，以缴纳定金、保证金，诱骗受害人转账汇款后将受害人拉黑。
2: 警方提醒，
1: 我们不难看出，在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中，这个第二步脱离官方平台诱导私下交易非常重要。

0: 官方平台呢，通常有完善的交易规则和安全保障措施，能够有效的避免风险。那么你的网购一旦离开了官方平台，无论是通过微信、支付宝转账，还是其他非官方渠道的交易方式，都可能涉及重大的安全风险。所以呢，请大家牢记，对要求离开官方平台私下进行交易的卖家，一律停止交易，防止上当受骗。
1: 我们对超低价内部渠道等宣传保持警惕，务必再三核实商品或服务的真实性。
0: 最后还要强调一下，大家千万不要在网上购买不正规的商品服务，不相信所谓的证书购买、提供定位等服务信息。
1: 非常感谢陆警官，本次节目再次提醒，日常生活中如果需要大额转账或者支付大量现金，应当先和亲友商量，或者拨打110、96110以及社区民警联系电话进行咨询，防止上当受骗。防范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提醒，选择正规网购平台，果断拒绝低价诱惑，切勿咨询违规服务，坚决避免私下交易。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每周五邀请反诈民警做客直播间，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再次感谢安邦护卫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诚邀您到时收听。

0: 是四阳吗？身份证43070219606713413。
1: 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信息的？
0: 我这边是 A 市的公安局，你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要你配合我们这边调查，然后把你账户里面的资金先转到我们公安局的安全账户里面。

0: 又一年我先生来了门里边来聊天，添加了一个异性的来帮友，两个你们你了吧我了吧嘿，哥哥王老个帮友吧推荐了一个理财乱钱，哥告诉了我先生把跨落修钞票进家吧年年有啊，
1: 啥结果没呢？
0: 先走了西街吃饭啦。诈骗分子修得把贫富高，利用高额回报把骗钞票，行动个成本把实在个高啊，轻松抓点不可靠啊！
1: 刷单其实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啦。那种是刷单呢？干嘛弄勤劳？
0: 个吴女士落了一个刷单的井，梦到把军里有人把傻傻把刷单休息把真开心，轻轻松松把钞票把刷柜里。
1: 哎对啦，花就进来了啦，可发第四个呢也要冲钞票结束了，结果呢吴女士吃了发钞票呢又可没胃流了啦。
0: 刷单杀爹的是骗局，刷单个乱钱的屁股棒，轻松杀爹的一十波，辛苦懂的还当虚票啊，反诈新闻的多萌萌，放炸一十八万的身，做人不千万苦不可贪心，本本分分的修好弄起个钞票袋子发外错啊！
1: 提醒广大市民，遇到网络诈骗及时拨打96110，
0: 对，96110。

0: 性君主是阻断子宫内膜异位症三部曲的进展的核心策略，让我们齐心协力，让迷途的子宫内膜归位，重塑每位女性生命周期的健康版图。
1: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2: 接下来为您重播金广早新闻。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十寸屏新上市，
2: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3: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

0: 4月底我们能够如期交付的。
1: 该项目于去年八月开工，是环金一湖大孵化器集群 AI 一股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投资约39.42亿元，总用地面积564.5亩，由6个地块、40个单体建筑、4条道路及1块景观提升工程组成。为保障项目高质高效建设，京东区高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常态化下沉项目一线，紧盯施工节点，主动对接协调各职能部门，破解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京东区高新服务中心基础设施部副主任吴丽娟说，
2: 这个项目呢，从项目立项开始，我们这个单位就是不停地和各个部门之间做协调的推动，项目的进度还是非常快的，也符合原来的进度的预期目标。还有就是现在项目的1号2号地块之间的连通道有自来水和燃气的管道问题呢，我在积极的跟进处理之中。
1: 在抢抓工程建设的同时，项目同步谋划运营招商工作，制定专项运营招商方案，聚焦智能体超互联创新中心、具身智能、电子信息等6大产业方向开展招商对接，已初步敲定火山引擎、非立性数据标注、乐聚机器人等一批企业入驻意向。京东区发改局固定资产投资科负责人张霞飞说，
3: 我们全力攻坚平台、项目、产业三大突破，做强重大项目全真周期服务，优化项目清单化管理、闭环化落实，做强以金一湖为核心的科技创新平台。
1: 在永康市现代农业装备高新区永武科创中心建设工程项目现场，记者看到360多名建设工人正在各自的点位上忙碌着。项目执行经理郭海群说，当前项目前8栋保障房已基本完成，后5栋楼进入扫尾阶段，加上附属工程，整体计划10月份完成全部出验。
4: 现在基本上都是铺木地板啊，涂料装饰，咱们清理清扫后面的扫尾的这些工作。
1: 永武科创中心是我市深化山海协作、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总投资18.9亿元，涵盖创新研发、会议会展、商务办公等核心功能，配套商业广场、特色街区、品质住区及社区服务，勾勒宜居宜业的现代城市图景。按照收益保底加税收分成的方式，这块发展飞地不仅增加5亿财力，也将推动5亿产业转型升级。
5: 今天的义乌贸易网络联通全球，持续书写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开放传奇。从浙中小县城蝶变成为全球商贸枢纽，义乌的腾飞离不开改革破局，为这座快速成长的城市换上大衣服，打通对外开放堵点。来听武义台记者王宣竹的报道。
6: 外籍客商艾蒙2002年来到义乌，亲身经历了当时的发展堵点。首先是签证办理，义乌承担金华地区超 87% 的境外人员业务，却无对应权限，签证续签必须远赴金华。外国客商艾蒙说，
7: 我们还要花2天时间，一天很早要去做体检，然后第二天也要拿报告，也要租一个车，然后也要带我们回来。
6: 其次是外企登记受限，义乌当时没有外资企业注册权，艾蒙只能境外注册义乌社办事处。外商艾蒙说，
7: 因为办事处是自己不能出口，自己不能很多合同，很多订单不能自己跟对方写上去自己出口，那个时候很多事情都凭别的中国的朋友来帮忙操作。
6: 第三个弯来自货物通关，尽管当时金华海关驻义乌办事处已经成立，但仅有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进出口通关、监督和征税功能。一旦涉及企业备案登记、减免税业务，都要到金华海关去办，很不方便。2005年底至2006年初，习近平连续3次批示推动义乌体制改革。2006年，浙江出台扩权试点意见。2007年，首批472项市级权限下放义乌。改革落地后，艾蒙顺利在义乌注册企业，业务量大幅增长。外商艾蒙说，
7: 平均每一年就大概有1000个柜子，来的客人因为能来很顺利，然后能成办事情也很顺利。我是没有看到其他的地方能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速度

来看消息，日前省人力社保厅公布浙江省省级零工市场名单，我市12家零工市场入选，其中东阳市江北零工市场、永康市京都零工市场、浦江县零工市场、盘安县零工市场、金华开发区家政零工市场、义乌市零工市场被新认定为省级零工市场。近年来，我市健全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不断推进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创新建立零社有员互助共建机制，全市22家零工市场与807个社区村签约联建，将求职招聘、职业培训、创业指导、权益保障等综合服务功能与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工作有机结合，

0: 定期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登记、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等定向赋能，常态化开展零工帮帮月、失业人员再就业服务日等活动，全市各地依托乡镇街道、社区村、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建设公益性、小而精的零工驿站、零工之家系列服务平台，构建起市、区、镇街、村社四级联动的公共就业服务网络。
1: 本台消息，日前一批货值20万美元的澳大利亚坚果从宁波港经铁路发运至义乌苏西国际枢纽港，随后通过陆路短驳进入到义乌保税物流中心，标志着必保加海铁联运进口业务落地义乌苏西国际枢纽港站点。这是继义乌铁路西站之后，义乌保税物流中心海铁联运进口业务新增。

0: 鱼，精简中转环节，持续提升货物及疏运效率，实现运输网络整体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昨晚2026浙江省篮球城市联赛浙 BA 省级争霸赛小组赛，金华队出征对阵玉环队，经过四节较量，金华队以88-68战胜玉环队，拿下五连胜。此役金华队多点开花，唐俊霄手感火热，并多次送出关键助攻，当选本场 MVP。 截至当晚，金华队凭借小组赛五战全胜积十分的战绩，列 C 组榜首。
0: 本台消息，近日两辆满载外贸货品的货运车辆从华东国际联运港驶出，金华到中亚跨境卡航线路首发，为金华对接中亚市场打通全新的跨境物流通道。本次首发货物量为30吨，货值为100万元，线路运输创新采用直达加中转分拨的模式，一车直达口岸出境，一车经新疆阿克苏中转拼车出境，实现本地货物灵活分拨，大幅提升运输效率与资源利用率。相比传统物流方式，跨境卡航时效更快，成本更低，灵活性更强，精准适配汽配、家居日用品、跨境电商等货物小批量多频次的运输需求。该线路的开通补齐了金华国际陆港跨境公路运输短板，进一步完善公铁海空多式联运体系，提升陆港枢纽辐射能级，为金华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市自然资源调查登记中心获悉，今年7到8月市区存量房合计业务成交量达2040套，较去年同期的1446套增长41.1%，市区市场呈现向暖向好积极态势。针对近期存量房交易攀升、登记业务量持续增长的情况，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打出便民服务组合拳，推行5间值班制，5间时段开放办事窗口，做到服务不中断，开设政务夜市，工作日晚间实施延时服务，确保当日受理事项当日办结，实行周末值班制，双休日安排人员值守，方便群众和企业灵活选择办事时间，深化网上预约制，依托线上受理平台引导错峰办理，有效减少现场等候时长，一系列精准举措对接办事需求，有效消化业务高峰压力，切实提升了市场主体的办事室体验。
0: 本台消息，近日京东区现代物流与供应链协会正式入驻经营中央大道唐雅服务站司机之家，新办公场所同步启用。协会新址设有洽谈室、矛盾调解室、公益律师咨询服务点，为企业提供商务交流、诉求对接、纠纷协调和法律咨询等服务。新址的启用标志着京东交通物流行业有了常态化、规范化、实体化的服务和交流平台，企业需求与部门服务有了更直接的对接渠道，为行业提质增效、营商环境优化提供务实支撑。
1: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0年，中共永康中心县委在舟山镇方山口村建立了金华地区首个苏维埃政权，并将永康、缙云和仙居的游击队集中整编，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3军第3团。96年后的今天，这片红色沃土以红色引领、绿色发展为路径，走出了一条精神富有、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之路。来听永康台记者许诺、陈请的报道。
2: 沿着溪流走进群山环抱的永康方山口村，一座始建于清代、占地990平方米、看似普通的祠堂名叫徐公祠。这是红十三军第3团成立旧址，也是永康市党史上唯一一届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永康舟山镇方山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殷刚晓说：
3: 我们村三面环山，仅一条道路对外，进可出击，退可隐蔽，天然的屏障为红军游击作战、躲避清剿提供了安全的保障。同时，方山口地处永康、缙云交界，可联动永嘉、台州等革命区域，便于红十三军各部。

0: 协同作战，是浙南红军武装联动的枢纽节点。
1: 岁月流转，初心不改，昔日的革命主战场如今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培养时代新人的红色教育主阵地。为打破传统红色教育静态展示、单向讲解的局限，方山口村创新红色教育传播形式，以沉浸式体验式研学为核心，重构红色教育场景，让尘封的革命历史活起来、热起来。英刚晓说，
0: 我们设计了穿红军衣、吃红军饭、走红军路、听红军事、沉浸式的体验，搭配四大主题板块，就是希望让参观者，特别是青少年，亲身带入场景，在行走体验中感受当年红军行军的艰辛、物资匮乏的艰苦，把红色故事从被动听变成亲身感，
1: 深耕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近年来，方山口村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传承与发展并行，系统性梳理村内红色史料，修缮革命遗迹，完整保留红军路、红军营地、红军食堂等珍贵革命遗存，筑牢红色文化传承根基。同时，该村还探索开发红色文创产品，将红色文化传承与乡村产业发展深度绑定，让红色资源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动能。英刚晓说，
0: 我们将持续做好史料深化挖掘与遗址保护，常态化的维护红军路、营地、食堂。

0: 传播，联动方山市等本地的特色农产品，推动红色研学加乡村农旅融合发展。
1: 秋高气爽，茶园满园，眼下无意县的茶农们抢抓时节，忙着采收本年度最后一批秋茶，让曾经无人问津的秋茶资源变成了助农增收的产业资源。来听武义台记者曲雨桐的报道。
2: 在武义县百亩乡更乡有机茶基地，连片的千亩茶园满目苍翠，生机盎然。秋茶采摘现场热火朝天，茶农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三人一组操作采茶机，在茶垄间匀速作业。随着机器平稳推行，鲜嫩的茶青被整齐采收，高效完成秋茶采摘工作。采茶工邱柱生说：“
3: 早上6点开始采，采到下午4点吧。”一天多的是8-9千斤。
2: 相较于传统人工采摘，机械化采收模式效率更高，覆盖面更广，极大提升了秋茶采收效率和茶叶资源利用率。不同于外形细嫩精致的春茶，机采的秋茶叶片大、枝条长，曾是茶农眼中不值钱的废草。浙江更乡有机茶叶开发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汤泽清说：“
3: 因为这个呢，原来这个秋茶的茶叶呢，都是修剪起来，都是扔在茶园里晾晾掉的。后来有这个深加工的企业呢，可以利用这个原料，把它利用起来以后，我们现在都是每年都在修剪起来，增加一些茶农的收益。”
2: 秋茶因口感偏苦涩，经济附加值低，难以作为成品茶售卖。如今依托茶叶深加工产业体系的完善，采摘下来的秋茶可加工成片茶，还能制作碾茶，可广泛应用于饮品、食品、日化、保健品等领域，让原本无法制作饮用茶的废弃秋茶实现高价值利用。汤泽清说：“
3: 秋茶呢，主要我们现在都是做片茶，主要是为这个深加工企业提供这种茶叶原料。像他们企业采购过去呢，主要是做茶多酚的提取啊，茶黄素啊、茶红素啊这些，做一些提取物做作用的。”
2: 待这一批秋茶采收完毕，茶园将进入冬季管护休眠期，通过科学养护休养，静待来年春日再飘茶香。如今武义县通过深挖秋茶深加工价值，让茶园四季资源得到充分盘活，为茶产业提质增效、茶农稳定增收注入了持久动力。
4: 近日，在东阳横店镇河七泽村文化礼堂内，由金华市文化特派员牵线对接的免费声乐培训班开课，吸引了90多名村民参加学习。来听东阳台记者李翘的报道。
5: 课堂上，授课老师结合村民零基础的特点，针对性讲解气息运用、基础发声等实用声乐知识，带领村民练习基础发声。大家纷纷表示，听课学艺收获满满。村民杨小娟说：“
6: 平时我们工作之余嘛，就是在家里拍拍抖音、唱唱歌，然后刚好我们村里面也有这么一个活动，请来专业的老师，我们就顺便就是过来听听课，挺好的呀，丰富我们的业余生活。”
5: 村民胡美春说：“
7: 心里很高兴，跟朋友姐妹们一起来听听课。我今天晚上学了一点什么发声嘞，用什么气息嘞，收获不少。”
5: 据了解，本次声乐培训班是金华市文化特派员益润河七泽乡村文化振兴项目的重要内容。课程全程免费，采用常态化教学模式，固定每周五晚开课，共15次课程。通过系统化的公益声乐教学，让村民在家门口接受专业艺术培训，培育乡村文艺氛围。金华市文化特派员朱海燕说：“
8: 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围绕益润河七泽这个项目呢，同步开展腰鼓、旗袍走秀的培训，打造好三支文体队伍，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来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真正实现文化赋能。”
1: 日前，义乌后宅街道李祖村开展芳华村游园主题活动，全村营造出70-80年代的怀旧风格，通过沉浸式体验，让每一位游客真正入戏李祖，在田园村里重温旧时光。义乌台记者王宣竹的报道。
9: 上海游客郭志超说：“
10: 因为在大城市里面上班，没有接触大自然的机会，然后喜欢来到乡下感受一下田园风光。”
9: 火爆人气。

0: 然后翻了七八倍左右。
1: 接下来，李祖村将继续打造怀旧主题游 IP， 让怀旧味与乡村烟火气相映成趣，也让到村里过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假期选择。
2: 每年这个时节，新鲜的糖梗成熟收割，各家红糖厂陆续开炉熬糖，地道手工老味道新鲜上市。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3: 在二环北路陶朱路村的益糖红糖厂，今年的新糖榨制已经火热开启，车间内热气升腾，甜香扑鼻，现场一派忙碌的榨糖景象。新鲜收割的糖梗经过机器压榨，流出清亮纯粹的蔗汁，经过加温沉淀除杂之后，再分装到几口铁锅中。老师傅手握长木瓢，不停地搅拌，轮番转锅，精准把控火候。经过将近一小时的慢火细熬，收汁定型，一锅色泽金黄口感纯粹的新鲜红糖就新鲜出炉。
4: 第一个锅的时候慢一点的，第二锅的时候就快一点的，半个小时可能看颜色金黄色的话就好了。
3: 熬糖靠的是几十年的老经验老手感，火候色泽气味丝毫不能差，纯手工古法熬出来的红糖香味浓郁，甜度纯正，也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赶来购买。市民郑女士说，
5: 买过三四次吧，味道挺好的，它的那个红糖特别香，非常纯正，送人会比较多一点。现在
3: 市民范岩说，
6: 每年这个第一时间都会来买，然后我们刚刚也给亲戚朋友购买了这些红糖的麻花呀，或者是红糖的酥饼啊，这些非常的好吃。
3: 红糖是本地经典土特产，传统分为细糖、粗糖、快糖三类。为了适配更多人的口味和消费需求，厂家在保留古法原味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红糖产品体系。目前已经研发出30多款红糖衍生产品。在今年的新糖季，厂里还全新推出红糖年糕、红糖肉松山药条2款新品。金东区益糖红糖厂负责人陈艳玲说，
7: 我们每一年的话都是10月5号左右开始榨新糖，我们一天的话是榨掉差不多4吨的甘蔗，然后出厂量的话是1000斤左右。现在的话线上和线下这一块都是做的还是可以的，然后到10月底的话就是客户流量的话会更大一点。
3: 以往榨糖集中在秋冬季节，如今随着市民养生日常食用节日送礼的需求不断增长，我市各糖厂也打破了季节限制，实现全年常态化生产经营。
8: 秋意渐浓，橘果飘香。眼下武义县白杨街道汤村1800多亩橘子迎来最佳的采收季，饱满圆润的果实压弯枝头，满园橙黄映照着丰收的喜悦。汤村柑橘不仅甜在枝头，更甜在橘农心头。来听武义台记者徐雨桐的报道。
9: 走进武义县白杨街道汤村红美人采摘园，金黄橘果挂满枝头，果香扑面而来。负责人张朝俊一家正在忙着采摘成熟的橘子。武义县白杨街道汤村红美人采摘园负责人张朝俊说，
10: 销售这块目前还可以，主要就是像他们朋友啊，然后老乡，然后来采摘啊比较多。另外的话我们基本上在公路边嘛，我今年的话价格嘛，反正就是好一点的4块，差一点的就3块嘛。
9: 张朝俊是云南镇雄人，在武义生活工作已有10多年了。去年他在汤村承包了30亩果园，开启了自己的甜蜜事业。张朝俊说，
10: 因为这里橘子的话口感那些比其他地方好一点嘛，知道这个位置橘子好吃，带小孩来采摘过，然后味道确实可以，然后小孩吃了不上火，在外面打拼嘛，就来果园嘛，小孩子上学啊那方便一点嘛。
9: 为了种出高品质柑橘，张朝俊采用种养结合、生态循环的培育方式，匠心守护每一颗果实的品质。张朝俊说，
10: 我们来了之后，果园里面这个树要施肥啊那些嘛，所以说我们养了土鸡、养了土猪，跑全部是跑山养的，从来不圈养，反正满山跑的出粪啊，来循环，施的果树根上果树吸养上去，成分高，口感好，就是循环利用嘛。
9: 优质的口感、超高的性价比，让果园收获了一众好评与稳定销路。目前果园橘子已全面上市，11月红美人、碰柑、握柑等品种也将全面进入盛采期。永康游客谢先生说，
11: 每年有那几次，因为这边橘子吃起来口味比较纯正，经常关键是没渣吃起来，橘子剥出来看到这亮小小的

0: 就皮薄了，就应该好像扎就少一点。
1: 汤村是武义名副其实的蜜橘种植专业村，柑橘种植底蕴深厚，拥有40多年种植历史。全村超60%的农户投身柑橘种植产业，种植面积达1800多亩。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成熟的种植技术，让汤村橘子凭借绝佳口感名声在外，成为武义特色农产品名片。
2: 下面关注简讯。近日，省科技厅公布概念验证加技术经理人首批试点省级建设一流创新生态试点名单。浙江光电子研究院牵头建设的光电子器材概念验证中心入选，继全省12家首批试点单位之一。
3: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发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典型经验，在统一市场基础制度方面，我市以案例入选。针对基层教育采购散小乱堵点，义乌坚持系统思维，以规模加技术加规则集成改革，重塑采购体系，破解校际各自为政、标准不一、信息壁垒制约公平竞争的问题，为基层采购规范化、数字化提供了可复制样本。
4: 大家好，我是物剧演员、金华市反诈宣传形象大使陈丽丽。反诈是门必修课，牢住防线，守好则。舞台上我变中间，反诈路上我带着大家识真假。希望大家能够提高警惕，牢记不听、不信、不转账，让诈骗无处遁形，共建平安金华。
5: 北京时间9:30。
6: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填个号码，双卡双待，全新选。

广播电视设施，有建于路旁的传输线缆，有用于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与监测的设备。可以说，它们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根据自2000年11月5日开始实施的《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侵占、哄抢、私分、截流、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否则不仅会使广播电视节目无法正常播放，还有。

0: 无法发布，由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散群众的时机。人为损坏设施要承担行政责任，由广播电视行政部门或其授权的管理单位处罚，严重的甚至要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第124条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你饮下的每一口都是最温柔的江南。这里是精华，水懂生活，更懂你。欢迎收听精华电台综合广播。
2: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新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3: 哦，
6: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
3: 好嘞，
6: 哇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我到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0: 王跨越。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权威发布，听见精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早新闻，下面一起了解一下金华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一到二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8到19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
0: 大干竞跑，实干争先，奋力建设高能级现代化都市核心区金广物城。
2: 近日，央视重磅节目《中国物林大会》及《物动中国》聚会金华城市戏剧季走进。

0: 收获了青年戏曲演员们的一众好评。远道而来的青年戏曲演员们近距离指导孩子们唱戏，做身段动作，手把手耐心纠错，细致教学，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接触专业戏曲指导，收获满满。清华市东市街小学学生倪子月说，
1: 活动中有物具老师走到我们中间，手把手教我们练习物具的动作。
0: 东市街小学是第三批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文化物具传承学校，浙江省物具进校园示范单位，早在2003年就率先将物具引进课堂，20多年来人生有戏的校园品牌早已深入人心。清华市东市街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朱海峰说，
2: 20余年来学生的体育运动课程上都渗透了物具的元素，大厅的布置都是孩子们的一些物具的画，剪纸也是孩子们剪成物具的良谱，我们有 AR 的数字人，广播体操，那我们是跳物运操，孩子们零距离的跟这些名角进行学习，也是让他们更深的体验到物具的魅力。
0: 据了解，中国物林大会全程落地金华录制，将走遍金华6县市区，开展惠民探访与戏曲共创，陆续完成6场戏曲斗台、12场专场演出、96个经典折子戏的录制工作。节目最终汇演将齐聚金华谷子城，开启多场精彩的戏曲斗台竞演。届时，来自全国17个省市区的数十家专业院团、院校的青年戏曲创客同台竞技，80后、90后、00后乃至10后戏曲新人齐聚一堂，以青春力量传承传统戏曲，演绎国粹风华。
3: 近日，婺城经济开发区洞西工业园区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数台塔吊的长臂在空中缓缓回旋，混凝土泵车发出阵阵轰鸣，工人们头戴安全帽，分散在各个作业面上，绑扎钢筋，支设模板，浇筑楼面，各道工序紧凑有序，处处涌动着建设热潮。作为婺城区平台体能大会战的重点项目，洞西数字制造产业园由金物资发集团下属子公司金华市乌州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用地64.42亩，总建筑面积约11.11万平方米，规划建设8栋标准厂房、1栋标配配套用房以及地下停车场，并同步实施道路、绿化、管网等基础设施配套工程。据介绍，今年1到9月计划投资5550万元，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入统投资10694万元，投资完成率达192%。产业园将紧扣数字经济发展主线，重点培育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现代五金、智能家居、电动工具、机器人等数字制造产业，打造集精密金属加工、高端零部件制造、智能装备集成、智能终端产品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助推区域传统制造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数字化转型。目前招商中心已经正式对外开放，并组建了专属招商专班，园区将重点吸纳本土有潜力的中型成长型制造企业，同时引进周边县市产业关联度高的优质制造主体，一批

0: 帮一下的，对不对？我们也比较那个快的。
1: 从今年九月开始，红葫芦社区党委联合社区工会驿站、辖区爱心企业正式启动信义精华邻里互助专项服务活动。活动一经发起，辖区内多名快递小哥主动踊跃报名，自愿加入爱心送餐志愿者服务。对于社区老人们来说，这份上门的爱心午餐不仅解决了吃饭难题，更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了社区的关怀与温暖。婺城区城北街道红葫芦社区居民林金海说：“
2: 我省力气，你又不要跑来跑去。”
1: 为回馈小哥们的善意与付出，社区联动爱心企业每周四中午精心准备免费午餐，让风雨无阻跑单的快递小哥们也能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暖心饭菜。邮政快递员楼占丽说：“
3: 有牛肉，还有这个韭菜炒鸡蛋、青菜炒蘑菇，很可口啊，很实惠。还有汤，还有饮料，这个都是社区免费提供给我们的。”
1: 截至目前，社区已有13名快递小哥稳定参与爱心送餐志愿服务，常态化为辖区3名高龄独居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婺城区城北街道红葫芦社区党委副书记诸葛思聪说：“
4: 我们给他们提供一餐饭，然后他们反哺给我们社区，帮我们辖区独居老人，在我们社区订餐的独居老人送餐上门。平时如果他们忙的话呢，我们就社区工作人员自己送，他们有空都是他们在帮我们送餐。”
5: 在婺城区雅范镇，300亩连片梯田迎来绝美丰收景致，层层叠叠的金色稻浪随风起伏，氛围感拉满。这片全新升级的田园文旅点位，凭借治愈的秋日田园景色走红出圈，成为市民游客近郊休闲拍照打卡的热门新去处。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1: 走进雅范镇梯田园区，错落有致的梯田顺着山势铺展延伸，沉甸甸的稻穗缀满枝头，整片田野被浓郁的金黄色铺满。微风拂过，层层稻浪轻轻涌动，清新的稻香扑面而来，治愈又惬意。不少市民游客趁着晴好的秋日天气，沉浸式感受秋日乡村的独特魅力。市民王女士说：“
6: 不想跑远路，就在家门口找些旅游的地方，车开到这里，看到这个景色。”

0: 获得感与幸福感。来听兰溪台记者盛叶俊的报道。
1: 10月9日上午，兰溪市人民医院迎接来第一位公益陪诊服务对象李宝良。今年6旬的他因脚部外伤需要定期入院换药，因国庆节后女儿复工无人陪同就医，家人了解到医院新增公益陪诊服务后，随即打电话成功预约了该服务，顺利完成换药治疗的李宝良为公益陪诊服务连连点赞。兰溪市民李宝良说，
2: 早上我就过来，就他已经在门诊门口已经在等我了，非常好非常好。
1: 兰溪市人民医院门诊办主任叶阳介绍，公益陪诊服务主要针对四类对象，一是80周岁及以上无家属陪同独立就医困难的高龄康养就诊群体，二是肢体残疾术后行动受限视听障碍等行动不便无法独立往返诊室及检查科室的行动障碍就诊群体，三是乡友及其直系亲属就医困难群体，四是不会操作智慧就医设备不熟悉院内就诊流程的就医适配薄弱群体。兰溪市人民医院门诊办主任叶阳说，
3: 我们根据他就诊的时间安排好了志愿者在对接的地方就进行等待，等待后呢我们就陪同他取号就诊然后到医生这边再完成之后的所有的诊疗过程。
1: 据了解，接下来两家医院将对接第三方专业志愿团队，逐步扩充服务力量，完善服务机制，细化服务流程，持续优化陪诊服务质量，为更多特殊病患群体提供

0: 时便开始种植甘蔗，多年来积累了不少稳定客户。每年甘蔗销售季，除了供应本地客户外，他的甘蔗还发往杭州及金华周边县市。兰溪市女布镇田范村蔗农吴建说：“
1: 啥来嘛，种了十几年了吧，超市有种到到，今天呗100多盘吧，送到永康去吧。”
0: 眼下正是甘蔗成熟的季节。据了解，当地甘蔗按10根一捆售卖，单价稳定在55至56元左右。采收期将从当前一直持续到12月，为蔗农们留出了充足的销售窗口。兰溪市女布镇田范村蔗农吴永祥说：“
2: 我不多，我就2亩地，
3: 质量要好，55、56，
2: 那么这2万多点了。”
0: 郑阿姨在兰溪市区开水果卖场近30年，这些年来一直都是卖女布本地的甘蔗。每到甘蔗上市季节，老客户都会前往购买。兰溪市区水果卖场经营户郑美娇说：“
4: 我在这里开店也开了将近30年了，甘蔗旺季的时候吃的人都很多的，外地人有时候金华人都跑过来到我们这里来报的，销量也是不错的。”
0: 近年来，兰溪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依托优质的水土条件和成熟的种植技术，持续做优甘蔗特色产业，不断提升甘蔗品质与产量，将特色种植作为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目前女布街道甘蔗种植面积超7000亩，主要集中在会潭、民主、礁石、五塘4个村，其中核心产区会潭村甘蔗种植面积达3000多亩，品种以异红果甘为主，年产量约6万吨。在此基础上，当地还积极引进了多个甘蔗品种，进一步丰富品种结构，提升种植效益。如今兰溪正让这份甜蜜事业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撑，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5: 近日，兰溪市诸葛镇诸葛村城巷祠堂内庄严肃穆，国家级非遗项目诸葛后裔祭祖大典祭迎会活动举行。来听兰溪台记者丁建华的报道。
6: 当天，兰溪最具代表性的金秋祭祀活动正式启幕，城巷祠堂内香烛高燃，檀香袅袅，各类祭品整齐陈列。整场大典设置16项仪程，旗鼓鸣金，戏乐奏响后，内外执事引记者依次入厅就位，主记者缓步上前行参拜跪叩等传统古礼，仪式庄重古朴。来自浙江、江西、河南等地的100余位诸葛后裔宗亲代表也前来祭拜先祖。诸葛亮后裔诸葛鹏说：“
7: 我对诸葛亮一直是非常敬仰和崇拜的，那么这次能够有机会参加诸葛亮的秋季大典，我也非常荣幸。”
6: 祠堂祭礼礼成，声势浩大的迎会巡游随即开启，上百人的巡游队伍列队而出，队伍穿行古巷，引得沿途游客驻足观赏。游客陈小龙说：“
8: 就想抢个好位置，拍点好东西，把这个既是诸葛亮的这个典礼仪式把它拍下来，然后会发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6: 诸葛后裔祭祖是一项以祭祀其先祖诸葛亮为内容的宗族祭祖习俗。作为诸葛村最隆重的仪式，祭祖大典每3年举行一次，分为农历4月14的春季、8月28的秋季。2014年11月，诸葛后裔祭祖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兰溪市诸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销总监诸葛浩夫说：“
9: 今天的这个规模呢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我们总共的人员大概在185人左右。我们是邀请了我们大六支，就是浙江大六支，那么从这六支里面发散出去的一些宗亲，这次呢我们大概有100多个宗亲过来参加我们这个祭祀活动。”
10: 追踪社会热点，盘点国内万象，这里有最新的精华新闻，这里有最全的八物动态，努力推动数字化改革，精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升级。
1: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下面关注国内外要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五个月处于扩张区间。
3: 10号，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计划下潜深度为4500米。
2: 11号，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郑钦文以2-0战胜新科法网冠军安德烈娃，成为中网20届赛事首位夺得女单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以上就是今天金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珊珊、郑强，代表责任编辑厉军翘，二审李静，三审张燕婷，终审监制中原，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科主任苏爱芳。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表现为盆腔器官脱垂、压力性尿失禁、盆腔疼痛以及性功能障碍等缺陷的疾病，加强盆底功能筛查，及早康复，可以有效防治障碍性疾病，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3: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5: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6: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7: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一改革实施方案》，着力破解失能失智人员评估队伍分散、部门标准不一、结果不互认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金华市医疗保障中心长期

0: 革的相关内容。
1: 那我们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整合医保、民政、残联等部门的评估资源，统一评估标准，优化评估流程，推动医保部门的残疾护理保险适能等级评估，民政部门的老年人自理能力评估，还有残联部门的肢体残疾一二级评定的深度融合，那么实现评估流程的集约高效。本次改革我们成立了临评中心，那么市委改革办整合婺城区、京东区、开发区三区的民政部门、残联相关的工作力量，在我们金华市政务服务中心集中办公。那么临评中心主要负责多部门评估的申请、咨询受理、资料审核、专家抽取、组织评估、结果公示、评估费用的审核拨付等工作。那么哪些人可以申请多评合一呢？一个是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诊疗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人员可以。二是四肢、脊柱、中枢周围神经因伤、因病、发育异常所致的缺失、畸形或功能障碍，那么经医疗机构或康复机构规范治疗，那么结束要满1年以上，仍存在肢体、脊柱、躯干畸形或功能障碍的可以申请。那么申请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线上申请，一种是线下申请。那么线下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中心提交，线上可以登录我们这里办里面的这里康养或者这里医保智慧助残，还有一个医康养互助融合平台等模块进行一个申请。
2: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康服务。
1: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2: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0: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3: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4: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5: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0: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有人给我留言哈、啊，说半夜起夜，不正常啊。我说起夜不正常有多不正常啊？我这一看，他给我发的留言是半夜3点，那可真是有点不正常啊。其实呢，有很多人半夜2、3点钟的时候起来上趟厕所，然后就睡不着了啊。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健康呢？这没有固定答案，分人。正常情况下，健康的成年人晚上起夜2次是正常的，不算病啊。年轻人呢可能1次都没有，老年人可能2次啊。但是一晚上起来1、2次不用担心，如果超过2次3次了，而且不是偶尔，经常这样啊，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良习惯，比如说临睡觉之前喝啤酒。

但中医认为都是人固摄水液的能力弱啊。中医认为呢，肾属水，四二便啊，就大便小便都归肾啊。肾气足的人，白天该排的排，晚上该关的关，哎，安安稳稳一宿到天亮。肾气虚的人阀门松，那个水液固摄能力差，他就得一趟一趟往外跑。所以夜尿多的人就肾气不固啊。年纪大了肾气不固是正常现象，老了嘛，中医认为所有衰老引发的问题全是肾虚啊。肾除了掌管尿之外，还管汗呢、口水呀、精气，这都是肾管的事儿。肾气一旦虚，封藏能力下降，动不动就出汗，哎，睡觉流口水，腰膝酸软，膝盖发凉，然后呢还有什么记忆力减退啊、耳鸣啊、须发早白啊、牙齿松动啊等等。肾气啊就像水库的闸门，闸门松了，它漏的不光是水啊，整个生态的调节能力、水的循环能力、蓄水调节能力都下降啊。咱由企业说起的啊，有的人企业呀、一次两次上完厕所回来之后还能睡啊，但是有的人呢，像我刚才前面讲那位，一晚上起来三四趟他就睡不着了啊，他对健康影响也很大，第二天头昏脑胀，哪哪都没劲儿，对吧？而且企业上厕所呢还得注意安全呢，真有人半夜起来没开灯，绊一跤功能摔倒了，摔倒之后就是卧床，卧床之后起不来，起不来之后身上出血栓，血栓之后命没有了，这都是有病例的啊。所以说人老了摔跤不是闹着玩的啊，所以这个企业这事儿得照顾好啊。

0: 熟地枸杞、山茱萸、菟丝子补肾填精啊，这个远志、白子仁、五味子安神定志，丹参、牛膝、木香疏通气血，打开通路啊。只要脾好了，肾好了，那就有封藏的力量啊，气血的源头也会源源不断。一个送一个守啊，这企业的问题才能从本质上得到改善啊。好了，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

0: 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1: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2: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啊，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3: 手机尾号610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铁峰老师啊。
3: 哎。
4: 嗯。

0: 原因了。我中间有好几年都没有发作了，现在又好像又发作了。
1: 每一次能晕多久？
0: 从发作的话，我、如果不去挂盐水，有好几天都不会好的。
1: 哦，那你这不是耳石症啊？你要是挂上盐水就能好的话，那用的一般都是活血化瘀掉了。
0: 好像是天麻什么的，我看。
1: 哎，对啊。
0: 那是什么原因啦？
1: 那是因为脉络的淤阻啊，我们叫循环障碍。
0: 哦，还有一个啦，还有一个，甘油三酯高又怎么办啦？
1: 甘油三酯高就是运动啊。
0: 哦，那好的。
1: 嗯，
0: 好的，谢谢铁峰老师。
1: 嗯，好的，再见啊。
0: 谢谢。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手机尾号525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嗯，你好，铁峰老师。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就是我之前发信息里面过的，就是我妈的情况呢啊，70多岁了，74周岁了今年啊，然后她身上现在的情况是，就是很怕热，然后很会痒，就这些情况。她之前的一些情况呢，我的微信号是仙子，你点进去看看，我很长篇的发给你过的，就是她的基础毛病很多。啊，从30多岁开始呢，就是血小板白细胞很低的，
1: 啊、
3: 那时候就是人很虚。
1: 我看到了，就10-20万的血小板是不是？脾抗
3: 对
1: 啊，30岁脾抗，50岁高血糖，60岁才开始规范治疗。
3: 50岁高血糖那时候就吃点，比如说那种他吃就是好的，就是他不是特别高的那种呢，就是呢，那时候还好的呢。在60岁以后嘛就已经长期吃药，60岁左右开始嘛，就是。
1: 嗯，然后他现在主要症状就是痒。
3: 痒，还有那个热，很热。以前他怕电风扇，怕空调的，空调房都好像10来年前的，7、8年前的还是很怕的。就这两年，去年、前年开始，特别怕热，就空调开得特别低，我们都觉得太冷了，他还电风扇吹内扇这样子，这可能跟身上痒也有点关系。
1: 嗯。
3: 这个痒断断续续也4、5年了，就是。治疗嘛稍微好一点，然后住院住过用激素药的没用的，一出院嘛就痒得很可怕。我们现在用的是那种，一种中成药，啊，皮肤什么败毒丸
1: 啊，皮肤病血毒丸，
3: 啊，皮肤病血毒丸在吃的，这个吃，然后呢擦的药膏擦，这样的话就会缓解就会好。他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好像不怎么痒嘞，然后忌口的主要也是，再不痒那么好一点。这有一段时间，他说又痒了，这，咱们就那个，反正是有各种方法这样子呢。
1: 嗯，有这么几个事儿需要我们考虑啊。
3: 嗯。
1: 首先呢，他这个燥热，这个痒啊，你这里边说他那个有肝硬化，
3: 对，有肝硬化。
1: 肝硬化室代偿期，肝硬化室代偿期，
3: 跟免疫有关的肝硬化呗。我们当时做过一个
1: 自免肝
3: 多的一个检查，说是肝硬化的可能性，他以前也得过乙肝的呢，乙肝已经转阴了，说是不是乙肝导致的，没好像排除掉的，药物吃的多导致肝硬化也排除掉的，是说他自身免疫的，所以他配的药是熊去氧胆
1: 酸
3: 胶囊。
1: 我跟你说啊，
3: 然后这个药一直都稳定，2023年开始确诊的，吃这个药一直都稳定的，每次去复查肝功能全部都好的。
1: 我跟你说啊，老人养，我为啥要提这个事儿？我优先考虑这件事情。

0: 会不会是胆汁淤积导致的皮肤瘙痒？
1: 嗯，
0: 因为肝硬化患者时代长期这种事儿是很常见的。
1: 嗯，
0: 有没有医生给你们提醒这方面的问题？
1: 好像胆汁淤积这个熊去氧胆就是调节胆汁淤积的呗。
0: 它有这个作用。
1: 啊。
0: 但这个得医生给你处理啊。
1: 嗯。
0: 就是这是我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第二，这么大岁数了，七十多岁了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1: 嗯，
0: 再加上他有长期的老慢病、糖尿病，就会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1: 嗯，
0: 啊，就是自主神经受损，体温调节紊乱，所以怕热，啊，而且呢，神经受损，它会皮肤有异常的干痒、刺痒这样的症状表现，啊，再有一个呢。甲状腺功能怎么样？
1: 甲状腺功能，他上次去查出来说，就是略微有点甲减，我这个报告里面的，但是这次去查出来又好的呗，我看了一下。
0: 哦。
1: 之前有一次略微一点点，就是老师。
0: 这样吧，我就说说我对这事儿的意见啊。
1: 啊，好的。
0: 优先呢，和消化内科医生搞清楚，他是不是胆汁淤积导致的这些主要症状。
1: 嗯
0: 如果是熊去氧胆酸这类的药物是否需要继续吃这个需要由医生跟你求证啊，这是一事儿。另外看中医。
1: 嗯。
0: 中医对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是很有用的。好吧。
1: 好的。那哦看中医的话我们这边金华这边呢我在想就是我因为也在看中医的啦就是感觉吃还是这样子就有没有好的中医的那个医生推荐一下。
0: 中医看病其实讲求缘分的。有的时候吧我认为这医生很好但患者带着问题去的时候没解决。没解决那这很常见的事情。我现在就只能说什么呢用我的思维给大家介绍医生。比如说你母亲自敏肝对吧自敏肝有肝硬化。那么治这个病那就金华中医院呗。金华中医院那五子敬呗那就。吴子敬、郑海文、这都行。
1: 郑海文以前去看过，确实还好的呗。但是好像我后来找他的号找不到啊，感觉。
0: 那你就挂号的事儿，你就自己想办法吧，啊。好吧。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040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金红老师。
0: 哎，您请讲。
3: 我就之前我爸不是得了那个直肠癌嘛，他年纪80岁了，他不能做手术嘛，

0: 号每天十几次嘛，有没有药物可以缓解一下的？
1: 啊，高龄老人直肠癌，然后呢也没有办法手术啊，然后化疗做没做？也没做哈。
0: 哦，没做。
1: 然后现在呢，排便过于频繁了，是不是？
0: 对。
1: 我能给你的意见就是益生菌，然后加维生素 K2。
0: 哦，维生素 K2 是吧？
1: 对，这个招我是跟中国医科大学的张美霞教授学的。
0: 那个什么，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个
1: 维生素 K2 和益生菌，剂量大一点，就别人吃一袋，咱吃四袋，甚至吃六袋。然后呢，也可以肛门灌注。它是哪个位置癌症？
0: 就是那个，
1: 是直肠癌是不是？
0: 直肠癌。
1: 对，也可以直肠灌注啊，就是用专门的注射器把这个化开了之后，把益生菌打进去，搁那灌啊。然后呢，维生素 K2 的剂量也可以大，这个对于缓解老人的症状，提升他的体能都是有帮助的。再有一个呢，红景天可以给老人吃。
0: 红景天啊，
1: 因为肿瘤呢，它在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门学派，就是说，癌症细胞呢会占据一块地盘之后，它首先会造血栓，给机体的供氧中断，来把氧供给自己。所以说，我们要提高身体里的血氧成分，改善机体的相关症状。红景天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啊。
0: 也是吃的是吧？
1: 也是吃的，这个可以喝。还有呢，就是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呐、啊，冬虫夏草呢，对于改善患者体能是有帮助的。这些既然是不能做手术、不能做化疗，那我们就想办法给老人增加能量啊，来对抗。别的咱也挡不住啊。还有呢，就是灵芝孢子粉呐、啊。灵芝孢子粉，
0: 灵芝孢子粉，
1: 灵芝好，我说的灵芝孢子粉吃到嘴里可以直接吃，这是第一。第二，到嘴里之后是巧克力味儿，而不是苦味儿、涩味儿、发霉味儿，不是这些东西，味道非常的纯正。
0: 好的。那也是药店可以买得到吗？
1: 那都是药店买。
0: 好，谢谢啊。
1: 好嘞，哎，拜拜。

请问我应该用一些什么药？其实啊，您这种现象主要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这个激素的缺乏。如果你是女性的话啊，很有可能是由于雌激素分泌减少之后引发的这种现象，这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既然你到医院去查过，没说你有别的事儿，只是给你用了滴眼液，我可以判定他没有发现继发性的疾病，就比如说你没有啊，风湿免疫科的干燥综合症啊这类的问题，没有眼内的感染啊，所以他才是只是给你用滴眼液来缓解症状。那么我建议你在这个基础之上，你继续用什么呢？用大豆异黄酮和蓝莓叶黄素啊。唯有阿珍说，我家宝宝21个月，最近一段时间总是爱用手自己打自己的头，需要上哪个医院检查，挂哪个科，绝大多数都没有事儿。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带他上神经内科做个检查啊，必要的时候再到神经外科做一个检查，然后检查结果出来了咱们再说，好吧。唯有谢蓉蓉说，我今年54岁，女性，滤泡型咽炎3年了，最近半年早上起来口腔有暗红色的血液，吐到纸上半天风干，没有什么颜色，请问这血是哪来的？这个血管扩张渗透出来的啊，跟那些重大的消化系统疾病啊吐血那两码事儿，你不用紧张，不用害怕啊，好好的用一些清咽润喉的药物吧啊，那个罗汉果枇杷膏你可以吃一点。唯有丝竹悠扬说，我有冠心病，每天吃贝特勒克，早晚各半片，有时候心疼，我妈让我吃丹参滴丸可以吗？我让你上医院找医生看，你多大岁数啊啊！

处方药什么意思啊？必须由医生给你开。我不是，我没有处方权。还有，你贝特勒克吃多大剂量啊？初始剂量是多少啊？你当初心率是多少啊？吃完贝特勒克之后，你心率控到多少了？

有健康问题找铁峰，这是对的。微友新香奶奶他说，叶黄素对老化炎有作用吗？叶黄素啊，除了能够强化视网膜黄斑这个功能之外，最要紧的它也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剂，这种抗氧化剂能够改善血管弹性，促进血液循环，对眼底视神经的血液供应有很好的正面的帮助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可以用的。但是如果你现在岁数很大了，现在吃肯定还是晚的，你不像我，我吃叶黄素都吃了快十年了，对吧？我吃的效果肯定比你吃的效果好。魏友家行说，我是胆结石患者，做完微创手术已经三年多了啊，复查之后呢，结石又长了，而且比以前还大，不知道怎么治疗了。按照以前的方式继续治疗，这说明你生活没改呀。这个结石长了又长的人，都是因为他生活习惯没改，不是因为上一次治疗怎么样啊。这就说明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现在有灰，我给擦了啊，擦完之后屋里干净，收拾完了，找保姆收拾完了，收拾干净了之后，过了两年又一屋子灰，这只能说明这中间你没收拾，你没有去照顾他，这跟保姆给你上一次收拾房间那保姆没关系，知道吗？你呀，赶紧回去啊，跟你的医生好好谈一谈，找一找你生活当中的缺陷，你到底哪有毛病，这个毛病指什么，就是你生活上哪些事儿做的不对，然后去改。结石主要是吃出来的毛病，生活习惯带来的毛病，这些毛病不改没法好啊。

0: 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564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呢是咨询一下，因为我儿子呢他肝硬化也很多年了，这种医生讲现在的这个肝硬化只能控制，他讲看是看不好的，我就想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地方可以看得好。
1: 哦，现在公认的可以用于逆转这个肝硬化的药物呢就是蝙蝠和贝某胞，但是呢它不是个保个都能的，它也是需要条件的啊。
2: 哦，这样的。
1: 嗯，
2: 他就是我儿子有检查出来有十几年了，现在只是控制嘛，控制的嘞，不过医生是讲的是早期的。
1: 哎，那太好了，那蝙蝠和黑猫猫对
2: 他
1: 有用吗？
2: 上班呀什么工作啊都没有影响，他自己都没感觉的。
1: 得有感觉就完了。
2: 对对对对对，
1: 有感觉就完了，他是应该吃的，要是这样的话那值得吃啊。
2: 值得吃啊。
1: 嗯。

0: 一两个月再去检查一下的。
1: 嗯，应该定期检查一下，然后可以看看中医，吃点中药。
0: 吃点中药哈。
1: 对，那个蝙蝠和背毛包你也可以吃。
0: 我也可以吃，我条件可能不太允许。
1: 那就算了，那就算，那是挺贵的。
0: 哎，对对对，我们毕竟在农村里面，我们也没有医保，
1: 嗯，
0: 也没有劳保，都是没有这种养老保险，都是在农村里面。
1: 嗯，
0: 我听你的节目听了很长时间，我看你解释这种，我很喜欢听的。
1: 嗯，
0: 啊，我谷胃素片吃的有点用，有一点见效果了，可以长期吃的啊。
1: 对，可以吃，可以吃，嗯，
0: 可以吃的哈。那谢谢，谢谢。
1: 啊，好，
0: 嗯，好好好，
1: 再见，阿姨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手机尾号69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是铁峰老师啊？
1: 哎，是我。
3: 啊，你好，你好，我常听你的那个、
1: 哎、
3: 那个
1: 节目啊。
3: 哎，我是这样的，
1: 嗯，
3: 是那个我孙子13岁，
1: 嗯，
3: 他那个心脏呢老是那个，我去西医去看了一下，叫荨麻疹。
1: 啊。
3: 他是吃辣的，他是吃那个生的酱油，
1: 嗯，
3: 还有吃那个海鲜，他要过敏。那、嗯、现在过敏的我们可以不吃，是吧？
1: 嗯哼，
3: 就是不吃，偶尔也是晚上要养、
1: 我明白了，我明白。
3: 养了要杀羊，杀到晚上杀心为止。小孩看他很难过，我是想请教田老师，你比较建议，请教一下有什么那个建议？
1: 我说说啊，
3: 哎。
1: 过敏呢，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不论这人多大年纪啊、
3: 嗯，
1: 不论这人是否健康啊、
3: 嗯，
1: 过敏是我们都回避不了的事情，
3: 嗯嗯，
1: 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而已啊、
3: 嗯。
1: 那么对抗过敏，尽可能的减少过敏发生的可能，

0: 就是因为我们通过休息它会再生，对吧？
1: 嗯，
0: 人身上气血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两个物质，但是呢它们是由哪化来的？是由精化来的，
1: 精神的精是吧？
0: 对，这是人体叫肾精，而这个精是不可以再生的、
1: 哦、
0: 消耗了就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好好休息，到点一定要睡觉，熬夜是不好的。
1: 其他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0: 别的没有什么，其实啊，嗯，我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儿规则化。我们宣传的健康科学的生活习惯，那都宣传多少年了，而且各种媒体你都能看到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标准，这都不用我说，你都知道。问题是你能做到吗？对吧？
1: 嗯，
0: 健康的生活首先是我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你像我，我知道怎么回事，但有些事儿你就是做不到，对吧？人呐、啊、是有欲望的。比如说那好吃的，口腹之欲，对吧？所有能够给我们带来极愉快这个饮食体验的食物全是伤身体的。冰淇淋，对吧？爽口的啤酒，香喷喷的炸肉炸鸡都是好吃的，你看吧。所有那些有益健康的东西都是没什么滋味的。比如说健康生活要求你清汤寡水，水煮的水炖的，这是对身体最好的。然后呢要少盐少油，对吧？
1: 哦，
0: 那这样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味道，对于俗人来讲它就不好吃，对吧？
1: 啊，对。
0: 所以说，嗯，这是你选择生活方式的问题啊。
1: 哦，
0: 嗯，
1: 知道了。
0: 嗯，好，那就这样啊。
1: 啊，行，好的
0: 。哎，好，再见啊。
1: 好。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见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李开中，他说：“铁峰你好，我鼻头啊最近老是长红色的闷头，还不爱好，也不出头，好不了几天又犯，不知道什么原因呐、啊。我爱人肺和气管都不好，老有痰，胃反酸，没有舌苔，但是他有胆结石，有肾结石，你们俩都属于肺火重的人啊。我建议你弄点什么呢？弄点绞股蓝。”弄点这个苦丁茶，弄点莲子心，弄点菊花，哎，泡点水，跟你老伴俩一人喝一点啊，但不要喝时间长，喝一个星期，看看怎么样啊？如果有效，那就拉倒；没效的，没效，赶紧找个中医啊！找个中医一看，你这个主要还是有火呀啊！微友爱喝可乐的女王啊，给我发了一个大脚趾头的照片。他说我这大拇脚趾头啊内侧皮下长了好多痘，七八年前用激光打过，那时候不多，直到现在长了好多痘痘，颗粒感很明显，用手可以摸到，看了很多医生都确诊不了，请您帮帮忙，都七八年了，按压按压的会疼但是不痒。哦，来我瞧瞧你这大脚趾头，说实话颗粒我看不出来，但是有点像皮下那种汗疱疹，汗疱疹应该痒，你怎么不痒呢？真菌感染不像啊，你这大脚趾头光溜溜的，一块破皮的地方都没有，不像是真菌感染呢。嗯，还真定不下来，我也不好说。我看你有一块皮肤颜色比较深，然后好像有几个横纹，这是不是裂口啊？如果是，还是得考虑真菌感染的问题。你这样呗，你呀、啊，你是哪里人？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你上皮肤科，这事儿得上皮肤科。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拿激光打啊、嗯？脚趾头上的痘痘要拿激光打，说实话，我干这行干这么多年，我头回遇见啊。嗯，那么当初打的时候医生说的是什么没有啊、嗯？你到现在为止没有明确诊断，我还是倾向于怀疑这是一个真菌感染啊、嗯。没有假影啊，他说我妈妈常年咳嗽有4年的时间，到医院做过 CT 支原体胸透都查过，说是支气管的问题，也没有上不来气儿的感觉，目前每一次咳嗽有白痰有稀痰带泡，打个喷嚏就完事儿。你看铁峰老师你给点建议，你这个情况就是健脾呀、啊、配百合固金丸啊。微友梅子啊，他说我这一段时间老是张嘴睡觉，起床的时候嘴特别干，怎么治疗呢？最好的办法带一个呼吸机，带呼吸机就不会张嘴睡觉了啊。告别那些微友美丽人生说我是痔疮患者，最近2天大便出血，什么原因呢？应该用什么药？我平时辛辣东西都不吃，痔疮还是没控制住，很苦恼。 不是说不吃辛辣这人就不得痔疮，人总是在那儿坐着，局部血液循环不好也

可以引起这种现象。另外，人胃肠道功能不好啊，导致排便的状态不正常，太稀、太干、太频或者是太久，都可以导致出现痔疮的现象啊。痔疮只是一个现象，它有它自己独特的成因啊。一般来讲呢，治痔疮没有什么特别的药，你比如说地榆怀角丸是治痔疮的，但我觉得治疗痔疮更要紧的还在于生活习惯的调适，只有保证每天一次香蕉便，才能够保证我们的消化道功能是正常的，消化道功能正常的才会让我们不得别的病。唯有小爽他说，我现在怀孕了，脸特别干，有点起皮，怎么办才好呢？你那意思是不是说什么都不敢抹呀？因为我是这么想的，脸起皮就是有点干燥呗，对不对？干燥那就抹润肤露呗，对不对？这不是什么难事啊。你为什么要问我呢？是因为你觉得润肤露对胎儿有影响吗？如果要是，你想多了。你要是实在不愿意抹，你上药店买什么呢？买芦荟胶，芦荟胶往脸上抹也可以啊。还有啊，脸上要是起皮啊，就你现在的怀孕，我估计年纪也不能大，说明什么呢？体内的微量元素缺乏呀，啊，想办法饮食均衡点啊，别偏食挑食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您好，
1: 哎，
0: 您
1: 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我最近就是感觉那个就心脏啊，总是喘气特别费劲，然后呢，有时候就心脏这块就是突突突突的跳几下子。
0: 嗯，然后呢？
1: 我就是说这最近也是熬夜，因为我们干烧烤啥的，然后有时候有点迷糊。我就想问问，就是说这是心脏的事儿啊，还是肺子啊，还是什么原因呢？
0: 首先考虑心脏的问题。
1: 嗯，
0: 首先考虑心脏，我在这儿不可能给你个准确答案啊。就你目前讲的这些事儿，首先考虑心脏的问题，你应该给自己做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
1: 我以前就有过说心律不齐，现在有时候就是哪块有点大点声，那我心脏就突突跳。
0: 啊，现在说这些都没意义。因为说的都不准，做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一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而且你都不用挂专家号，你挂普诊就可以。
1: 做一个心电图是吧？
0: 对，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
1: 24小时动态心电图，行。
0: 等你到心血管内科挂了普诊，把这些事儿都做完了之后，会有一个结论出来。那个时候你拿着这结论，咱俩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1: 嗯，好的哈。
0: 嗯，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0: 手机尾号19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3: 哎，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0: 嗯。
3: 一个是我就是口干舌燥。
0: 嗯。
3: 有时候这个喉咙啦火辣辣的，好像有一股火。这个喉咙里面嘛有苔，吐也吐不干净，咽也咽不下去。
0: 嗯，
3: 有时候人疲劳呢，这个现象会明显一点。人如果感到不怎么疲劳，你好像你这个症状呢，感觉不到。这个喉咙里面有苔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的。
0: 嗯。
3: 然后中药西药都吃过，这个也是还有这个症状。还有那个甲状腺两侧呢有结节哦。
0: 嗯。
3: 这是一个是右侧后颈部了。皮下有一个脂肪瘤，还有一个是那个膝盖哦，膝盖嘛查出来就是苔状半月白，有少量积液。这个还有一个是右脚踝啦，右脚踝我是2018年的时候骨折过了，现在等于说冬天冷了它会酸炸有点疼，这样子的鞋子没有穿。但有气垫的可能舒服点，如果穿皮鞋或者鞋底硬硬的我就会难受，而且这个脚底呢有筋膜炎。还有一个就是我血脂抽血抽出来去年开始有一个总胆固醇呢有点高，是 6.59， 它标准是 5.2 毫升，这样子的。还有总体就是我容易会疲劳，腰背了会痛，有时候疲劳的时候头顶痛，跟手摁下去头顶也会痛，一直到脚跟也会痛，大致是这个情况。铁峰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像我这种情况平时应该注意什么或者怎么样。

0: 我是68年的。
1: 哦，比我大3岁。那个，是这样的啊。
0: 嗯。
1: 你那个甲状腺结节定性了吗？评级是多少？
0: 他说是大小是。
1: 评级分级。
0: 3级。
1: 啊，3级，3级有2%的可能。
0: 3类
1: 血的。3类2%的可能是恶性的啊。2%的可能，这个概率非常非常低的。
0: 嗯、
1: 啊，一般来讲定期观察啊。
0: 嗯，定期观察。
1: 然后你还有脂肪瘤是吧？哈、啊。脂肪瘤一般没有事儿啊，脂肪瘤是绝对良性的啊，绝大多数的脂肪瘤都不需要治疗啊。因为你说的太多了，我觉得都记不住啊。哈哈还有什么骨折哈？
0: 这个
1: 啊，骨折，脚踝骨折啊！你记住哈、啊，女人到这个年纪啊，骨质疏松是断崖式发生的，就变得非常重，
0: 嗯、
1: 所以一定要补钙和氨糖，还有维生素 K2 啊。
0: 嗯。
1: 甲状腺结节定期观察啊，脂肪瘤不必理会，因为脂肪瘤就是脾虚导致的。你的整体情况啊，你说养生啊，哈、啊，痰呐这些事儿哈、啊，都是脾虚的表现。你给我的印象就是肺、脾、肾三脏不足。
0: 嗯
1: 啊，我呢是脾胃论扶阳派，就是强调补脾补肾的。为什么要补脾补肾呢？因为补脾补肾安全，而且是基础，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而严格来讲，是应该后天应该连五脏一起补的。
0: 嗯，
1: 哎，你可以连五脏一起补，市场上有那种专门补五脏的那膏方，你可以吃啊。
0: 嗯，
1: 这是五脏，再有一个就是气血阴阳的问题啊。你为什么嗓子干呢？就是阴虚。啊，阴虚，阴虚就是身体里缺水，但这个水不是你喝下去的那个水，
0: 嗯、
1: 我们叫津液啊、
0: 嗯，
1: 这个其实也是由肾来管控的、
0: 嗯，
1: 通过调整完你的脾肾之后呢，这种情况会一点点改善啊，这是个慢功夫，要花很长的时间。还有个什么事儿来？
0: 还有一个就是胆固醇高，偏高一点，其他还好。因为
1: 啊、那是因为缺少运动。啊，胆固醇高就是进来的比出去的多，啊，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这个事儿，虚弱，虚弱容易疲劳，对不对？
0: 哎，
1: 啊，就是那个，像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你吃什么呢？

0: 素 K2 缺氨糖，然后呢肾气不足，所以说你如果能补五脏最好，补不了五脏你也得补脾补肾啊、哦。
1: 嗯嗯
0: 嗯，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坚持。哦坚持啊，我所说的坚持就是得一起下得一千天，
1: 嗯，
0: 一千天就是三年呐、啊，
1: 三到五年，嗯、
0: 哎，对对，得起下坚持啊。
1: 好的，好的，
0: 嗯，别的没有什么，
1: 啊、谢谢啊，
0: 哎，好好好，哎，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1: 哎。

0: 怎么固肾呢？有一个办法，《景岳全书》里记载过这么一段，就是小解之时必先咬定牙根而后解，则肾气亦赖以摄啊，就是齿为肾之余，齿是肾气的外在表现，小便的时候把牙咬紧啊，紧咬牙关，等于给肾气加一道锁，不让它在排尿的时候跟着往外泄，景岳全书里写的啊。明代名医张介宾景岳全书，这很有名的，这可不是一个这个江湖上的野史啊，这是真有用啊。怎么做呢？很简单，就是小便的时候啊，这个紧咬牙根，然后脚尖微微踮起啊，舌抵上颚，缓缓排尿，就这么一个动作啊。老话不讲吗？撒尿咬牙，老了不掉牙，这不是迷信，经验总结。如果配合提肛啊，这个运动一起做，效果就更好了。提肛的运动大家都知道，跟憋大便的感觉是一样的，只不过做到极致，把这个肌肉使劲的往里收收收收收到底，然后挺住，挺个两三秒，然后再给它放松。哎，平时坚持做啊，肾开窍于二阴，提肛就是锻炼肾对下焦的控制能力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1: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在浙江，老铁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2: 大家好，我是铁峰。
1: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2: 你呀，就是不听话。
1: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3: 都老了才这个道理，那骨质疏松吗？
4: 影响他脑部貌。
3: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
5: 作为健康，我来找我。

0: 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 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财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扶彩文化，精华扶彩，公益随行。浙大寺院提醒您，工作日下午准时收听大医生在身边，省级专家分享健康干货，您的健康我们为您守护。
2: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部主任高原。每一个早产宝宝都是早到天使，是一个家庭的希望，是国家的未来。用我们精湛的技术和细致充满温度的护理，护幼早产儿健康成长。
3: 金华雾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5: 信义和美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6: 人一定要做得正，这就是传承一种家风。
5: 拼搏实干是这片土地的回响，
7: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5: 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行，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金华，懂金华，共建金华。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新鲜、及时、有影响力，此时此刻。
9: 此时此刻，我们想关注2026年国庆假期落幕，国内机票、酒店、景区门票价格大幅回落，出游成本显著降低，性价比突出的错峰出游备受市民青睐。秋日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今年国庆过后，各类旅游线路的价格出现了30%到50%的大幅回落，市场呈现淡季不淡的态势。据旅行社介绍，当前节后出游人群结构特征十分明显，主要分为四大主力群体，其中时间自由的中老年游客、可灵活安排行程的自由职业人群占比最高，同时各类单位团体错峰团建游有序的启动，叠加11月学生秋假出游潮，四类人群共同撑起了节后旅游市场的主力客源。今年国庆过后，各类旅游线路的价格出现了30%到50%的大幅回落。据旅行社的介绍，当前的节后出游人群结构特征还是十分明显的。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发布，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0.7和1.6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

0: 每一个闪光的灵魂都值得记录，每一刻温暖的瞬间都值得珍惜。
1: 在这里，
0: 在这里
1: 遇见每一个
0: 值得被记录的人，于方寸之间呈现百种人生。经管对话，声声守望。

0: 欢迎走进今天的京广对话声声守望。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永康市时光社会服务发展中心负责人蒋美玲。蒋美玲扎根永康本土，带领着时光社工团队呢深耕基层民政服务，聚焦一老一小关爱、流动人口帮扶，一路攻坚克难，把专业的社工服务呢送到了乡镇街巷。从创办机构拿下5A 级社会组织评定，再到化身公益导师带动同行的成长，时光社工用一个个落地的项目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了温暖的力量。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蒋美玲和她时光社工的公益故事。蒋老师好。
1: 主持人好。
0: 目前时光社工的核心服务板块啊，主要包含了哪些内容？重点服务永康哪些群体？覆盖了哪些乡镇区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服务是什么？哇，一下子好多
1: 好多问题，
0: 一个一个来哦。
1: 好，
0: 核心主要包含哪些内容？
1: 好的，刚刚我们主持人有介绍，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机构。那说实话，我们机构其实成立到现在确实没有很久，3年半左右时间还不到一点。那目前呢是我们永康的5A级的一个慈善组织这样子啊。那其实我们现在整个机构聚焦的这个服务群体。

0: 流动儿童和儿童保护上面。哎，我们永康市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也是我们在运营。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服务儿童领域啊，以及平台项目的运营上，
1: 嗯，
0: 主要是这个两大模块。
1: 所以把第二个问题也帮我一并回答了，是吗？
0: 嗯、
1: 就是重点服务永康的就是儿童的这块群体。
0: 嗯，因为我们承接民政服务站呢，它本身说站点也有自己的要求，可能是一老一小一困啊这样子的一些群体。那么在另外自己机构的这个发展方向啊，是重点想服务儿童的，所以在儿童保护，那么又契合我们永康是整个工业的一个城镇，那么我们就是在这个儿童保护里面又把这个流动儿童去作为重点的去作为服务。
1: 嗯，这也是最具代表的一个特色的服务嘛，就是流动儿童。
0: 是的。
1: 嗯，我们的机构我听说是长期承接着古山镇民政服务站的运营啊，同时还开展了亲力亲为、春暖敬老、巷子学堂、长者服务、流动人口救助这些特色的项目，能不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或者说刚才我们讲到那些重点项目当中的一些落地的过程，有没有特别触动你的一些故事？
0: 嗯，好的。那我刚刚聚焦，比如说，原先我们一开始，因为我是从嘉兴到的永康啊，从刚开始到永康，其实说实话也算个新人，所以在资源方面其实是欠缺的。所以刚刚落地的时候，我就带着站点的三个伙伴，我们就自己干啊，到巷子里去穿梭。所以当时有一个，应该说在我们金华，可能也通过社工故事啊、志愿服务大赛，大家都比较耳熟能详的，叫一个叫巷子学堂的一个故事。
1: 嗯
0: 啊，我们穿梭巷子调研老人的需求。哎，我们不把老人视作为这个叫服务者，我们把它看作社区资源。
1: 嗯，
0: 从一开始是服务，就是我们自己策划小组啊、季度生日会去服务。后来我们发现这些低龄长者都是有能力存在的啊，我们去发现、去挖掘、去培养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兴趣啊，挖掘他们的能力啊，让他们再去服务一些高龄长者呀，啊，所以这个项目其实从刚到永康开始，刚到古山开始，到现在一直持续在做。
1: 嗯，
0: 从1.0版本自己干到2.0版本去培育队伍，小孩子的队伍啊，这个妇女骨干队伍啊去做，再到3.0版本企业的加入啊，这些党支部的一些加入啊，那再到产出一些巷子学堂的工具包，每个志愿者就拿着这个工具包，他能到不同的巷子，各个巷子里去同时的去开展这些服务。
1: 嗯，
0: 所以当时这个项目也是获得了这个社工故事的一等奖，我们金华市的啊省社工故事二等奖啊这样子。那这个呢，就是说，哎，我们这个民政服务站它的一个需求里有对老人服务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我们自己呢也看到了古山啊，它是这个我们就说连续7年被评为金华的十大工业强镇。所以它的工业非常非常的发达，它也是我们永康的五金的一个发源地。哎，所以我们说这个工业发达意味着这个流动人口肯定多，那它的流动家庭也多，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在古山的孩子就流动儿童就特别多，我们说如何去服务好这些

0: 古山。那另外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这个蔡崇信，啊，蔡崇信这个公益基金会今年资助的这个项目，我们也落地在古山，是围绕着流动儿童的运动加心理健康来的，所以都是在古山这一片。那包括像去年到今年一直在做的这个新就业群体，其实是临时遇困流动人口救助的一个项目，叫就在古山就有温度，临时遇困这个流动人口救助项目也是落地在古山的。当时我记得我们救助站的这个站长也是用了这个项目在金华的一个会议上做的一个汇报。
1: 那它落地古山，那它的辐射面呢？
0: 落地在古山，它基本的服务群体以古山为主，啊，会辐射周边的

0: 说流动人口，你比如说还有就是临时遇困的人员，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是总结出来了我们自己的一个本土的经验了，是吧？
1: 是的，就是说你可能比如说我政府资助的项目第一年有钱，那第二年可能没有钱了，那这个第二年没有钱的情况下你做还是不做？这个需求还是在的，群体还是在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做这个项目我们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成效啊？那你像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临时遇困流动人口这个项目，哎，那我们就出了一个一套的这个经验，我们就可以复制。比如说我遇到了这样的人，哎，我们如何去发现？发现以后，哎，如何去救助？我们都有一系列的措施。
0: 但目前为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临时遇困人员这一块，我们大概有帮助了多少人？有一个数据的支撑吗？
1: 因为去年一年的话，你比如说大大小小的，我们就是爱心餐的提供就有1400多份啊，我们一个站点，那其实有帮到，应该说6.5个的伙伴。就业，为什么说半个呢？有一个伙伴呢，就是说他也是其实年龄没有到嘛，外来的人到这里来打工，有些年轻人其实没有到18这个年龄段，是吧？那怎么办呢？他又没有钱吃饭啊，各种的，睡在邻里中心的这个楼梯下呀，各种的。好，那我们这一条街有很多餐饮店嘛，那当时老板就这个供他吃饭，那你先帮帮忙，就是收收盘子啊，各种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不能说他是一个全职的，对，
0: 就是我们社工好像是有这么一句，就是要大家就学会自助，是不是啊？自己来帮助
1: 自助
0: 啊，是那么在一老一小的这个双向的赋能服务当中啊，我们怎么样打破单一的服务模式，来兼顾长者、数字融入、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来实现一个精准的服务？
1: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我们很多的时候去开服务的时候啊，很多时候怎么样去代际融合这个事情很重要。
0: 对
1: 啊，那你比如说我们青少年的服务做完以后，哎，我们通常会发觉去这个里面比较活跃的孩子，他会发表意见的呀，有想法的，哎，作为骨干去成立这个青少年的志愿服务队。比如说我们有小蜜蜂志愿服务队啊，在鼓山还有古灵精怪志愿服务队，鼓是鼓山的鼓，灵精的灵啊，精五精的精，那这些服务队他自己会去策划组织啊，通过我们先带领啊，培育他们的能力，然后自己会策划组织活动。哎，比如说到养老院到哪里去，让他们去服务老人。那在服务的过程中，我刚刚讲了，我们的老人不仅仅他是一个被服务者，他也是有能力的。让他们互相去搭档，去完成一些事情。你比如说，我们之前种那个绿植啊，其实孩子可能挖挖泥土搞进去了，种进去了。哎，老人可能很多老人他懂得如何去养护这些东西，哎，那么互相结合，比如结对，这盆花我们怎么给它去种好养好，哎，才可以再定期回去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方式，
0: 祖孙的感觉哈，
1: 是
0: 效果怎么样？
1: 可以啊，你像我们其实这些项目都是持续做了3年多的，没有中断的，都是
0: 孩子也欢迎，老人家也愿意，

0: 肯定会有，因为暑假里孩子有时间嘛，我们会办这些流动儿童夏令营啊，各种就聚在一起，会有时间多一点。
1: 他们自己有没有说，就是结束了我们这次的这个活动之后，这个祖孙俩之间还会有其他的一些交流，有过吗？
0: 相对会比较少一点，因为比如说敬老院的老人啊，各种你的通讯各种不是特别方便，还得人去，
1: 明白，明白，
0: 那另。

0: 我们很多时候现在还培养他们，培训他们那个拍照，还短视频剪辑，
1: 哎呦厉害了！
0: 超你，我不知道你们关注我的朋友圈啊，他们问我，好多伙伴问我，你们是怎么说动这些爷爷奶奶戴那种很 OK 的那种眼镜，你知道吗？很 OK 的这种帽子，然后摆很酷的 pose， 那
1: 真的是古灵精怪了
0: 啊！真的，他们说你们是怎么去说动他们的？我说自然吸引啊，很有趣啊，就是啊，然后还有好多老人他自己，然后架的那个手机架在那个支架上啊，然后我们的社工说来这样子啊。帮他看，他经常会叫我们社工啊，春燕你看看这样行不行啊，或者小葵你看看这样行不行，都是我们社工的名字啊，超开心。因为现在我自己带服务比较少了，都是社工小伙伴们带，但是你发过来照片，我能感受到被服务的人他当下到底是怎样一个状态，你的照片一目了然， 是不是你摆拍的，还是这种真情流露很自然的那种状态，你一看就知道了。
1: 所以你看了更多的老人其实不是老古板，而是老小孩，对吧？多一点耐心，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嘛，老人跟小孩一样哄。
1: 对对对，
0: 是。
1: 其实刚才我们在开场的时候，就是特别要祝贺你们，我们成功获评了永康市五 A 级社会组织啊，这对于我们机构专业能力的高度认可。那么在冲击五 A 评级，我们机构在比方说服务标准化呀、团队建设呀、项目规范啊、公信建设方面啊，我们有哪些进行了一些重点的打磨？
0: 这个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问题啊。

0: 开思考，因为很多组织它其实已经做了十多年都有，
1: 嗯，
0: 相对来说它不知道怎么去评这个等级评估啊。那其实我做机构开始的时候，其实目标很明确，
1: 嗯，
0: 就是说你一定要机构满两年了。啊，符合一定的条件和资质，你才能评得到。比如说，我想要五 A 的或四 A 以上的，一定有这样的要求，你自己心里要清楚。所以当时就是，其实是一开始呢，也是问了民政局要了这个等级评估的一张的考核细则表，那里哇看了有1000分啊，哎，但是我看到里面的所有的内容，其实跟我平常机构运营中。还是比较相符合的
1: 啊
0: 啊，但是一个很清楚，你要评4A 5A， 你必须要有党支部，这一点倒是有点对，有点要求。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人员的这个专业化上面啊，那其实我们自己机构一直是就是说内挖外引，还有这个内外督导双向的这样去做。像我们自己每个月有自己的月度例会，每一次例会完了以后。必须要有培训的啊，那同时呢，我们这几年也引入了这个广东的啊，包括还有成都的啊一些伙伴作为我们机构的外部督导，因为广东这一片呢，它的实务性是很强的啊，成都的伙伴它的创新性是很好的啊。对，然后还有一些基层治理方面做的也非常 OK 的，
1: 嗯
0: 啊，所以都是其实我在这个外部的这个学习方面，其实还挺舍得下本的，
1: 嗯，
0: 就是那刚刚所以你刚刚在问我最近有没有一直在永康，
1: 对，
0: 我说机构三年多了，我说前几年可能真的是天天在永康，除了有点事情会回去，
1: 嗯
0: 啊，那现在呢，其实说可能有一大部分时间不需要我。都在永康啊，自己的伙伴、机构的伙伴已经都能单打独斗了。
1: 嗯
0: 啊，在这个项目的设计啊、啊过程的这个执行监管啊，包括可能在最后一个成效的一些提炼啊、评估上面，自己也能把握啊。
1: 嗯，
0: 所以刚刚这个可以回忆到你在项目管理上面的这个啊问题。
1: 嗯
0: 啊，那在公信力上，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慈善组织嘛，慈善组织相对来说它的监管可能更加的严一点。啊，那我们自己除了在不定期在慈善中国上是要公开啊一些相关的内容，以及呢自己的公众号也是实时的去公开一些信息，啊，做到透明化。
1: 嗯，
0: 啊这样子。
1: 嗯，不断的向外求学。
0: 嗯
1: 啊，然后其实就是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特色，我们肯定也不是照搬照抄来进行一个复制的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我们也会结合我们永康当地的，或者说你现在其他，其实各个地方也会有一些机构，就是不同的地域都会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做的项目也会有不同的内容和侧重。
0: 对，你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元素也好，不同的需求也好，
1: 嗯，
0: 是不是啊？你像我们刚讲永康，它工业重镇，
1: 嗯
0: 啊。这个肯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刚需，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嘉兴的话，你像南湖啊，这样一个红色革命基地在这里，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它都不太一样。
1: 社工这个概念啊，其实最近这几年才慢慢被大家所认知或者说熟知，
0: 嗯，
1: 因为在这以前没有，
0: 嗯，
1: 啊，更多的是慈善啊，
0: 嗯，
1: 做公益等等，什么志愿者之类的，
0: 嗯嗯嗯，
1: 所以在这方面的一些人才，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也相对会比较的稀薄一些啊，就不是那么的多。那另外呢，就是资源整合，它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之前您也讲到了项目的可持续性啊，它也是，啊，未知数。
0: 嗯，
1: 所以说在这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应对这些难题，
0: 嗯，
1: 怎么样去应对，然后你刚刚讲的一个叫做内挖外引啊，
0: 嗯，
1: 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0: 嗯，其实这里问题有点多啊，主持人，
1: 哎，
0: 是吧，
1: 嗯
0: 嗯，那一个回应啊，其实我刚刚听你到这么多的这个问题，其实总结出来其实就是三个字，
1: 对，
0: 叫人，钱，事，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啊，人，我们讲专业的社工，
1: 对，
0: 是不是啊？其实我们讲社工跟志愿者其实都不可或缺，
1: 嗯，
0: 所以现在在社工部的话叫专业社工加志愿服务。是吧？啊，他经常提这个。
1: 嗯
0: 嗯，那因为以前我们的伙伴有一腔的热情啊，志愿者他有这个奉献的精神啊，他有可能有时间去做志愿者，或者是有精力去做，或者就个人特别喜欢去做志愿者，或者就是捐钱也是，对不对？哎，但是他可能不会说去考虑到我项目的一个持续性啊，或者就说我今天做了这个事情，他。并不知道他是不是用专业的手法去做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哎，我们现在比如说用专业社工做统筹或者做设计啊，加上比如说志愿服务去做服务，
1: 嗯
0: 啊，这些它就是一个很。

0: 很好，一个呢也可以降低成本去做一些事情。
1: 嗯
0: 啊，那刚刚我们还有问到一些啥问题来着的？
1: 一个是人，人事
0: 啊。
1: 资金
0: 好，
1: 嗯，
0: 刚讲这个钱，你说的意思就是项目的可持续性这个问题啊。那一开始我们刚刚聊天的时候，其实我有在说，特别是政府购买这种项目，一年很多项目就是一年，比如说今年，比如说政府这个项目可能是民生实事，
1: 嗯，
0: 它有部分的资金，你可能也必须要去做这个事情，
1: 嗯，
0: 哎，第二年他又没钱了，或者说第二年他还是有钱。他但是不认为你第一年可能做得很好或什么，他这部分钱可能我想做另外的创新项目，
1: 嗯
0: 啊，所以在你做第一年的时候，你一定要注重，比如说你做项目，你一定要注重项目的品牌化，
1: 嗯
0: 嗯，是不是啊？你说我们百年老店也好，百年品牌也好，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他为什么你同样的价钱愿意买单这个东西？它是有品牌的，品牌它是有信任度在的，公信力在的，啊，是有很多的保障在的。哎，所以说你比如说我就愿意，比如说哎，你这个项目啊能有品牌化，
1: 嗯，
0: 那它自然会吸引到很多的资源，
1: 嗯
0: 啊，那你做项目的时候，你一定要注重成效的提炼，啊，是不是能提炼一套可复制啊、可推广的模式出来？啊，我从一个点复制到啊各个乡镇，复制到一个县域，复制到一个市，甚至可以跑到一个省里面去，对不对？那怎么？影响力这么大的事情，怎么能中断它的购买呢？怎么能中断这个资金呢？
1: 嗯，
0: 是不是啊？啊，有时候大家就是说，哎，可能说这边没有钱了，哎，这个部门可能觉得你这个项目也不错
1: 啊，
0: 可以转一下
1: 啊，
0: 可以持续，
1: 嗯
0: 啊，那或者来自社会资金，比如说企业也觉得你这个项目的影响力很好，
1: 嗯，
0: 哎，他可以捐点物，捐点钱啊，或者这个啊，像我们这个刚刚讲的救助的这个事情。啊，就救助的项目，今年就是资金没有的情况下，但是我们在第一年的时候挖掘了很多的爱心商家，啊，他可以比如说每个月免费提供几十份的餐给你，
1: 嗯，
0: 对不对？那我同样遇到这样的人，我第一步的爱心餐就是我及时的救助，是不是能够保证了？
1: 嗯，
0: 啊，好，那我们有企业资源库搭在那里了。啊，还有一些免费培训的一些志愿者骨干，可以就是技能的赋能，他也做，啊，那你是不是又可以培训你的这个技能？
1: 嗯，
0: 啊，再给你对接企业，那这个地方你说需要多少钱呢？没啥了，是不是啊？但这个事情就可以持续的去做。
1: 嗯嗯嗯。像我们现在已经是三年半了，我们最长的一个品牌是哪个品牌？做了多长的时间？
0: 嗯，三年吧。巷子学堂，我刚刚就说一开始就在做。
1: 嗯。
0: 民政服务站也是今年第四年了，也没有断过。
1: 哦，
0: 有没有断过的项目啊？我想想看啊。
1: 我们认可度很高哎。
0: 啊，妇联的项目的话，妇联是爱心妈妈的项目，
1: 嗯，
0: 今年有跟我购买，去年开始购买完了以后，今年是持续购买的。
1: 嗯。
0: 啊，也是连续的在做的。
1: 所以正好跟我们讲讲嘛，
0: 嗯，
1: 就是链接像什么妇联啊、民政啊、慈善总会这些多方的资源，
0: 嗯，
1: 平衡这种公益属性和可持续发展方面，
0: 嗯，
1: 有没有一些实操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0: 首先我如果啊，
1: 嗯，
0: 啊，现在都说政府的也资金也紧张或什么的啊，
1: 嗯，
0: 但是其实我们如果是做政府项目的，首先你要读懂这个政策。啊，你要了解政府的刚需，
1: 嗯，
0: 它很多的这个项目和内容，它是要进入到考核的，啊，它就有这样的刚需。那你在承接项目的同时，你这些服务是一定要做好的。那这样我们彼此之间是可以建立信任度的，
1: 嗯，
0: 对吗？啊，那他明年还有项目要做的话，你说我们彼此有信任度的。在的，他是不是第一时间还是想到的？
1: 对，
0: 是我能做这个事情。
1: 对
0: 啊，嗯，那确实能做这个事情嘛，
1: 嗯嗯嗯？
0: 啊，所以说你第一步你一定要去读懂政府的刚需，
1: 嗯
0: 啊，然后你要做好这个事情，不能项目接到手了你就完事儿了。你要考虑它可持续，它第二年给不给你？它第二年给你的情况下，你第一年你要做出什么样的成效？
1: 嗯，
0: 第二年才会持续给到你。
1: 嗯
0: 啊，那你像另外比如说妇联这种是群团组织类型的。啊，那它有很多的网络资源啊，妇联下面很多的爱心妈妈，就是说啊，妇女主任，妇联执委是吧？
1: 嗯，
0: 它其实落到其实最后一米，在社区，在村里啊，那它就有人，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刚刚讲人前事嘛，
1: 对，
0: 你自己专业社工再厉害好了，一个机构现在12个专职社工，12个买社保的嘛。你12个人能干多少事情，能做多少项目，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去注重人的培养和培育，
1: 嗯，
0: 啊，把这个网络要建起来，
1: 嗯，
0: 啊，然后刚刚讲的 慈善总会，慈善总会它有钱，其实是不是啊？这是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因为它每年也有筹款的 KPI 嘛，我们讲 KPI 是不是啊？那慈善总会的钱是不是也是拿出来做好事情的嘛？对不对？哎，它是一笔，比如说拨给我们的援助的对口的，比如说像四川也好，或哪里也好，还是比如说有一部分可能是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面，到村啊乡镇上面，那它其实还有很多是要拿出来也是要做公益项目的，对不对？因为慈善总会每年70%的经费是要花出去的，这是我们慈善法里面的要求啊。那它像我们永康的就比较好，慈善总会现在去年是第一年，今年第二年，它每年都会拿出100来万去做公益创投。
1: 嗯，
0: 那公益创投，那你说100来万，那组织还是有很多的呀，你能不能去拿到它的项目？是不是啊？我们今年也是第二年了嘛，只是第二年去拿到他的项目了嘛，还是一样的，拿来的你一定要做好，你才会有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除非他真的不干了这个事情，对吧？啊，那咱总会是妥妥的立在那里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蒋总真的很强，而且很强大。就是您之前的刚才其实你也讲了，就是参加过不少的一些比武啊，得到了也一些很好的一些成绩。之后呢，您现在还是导师，是梧桐强壮计划赋能导师。而且今天的整期节目当中啊，我感觉你特别乐意和大家来分享和共享我们的一些经验，所以为什么会主动的来回馈这些行业，帮扶更多的新生的公益计划呢？
0: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是社工，其实我大学毕业从这个村里工作到社区其实应该到现在有14年的基层工作经验了，其实是这样子的那以前一开始我这个人也比较开朗，
1: 对
0: 我很喜欢做群众工作的以前在村里做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比如说我大学刚毕业做的第一份工作叫妇女主任那个时候可羞涩了，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讲每一个生完孩子你都要去随访对不对用那些的你也都要打电话随访，都有一个，然后我当时我自己下面有100多个妇女主任，你知道吗？很大的两个村并在一起然后又是个小姑娘，那个时候没结婚可以说是小姑娘那个时候工作，你看我天天这个补补，我们土话叫补补，这个阿姨都很活络每个关系都特别特别好只要我一开会都来的都来然后我平常空了我其实很少在办公室的我喜欢田间地头的楼梯下面哪里都去跟他们聊天这样子来，那大家也觉得我很热情。后来我发现一个人的这个热情其实你也帮不了很多的人你还是需要搭平台建体系育人才去帮助更多的人。那所以其实你看我社区工作是差不多有7年多然后出来在嘉兴的一家组织里面工作也是到处去跑这样子然后再到2022年来的永康，23年做的机构这样子开始，然后我就很热衷在我们永康做什么，做平台的时候就去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包括我们市域的一些社会组织，你只要有问题的，我能帮到你的，能回答到你的，一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一定是这样子的。那我为什么我会这样认为其实说你一个人很难被看见的你这个行业的发展也会有一定的局限的其实只有这个生态好了大家一起往上那股劲对不对你这生态好了每个人都会好其实帮助别人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是不是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永康现在这个氛围还是不错的因为本身我刚来的时候其实听到大家说哎呀这个永康人因为有钱可能生意都做得不错民营企业特别特别发达所以都是很多都是就是说认为我自己是特别行的那种他就你不服我不服你包括本地人都有抱团取暖的这样的一种

0: 会找你合作，
1: 嗯，
0: 他就是说，哎，自己不懂的，他不会说我们可能是同行业或什么样子的，有很多的一个忌讳在里面，他可以跟你去请教，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很好的，
1: 嗯，
0: 从慢慢的就是说，可能我是一个外来的，到可能大家还是比较的接受我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嗯，
0: 啊，我们的门永远是打开的，
1: 嗯，
0: 啊，所以今年这个等级评估，好多伙伴又来问了，
1: 嗯，
0: 啊，那我是因为自己评下来了，有些材料就是整封的给你，
1: 嗯，
0: 啊，有些就是说我因为我没在永康，我说我没看到你的材料，
1: 嗯，
0: 啊，但是我说你如果今年真的评不到，你就一定要按照他的标准，年初就可以开始谋划了，啊，不要等最后几天。我告诉你了怎么做，你的伙伴做材料你都要好久，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你真好。
0: 我也觉得我挺好的。
1: 真好真好。嗯，我们稍微这个打断一下啊，大概一分钟左右的广告之后再回来。
2: 嗯，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4: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1: 欢迎继续回来，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永康市时光社会服务发展中心负责人蒋美玲。哎，我想问一下，这个时光这个名字是你自己起的吗？
0: 时光是不是自己起的我都想不清楚了。
1: 那时光有意义吗？
0: 其实也是当时其实取了挺多名字的，我记得跟伙伴们讨论什么的，嗯，我也太想不出来了。后来感觉这个名字好像挺亲和的，好像众人拾柴，这个有那种微光体现啊什么的那种，哎，感觉好像挺好的，就这个吧。
1: 你看这么一解释就通了，这个拾就是捡东西的这个拾啊，拾起的拾。
0: 对，后来我发现啊，外面好多做这个民宿的呀，做摄影的呀，都叫这个特别多。我经常会收到微信啊，各种的拍了一个照片发给我时光，我说挺好
1: 啊。你怎么又有其他的产业了是吧？
0: 对，
1: 在就是永康基层，扎根了这么多年啊，服务了这么多年，你认为本土？

0: 这个其实刚刚前面有回应到一部分，
1: 对的。
0: 其实传统的工艺，就刚刚在讲，就大家在做的时候，
1: 嗯
0: 啊，它没有这个项目化的概念，
1: 嗯
0: 啊，没有可持续的概念。那我们扎根在本土呢，用本土两个字，就是说，哎，我在这个，比如说更加的可能，比如说我熟悉当地的一些啊情况啊资源啊，你做任何的项目之前，你必须要有这个项目调研，
1: 嗯
0: 啊，你才能去设计这个项目。啊，过程中比如说按照这个项目严格去执行，有可以微调这样子啊、
1: 嗯、
0: 那我们传统的工艺的话，它就是说我发现这事我干就完了嘛，对不对、
1: 嗯、
0: 它没有思考这么多的一个啊事情出来、
1: 嗯、
0: 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1: 嗯，有、嗯、组织化的意思是吗、
0: 啊、对，有组织化。
1: 嗯嗯，未来的一到三年，我们时光社工在服务升级、项目创新、区域覆盖、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有没有什么清晰的目标？
0: 嗯，那肯定是有的、
1: 啊、还有啊，我之前做那么好了。
0: 因为比如说你做机构的时候，你自己有自己的短期目标、中长期目标和自己的长期目标是定在这里的啊。那你说我未来的一到三年、
1: 嗯、
0: 你看我前一两年可能是有目标，但是也是边摸索边做，对吧？
1: 嗯。
0: 那你说我未来的这个一到三年里，第一呢就是说我的服务群体可能更加的明确了和清晰了，
1: 嗯，
0: 对于这个啊比如说流动人口的这个群体的服务，
1: 嗯，
0: 那包括你比如说刚刚讲的在产业社区的这个服务上可能会加大这个力度，
1: 嗯
0: 啊，你像我们这个工业发达，其实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的，你这个产业工人啊、流动人口啊、流动家庭啊，这个服务这个是很刚需的，
1: 嗯
0: 啊，那我既然已经做了第一个这个家庭友好服务站，所以在这个产业社区的这个服务上面，
1: 嗯，
0: 还是会加大力度去做这个。
1: 嗯，
0: 那对于机构上面的话，这个人员上，其实我认为啊，像我们现在12个伙伴，这个人员其实是刚刚好了。
1: 啊，
0: 在机构的这个队伍上的这个扩大，我就暂时倒是没有考虑。
1: 嗯，
0: 但是把他们再打造成这个精英部队，往上这个专业性再拎一拎、提一提，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
0: 啊，那你像比如说原先我们所有的写项目书啊，各种的几乎都在我手上。
1: 嗯
0: 嗯，现在的话，基本上我可能项目书都很少写了，啊，他们自己弄。
1: 嗯，
0: 那包括我们像民政府。

0: 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他们说，比如说，可能比如说这个伙伴去打这个比赛，他可能这个胜算大一点。我说没关系的，机构这个还是投得进去的。那在鼓山的话，连续四年我们都是这个都第一啊伙伴。那每年打比赛的人都不是同一个
1: 啊，我说人人都是精英。
0: 啊，都必须要会。
1: 嗯，
0: 他压力可大了。那个打比赛之前，可能一个礼拜啊，可能十来天他都睡不着。那像我们自己去讲，我可能今天晚上写好，我明天可能就能去讲了这个事情，对吧？
1: 对。
0: 但我不可以啊，就我一个人怎么弄？那个机构还要不要做了？是不是啊？所以现在就自己走就很放心啊，他们去做这个事情。你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是100分，你能可以接受他从60分到80分，从80分到90分。
1: 嗯。
0: 啊，你作为机构的负责人，你开头你托底，中间你们。放心加油干就可以了、所以在机构的这个队伍上，我觉得是现有的伙伴再往专业能力上再提一提、就 OK 了，
1: 就 OK 了
0: 啊，是
1: 啊、那关于新的一些服务的领域有想过吗？
0: 那还是有的。你比如说也是要符合我们永康的这个需求，在这个基层治理创新上面还是有一点点想法的。那像其实比如说我们其实社工的这个专业性上，它落到小区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点的，因为小区真的是最后一纳米或者是最后一米啊，完全跟群众这个除了服务以外，其实群众

没有的，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的，也是因为在学校里被冤枉，然后就是开始对自己有一些这种偏差的行为啊，这样子。那其实我们接触下来，其实社工其实也是个润物细无声的这样子的一个介入。那个辍学的半年，他就一直跟着我。啊，我们就带他做志愿服务，他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跟他去倾诉，他就有一种很被需要的感觉，你知道吗？后面他就是对，然后他就辍学半年，后半年再回到学校，这个半年他其实要中考了，你知道吗？那中考他每次回学校也不能带手机，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0: 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保健部副主任赖宽健。儿童功能性便秘在婴幼儿消化道门诊时，科学搭配膳食纤维，建立规律排便习惯，及早识别排便困难、腹痛等信号，通过行为干预和药物短期辅助来打破一个恶性循环，是防治儿童便秘的核心策略。让我们携手扫除成长路上的肠道路障，为孩子铺设顺畅的童年轨迹。
1: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2: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工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3: 接下来为您重播金广早新闻。
4: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5: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10寸屏新上市，
4: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5: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4: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6: 云宽带用电信 AI 生活全家享，金广早新闻由中国电信 5G 特约播出。
7: 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权威发布，听见精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金广早新闻，金广早新闻。
8: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1月12日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金广早新闻，我是郑强，
9: 我是珊珊，我们

0: 刷新进度条。
1: 给义乌换上一件大衣服，扩权改革赋能世界小商品之都。
0: 我市建成12家省级零工市场。
1: 金华中亚跨境卡行线路开通。
0: 金华队88-68战胜玉环队，5连胜领跑 C 组。
1: 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正是工程施工建设的大好时节。眼下，金华各个重大项目的施工现场都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一个个重点项目从图纸变为实景，有效投资持续加码，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来听本台记者何家化的报道。
2: 在金东区金一湖未来产业科技园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工程车辆往来穿梭，2300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各个作业点位。项目设计施工总负责人袁方杰说：“
3: 截止到目前，总体完成的这个进度啊，达到70%。外立面的幕墙我们已经完成了70%几了。我们室内装修啊，目前完成了60%。预计到2027年的4月底，我们能够如期交付的。”
2: 该项目于去年8月开工，是环金一湖大孵化器集群 AI 一股的重要组成部分，总投资约39.42亿元，总用地面积564.5亩，由6个地块、40个单体建筑、4条道路及1块景观提升工程组成。为保障项目高质高效建设，金东区高新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常态化下沉项目一线，紧盯施工节点，主动对接协调各职能部门，破解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金东区高新服务中心基础设施部副主任吴丽娟说：“
4: 这个项目呢，从项目立项开始，我们。”

0: 制的管道问题呢，我在积极的跟进处理之中。
1: 在抢抓工程建设的同时，项目同步谋划运营招商工作，制定专项运营招商方案，聚焦智能体超互联创新中心、具身智能、电子信息等六大产业方向开展招商对接，已初步敲定火山引擎、非立性数据标注、乐聚机器人等一批企业入驻意向。京东区发改局固定资产投资科负责人张霞飞说，
2: 我们全力攻坚平台项目产业三大突破，做强重大项目全周期服务，优化项目清单化管理闭环化落实，做强以机翼湖为核心的科技创新平台。
1: 在永康市现代农业装备高新区永武科创中心建设工程项目现场，记者看到360多名建设工人正在各自的点位上忙碌着。项目执行经理郭海群说，当前项目前八栋保障房已基本完成，后五栋楼进入扫尾阶段，加上附属工程，整体计划10月份完成全部出验。
3: 现在基本上都是铺木地板啊，涂料装饰，咱们清理清扫后面的扫尾的这些工作。
1: 永武科创中心是我市深化山海协作推动。

0: 天的义乌贸易网络联通全球，持续书写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开放传奇。从浙中小县城蝶变成为全球商贸枢纽，义乌的腾飞离不开改革破局，为这座快速成长的城市换上大衣服，打通对外开放堵点。来听武义台记者王宣竹的报道。
1: 外籍客商艾蒙2002年来到义乌，亲身经历了当时的发展堵点。首先是签证办理，义乌承担金华地区超 87% 的境外人员业务，却无对应权限，签证续签必须远赴金华。外国客商艾蒙说，
2: 我们还要花两天时间，一天很早要去做体检，然后第二天也要拿报告，也要租一个车，然后也要带我们回来。
1: 其次是外企登记受限，义乌当时没有外资企业注册权，艾蒙只能境外注册，义乌设办事处。外商艾蒙说，
2: 因为办事处是自己不能出口，自己不能很多合同很多订单不能自己跟对方写上去自己出口，那个时候很多事情都凭别的中国的朋友来帮忙操作。
1: 第三个弯来自货物通关，尽管当时金华海关驻义乌办事处已经成立，但仅有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进出口通关、监督和征税功能。一旦涉及企业备案登记、减免税业务，都要到金华海关去办，很不方便。2005年底至2006年初，习近平连续三次批示推动义乌体制改革。2006年，浙江出台扩权试点意见。2007年，首批472项市级权限下放义乌。改革落地后，艾蒙顺利在义乌注册企业，业务量大幅增长。外商艾蒙说，
2: 平均每一年就大概有1000个柜子，来的客人因为能来很顺利，然后能成办事情也很顺利，我是没有看到其他的地方能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速度。
3: 本台消息，日前省人力社保厅公布浙江省省级零工市场名单，我市12家零工市场入选，其中东阳市江北零工市场、永康市京都零工市场、浦江县零工市场、磐安县零工市场、金华开发区家政零工市场、义乌市零工市场被新认定为省级零工市场。近年来，我市健全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不断推进零工市场规范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创新建立零社有员互助共建机制，全市22家零工市场与807个社区村签约联建，将求职招聘、职业培训、创业指导、权益保障等综合服务功能与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工作有机结合，定期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登记、职业指导、技能培训、创业扶持等定向赋能，常态化开展零工帮帮月、失业人员再就业服务日等活动，全市各地依托乡镇街道、社区村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建设公益性小而精的零工驿站、零工之家系列服务平台，构建起市、区、镇、街、村、社四级联动的公共就业服务网络。
0: 本台消息，日前一批货值20万美元的澳大利亚坚果从宁波港经铁路发运至义乌苏溪国际枢纽港，随后通过陆路短驳进入到义乌保税物流中心，标志着必保加海铁联运进口业务落地义乌苏溪国际枢纽港站点。这是继义乌铁路西站之后，义乌保税物流中心海铁联运进口业务新增的又一重要支点。自三月开通必保加海铁联运进口业务以来，义乌保税物流中心已与多家企业建立长期合作，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海铁联运货柜23个，货值超466万美元，货物涵盖坚果、自行车配件、大宗金属、奶粉等。随着义乌苏溪国际枢纽港站点的加入，一城两站发运格局

0: 41.1%，市区市场呈现向暖向好积极态势。针对近期存量房交易攀升、登记业务量持续增长的情况，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打出便民服务组合拳，推行午间值班制，午间时段开放办事窗口，做到服务不中断，开设政务夜市，工作日晚间实施延时服务，确保当日受理事项当日办结，实行周末值班制，双休日安排人员值守，方便群众和企业灵活选择办事时间，深化网上预约制，依托线上受理平台引导错峰办理，有效减少现场等候时长，一系列精准举措对接办事需求，有效消化业务高峰压力，切实提升了市场主体的办事室体验。
1: 本台消息，近日京东区现代物流与供应链协会正式入驻京宜中央大道唐雅服务站司机之家，新办公场所同步启用。协会新址设有洽谈室、矛盾调解室、公益律师咨询服务点，为企业提供商务交流、诉求对接、纠纷协调和法律咨询等服务。新址的启用标志着京东交通物流行业有了常态化、规范化、实体化的服务和交流平台，企业需求与部门服务有了更直接的对接渠道，为行业提质增效、营商环境优化提供务实支撑。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0年，中共永康中心县委在舟山镇方山口村建立了金华地区首个苏维埃政权，并将永康、缙云和仙居的游击队集中整编，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3军第3团。96年后的今天，这片红色沃土以红色引领、绿色发展为路径，走出了一条精神富有、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之路。来听永康台记者许诺、陈请的报道。
2: 沿着溪流走进群山环抱的永康方山口村，一座始建于清代、占地990平方米、看似普通的祠堂名叫徐公祠，正是红十三军第3团成立旧址，也是永康市党史上唯一一届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永康舟山镇方山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殷刚晓说：
3: 我们村三面环山，仅一条道路对外，

0: 躲避侵剿提供了安全的保障。同时，翻山口地处永康、缙云交界，可联动永嘉、台州等革命区域，便于红十三军各部协同作战，是浙南红军武装联动的枢纽节点。
1: 岁月流转，初心不改，昔日的革命主战场如今成为传承红色基因、培养时代新人的红色教育主阵地。为打破传统红色教育静态展示、单向讲解的局限，方山口村创新红色教育传播形式，以沉浸式体验式研学为核心，重构红色教育场景，让尘封的革命历史活起来、热起来。英刚晓说，
0: 我们设计了穿红军衣、吃红军饭、走红军路、听红军事、沉浸式的体验，搭配四大主题板块，就是希望让参观者，特别是青少年，亲身带入场景，在行走体验中感受当年红军行军的艰辛、物资匮乏的艰苦，把红色故事从被动听变成亲身感，
1: 深耕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近年来，方山口村坚持

0: 同时，该村还探索开发红色文创产品，将红色文化传承与乡村产业发展深度绑定，让红色资源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动能。殷刚晓说，
1: 我们将持续做好史料深化挖掘与遗址保护，常态化的维护红军路、营地、食堂等遗迹，开发红色文创 IP， 把红三团元素融入文创产品，让红色文化可带走、可传播，联动方山市等本地的特色农产品，推动红色研学加乡村农旅融合发展。
2: 秋高气爽，茶园满园，眼下无意县的茶农们抢抓时节，忙着采收本年度最后一批秋茶，让曾经无人问津的秋茶资源变成了助农增收的产业资源。来听武义台记者曲雨桐的报道。
3: 在武义县百亩乡更乡有机茶基地，连片的千亩茶园满目苍翠，生机盎然。秋茶采摘现场热火朝天，茶农们分工协作，配合默契，三人一组操作采茶机，在茶垄间匀速作业。随着机器平稳推行，鲜嫩的茶青被整齐采收，高效完成秋茶采摘工作。采茶工邱柱生说，
4: 早上6点开始采，采到下午4点吧，一天多的是8-9千斤。
3: 相较于传统人工采摘，机械化采收模式效率更高，覆盖面更广，极大提升了秋茶采收效率和茶叶资源利用率。不同于外形细嫩精致的春茶，机采的秋茶叶片大、枝条长，曾是茶农眼中不值钱的废草。浙江更乡有机茶叶开发有限公司生产部负责人汤泽清说，
4: 因为这个呢，原来这个秋茶的茶叶呢都是修剪起来，都是扔在茶园里晾晾掉的，后来有这个深加工的企业呢，可以利用这个原料把它利用起来以后，我们现在都是每年都在修剪起来，增加一些茶农的收益。
3: 秋茶因口感偏苦涩，经济附加值低，难以作为成品茶售卖。如今依托茶叶深加工产业体系的完善，采摘下来的秋茶可加工成片茶，还能制作碾茶，可广泛应用于饮品、食品、日化、保健品等领域，让原本无法制作饮用茶的废弃秋茶实现高价值利用。汤泽清说，
4: 秋茶呢，主要我们现在都是做片茶，主要是为这个深加工企业提供这种茶叶原料，像他们企业采购过去呢，主要是做茶多酚的提取啊，茶黄素啊、茶红素啊，这些做一些提取物做作用的。
3: 待这一批秋茶采收完毕，茶园将进入冬季管护休眠期，通过科学养护休养，静待来年春日再飘茶香。如今武义县通过深挖秋茶深加工价值，让茶园四季资源得到充分盘活，为茶产业提质增效、茶农稳定增收注入了持久动力。
5: 近日，在东阳横店镇河七泽村文化礼堂内，由金华市文化特派员牵线对接的免费声乐培训班开课，吸引了90多名村民参加学习。来听东阳台记者李翘的报道。
6: 课堂上，授课老师结合村民零基础的特点，针对性讲解气息运用、基础发声等实用声乐知识，带领村民练习基础发声。大家纷纷表示，听课学艺收获满满。村民杨小娟说，
7: 平时我们工作之余嘛，就是在家里拍拍抖音、唱唱歌，然后刚好我们村里面

0: 配，采用常态化教学模式，固定每周五晚开课，共15次课程。通过系统化的公益声乐教学，让村民在家门口接受专业艺术培训，培育乡村文艺氛围。金华市文化特派员朱海燕说，
1: 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围绕议论和气泽这个项目呢，同步开展腰鼓旗袍走秀的培训，打造好3支文体队伍，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来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真正实现文化赋能。
2: 日前，义乌后宅街道李祖村开展芳华村游园主题活动，全村营造出70-80年代的怀旧风格，通过沉浸式体验，让每一位游客真正入戏李祖，在田园村里重温旧时光。义乌台记者王宣竹的报道。
3: 上海游客郭志超说，
4: 因为在大城市里面上班，没有接触大自然的机会，然后喜欢来到乡下感受一下田园风光。
3: 火爆人气背后是乡村旅游的持续升温。李祖村相关负责人表示，乡村正日益成为城市人心之所向，李祖村整个村落营造出慢生活的旅游氛围，每逢节假日还设计不同主题活动，让游客每一次到来都有不一样的惊喜体验。浙江紫云乡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李亚琼说，
5: 相比平时我们日均游客量是1500左右，那现在我们日均的游客量是7000-8000然后翻了7-8倍左右。
3: 接下来李祖村将继续打造怀旧主题游 IP， 让怀旧味与乡村烟火气相映成趣，也让到村里过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假期选择。
6: 每年这个时节，新鲜的糖梗成熟收割，各家红糖厂陆续开炉熬糖，地道手工老味道新鲜上市。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7: 在二环北路陶朱路村的益糖红糖厂，今年的新糖榨制已经火热开启，车间内热气升腾，甜香扑鼻，现场一派忙碌的榨糖景象。新鲜收割的糖梗经过机器压榨，流出清亮纯粹的蔗汁，

0: 方纯正，做人会比较多一点。现在
1: 市民范岩说，
2: 每年这个第一时间都会来买，然后我们刚刚也给亲戚朋友购买了这些红糖的麻花呀，或者是红糖的酥饼啊，这些非常的好吃。
1: 红糖是本地经典土特产，传统分为细糖、粗糖、快糖三类。为了适配更多人的口味和消费需求，厂家在保留古法原味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红糖产品体系。目前已经研发出30多款红糖衍生产品。在今年的新糖季，厂里还全新推出红糖年糕、红糖肉松山药条两款新品。金东区益糖红糖厂负责人陈艳玲说，
3: 我们每一年的话都是10月5号左右开始榨新糖，我们一天的话是榨掉差不多4吨的甘蔗，然后出厂量的话是1000斤左右。现在的话线上和线下这一块都是做的还是可以的，然后到10月底的话就是客流量的话会更大一点。
1: 以往榨糖集中在秋冬季节，如今随着市民养生、日常食用、节日送礼的需求不断增长，我市各糖厂也打破了季节限制，实现全年常态化生产经营。
4: 秋意渐浓，橘果飘香。眼下武义县白杨街道汤村1800多亩橘子迎来最佳的采收季，饱满圆润的果实压弯枝头，满园橙黄映照着丰收的喜悦。汤村柑橘不仅甜在枝头，更甜在橘农心头。来听武义台记者曲雨桐的报道。
5: 走进武义县白杨街道汤村红美

0: 超60%的农户投身柑橘种植产业，种植面积达1800多亩。得天独厚的水土条件、成熟的种植技术，让汤村橘子凭借绝佳口感名声在外，成为武义特色农产品名片。
1: 下面关注简讯。近日，省科技厅公布概念验证加技术经理人首批试点省级建设一流创新生态试点名单。浙江光电子研究院牵头建设的光电子器材概念验证中心入选，继全省12家首批试点单位之一。
2: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发布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典型经验，在统一市场基础制度方面，我市以案例入选。针对基层教育采购散小乱堵点，义乌坚持系统思维，以规模加技术加规则集成改革重塑采购体系，破解校际各自为政、标准不一、信息壁垒制约公平竞争的问题，为基层采购规范化、数字化提供了可复制样本。
3: 防骗提醒，不要有贪图小便宜轻轻松松赚大钱的心理，不要轻信所谓的高额回报，不要轻易点击陌生链接。网络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的行为，任何要求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遇到刷单、刷信誉、刷信用的网络兼职广告时，要提高警惕，遭遇诈骗要立即报警，

0: 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1: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5: 真不错，
4: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

0: 们更深的体验到物具的魅力。
1: 据了解，中国物林大会全程落地金华录制，将走遍金华六县市区，开展惠民探访与戏曲共创，陆续完成六场戏曲斗台、12场专场演出、96个经典折子戏的录制工作。节目最终汇演将齐聚金华古子城，开启多场精彩的戏曲斗台竞演。届时，来自全国17个省市区的数十家专业院团、院校的青年戏曲创客同台竞技，80后、90后、00后乃至10后戏曲新人齐聚一堂，以青春力量传承传统戏曲，演绎国粹风华。
2: 近日，婺城经济开发区洞西工业园区建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数台塔吊的长臂在空中缓缓回旋，混凝土泵车发出阵阵轰鸣，工人们头戴安全帽，分散在各个作业面上，绑扎钢筋，支设模板，浇筑楼面，各道工序紧凑有序，处处涌动着建设热潮。作为婺城区平台体能大会战的重点项目，洞西数字制造产业园由金物资发集团下属子公司金华市婺州产业

0: 又不要跑来跑去。
1: 为回馈小哥们的善意与付出，社区联动爱心企业每周四中午精心准备免费午餐，让风雨无阻跑单的快递小哥们也能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暖心饭菜。邮政快递员娄占利说，
2: 有牛肉，还有这个韭菜炒鸡蛋，青菜炒蘑菇，很可口啊，很实惠，还有汤，还有饮料，这个就是社区免费提供给我们的。
1: 截至目前，社区已有13名快递小哥稳定参与爱心送餐志愿服务。常态化为辖区3名高龄独居老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务城区城北街道红湖路社区党委副书记诸葛思聪说，
3: 我们给他们提供一餐饭，然后他们反哺给我们社区，帮我们辖区独居老人，在我们社区订餐的独居老人送餐上门。平时如果他们忙的话呢，我们就社区工作人员自己送，他们有空都是他们在帮我们送餐。
4: 在务城区雅范镇，300亩连片梯田迎来绝美丰收景致，层层叠叠的金色稻浪随风起伏，氛围感拉满。这片全新升级的田园文旅点位，凭借治愈的秋日田园景色走红出圈，成为市民游客近郊休闲拍照打卡的热门新去处。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1: 走进雅范镇梯田园区，错落有致的梯田顺着山势铺展延伸，沉甸甸的稻穗缀满枝头，整片田野被浓郁的金黄色铺满。微风拂过，层层稻浪轻轻涌动，清新的稻香扑面而来，治愈又惬意。不少市民游客趁着晴好的秋日天气，沉浸式感受秋日乡村的独特魅力。市民王女士说，
5: 不想跑远路，就在

0: 据了解，接下来两家医院将对接第三方专业志愿团队，逐步扩充服务力量，完善服务机制，细化服务流程，持续优化陪诊服务质量，为更多特殊病患群体提供更专业、更便捷、更全面的就医配套服务。
1: 金秋十月，稻浪翻涌，眼下兰溪市 6.5 万亩单级晚稻陆续进入了成熟收割期，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开镰收割，烘干归仓，田野间机器轰鸣，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来听兰溪台记者申叶俊的报道。
0: 在兰溪市水亭畲族乡柳家村连片稻田里，稻穗低垂，种粮大户吴锦先今年种了150亩单季晚稻，田地里收割机穿梭作业，轰鸣的机器驶过，沉甸甸的稻穗瞬间被收割脱粒，秸秆也同步粉碎还田，收割后的稻谷随即被运去烘干。种粮大户吴锦先说，
2: 今年是第一年单季这么多机插秧嘛，我是6月14号到16号差不多插秧的嘛，晚稻从6号开始割的，今天是最后一天就结束了，单季的总体平均亩产呢1300斤左右吧。
0: 吴锦先说，今年单季稻产量比往年有所降低，主要是病虫害比较严重，不过稻谷品质还是好的，已经烘了几仓，碾出来的米结实率不错。种粮大户吴锦先说，
2: 这个品种今年反正有几块铁块，有那个百叶菇嘛，明年应该是要换个那个抗百叶菇病的，今年主要病虫害比较严重呢，有所降低，一到10%几有。
0: 兰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汪暖介绍，今年全市单季晚稻面积 6.5 万亩左右，9月底开始收割，预计10月下旬基本结束。汪暖说，因为百叶枯病关键在于前期预防，一旦发病很难控制，所以目前从面上情况看，全市单季晚稻平均亩产550公斤左右，产量和品质总体跟往年差不多。兰溪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汪暖说，
3: 对已经成熟的单季稻田块呢

0: 这种植面积达3000多亩，品种以异红果柑为主，年产量约6万吨。在此基础上，当地还积极引进了多个甘蔗品种，进一步丰富品种结构，提升种植效益。如今，兰溪正让这份甜蜜事业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撑，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近日，兰溪市诸葛镇诸葛村城巷祠堂内庄严肃穆，国家级非遗项目诸葛后裔祭祖大典祭迎会活动举行。来听兰溪台记者丁建华的报道。
2: 石鼓山
3: 当天，兰溪最具代表性的金秋祭祀活动正式启幕，城巷祠堂内香烛高燃，檀香袅袅，各类祭品整齐陈列，整场大典设置16项仪程，旗鼓鸣金，戏乐奏响后，内外执事引记者依次入厅就位，主记者缓步上前行参拜跪叩等传统古礼，仪式庄重古朴。来自浙江、江西、河南等地的100余位诸葛后裔宗亲代表也前来祭拜先祖。诸葛亮后裔诸葛鹏说：
4: 我对诸葛亮一直是非常敬仰和崇拜的，那么这次能够有机会参加诸葛亮的秋季大典，我也非常荣幸。
3: 祠堂祭礼礼成，声势浩大的迎会巡游随即开启，上百人的巡游队伍列队而出，队伍穿行古巷，引得沿途游客驻足观赏。游客陈小龙说：
5: 就想抢个好位置，拍点好东西，把这个祭祀诸葛亮的这个典礼仪式把它拍下来，然后会发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
3: 诸葛后裔祭祖是一项以祭祀其先祖诸葛亮为内容的宗族祭祖习俗。作为诸葛村最隆重的仪式，祭祖大典每3年举行一次，分为农历4月14的春季、8月28的秋季。2014年11月，诸葛后裔祭祖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目。兰溪市诸葛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营销总监诸葛浩夫说：
6: 今天的这个规模呢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我们总共的人员大概在185人左右，我们是邀请了我们大六支，就是浙江大六支，那么从这六支里面发散出去的一些宗亲，这次呢我们大概有100多个宗亲过来参加我们这个祭祀活动。
7: 追踪社会热点，盘点国内万象，这里有最新的精华新闻，这里有最全的八物动态，努力推动数字化改革，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添个号码，双卡双待，全心血。

0: 号段销售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二病区副主任高海红，关心儿童身心健康是我们的目标，艰辛治疗儿童疾病是我们的使命，用专业和爱心为每一位孩子的明天保驾护航，让每个孩子都能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3: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

0: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2: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3: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4: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2: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有人给我留言哈，说半夜起夜，不正常啊。我说起夜不正常有多不正常啊？我这一看，他给我发的留言是半夜3点，那可真是有点不正常啊。其实呢，有很多人半夜2-3点钟的时候起来上趟厕所，然后就睡不着了啊。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健康呢？这没有固定答案，分人。正常情况下，健康的成年人晚上起夜2次是正常的，不算病啊。年轻人呢可能1次都没有，老年人可能2次啊。但是一晚上起来1-2次不用担心，如果超过2次3次了，而且不是偶尔，经常这样啊，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良习惯，比如说临睡觉之前喝啤酒了啊，吃了好多水果了，喝了好多水了。

0: 习惯真就调整到了，晚上也不喝多少水，但是呢还是起来三回四回，那怎么办呢？说明肾气亏得已经很严重了，就得养了。这个脾内负责送，肾负责守啊，我送的再多你守不住，都撒道上不白送了吗？啊，夜尿多的人光想着补肾，那你脾虚啊，你吃进去的东西运化不了啊，肾得不到啊，就补了也白补啊。那么人参、山药、茯苓健脾益气，可以把气血工厂啊重新启动啊。八几天的肉苁蓉啊，温补肾阳，可以点火。熟地、枸杞、山茱萸、菟丝子补肾填精啊。这个远志、白子仁、五味子安神定志，丹参、牛膝、木香疏通气血，打开通路啊。只要脾好了，肾好了，那就有封藏的力量啊，气血的源头也会源源不断。一个送，一个守啊，这企业的问题才能从本质上得到改善啊。好了，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7: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
0: 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7: 手机尾号610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你好，铁峰老师啊。
7: 哎。
8: 我想问一下哦。
7: 嗯。
8: 我经常性有头晕。
7: 嗯。
8: 晕起来是天旋地转，那个呕吐。
7: 嗯。
8: 那是什么原因了？中间有好几年都没有发作了，现在又好像又发作了。
7: 每一次能晕多久？
8: 不会好的。
7: 哦，那你这不是耳石症啊？你要是挂上盐水就能好的话，那用的一般都是活血化瘀掉了。
8: 好像是天麻什么的，我看。
7: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啊！
8: 那是什么原因了？
7: 那是因为脉络的瘀阻啊，我们叫循环障碍。
8: 哦。
7: 嗯。
8: 还有一个，甘油三酯高又怎么办呢？
7: 甘油三酯高就是运动啊。
8: 哦，那好的。
7: 嗯，
8: 好的，谢谢铁峰老师。
7: 嗯，好的，见啊。
8: 谢谢。
9: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 大兴桥地铁站。

0: 的一些情况呢，我的微信号是仙子，你点进去看看，我很长篇的发给你过的，就是他的基础毛病很多，啊，从30多岁开始呢，就是血小板白细胞很低的，
1: 啊、
0: 那时候就是人很虚。
1: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就10-20万的血小板是不是、啊？脾抗
0: 对对对
1: 啊。
0: 对对对，
1: 30岁脾抗，50岁高血糖，60岁才开始规范治疗。
0: 50岁高血糖那时候就吃点，比如说那种，他吃就是好的，就是他不是特别高的那种呢，就是呢，那时候还好的呢。
1: 嗯。
0: 在60岁以后嘛，就已经长期吃药，60岁左右开始嘛，就是。
1: 嗯，然后他现在主要症状就是痒。
0: 痒，还有那个热，很热很热。以前他怕电风扇，怕空调的，空调房都。好像10来年前的7-8年前的还是很怕的，就这两年，去年前年开始特别怕热，就空调开特别低，我们都觉得太冷了，他还电风扇吹内扇这样子，这可能跟身上痒也有点关系。
1: 嗯，
0: 这个痒断断续续也4-5年了，就是治疗嘛稍微好一点，然后住院住宿用激素药都没用的，一出院马上就痒得很可怕，我们现在用的是那种一种中成药啊，皮肤什么败毒丸
1: 啊，皮肤病血毒丸，
0: 哦，皮肤病血毒丸在吃的，这个吃，然后呢擦的药膏擦，这样的话就会缓解，就会好。他一段时间，哎，这段时间好像不怎么痒嘞，然后忌口的主要也是，再不痒那么好一点，这有一段时间他说又痒了，这咱们就那个，反正是又各种方法这样子呢。
1: 嗯，有这么几个事儿需要我们考虑啊。首先呢

0: 说他那个有肝硬化，
1: 对，
0: 啊、
1: 有肝硬化。
0: 嗯，
1: 肝
0: 硬化失代偿期，肝硬化失代偿期。
1: 它是个免疫，跟免疫有关的肝硬化呗。我们当时做过一个、
0: 啊、自免肝
1: 一万多的一个检查，哦。说是肝硬化的可能性，他以前也得过乙肝的了，乙肝已经转阴了，说是不是乙肝导致的，没好像排除掉的，药物吃的多导致肝硬化也排除掉的，是说他自身免疫的、
0: 嗯、
1: 所以他配的药是熊去氧胆
0: 去氧胆酸
1: 胶囊、
0: 嗯哦、我跟你说
1: 然后这个药一直都稳定，二三年开始确诊的吃这个药一直都稳定的，每次去复查肝功能全部都好的。
0: 我跟你说啊，老人养、
1: 嗯、
0: 我为啥要提这个事儿、
1: 嗯？
0: 我优先考虑这件事情。
1: 嗯，
0: 会不会是胆汁淤积导致的皮肤瘙痒、
1: 嗯？
0: 因为肝硬化患者失代偿期这种事儿是很常见的。
1: 嗯，
0: 有没有医生给你们提醒这方面的问题？
1: 好像胆汁淤积这个熊去氧胆就是调节胆汁淤积的呗。
0: 它有这个作用。
1: 啊。
0: 但这个得医生给你处理啊，
1: 嗯，
0: 就是这是我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

0: 再加上他有长期的老慢病、糖尿病，就会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1: 嗯
0: 啊，就是自主神经受损，体温调节紊乱，所以怕热啊。而且呢，神经受损，它会皮肤有异常的干痒、刺痒这样的、这样的症状表现啊。再有一个呢，甲状腺功能怎么样？
1: 甲状腺功能它里面的，但是这次去查出来又好的呗，我看了一下。
0: 哦。
1: 之前有一次略微一点点，就是老师。
0: 这样吧，我就说说我对这事的意见啊。
1: 啊，好的。
0: 优先呢，和消化内科医生搞清楚，他是不是胆汁淤积导致的这些主要症状。如果是，使用缺氧胆酸这类的药物是否需要继续吃，这个需要由医生跟你求证啊，这是一事儿。另外，看中医。中医对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是很有用的。好吧。
1: 好的。那看中医的话，我们这边金华这边呢。我在想，就是我因为也在看中医的啦，就是感觉其实还是这样子，就有没有好的中医的那个医生推荐一下。
0: 中医看病其实讲求缘分的，有的时候吧，我认为这医生很好，但患者带着问题去的时候，没解决，没解决，那这很常见的事情。我现在就只能说什么呢？用我的思维给大家介绍医生，比如说你母亲自敏高。对吧？自敏肝有肝硬化，那么治这个病，那就金华中医院呗。金华中医院的五子敬呗，那就五子敬、郑海文，这都行。
1: 郑海文以前去看过，确实还好的呗。

0: 七，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你好，金红老师。
0: 哎，您请讲。
1: 我就咨询我爸是得了那个直肠癌嘛，他年纪80岁了，他不能做手术嘛。
0: 然后呢？
1: 然后有什么那个，他不是上厕所上大号每天10几次嘛，有没有药物可以缓解一下的？
0: 啊，高龄老人直肠癌，然后呢也没有办法手术。嗯，然后化疗做没做？也没做哈。
1: 哦，没做。
0: 然后现在呢，排便过于频繁了，是不是？
1: 对。
0: 我能给你的意见就是益生菌，然后加维生素 K2。
1: 哦，维生素 K2 是吧？
0: 对，这个招我是跟中国医科大学的张美霞教授学的。
1: 还有一个
0: 维生素 K2 和益生菌。剂量大一点，就别人吃一袋，咱吃4袋，甚至吃6袋。然后呢，也可以肛门灌注。它是哪个位置癌症？
1: 就是那个，
0: 是直肠癌是不是？
1: 直肠癌。
0: 对，也可以直肠灌注啊，就是用专门的注射器把这个化开了之后，把益生菌打进去，搁那灌啊。然后呢，维生素 K2 的剂量也可以大，这个对于缓解老人的症状。提升他的体能都是有帮助的。再有一个呢，红景天可以给老人吃。
1: 红景天啊。
0: 红景天啊，因为肿瘤呢，它在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门学派，就是说，癌症细胞呢会占据一块地盘之后，它首先会造血栓，给机体的供氧中断，来把氧供给自己。所以说，我们要提高身体里的血氧成分，改善机体的相关症状。
1: 嗯，
0: 红景天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啊、
1: 也是吃的是吧？
0: 也是吃的，这个可以喝。还有呢，就是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的啊，冬虫夏草呢，对于改善患者体能是有帮助的。这些既然是不能做手术、不能做化疗，那我们就想办法给老人增加能量啊，来对抗。别的咱也挡不住啊。
1: 对，
0: 还有呢，就是灵芝孢子粉呐、
1: 啊。灵
0: 芝孢子粉。
1: 灵芝孢子粉是吧？
0: 灵芝，好，我说的灵芝孢子粉，吃到嘴里可以直接吃，这是第一。第二，到嘴里之后是巧克力味儿，而不是苦味儿、涩味儿、发霉味儿，不是这些东西，味道非常的纯正。啊。
1: 好的。
0: 嗯。
1: 那也是药店可以买得到吗？
0: 那都是药店买。
1: 好，谢谢啊。
0: 好嘞，哎，拜拜。
2: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微友向阳，他说，前段时间眼睛怕光，检查是干眼症，医院开了玻璃酸钠滴眼液，用了一段时间有所缓解，但最近开始有明显的异物感磨眼皮，请问我应该用一些什么药？其实啊，您这种现象主要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这个激素的缺乏。如果你是女性的话啊，很有可能是由于雌激素分泌减少之后引发的这种现象，这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既然你到医院去查过，没说你有别的事儿，只是给你用了滴眼液，我可以判定他没有发现继发性的疾病，就比如说你没有啊，风湿免疫科的干燥综合症啊这类的问题，没有眼内的感染。啊，所以他才是只是给你用滴眼液来缓解症状。那么我建议你在这个基础之上，你继续用什么呢？用大豆异黄酮和蓝莓叶黄素啊。微友阿珍说，我家宝宝21个月，最近一段时间总是爱用手自己打自己的头，需要上哪个医院检查，挂哪个科？绝大多数都没有事儿。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带他上神经内科做个检查，必要的时候再到神经外科做一个检查，然后检查结果出来了咱们再说，好吧。微友谢蓉蓉说，我今年54岁，女性，滤泡型咽炎3年了，最近半年早上起来口腔有暗红色的血液，吐到只半天风干，没有什么颜色，请问这血是哪来的？这个血管扩张渗透出来的啊，跟那些重大的消化系统疾病啊、吐血那两码事儿，你不用紧张，不用害怕啊，好好的用一些清咽润喉的药物吧啊，那个罗汉果枇杷膏你可以吃一点。

唯有丝竹悠扬。说我有冠心病，每天吃贝特乐克，早晚各半片，有时候心疼。我妈让我吃丹参滴丸可以吗？我让你上医院找医生看。你多大岁数啊？啊，你现在吃药还听你妈的？

心病，那吓死我了，那简直是，那因为啥？太危险了，得这个病越年轻越不好。说我今年50吧，我有冠心病，那我第一件事告诉你，先戒烟，然后低盐饮食，把血压管理好，然后呢把血脂管理好。至于贝特勒克，贝特勒克是处方药，处方药什么意思啊？必须由医生给你开，我不是，我没有处方权。还有你贝特勒克吃多大剂量啊？初始剂量是多少啊？你当初心率是多少啊？吃完贝特勒克之后你心率控到多少了？你吃了多长时间的贝特勒克了？这些事儿都是有问题的，都是要数据的，你都回答不上来吧？吃药，尤其是吃贝特勒克这种处方药，不是老百姓想的那样一拍脑门子说用就用，说停就停，不对。至于丹参滴丸，它根本无法取代贝特勒克的作用，而对冠心病的二级预防，控制心率是极其重要的一环。贝特勒克是控制心率的，它也有一点降血压的作用，它不是扩血管的，它不是让你舒服的。我建议你啊，找个心内科医生好好指导指导你啊。有些事儿不能听妈妈的，哎，听妈妈的哪件事儿对呢？有健康问题找铁峰，这是对的。在这微友新香奶奶，他说叶黄素对老化炎有作用。

对眼底视神经的血液供应有很好的正面的帮助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可以用的。但是如果你现在岁数很大了，现在吃肯定还是晚的，你不像我，我吃叶黄素都吃了快十年了，对吧？我吃的效果肯定比你吃的效果好。魏友家行说，我是胆结石患者，做完微创手术已经三年多了啊，复查之后呢，结石又长了，而且比以前还大，不知道怎么治疗了。按照以前的方式继续治疗，这说明你生活没改啊。这个结石长了又长的人，都是因为他生活习惯没改，不是因为上一次治疗怎么样啊。这就说明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现在有灰，我给擦了啊，擦完之后屋里干净，收拾完了，找保姆收拾完了，收拾干净了之后，过了两年又一屋子灰，这只能说明这中间你没收拾，你没有去照顾他。这跟保姆给你上一次收拾房间那保姆没关系，知道吗？你呀，赶紧回去啊，跟你的医生好好谈一谈，找一找你生活当中的缺陷，你到底哪有毛病？这个毛病指什么？就是你生活上哪些事儿做的不对，然后去改。结石主要是吃出来的毛病，生活习惯带来的毛病，这些毛病不改，没法好啊。

0: 好，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0: 我呢是咨询一下，因为我儿子呢他肝硬化也很多年了，这种医生讲现在的这个肝硬化只能控制，他讲看是看不好的，我想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地方可以看得好。
1: 哦，现在公认的可以用于逆转这个肝硬化的药物呢，就是蝙蝠和贝某胞，但是呢它不是个保个都能的，它也是需要条件的啊。
0: 哦，这样的。
1: 嗯，
0: 他就是我儿子有检查出来有十几年了，现在只是控制嘛，控制的嘞，不过医生是讲的是早期的。
1: 那、那太好了，那蝙蝠和贝某胞对
0: 他
1: 有用吗？
0: 上班呀什么工作啊都没有影响，他自己都没感觉的。他
1: 有感觉就完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有感觉就完了，他是应该吃的，要是这样的话那值得吃啊。
0: 值得吃啊。
1: 嗯，
0: 有的药店买的啊。
1: 对，药房里有。
0: 在药房里面有啊。
1: 嗯。
0: 啊，那好好好。我再咨询一下我自己呢，我睡眠不好。可能我也是我儿子这种毛病，我焦虑什么就是胃不舒服啊，对睡眠不好啊。
1: 嗯。
0: 对对，那很多年了睡眠不好，我就是吃那种安眠片，现在吃安眠药嘞，安眠药这种 S 作人，医生叫我赶一隔一天吃一粒，我吃了那一片，我第二天人家很舒服的，如果隔几天不吃的话，人家很不舒服。
1: 嗯，
0: 这个我现在吃这个谷胃素片可以吃吗，铁峰老师？
1: 可以吃。
0: 我可能是神经系统里面的毛病，就是晚上睡觉了，大脑想睡，就是这个下身这个脚里面。就是很不舒服，又不痛不痒，就是好难受，一定要去动，不动了它就起，就像跳起来那种样子。
1: 嗯，嗯。
0: 那谷胃素片可以长期吃吗，铁峰老师？
1: 可以，但问题是它得有用，只要有用你就可以长期吃。
0: 那我吃的有点效果。
1: 有效您就继续吃。
0: 哦，再一个我是吃这个黄芪片，黄芪片可以吃吗？
1: 黄芪片。
0: 我是做事情了，做家务做得很累了、
1: 那你可以吃，那可以吃、
0: 啊、
1: 如果你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吃，
0: 可以吃的、
1: 啊、
0: 我不知道是气虚还是怎么样了，就是做事情做累了一点，我觉得就躺平了，就很不舒服，心很慌的这一种。
1: 嗯，对，你这是心力不足。
0: 心力不足哈。
1: 嗯，
0: 再一个胃呢，我就做了胃镜，做出来也没什么毛病，就是胃老是不舒服。就是再一个呢，我舌苔上有齿纹，这种是什么毛病？
1: 这是脾虚。
0: 脾虚哈。
1: 对。
0: 再一个我呢，做的这两天就做了一个大生化，他叫我肾功能有点减退，就是做出来是固散肾小球虚，这个是74.5，这个参考区是90，这个。医生讲暂时药不要吃，过了一两个月再去检查一下的。
1: 嗯，应该定期检查一下，然后可以看看中医，吃点中药。
0: 吃点中药哈。
1: 对，那个蝙蝠和贝某胞你也可以吃。
0: 我也可以吃，我条件可能不太允许。
1: 那就算了，那就算了，那是挺贵的。
0: 哎，对对对，我们毕竟在农村里面，我们也没有医保，
1: 嗯，
0: 也没有劳保的，都是没有这种养老保险，都是在农村里面。
1: 嗯，
0: 我听你的节目听了很长时间，我看你解释这种我很喜欢听的。
1: 嗯。
0: 哦，我谷胃素片吃的有点用，有一点见效果了，可以长期吃的啊。
1: 对，可以吃，可以吃。嗯。
0: 可以吃的哈，那谢谢、嗯、谢谢。
1: 嗯、啊、好。
0: 嗯，好好好。
1: 再见阿姨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

0: 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手机尾号6977，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是铁峰老师吧？
1: 哎，是我。
2: 啊，你好，你好，我常听你的那个、那个
1: 节目啊。
2: 哎，我是这样的，
1: 嗯，
2: 是那个我孙子13岁，
1: 嗯，
2: 他那个心脏呢老是那个，我去西医去看了一下，叫荨麻疹。
1: 啊、
2: 哦，他是吃辣的，他是吃那个生的酱油，
1: 嗯，
2: 还有吃那个海鲜，他要过敏。那、现在过敏的我们可以不吃，是吧？
1: 嗯哼，
2: 就是不吃偶尔也是晚上要养、
1: 我明白，我明白，
2: 养了要扎羊，扎到晚上扎心为止。小孩听他很难过，我是想请教田老师，你比较建议，请教一下有什么那个建议？
1: 我说说啊，
2: 哎，
1: 过敏呢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不论这人多大年纪啊，不论这人是否健康啊，过敏是我们都回避不了的事情，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而已啊。那么对抗过敏，尽可能的减少过敏发生的可能，最有效的做法就是中医中药里的健脾。
2: 啊，健脾子。
1: 我平时说健脾温阳，我是脾胃论扶阳派啊。
2: 嗯，
1: 只要你坚持健脾，过敏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2: 哎、
1: 越来越少。
2: 西医在看啊，光抹抹，表面抹抹药没效果。
1: 西医只是治症状，我说的是治本。
2: 那、我在想，请教田峰老师，你比较建议有啥办法给他根本上治？
1: 我说的就是，我刚才正在说呀，我说的核心内容是健脾温阳啊。
2: 好嘞，那我去找。
1: 你只要坚持健脾，不管什么样的人，他过敏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2: 嗯，好。还有一个，铁峰老师啊，我自己，夏天打个比方，同样几个人在干活，人家没出汗，我出汗了；人家出汗了，我这衣服湿透了，汗比人家比平常人多。
1: 嗯，你这也是脾肾不足，补脾补肾。
2: 也是补脾补肾。
1: 对，
2: 哦。
1: 你的孩子重点在补脾。你重点在补肾，
2: 啊，好，
1: 要脾肾双补。
2: 嗯，好嘞，好，谢谢啊。
1: 哎，好，再见啊。
3: 铁峰帮你忙。
1: 你好。
4: 哎，铁峰老师你好。
1: 啊，你好，需要我做什么？
4: 哎，我想咨询一下，我老婆啦，她那个月经啊，自从生完第二胎之后，是4年之内，她基本上都是。本来7天可以干净的嘛，但是之后它都是10天，或者是时间最长的有15天才那个彻底干净的。
1: 这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4: 气血不足啊？
1: 对，补一气血就可以了。
4: 这就补气血，
1: 补气血，
4: 其他又不用，又不用去医院检查或者是什么？
1: 你查我肯定是不反对啊，这只是用中医手段治还是用西医手段治的问题。
4: 那老师，你建议是中医还是西医？
1: 我没有门派之见，中医西医都行。你要是他这种情况看西医的话，首先抽血验内分泌，做激素6项的检查，看看这激素6项有没有异常，有异常再说别的。然后做彩超，看看这个子宫内膜有没有异常，子宫内膜应该是厚，知道吗？
4: 对，
1: 就这么几个事儿。然后呢，要看它厚的有没有别的东西，因为有一些子宫内膜癌的患者，子宫内膜也厚，对吧？具体情况具体看。只不过绝大多数年轻人月经时间延长，中医解释就是气血不足，补就完了，这个比较简单。分啥样事儿？我有我的经验。假如说你现在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妇女，都已经停经几年了，突然间告诉我这又开始来例假了，一整半个月不走，那这事儿我就必须让你上医院查，你不用合计。但如果是一个，因为我听你声音，感觉你年纪也不大，30来岁呗，
4: 对，
1: 是不是？
4: 35岁，
1: 对吧？你这个年纪，你说你的妻子那能有多大岁数？这个年纪的女士，也就是气血不和、休息不好这一类的事情，这是有个经验的问题，所以我没有让你上医院去查，这就是一个，是这个原因。
4: 去医院查了，他说是子宫，是什么内膜症候？
1: 对，也就是这些事儿，没发现别的什么事儿。
4: 这种有没有有没有关系？没关系的啊，
1: 没有啥事儿，就是补气血就行了，坚持气血双补就可以了。
4: 好的。另外一个，我给你反映一下，这个睡觉的时间有点晚，他们平时基本上都在10点半之后睡觉。这个有没有影响呢？
1: 有影响。
4: 有影响
1: 啊，因为人的气血之所以。

0: 里能够生生不息、往复不断、连绵不绝，就是因为我们通过休息，它会再生，对吧？
1: 嗯。
0: 人身上气血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两个物质，但是呢，它们是由哪化来的？是由精化来的。
1: 精神的精是吧？
0: 对，这是人体叫肾精，而这个精是不可以再生的，消耗了就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好好休息，到点一定要睡觉，熬夜是不好的。
1: 其他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0: 别的没有什么。其实啊，我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儿规则化。我们宣传的健康科学的生活习惯，那都宣传多少年了，而且各种媒体你都能看到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标准，这都不用我说你都知道。问题是你能做到吗？对吧？健康的生活首先是我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你像我知道怎么回事，但有些事儿你就是做不到，对吧？人呐、啊、是有欲望的，比如说那好吃的，口腹之欲，对吧？所有能够给我们带来极愉快这个饮食体验的食物全是伤身体的，冰淇淋，对吧？爽口的啤酒，香喷喷的炸肉炸鸡都是好吃的，你看吧，所有那些有益健康的东西都是没什么滋味的。比如说健康生活要求你清汤寡水，水煮的水炖的，这是对身体最好的。然后呢，要少盐少油，对吧？
1: 哦，
0: 那这样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味道，对于俗人来讲它就不好吃，对吧？

0: 好，那就这样啊。
1: 行，好的，好的，好的，
0: 好的。哎哎，好，再见啊。
1: 好。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李开忠，他说：“铁峰你好，我鼻头啊最近老是长红点的闷头，还不爱好，也不出头，好不了几天又犯，不知道什么原因呐。我爱人肺和气管都不好，老有痰，胃反酸，没有舌苔，但是他有胆结石，有肾结石。你们俩都属于肺火重的人啊，我建议你弄点什么呢？弄点绞股蓝。”弄点这个苦丁茶，弄点莲子心，弄点菊花，哎，泡点水，跟你老伴俩一人喝一点啊，但不要喝时间长，喝一个星期，看看怎么样啊？如果有效，那就拉倒；没效的，没效赶紧找个中医啊，找个中医一看，你这个主要还是有火呀啊。微友爱喝可乐的女王啊，给我发了一个大脚趾头照片。他说我这大拇脚趾头啊内侧皮下长了好多痘，七八年前用激光打过，那时候不多，直到现在长了好多痘痘，颗粒感很明显，用手可以摸到，看了很多医生都确诊不了，请您帮帮忙，都七八年了，按压按压的会疼但是不痒。哦，来我瞧瞧你这大脚趾头，说实话颗粒我看不出来，但是有点像皮。

我看你有一块皮肤颜色比较深，然后好像有几个横纹，这是不是裂口啊？如果是，还是得考虑真菌感染的问题。你这样呗，你呀、啊，你是哪里人？我不知道你是哪里人，你上皮肤科，这事儿得上皮肤科。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拿激光打，啊、嗯，脚趾头上的痘痘要拿激光打。说实话，我干这行干这么多年，我头回遇见啊、嗯。那么当初打的时候，医生说的是什么没有？啊、嗯，你到现在为止没有明确诊断，我还是倾向于怀疑这是一个真菌感染啊。嗯，没有假。

微有美丽人生说，我是痔疮患者，最近两天大便出血，什么原因呢？应该用什么药？我平时辛辣东西都不吃，痔疮还是没控制住，很苦恼。不是说不吃辛辣这人就不得痔疮，人总是在那儿坐着，局部血液循环不好也可以引起这种现象。另外，人胃肠道功能不好啊，导致排便的状态不正常，太稀、太干、太频或者是太久都可以导致出现痔疮的现象啊。痔疮只是一个现象，它有它自己独特的成因啊。一般来讲呢，治痔疮没有什么特别的药，你比如说地榆怀角丸是治痔疮的，但我觉得治疗痔疮更要紧的还在于生活习惯的调适，只有保证每天一次香蕉便，才能够保证我们的消化道功能是正常的，消化道功能正常的才会让我们不得别的病。唯有小爽他说，我现在怀孕了，脸特别干，有点起皮，怎么办才好呢？你那意思是不是说什么都不敢抹呀？因为我是这么想的，脸起皮就是点干燥呗，对不对？干燥那就抹润肤露呗，对不对？这不是什么难事啊。你为什么要问我呢？是因为你觉得润肤露对胎儿有影响吗？如果要是，你想多了。你要是实在不愿意抹，你上药店买什么呢？买芦荟胶，芦荟胶往脸上抹也可以啊。还有啊，脸上要是起皮啊，就你现在的怀孕，我估计年纪也不能大，说明什么呢？体内的微量元素缺乏呀，啊，想办法饮食均衡点啊，别偏食挑食啊。

0: 因为说的都不准，做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一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而且你都不用挂专家号，你挂普诊就可以。
1: 做一个心电图是吧？
0: 对，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
1: 24小时动态心电图。行。
0: 等你到心血管内科挂了普诊，把这些事儿都做完了之后，会有一个结论出来。那个时候你拿着这结论，咱俩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1: 好的哈。
0: 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

血脂抽血抽出来，去年开始有一个总胆固醇呢有点高，是 6.59， 它标准是 5.2 嘛，哦，这样子的。还有总体就是我容易会疲劳，腰背了会痛，有时候疲劳的时候头顶痛，但手摁下去头顶也会痛，一直到脚跟也会痛。

0: 本啊。
1: 嗯，
0: 为什么有点车祸你的骨折呢？就是因为骨骼的骨质的疏松，这是缺钙、缺维生素 K2、缺氨糖，然后呢肾气不足。所以说你如果能补五脏最好，补不了五脏你也得补脾补肾。啊、哦，
1: 嗯嗯
0: 嗯，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坚持，哦、坚持啊！我所说的坚持就是得一起下得1000天，
1: 嗯，
0: 一千天就是3年呐、啊，
1: 3到5年，嗯，
0: 哎，对对对，起下坚持啊！
1: 好的，好的，
0: 嗯，嗯别的没有什么，
1: 啊，谢谢啊，
0: 哎，好好好，哎，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1: 哎。

怎么固肾呢？有一个办法，《景岳全书》里记载过这么一段，就是小解之时，必先咬定牙根而后解，则肾气亦赖以摄啊。就是齿为肾之余，齿是肾气的外在表现，小便的时候把牙咬紧啊，紧咬牙关，等于给肾气加一道锁，不让它在排尿的时候跟着往外泄。景岳全书里写的啊，明代名医张介宾《景岳全书》，这很有名的，这可不是一个这个江湖上的野史啊，这是真有用啊。怎么做呢？很简单，就是小便的时候啊，这个紧咬牙根，然后脚尖微微踮起啊，舌抵上颚，缓缓排尿，就这么一个动作啊。老话不讲吗？

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3: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儿伤科副主任王大燕，守护儿童肾脏健康是我们的初心，精准诊治儿童肾脏疾病是我们的使命，用专业与温度筑起生命绿网的繁星，让每个孩子都拥有不被疾病束缚的成长未来。
4: 南山北山，三江六岸，一城双馨，百溪润城，每一座城市的跃升都离不开方向的引领。紧跟党委政府步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1: 午后阳光洒在窗台，一杯香茶冒出热气，你听，戏迷又在社区公园把豫剧《三请梨花》唱得韵味十足。

0: 这群老伙计们正在讨论八段锦的练习诀窍。
1: 平心静气，点左脚尖，保持平衡。
0: 戏曲、音乐、读书、康养，广播就是你的老朋友。锁定频率 FM104.4 金华综合广播。朋友你好，这里是老朋友时间。
2: 时光轻松相伴，北京时间下午的2:1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清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老朋友时间，我是主播嘉华。

经意间呢，都能闻到那股熟悉的桂花香。这样的天气呢，非常适合出门走走逛逛。今天也是第一个工作日啊，新的一周拉开序幕了，晴好天气依旧是复制粘贴。那今天金华的气温呢是在20度左右，体感舒适。预计今天中午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风力方面，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8到30度。最近看到了这样一个话题啊，叫做此人的懒伤怕是在我之上。哎，本懒星人看到这个话题就非常的感兴趣啊，马上点进去看了。这个话题说的就是论人可以懒到什么程度。被子啊，明明就放在那儿，身体这脑子里啊早已经是起身盖了800回身子，但就是一动都不想动。还有很多网友也是现身说法啊，说经常被冻醒了，我就在脑海里无数次想象我起来盖被子的场景，但实则一动不动。有一次呢，网友说自己半夜牙疼的不行，但是又困又懒得动，然后就反复梦到起床去找药。梦里的你比现实中的你勤快一点。还有很多网友呢是买了很多东西准备用，但谁成想呢就一直懒得去用。比如说有网友啊买了一个床头柜，直接就把这个外卖盒快递盒子啊直接就放在自己床头当了床头柜，那个柜子啊是根本就没打开过，并说有的时候不拆其实也能用。还有网友是买了一个电动牙刷，用没电了就一直懒得充电，结果呢就这样用了半年。所以说买电动牙刷的意义啊其实也没有多大，对吧？所以今天呢咱们也跟着网友一起啊来看看大家的超高懒伤。因为懒呢也是一种智慧嘛，是把精力花在刀刃上，用最小的力气把日子过得舒服。其实懒的一个很大的应用场景呢就会体现在吃上，比如说你半夜想吃泡面了不想洗碗怎么办，各路神仙纷纷出手，有用柚子皮的，还有直接抱着吃的。柚子皮是怎么也没想到啊，自己还能用来装泡面。所以我就想说这就是懒人的超强的创造力嘛，真的是很佩服了。有网友说啊自己是怎么吃东西的呢，吃泡面的，比如说他买的是锡纸碗，他说呢比纸碗便宜，而且吃完了以后啊重点是还能给它团成一个球丢在垃圾桶里啊，还不占位置。学到了。还有网友呢买了那种袋装的泡面，直接把这个水啊在袋子里面泡啊，特别是吃拌面的时候这个方法呢就非常的实用，泡完以后把水倒掉，直接在袋子里面开拌就可以吃了。还有为了方便直接准备了一次性的专门柜的，里面有一次性碗、一次性盘子、一次性杯子、一次性筷子，总之什么都有。可以说论吃伤啊还得是看我们懒人。微波炉10分钟，肉菜一起煮，调料拌拌，直接就开始吃，连碗都只需要用到一个就行了。你看这位网友就说了啊，微波炉煮肉菜加调料拌着吃，10分钟内全过程，我真的是懒得够可以，能用机器啊绝对不用人工。现在越来越多的智能家电也是应用到了我们的家务上，有的人懒得干家务就呼叫小狗，让小狗拖着这个粘毛器打扫，成功的解放了自己的双手。这位网友呢就拍了一张自己家狗子在干活的图啊，他就是把狗子的身上呢用长长的线

绑住了一个粘毛器，这样狗子走到哪里呢就会给它打扫到哪里。除此之外呢，像垃圾袋也能卷，一次性叠套一周的量，那这次的扔完，下次的就会在垃圾桶底下等着你了，用完即抛。除此之外呢，懒人的懒伤还会应用在一些日常琐碎上面，比如说你吃东西怕弄脏衣服啊，只需要一张纸和长尾夹就全搞定了，只需要把纸呢在中间夹住长尾夹，再夹住你的衣服，就像一个临时的围兜一样，再也不用怕弄脏衣服了。如果你感觉洗澡也很累，那你可以买个洗澡凳加手机支架，那就是啊，追剧泡澡两不误。有网友就说呢，他洗澡就是坐在椅子上，洗手盆桌面放个手机支架，短视频自动连播，一边刷视频一边刷自己。还有人呢是买鞋买回来的时候就把鞋带系得刚刚好，这就不用等到着急出门的时候再系了。而且呢，他会把鞋呢可以就是调成自己可以直接穿脱的宽松度，那这样每次穿鞋都会很方便。可以看得出来啊，当代年轻人用超高的懒商把单调的生活变得鲜活又有趣。其实呢，这也不算是偷懒哈，而是创造性的利用生活中的小物件，巧妙的发散思维，避免无效劳动，从而解决麻烦，提升效率。在生活当中，大家还见到过哪些神仙的懒操作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互动平台精彩云客户端找到G8板块的老朋友时间，一起来说一说，云文字、图片、视频都很欢迎，让我们一起把自己的懒商天花板啊再拔高一点。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1: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2: 案情还原。
3: 您好，我是长龙航空的工作人员，您乘坐的航班因机械故障延误，可办理免费退改签，需立即操作，否则影响后续行程。
4: 对方问了张女士对时间和座位的要求，操作了一会儿说张女士有一个航班的延误保险可以理赔，先理赔再改签。张女士就按对方的要求操作，以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3: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4: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

0: 或者是已经购买了机票的市民朋友们要特别警惕。
1: 其实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并不复杂，也是分三步走。第一步是身份伪造与信任建立，骗子会主动提供航班、身份等信息。第二步，制造焦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0: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1: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

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而科学的康养方式正是守护这份财富的关键。北京时间下午的2:45又到了康养时间了。今天的康养时间呢，咱们一起来关注最近爆火的一个新词儿、新梗吧，叫做吃了不烧心。哎，最近的一批高度模板化的 AI 短剧啊，就带火了不烧心这个词儿。剧情呢，通常是主角坚持用好的食材做包子、盒饭、猪脚饭，虽然呢价格贵一点，但顾客吃着放心，竞争对手就靠低价和劣质食材抢生意，最后顾客又回到主角的店里，评价一句，贵是贵了点儿，但是啊，吃了不烧心。随着短剧的传播，不烧心呢，逐渐成了品质好、靠谱、不糊弄人的代名词，甚至被网友用在了食品以外的商品和服务上。但是呢，从医学健康角度来说，吃了不烧心并不代表食材质量好，吃了

呢，一碗猪脚饭即使用的是新鲜优质的猪肉，如果脂肪含量高，仍然可能加重部分人胃食管反流症状。同样是吃包子，有人吃两个就饱了，有人一次吃五六个，吃得过饱也会增加胃食管反流发生的机会。研究发现呢，许多日常饮食习惯啊，都与胃食管反流病存在关联。一项纳入72篇研究的系统评价发现，经常吃夜宵、吃饭速度快、经常吃得过饱以及高脂肪饮食的人，与没有相应饮食习惯的人相比，胃食管反流病的相对几率分别为 5.08、4.06 和 2.85 倍。也就是说啊，每个人对食物的耐受情况和程度都不一样，同样是一顿饭，有人吃完毫无感觉，有人却可以因为它本身存在的胃食管反流问题出现烧心的症状。也就是说呢，吃了不烧心可以是个人的真实感受，不能成为判断食材好坏的标准。如果经常出现烧心症状该怎么办呢？首先切勿自行乱用药，先从生活细节入手做系统调查，再根据发作频率判断是否需要就医干预。我们可以做的呢，就是给饮食减负，每餐只吃到七分饱，避免一次性进食过多撑大胃部。可以避开高脂食物、巧克力、咖啡、浓茶、刺激辛辣的菜肴和碳酸饮料。这些食物呢，会松弛食管和胃连接处的抗反流屏障，也让胃酸更容易逆流刺激食管黏膜。也可以呢，随手记一下，找出自己专属的烧心触发食物，就能大幅降低发作的频率。如果坚持调整2到3周，烧心还是每周发作超过2次，甚至出现吞咽异物感、莫名休克、莫名体重的下降啊、黑便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到消化科就医，通过胃镜等检查明确是普通反流还是功能性烧心，在医生的规范指导下用药，不要长期自行吃胃药掩盖了真实的病情，避免食管黏膜被胃酸反复侵蚀，出现不可逆的损伤。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我是金华市妇保院小儿外科副主任胡东来。小儿并非成人的缩影，外科治疗模式也不能照抄照搬成人，因为许多儿外科常见疾病也有其特殊性，恰当的治疗才能获得最好的疗效。

0: 所以妇保院儿外科团队正好可以给您的孩子提供权威最专业的医学建议，保障您孩子的健康成长。
1: 大医生在身边，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特约播出，连续六年获评全国 A 加，家门口的省级三甲医院，轻轨直达，守护健康。信义和美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2: 人一定要做得真，这就是传承一种家风。
1: 拼搏实干是这片土地的回响。
3: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1: 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情，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精华，懂精华，共建精华。精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专业医学团队打造，每天带您解锁一个医学健康小知识，欢迎关注健康日历。
5: 大家好，我是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骨伤科钱军医生。翘二郎腿这个姿势是不是您坐下就自动摆出来了？许多人觉得舒服轻松，却不知道这个习惯正在悄悄改变您的脊柱和骨盆。翘腿时骨盆倾斜，脊柱侧弯，腰椎受力不均，长期下来可能引起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甚至导致长短腿和脊柱侧弯。不仅如此，翘二郎腿还会压迫腿部血管，影响血液循环，增加静脉曲张风险。对已经有关节蜕变的中老年人来说，这个姿势会加速膝关节磨损。许多人腰痛、膝盖痛，去医院检查不出大问题，根源可能就在日常姿势上。那怎么改？教您几个简单方法。双脚平放地面坐，腰后垫个小靠枕，每坐40分钟起来活动活动。如果有骨盆倾斜或脊柱侧弯，中医正骨康复训练都能帮助矫正，别让小习惯拖成大问题。欢迎来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骨伤科，我们帮您纠正体态，远离疼痛。
4: 健康日历由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联合推出，浙江中医药大学京东中医院名医团队定期坐诊，让您不出京东就能看省级专家。
1: 第一时间关注当天热点事件，提示当天生活服务，对突发事件做出快速反应。此时此刻，全天6个点位，给你带来最新鲜、最及时的新闻报道。

点位上的新闻，近日义乌市场首部潮玩 IP 漫剧《猫猫闯三界》全球首发线下互动活动在全球数贸中心举办，现场人气高涨。猫猫产品走秀将活动氛围推向高潮，这部漫剧于国庆前夕登陆红果、腾讯等各大平台，上线仅三天播放量便接近2000万。不同于普通的虚拟 IP， 该 IP 源自义乌市场的热销潮玩，依托现有实体产品搭建完整的跨次元世界观。近日全新打造的沉浸式实景演绎《素雍春秋》在东阳市卢宅景区素雍堂主轴线上开演，飞檐木构之间，演员们身着传统服饰沿古宅院落缓步穿行，原本静谧的古宅成为天然的流动舞台，百年古建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为游客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体验。十一活动结束后，素雍春秋固定在每周末常态化演出，推动卢宅从单纯的看古建筑的传统观光模式转型为活态读古建、活态传非遗的沉浸式体验模式，做到老宅月月有好戏，家风文脉生生不息。最近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引发热议，还有网传图片称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感染的首要来源，一时让很多市民出行变得

像高织物的座椅、公共座椅这类干燥物体表面基本不会留存活性病毒，日常座椅被感染的几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以上就是这个点位此时此刻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摸到这个穴位就是我们的关元穴，顺时针揉十次，然后逆时针再揉十次，哎，这就是让我们的元气满满。
1: 花要补肝，口苦要清肝，白话多要调肝。
2: 养生妙招，康养生活。
3: 我们老年人有时候呢，末梢循环稍微差一些，起床应该怎么起？
2: FM 104.4金华综合广播康养时间，给您一一道来。
4: 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而科学的康养方式正是守护这份财富的关键。康养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在我国的饮食文化当中呢，出现在餐桌上的鱼种类繁多，有的长相喜人，有的长相惊人，有的其貌不扬。而泥鳅就属于那种长相惊人的，身体滑溜溜的，还喜欢钻泥巴。所以啊，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它有点土里土气的，难登大雅之堂。别看泥鳅长得丑啊，但可它不简单，在民间被誉为水中人参，还有天上斑鸠地上泥鳅的美誉。那泥鳅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赞美呢？它凭什么获得这么样的赞美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这种生物。泥鳅呢，一年四季都有啊，但是尤以秋季最为肥美。很多人见到或吃到过泥鳅，却很容易把它和黄鳝搞混。

问了。俗语讲了，黄鳝遇泥鳅，滑头对滑头。他俩虽然长得像，但是没什么关系。我们餐桌上常见的泥鳅呢，主要有两种，包括真泥鳅和大龄腹泥鳅。前者体背及两侧多呈灰黄色或者暗褐色，背鳍前部身体呈圆筒状，鳞片较小，尾柄处呢常有黑斑。后者体色偏黄，身体呢则更扁，皮褶发达，鳞片较大。泥鳅身体表面附着着很多粘液，滑溜溜的。它喜欢呢在静水或者是缓流水底部的淤泥当中。别看啊生活环境不咋地，但它营养确实还不错。首先呢，它是鱼中隐藏的高蛋白选手，而且在鱼类中啊算是较为突出的选手了。每百克泥鳅的蛋白质含量为19到20克，比常见的草鱼啊、鲫鱼啊，还有这个鲢鱼啊都高，甚至比昂贵的三文鱼还高，是补充优质动物蛋白的良好来源。泥鳅呢还含有多种矿物质营养，富含钙、磷、钾、镁、铁、硒等营养，其中呢钙铁的含量啊都特别值得一夸，也是补铁和预防缺铁性贫血的优质食物来源。在排行榜当中啊，这个常见的鱼类泥鳅可以排得上前五名。另外呢，泥鳅的脂肪含量很低，但是呢其脂肪酸构成非常健康，不饱和脂肪酸占主导，含有 DHA 和 EPA， 它们对婴幼儿的大脑发育、神经发育、视力发育及中老年心血管健康至关重要。泥鳅的这个DHA 和 EPA 啊，比什么鲫鱼、草鱼、鲤鱼这常见的三种淡水鱼含量都要高，而且是黄鳝的8倍多。虽然泥鳅的营养非常丰富，但是也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以确保饮食安全。首先是大家都很怕的寄生虫啦，杜绝寄生虫就是要抵制一切生食的行为。泥鳅是多种寄生虫的重要中间宿主。研究人员检测了福建省多个地区的泥鳅共1190条，发现其寄生虫的感染率为14.6%。所以说，对于泥鳅来说，任何形式的生食，包括半生食，比如说烧烤不熟，以及所谓的杀菌偏方，比如说用白酒、酱油、醋等等腌制，都无法有效杀死寄生虫。唯一安全的方法是彻底加热，确保在100摄氏度的沸水中烹煮足够。

题，高尿酸患者需要谨慎食用啊，因为泥鳅呢也是属于一个高嘌呤的食物。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呢，在急性发作期间呢是绝对要禁食的，在缓期内也是要严格控制摄入量。最后就是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也要注意啊，泥鳅的胆固醇含量不低，100克里面有136毫克，高于很多常见的鱼类，应当控制它的摄入量。其次呢，首先食用泥鳅的朋友啊，应当少量尝试，观察呢是否有过敏的反应，特别是对鱼类海鲜过敏的人群更应该谨慎了。在鱼类当中呢，泥鳅虽然丑，但是营养还不错，不仅可以补充高蛋白，还低脂肪，钙和锌的含量还能站在鱼类的前排，补铁方面呢更是不输牛的瘦肉，还能为我们提供 DHA 和 EPA。 也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啊，这个泥鳅呢千万不能生食，很多常见的做法呢都很美味，比如说呢泥鳅炖豆腐、椒盐泥鳅、姜焖泥鳅、麻辣泥鳅等等，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不能生食，必须烧熟了以后再进行食用。

0: 爷爷，你在画什么呢？
1: 这是咱们丽水的梯田呐、啊，文化特派员老师开的画画班，终于圆了我的梦，咱下得了地，也画得了画。
2: 北京时间18:00
3: 哟，这么着急下班？约会呀、啊？是夜校的街舞课，那可比约会有意思。不要迟到了，先走了。
4: 神武松戏下乡的演出车来了，今天演梁山伯与祝英台。
5: 嘿，妈妈，我要去看那戏。
6: 哎，老王头，今天不卖菜了。
7: 嘿嘿，文化馆的戏曲班要排练，咱也练练才艺，丰富一下生活呀。
8: 老公快看，这里文化圈推送了周末的亲子陶艺活动，就在社区活动中心。
9: 哎呀，太好了，我要做个小花瓶。
10: 我想对很多跟我年龄层次一样的人说，给自己找乐趣，让自己也不要只顾小孩报班，我为什么不能报点班？他学画画的时候我也想学，他学钢琴的时候我也想学。
11: 现在去上人生中的第一节芭蕾舞课。
12: 梦想嘛，我抓住了我就不放手了，
13: 就是我很想回到过去和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声，哎呀，小孩你都圆梦了。
2: 在浙江，艺术从不是奢侈品，
14: 全民艺术普及，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美育为民，乐美其美，与美同行，
2: 让艺术之光照亮每一处生活。
15: 北京时间15:30，
2: 大医生在身边，由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特约播出，连续6年获评全国 A 加，家门口的省级3甲医院，轻轨直达，守护健康。
16: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身边，各种类型让人眼花缭乱，民警带你抽丝剥茧，见招拆招，防范在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每日反诈播报，欢迎您准时收听，我是主持人嘉华。本期我们请到的是金华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蒋孝欢。
17: 大家好，我是蒋孝欢。
16: 如果在航班起飞前几天，手机突然接到陌生电话，对方说你的航班取消了，而且还能准确报出你的姓名、航班信息，你会信以为真吗？
17: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为您解析这类诈骗。这类电信网络诈骗呢，犯罪分子利用了旅客出行中的紧急需求或信息差来实施诈骗，具有极强的

0: 协助办理为由，要求张女士开启屏幕共享、语音通话，一步步诱导在银行 APP、网贷平台或转账界面操作，然后要求向陌生安全账户对公账户转账。
1: 怎么样？我们的操作很复杂，看上去很专业吧？
0: 对方将转账行为包装成保证金、解冻费、验证资金等，声称完成后立即返还，利用张女士急于解决问题的心理降低防备。当张女士继续付第二笔时，问对方是不是诈骗，对方挂断了语音，才醒悟自己被骗了，向公安机关报案。
2: 骗子会使用虚拟手机号、匿名社交账号以及伪造的证件信息，作案后快速注销相关账号，难以追踪其真实身份。诈骗所得则通过多级银行卡、第三方支付平台或虚拟

0: 虑与利益诱惑，告知受害人退改签可获几百元延误险赔偿，但需要先转账验证账户，诱导受害人下载屏幕共享软件进行操作。第三步，实施诈骗，利用屏幕共享操控，远程指导受害人登录伪造的航空公司官网，填写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来进行诈骗。
1: 蒋警官，那有什么比较简单直接的办法教给广大听众朋友吗？
0: 大家可以记一下这些关键词，听到了基本上可以直接避雷。比如说身份与理由类的造假，我是某某航空公司的平台专员，您的航班取消了，因机械故障您现在必须紧急退改签。技术操控类的，比如说需要你开启屏幕共享，我帮你操作，下载这个退改签专用软件或链接，输入你的身份信息即可办理。还有资金套取类的，你的账户异常需要转账到安全账户进行验证，以及把短信验证码告诉我，我在后台帮你核实等等。
2: 警方提醒，
1: 咱们收到机票退改签通之后，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或者客服热线，比如说国航的95583等等核实，千万不要点击短信链接或者是直接回拨陌生电话。
0: 是的，而且坚决不要开启屏幕共享，不要向陌生人透露银行卡密码、验证码。
1: 非常感谢蒋警官，如果发现可能遭遇了机票退改签类诈骗，应当立即停止操作，不要和诈骗分子纠缠，保留好往来证据，尽早拨打110报警。
0: 骗子的剧本千变万化，但官方渠道核实拒绝转账共享是永远的破局之道。
1: 好的，请听众朋友们牢记以上防骗提醒，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每日反诈播报由金华市公安局、金华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揭秘电诈手段，发布防骗指南，剖析真实案例，以案说法，帮您擦亮双眼，诚邀您到时收听。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专业医学团队打造，每天带您解锁一个医学健康小知识，欢迎关注健康日历。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治医师刘洋。今天带来的运动处方一共三个动作，通过身体协调性与稳定性的相结合，调动我们神经的调控能力。第一个动作呢，我们来做前后摆臂，双脚略宽于肩，保持身体稳定性，同时我们从点脚慢慢过渡到脚跟点地，这么一个摆动的过程。脚点地的时候手往后去，随着摆动脚跟点地的时候手往前，这样维持身体的动态平衡。

腾。我们摆动20次为一组，我们练习3到5组。第二个动作来做一个上点强度的单腿站立画弧，我们双脚分开略宽于肩，重心向右侧移，用右腿来支撑身体的稳定性，左脚脚尖点地向后画一个弧形，直到身体的后侧，可以手臂画前或者是与肩平宽，双手平举，一侧重心倾斜保持稳定，脚尖向左伸出，慢慢带动髋部向后滑动，在极限位置停1秒钟，回正。好，右侧右脚滑出，向后画弧，慢慢回正。我们左右交替4次为一组，练习3到5组。第三个动作，这个动作呢稍稍的有点难度，叫左右踏步。我们下半身呢做轻微快速的踏步，做的时候注意要点，下半身轻轻踏步，1 2 1，在第三声的时候我们把脚踏出去，1 2 1，尽可能的去够出自己的脚尖，1 2 1 2 1 2 1，我们左右交替可以稍微快一点，

你好，展信佳，我是展信人眼玲。下面打开这封信，妈妈愿做第四种笨鸟。

最爱的孩子。高考结束后，每天早上你依然会在卧室里学习，我知道你在害怕，你不知道马上公布的分数会带来怎样的人生。看着你奋笔疾书的背影，我心中充满了心疼和不舍。我会深思，你的未来或者说你的一生是一场考试就能决定的吗？还记得在你刚会读课外书时，有一天你说，妈妈，我给你讲个笑话。世界上有三种笨鸟，一种是先飞的，一种是嫌累不飞的，第三种自己飞不起来，就在窝里下个蛋，让小鸟使劲飞。说完你就看着我，我知道你在等我的承诺，承诺我不是第三种笨鸟。妈妈告诉你，在这世上还有第四种笨鸟，他们在诞下下一代后就收起一双翅膀，不辞辛劳地筑起更坚实的巢穴，觅更多的虫子，在老鹰的盘旋下把幼鸟护在身后，一心一意地抚养它。等到幼鸟羽毛长成，妈妈就带它去飞，任它翅膀枯了，直到可以放心地看着它在天空长久地飞行。终于有一天，小鸟会迫不及待地离开温暖的巢穴，于是妈妈看着曾经幼小的雏鸟飞向广袤的天空，最终变成一个模糊的小黑点，伸着脖子仰望的它是多么骄傲和幸福，以至于忘了自己。孩子，妈妈文采不好，不善于表达，所以把报上看来的一段话写给你看。孩子，我要求你用功读书，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绩，而是我希望你会有选择的机会，选择有意义感兴趣的工作，到那时你就有成就感，工作就会带给你快乐。如果你的高考成绩理想，妈妈当然高兴，如果没有那么理想，妈妈也接受，希望你不要难过。高考很重要，但并没有重要到决定你人生，因为这之后你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面对，学习、就业、结婚、生子、事业、理想，人生真的不是一场考试能决定的，或者说人生不应该由一场胜负来定义。只要你的人生一直保持着向上飞翔的姿态，那你的人生就是精彩的。孩子，我依然对你的承诺始终记在心间，妈妈选择做第四种笨鸟，如果你能理解妈妈的选择，那么我们可以一起努力。孩子，请记住，不管你飞得多高多远，妈妈永远以温情注视你，永远爱你的妈妈。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我市庆华市妇幼保健院孕产保健部主任楼建议，随着生育调整，高龄高危孕产妇比例增加，早防早治早干预，准确评估病情和精准治疗，适时终止妊娠，确保母婴安全。
2: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3: 铁峰帮您忙，焕新升级，33年攻陷疾病，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4: 这里是浙江之心，这里是奋进金华。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聚焦党委政府决策部署，服务金华发展大局。从港澜链主战场到15五蓝图，我们用心传递每一个推动城市前行的声音。中心工作在哪里，我们的声音就在哪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李道一牌固本延龄丸，国药准字 Z2006-3336，功能主治固本培元，滋阴补髓填精，强壮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

0: 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永尚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2: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0: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0: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

0: 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1: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2: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3: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4: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1: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我说企业不正常有多不正常啊，我这一看他给我发的留言是半夜三点，那可真是有点不正常啊。其实呢有很多人半夜两三点钟的时候起来上趟厕所然后就睡不着了啊。那这种情况会不会影响健康呢？这没有固定答案，分人。正常情况下健康的成年人晚上起夜两次是正常的，不算病啊。年轻人呢可能一次都没有，老年人可能两次啊。但是一晚上起来一两次不用担心，如果超过两次三次吧，而且不是偶尔，经常这样啊，而且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良习惯，比如说临睡觉之前喝啤酒了啊，吃了好多水果了，喝了好多水了，没有这些事儿的影响的话，那你这就是问题了啊。简单说就是肾不好啊，比较笼统。夜尿多其实有很多事儿，比如说男性前列腺的增生啊，女性的尿路感染啊，糖尿病啊，心脏问题啊，很多，这是西医的解释啊。但中医认为都是人固摄水液的能力弱啊。

肾除了掌管尿之外，还管汗呢、口水呀、精气，这都是肾管的事儿。肾气一旦虚，封藏能力下降，动不动就出汗，哎，睡觉流口水，腰膝酸软，膝盖发凉，然后呢，还有什么记忆力减退啊、耳鸣啊、须发早白啊、牙齿松动啊等等。肾气啊，就像水库的闸门，闸门松了，它漏的不光是水啊，整个生态的调节能力、水的循环能力、蓄水调节能力都下降啊。咱由企业说起的啊，有的人企业呀、一次两次上完厕所回来之后还能睡啊，但是有的人呢，像我刚才前面讲那位，一晚上起来三四趟他就睡不着了啊，他对健康影响也很大，第二天头昏脑胀，哪哪都没劲儿，对吧？而且企业上厕所呢还得注意安全呢，真有人半夜起来没开灯，绊一跤功能摔倒了，摔倒之后就是卧床，卧床之后起不来，起不来之后身上出血栓，血栓之后命没有了，这都是有病例的啊。所以说人老了摔跤不是闹着玩的啊，所以这个企业这事儿得照顾好啊。那得怎么注意呢？睡觉前就别喝太多水了。什么叫睡觉前？你晚上九点睡觉，七点钟开始就算睡觉前了啊。然后呢，白天不要憋尿，憋尿的缺点是什么呢？膀胱的弹性变差，存不住尿，到老了要遭罪，所以千万别憋尿，有尿赶紧去排啊。第三要补肾，怎么补肾呢？黑色入肾，黑芝麻、黑豆啊、黑米啊、核桃、山药、枸杞啊，这都是养肾的啊。不用多吃，但是要每天都吃，细水长流啊。再一个就是做提肛运动。

0: 有封藏的力量啊，气血的源头也会源源不断。一个送一个守啊，这企业的问题才能从本质上得到改善啊。好了，下面解答听友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

0: 为脉络的淤阻啊，我们叫循环障碍。
1: 哦哦哦，
0: 嗯，
1: 还有一个啦，还有一个，甘油三酯高有怎么办啦？
0: 甘油三酯高就是运动啊。
1: 哦哦哦，那好的。
0: 嗯，
1: 好的好的，谢谢铁峰老师啊。
0: 嗯，好，再见啊。
1: 谢谢，哎，谢谢。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五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

0: 肝硬化，
1: 对，
0: 啊，
1: 有
0: 时
1: 肝
0: 代
1: 硬
0: 厂
1: 化，
0: 期，肝硬化时代厂期，肝硬化
1: 它
0: 时
1: 是跟
0: 代厂
1: 免
0: 期，
1: 疫、跟免疫有关的肝硬化呗。我们当时做过
0: 啊，自免
1: 一万
0: 肝。
1: 多的一个检查，哦。说是肝硬化的可能性，他以前也得过乙肝的呢，乙肝已经转阴了，说是不是乙肝导致的，没好像排除掉的，药物吃的多导致肝硬化也排除掉的，是说他自身免疫的，所以他配的药是熊去氧
0: 缺
1: 胆
0: 氧碳酸，
1: 酸胶囊
0: 我跟你说
1: 然后
0: 啊，
1: 吃这个药一直都稳定，2、3年开始确诊的吃这个药一直都稳定的，每次去复查肝功能全部都好的。
0: 我跟你说啊，老人养，我为啥要提这个事儿？我优先考虑这件事情，会不会是胆汁淤积导致的皮肤瘙痒？因为肝硬化患者时代长期这种事儿是很常见的，有没有医生给你们提醒这方面的问题？
1: 好像胆汁淤积这个熊去氧胆就是调节胆汁淤积的呗。
0: 它有这个作用，但这个得医生给你处理啊。就是这是我首先考虑的一个问题。第二，这么大岁数了，70多岁了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再加上他有长期的老慢病、糖尿病，就会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就是自主神经受损，体温调节紊乱，所以怕热啊。而且呢，神经受损，它会皮肤有异常的干痒、刺痒这样的症状表现，再有一个呢，甲状腺功能怎么样？
1: 甲状腺功能，他上次去查出来说，就是略微有点甲减，我这个报告里面的，但是这次去查出来又好的呗，我看了一下，之前有一次略微一点点，就是，
0: 这样吧，
1: 就是
0: 我就
1: 只是，
0: 说说我对这事儿的意见啊。
1: 好的，
0: 优先呢，和消化内科医生搞清楚，他是不是胆汁淤积导致的这些主要症状。如果是熊去氧胆酸这类的药物，是否需要继续吃？这个需要由医生跟你求证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看中医，中医对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是很有用的，好吧？
1: 好的，那看中医的话，我们这边金华这边呢，我在想，就是我们也在看中医的啦，就是感觉其实还是这样子，就有没有好的中医的那个医生推荐一下？
0: 中医看病其实讲求缘分的，有的时候吧，我认为这医生很好，但患者带着问题去的时候，没解决，没解决，
1: 对对
0: 那
1: 对，
0: 这很常见的事。

0: 引自敏感，对吧？自敏感有肝硬化，那么治这个病，那就金华中医院呗。金华中医院，金华中医院的五子敬呗，那就五子敬、郑海文，这都行。
1: 郑海文以前去看过，确实还好的呗，但是好像我后来找他的号找不到啊，感觉。
0: 那你挂号的事你就自己想办法吧，啊。
1: 嗯，
0: 好吧。
1: 好，好，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
2: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六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040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田红老师。
0: 哎，您请讲。
3: 我就咨询我爸，我爸不是得了那个直肠癌嘛，他年纪80岁了，他不能做手术嘛。
0: 然后呢？
3: 然后有什么那个，他不是上厕所上大号每天10几次嘛，有没有药物可以缓解一下的？
0: 啊，高龄老人直肠癌，然后呢也没有办法手术啊，然后化疗做没做？也没做哈。
3: 没错。
0: 然后现在呢排便过于频繁了，是不是？
3: 对。
0: 我能给你的意见就是益生菌，然后加维生素 K2。
3: 维生素 K2 是吧？
0: 对，这个招我是跟中国医科大学的张美霞教授学的。
3: 还有一个
0: 维生素 K2 和益生菌，剂量大一点，就别人吃一袋，咱吃4袋甚至吃6袋。然后呢，也可以肛门灌注，它是哪个位置的癌症？
3: 就是那个，
0: 是直肠癌是不是？
3: 直肠癌。
0: 对，也可以直肠灌注啊，就是用专门的注射器把这个化开了之后，把益生菌打进去，搁那灌啊。然后呢，维生素 K2 的剂量也可以大，这个对于缓解老人的症状，提升他的体能都是有帮助的。再有一个呢。红景天可以给老人吃。
3: 红景天啊。
0: 红景天啊。因为肿瘤呢它在发生发展的过程当中有这么一门学派，就是说癌症细胞呢会占据一块地盘之后，它首先会造血栓，给机体的供氧中断，来把氧供给自己。所以说我们要提高身体里的血氧成分，改善机体的相关症状。红景天可以改善这个症状啊。
3: 也是吃的，
0: 这个可以喝。还有呢，就是这个冬虫夏草发酵菌粉呐、冬虫夏草呢，对于改善患者体能是有帮助的。这些既然是不能做手术、不能做化疗，那我们就想办法给老人增加能量啊，来对抗。别的咱也挡不住啊。还有呢，就是灵芝孢子粉呐、灵芝孢子粉，
3: 灵芝孢子粉是吧？
0: 灵芝好，我说的灵芝孢子粉吃到嘴里可以直接吃，这是第一。第二，到嘴里之后是巧克力味儿，而不是苦味儿、涩味儿、发霉味儿，不是这些东西，味道非常的纯正。
3: 好的好的。那也是药店

阳，他说前段时间眼睛怕光，检查是干眼症，医院开了玻璃酸钠滴眼液，用了一段时间有所缓解，但最近开始有明显的异物感磨眼皮，请问我应该用一些什么药？其实啊，您这种现象主要源自于什么呢？源自于这个激素的缺乏。如果你是女性的话啊，很有可能是由于雌激素分泌减少之后引发的这种现象，这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既然你到医院去查过，没说你有别的事儿，只是给你用了滴眼液，我可以判定他没有发现继发性的疾病，就比如说你没有啊，风湿免疫科的干燥综合症啊，这类的问题，没有眼内的感染啊，所以他才是只是给你用滴眼液来缓解症状。那么我建议你在这个基础之上，你继续用什么呢？用大豆异黄酮和蓝莓叶黄素啊。唯有阿珍说，我家宝宝21个月，最近一段时间总是爱用手自己打自己的头，需要上哪个医院检查，挂哪个科，绝大多数都没有事儿。你要是不放心，你就带他上神经内科做个检查啊，必要的时候再到神经外科做一个检查，然后检查结果出来了咱们再说，好吧。唯有谢蓉蓉说，我今年54岁，女性，滤泡型咽炎3年了，最近半年早上起来口腔有暗红色的血液，吐到纸上半天风干，没有什么颜色，请问这血是哪来的？这个血管扩张渗透出来的啊，跟那些重大的消化系统疾病啊，吐血那两码事儿，你不用紧张，不用害怕啊，好好的用一些清咽润喉的药物吧啊，那个罗汉果枇杷膏你可以吃一点。

那我第一件事告诉你，先戒烟，然后低盐饮食，把血压管理好，然后呢把血脂管理好。至于贝特勒克，贝特勒克是处方药，处方药什么意思啊？必须由医生给你开，我不是，我没有处方权。还有你贝特勒克吃多大剂量啊？初始剂量是多少啊？你当初心率是多少啊？吃完贝特勒克之后你心率控制到多少了？你吃了多长时间的贝特勒克了？这些事儿都是有问题的，都是要数据的，你都回答不上来吧？吃药，尤其是吃贝特勒克这种处方药，不是老百姓想的那样一拍脑门的说用就用，说停就停，不对。至于丹参丁丸，它根本无法取代贝特勒克的作用，而对冠心病的二级预防，控制心率是极其重要的一环。贝特勒克是控制心率的，它也有一点降血压的作用，它不是扩血管的，它不是让你舒服的。我建议你啊，找个心内科医生好好指导指导你啊。有些事儿不能听妈妈的，哎，听妈妈的哪件事儿对呢？有健康问题找铁峰，这是对的。在这每个人啊，微友新香奶奶他说，叶黄素对老化炎有作用吗？叶黄素啊，除了能够强化视网膜黄斑这个功能之外，最要紧的，它也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剂。这种抗氧化剂能够改善血管弹性，促进血液循环，对眼底视神经的血液供应有很好的正面的帮助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可以用的。但是，如果你现在岁数很大了，现在吃肯定还

收拾干净了之后，过了两年又一屋子灰，这只能说明这中间你没收拾，你没有去照顾它，这跟保姆给你上一次收拾房间那保姆没关系，知道吗？你呀，赶紧回去啊，跟你的医生好好谈一谈，找一找你生活当中的缺陷，你到底哪有毛病？这个毛病指什么？就是你生活上哪些事儿做的不对，然后去改。节食主要是吃出来的毛病，生活习惯带来的毛病，这些毛病不改，没法好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5642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你好，铁峰老师，你好。
1: 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2: 我呢是咨询一下，因为我儿子呢，他肝硬化也很多年了，这种医生讲现在的这个肝硬化只能控制，他讲看是看不好的，我就想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地方可以看得好。
1: 哦，现在公认的可以用于逆转这个肝硬化的药物呢，就是蝙蝠和贝某宝，但是呢它不是个保个都能的，它也是需要条件的啊。
2: 哦，这样的。
1: 嗯，
2: 他就是我儿子有检查出来有十几年了，现在只是控制嘛，控制的嘞，不过医生是讲的是早期的。
1: 哎，那太好了，那蝙蝠和贝某宝对
2: 他
1: 有用吗？
2: 上班呀什么工作啊都没有影响，他自己都没感觉的。
1: 得有感觉就完了。
2: 对对对对对，
1: 有感觉就完了，他是应该吃的，要是这样的话那值得吃啊。
2: 值得吃啊。
1: 嗯，
2: 有的药店买的啊。
1: 对，药房里有。
2: 对，药房里面有啊。
1: 嗯。
2: 啊，那好好好。我再咨询一下我自己呢，我睡眠不好，可能我也是我儿子这种毛病，我焦虑什么，就是胃不舒服啊，对，睡眠不好啊。
1: 嗯。
2: 那很多年了，睡眠不好，我就是吃那种安眠片，现在吃安眠药嘞，安眠药这种 S 作人，医生叫我隔一天吃一粒，我吃了那一片，我第二天人家很舒服的，如果隔几天不吃的话，人家很不舒服。
1: 嗯，
2: 这个我现在吃这个谷维素片可以吃吗，铁峰老师？
1: 可以吃。
2: 我可能是神经系统里面的毛病，就是晚上睡觉了，大脑想睡，就是这个下身这个脚里面。就是很不舒服，又不痛不痒，就是好难受，一定要去动，不动了它就起，就像跳起来那种样子。
1: 嗯，嗯。
2: 那谷维素片可以长期吃吗，铁峰老师？
1: 可以，但问题是它得有用，只要有用你就可以长期吃。
2: 那我吃的有点效果。
1: 有效您就继续吃。
2: 哦，再一个我就吃这个黄芪片，黄芪片可以吃吗？
1: 黄芪片。
2: 我是做事情了，做家务做得很累了。
1: 那你可以吃。

0: 泳上衣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手机尾号697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是提峰老师吧？
1: 哎，是我。
2: 啊，你好，你好，我常听你的那个、哎、那个
1: 节目啊。
2: 哎，我是这样的，
1: 嗯，
2: 是那个我孙子13岁，
1: 嗯，
2: 他那个心脏呢老是那个，我去西医去看了一下，叫荨麻疹。
1: 啊、
2: 哦，他是吃辣的，他是吃那个生的酱油，
1: 嗯，
2: 还有吃那个海鲜，他要过敏。那、嗯、现在过敏的我们可以不吃，是吧？
1: 嗯哼，
2: 就是不吃偶尔也是晚上要、嗯、要养、
1: 我明白，我明白，
2: 养了要杀羊，杀到晚上杀心为止。小孩听他很难过，我是想请教田老师，你比较建议，请教一下有什么那个建议？
1: 我说说啊，
2: 哎。
1: 过敏呢，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情，不论这人多大年纪啊、不论这人是否健康啊、过敏是我们都回避不了的事情，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而已啊、那么对抗过敏，尽可能的减少过敏发生的可能，最有效的做法就是中医中药里的健脾。
2: 健脾
1: 我平时说健脾温阳，我是脾胃论扶阳派啊、只要你坚持健脾，过敏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越来越少。
2: 西医在看啊，光抹抹表面抹抹药没效果。
1: 西医只是治症状，我说的是治本。
2: 我在想请教齐峰老师，你比较建议有啥办法给他根本上治？
1: 我说的就是，我刚才正在说呀，我说的核心内容是健。

0: 时间延长，中医解释就是气血不足，补就完了。这个比较简单，分啥事儿？我有我的经验。假如说你现在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妇女，都已经停经几年了，突然间告诉我这又开始来例假了，一整半个月不走，那这事儿我就必须让你上医院查，你不用合计。但如果是一个，因为我听你声音感觉你年纪也不大，30来岁呗，是不是？
1: 35岁，
0: 对吧？你这个年纪，你说你的妻子那能有多大岁数？这个年纪的女士，也就是气血不和、休息不好这一类的事情，这是有个经验的问题，所以我没有让你上医院去查，这就是一个，是这个原因。
1: 去医院查了，他说是子宫，是什么内膜对号？
0: 对，也就是这些事儿，没发现别的什么事儿。
1: 这种有没有有没有关系？没关系的啊，
0: 没有啥事儿，就是补气血就行了。坚持气
1: 血
0: 双补就可以了。
1: 好的。另外一个，我给你反映一下，这个睡觉的时间有点晚，他们平时基本上都在10点半之后睡觉。这个有没有影响呢？
0: 有影响。
1: 有影响。
0: 因为人的气血之所以能够生生不息、往复不断、连绵不绝，就是因为我们通过休息，它会再生，对吧？人身上气血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两个物质，但是呢它们是由哪化来的？是由精化来的。
1: 精神的精是吧？
0: 对，这是人体叫肾精，而这个精是不可以再生的，消耗了就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好好休息，到点一定要睡觉，熬夜是不好的。
1: 其他有没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0: 别的没有什么，其实啊我没有必要把这个事儿规则化。我们宣传的健康科学的生活习惯，那都宣传多少年了，而且各种媒体你都能看到什么是健康的生活标准，这都不用我说你都知道。问题是你能做到吗？对吧？健康的生活首先是我们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你像我知道怎么回事，但有些事儿你就是做不到，对吧？人呐、是有欲望的，比如说那好吃的口腹之欲，对吧？所有能够给我们带来极愉快这个饮食体验的食物全是伤身体的，冰淇淋，对吧？爽口的啤酒，香喷喷的炸肉炸鸡都是好吃的，你看吧，所有那些有益健康的东西都是没什么滋味的。比如说健康生活要求你清汤寡水，水煮的水炖的，这是对身体最好的。然后呢要少盐少油，对吧？那这样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味道，对于俗人来讲它就不好吃，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是你选择生活方式的问题啊。
1: 知道了。
0: 好，那就这样啊。

那么当初打的时候医生说的是什么没有啊？你到现在为止没有明确诊断，我还是倾向于怀疑这是一个真菌感染啊。没有甲影啊，他说我妈妈常年咳嗽有4年的时间，到医院做过 CT 支原体胸透都查过，说是支气管的问题，也没有上不来气儿的感觉，目前每一次咳嗽有白痰有稀痰带泡，打个喷嚏就完事儿。你看李红老师，你给点建议，你这个情况就是健脾呀、啊、配百合固金丸啊。唯有梅子啊，他说我这一段时间老是张嘴睡觉，起床时候嘴特别干，怎么治疗呢？最好的办法带一个呼吸机，带呼吸机就不会张嘴睡觉了啊。告别那些纷繁拥挤。唯有美丽人生说我是痔疮患者，最近2天大便出血，什么原因呢？应该用什么药？我平时辛辣东西都不吃，痔疮还是没控制住，很苦恼。不是说不吃辛辣这人就不得痔疮，人总是在那儿坐着，局部血液循环不好也可以引起这种现象。另外人胃肠道功能不好啊，导致排便的状态不正常，太稀太干太频或者是太久都可以导致出现痔疮的现象啊。痔疮只是一个现象，它有它自己独特的成因啊。一般来讲呢，治痔疮没有什么特别的药，你比如说地榆怀角丸是治痔疮的，但我觉得治疗痔疮更要紧的还在于生活习惯的调适，只有保证每天一次香蕉便，才能够保证我们的消化道功能是正常的，消化道功能正常的才会让我们不得别的病。唯有小爽他说我现在怀孕了，脸特别干，有点起皮，怎么办才好呢？你那意思是不是说什么都不敢抹呀？因为我是这么想的，脸起皮就是有点干燥呗，对不对？干燥那就抹润肤露呗，对不对？这不是什么难事啊。你为什么要问我呢？是因为你觉得润肤露对胎儿有影响吗？如果要是你想多了，你要是实在不愿意抹，你上药店买什么呢？买芦荟胶，芦荟胶往脸上抹也可以啊。还有啊，脸上要是起皮啊，就你现在的怀孕，我估计年纪也不能大，说明什么呢？体内的微量元素缺乏呀，啊，想办法饮食均衡点啊，别偏食挑食啊。来吧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您好，
1: 哎，
0: 您
1: 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我最近就是感觉那个就心脏啊，总是喘气特别费劲，然后呢，有时候就心脏这块就是突突突突的跳几下子。
0: 嗯，然后呢？
1: 我就是说这最近也是熬夜，因为我们干烧烤啥的，然后有时候有点迷糊。我就想问问，就是说的是心脏的事儿啊，还是肺子啊，还是什么原因呢？
0: 首先考虑心脏的问题。
1: 嗯，
0: 首先考虑心脏，我在这儿不可能给你个准确答案啊。就你目前讲的这些事儿，首先考虑心脏的问题，你应该给自己做一个24小时动态心电图。
1: 啊啊。
0: 嗯。
1: 我以前就有过说心律不齐，现在有时候就是哪块有点大点声啊，我心脏就突突跳。
0: 啊，现在说这些都没意义。因为说的都不准，做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一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而且你都不用挂专家号，你挂普诊就可以。
1: 啊，做一个心电图是吧？
0: 对，做24小时动态心电图。
1: 24小时动态心电图，好，行。
0: 等你到心血管内科挂了普诊，把这些事儿都做完了之后，会有一个结论出来。那个时候你拿着这结论，咱俩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1: 嗯，好的哈。
0: 嗯，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固本延龄丸活动正在进行中，每盒价值128元，活动期间5盒立减100元。咨询电话0579-8296-7898，8296-7898。咨询微信 bb0571-8899。药房地址：金华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婺城区城东街道人民东路346号，金华中心医院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

0: 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一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宁波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大清桥店，海曙区中山西路408号，大清桥地铁站 A 出口往东200米。
1: 手机尾号19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铁棒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哎，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 嗯。
2: 一个是我就是口干舌燥。
1: 嗯。
2: 有时候这个喉咙啦，火辣辣的，好像有一股火。这个喉咙里面嘛有痰，吐也吐不干净，咽也咽不下去。
1: 嗯。
2: 有时候人疲劳的这个现象会明显一点。人如果感到不怎么疲劳，你好像你这个症状呢，感觉不到。这个喉咙里面有痰是从去年3月份开始的，
1: 嗯，
2: 然后中药西药都吃过，这个也是还有这个症状，还有那个甲状腺两侧呢有结节哦，
1: 嗯，
2: 这是一个是右侧后颈部了，皮下有一个脂肪瘤。还有一个是那个膝盖哦，膝盖嘛查出来就是苔藻半月白，有少量积液。这个还有一个是右脚踝啦，右脚踝我是2018年的时候骨折过了，现在等于说冬天冷了它会酸炸有点疼，这样子的鞋子没有穿带有气垫的可能舒服点，如果穿皮鞋或者鞋底硬硬的我就会难受，而且这个脚底呢有筋膜炎。还有一个就是我血脂

0: 还有总体就是我容易会疲劳，腰背了会痛，有时候疲劳的时候头顶痛，但手摁下去头顶也会痛，一直到脚跟也会痛，大致是这个情况。田芳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像我这种情况，平时应该注意什么，或者什么样养生预防？谢谢
1: 哦，
0: 你，田芳老师。
1: 你多大年纪了？
0: 我是68年的。
1: 哦，比我大3岁。那个，是这样的啊，
0: 嗯。
1: 你那个甲状腺结节定性了吗？评级是多少？
0: 哎，他说是，大小是，
1: 评级分级。
0: 哎，三级，
1: 啊，3级，三级有2%的可能，
0: 三类写的，
1: 啊，3类2%的可能是恶性的啊。2%的可能，这个概率非常非常低的啊。一般来讲，定期观察啊，
0: 定期观察，
1: 然后你还有脂肪瘤是吧？哈，脂肪
0: 是
1: 瘤
0: 这样。
1: 一般没有事儿啊，脂肪瘤是绝对良性的啊，绝大多数的脂肪瘤都不需要治疗啊。因为你说的太多了，我觉得都记不住啊。还有什么骨折哈？啊，骨折，脚踝骨折啊！你记住哈，女人到这个年纪啊，骨质疏松是断崖式发生的，就变得非常重，所以一定要补钙和氨糖，还有维生素 K2 啊。甲状腺结节定期观察啊，脂肪瘤不必理会，因为脂肪瘤就是脾虚导致的。你的整体情况啊，你说养生啊，痰呐这些事儿哈，都是脾虚的表现。你给我的印象就是肺、脾、肾三脏不足。啊，我呢是脾胃论扶阳派，就是强调补脾补肾的。为什么要补脾补肾呢？因为补脾补肾安全，而且是基础，一个先天之本，一个后天之本。而严格来讲，是应该后天应该连五脏一起补的。哎，你可以连五脏一起补，市场上有那种专门补五脏的那膏方，你可以吃啊。这是五脏，再有一个就是气血阴阳的问题啊。你为什么嗓子干呢？就是阴虚。啊，阴虚，阴虚就是身体里缺水，但这个水不是你喝下去的那个水，我们叫津液啊。这个其实也是由肾来管控的，通过调整完你的脾肾之后呢，这种情况会一点点改善啊。这是个慢功夫，要花很长的时间。还有个什么事儿来？
0: 还有一个就是胆固醇高，偏高一点，其他还好，因
1: 啊，
0: 为
1: 那
0: 我。
1: 是因为缺少运动。啊，胆固醇高就是进来的比出去的多，啊，不是这个
0: 缺
1: 事儿，
0: 少运动，
1: 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这个事儿，
0: 因为我是
1: 虚弱，
0: 走，不是多走，不能都。
1: 虚弱容易疲劳，对不对？啊，就是那个，像这种情况呢，我建议你吃什么呢？哈，吃点这个三边方，补肾，补肾，肾是根本啊。为什么有点车祸你就骨折呢？就是因为骨质的疏松，这是缺钙、缺维生素 K2、缺氨糖，然后呢肾气不足。所以说你如果能补五脏最好，补不了五脏你也得补脾补肾啊。就这么个情况，然后坚持，坚持
0: 好
1: 啊！
0: 的，
1: 我所说的坚持就是得起下得1000天，1000天就是3年呐。
0: 3到5年，
1: 哎，对对对，起线坚持啊！
0: 好的，好的，
1: 别的没有什么，
0: 好，谢谢啊，
1: 哎，好好好，哎，有事打电话啊，再见。
0: 哎。

怎么固肾呢？有一个办法，《景岳全书》里记载过这么一段，就是小解之时，必先咬定牙根而后解，则肾气亦赖以摄啊。就是齿为肾之余，齿是肾气的外在表现，小便的时候把牙咬紧啊，紧咬牙关，等于给肾气加一道锁，不让它在排尿的时候跟着往外泄。《景岳全书》里写的啊，明代名医张介宾《景岳全书》，这很有名的，这可不是一个这个江湖上的野史啊，这是真有用啊。怎么做呢？很简单，就是小便的时候啊，这个紧咬牙根，然后脚尖微微踮起啊，舌抵上颚，缓缓排尿，就这么一个动作啊。老话不讲吗？撒尿咬牙，老

0: 了不掉牙，这不是迷信，经验总结。如果配合提肛啊，这个运动一起做，效果就更好了。提肛的运动大家都知道，跟憋大便的感觉是一样的，只不过做到极致，把这个肌肉使劲的往里收收收收收到底，然后挺住，挺个两三秒，然后再给它放松。哎，平时坚持做啊，肾开窍于二阴，提肛就是锻炼肾对下焦的控制能力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
1: 老铁一词来源于东北话中的铁哥们儿，形容值得信任、像铁一样坚固的关系，但是。

0: 对吧？
1: 他是老铁，热心肠，唠实在嗑，爱操心，真诚帮忙。
0: 你呀，就是不听话。
1: 他与他的朋友们一呼百应，健康公益在行动。
2: 对，
3: 就老了才
2: 这个道理。
3: 那骨质疏松吗？对，
4: 影响他老不冒。
0: 哎，那就影响一辈子了。
2: 作为健康，我来找我。
0: 对，我就这么想的。
1: 铁峰帮你忙，为你打开健康之门。
5: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

筋骨，用于虚劳损伤、腰痛体倦、心悸失眠、肌肤憔悴、须发早白、精血不调、食欲不振。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你是不是傻又喜欢些胆小鬼，你装了没话的看起来蛮憔悴，飞机飞啊飞飞啊飞，从南到北，怎么样你吃了没，灯有没有关到睡，我不想打扰你生活，你身边多的是人给你开讲座，我感觉你习惯性沉默的时候大概就是你又在想多，你说你发现我原来的歌听起来都不太像我 Girl 都快30岁了，怎么可能会爱上白羊座。

0: 量多，量好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财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扶彩文化，精华扶彩，公益随行。
1: 全面推进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行业清洁生产，为建设生态美丽金华贡献力量。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3: 看这边 A 看演唱会，用电信 5GA 万人现场发视频刷动态，轻松拿捏。
4: 开直播玩游戏，用电信 5GA 网速翻倍，操作抢先一步。
3: 假期出行用电信 5GA， 高铁自驾信号一路稳，出行更省心。
4: 快拨打10000升级 5GA， 10元加速包即刻生效，尽享更快更稳更低时延的网络体验。
3: 中国电信为这边 A 全程提供赛事通信保障。
5: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

0: 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包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2: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3: 让歌声飞扬八物，让音乐承载梦想。中国梦主题歌曲展播，

0: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1: 阳光透过树叶填满缝隙，暖暖的，那是天空微笑的声音。每一朵花开伴着飘香，风轻轻吹过脸庞，河水在脚边缓缓地流淌，这些都是大自然里伴随我们长大的声音。话筒开启的那一刻，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那是一种兴奋，一份激动，一刻幸福。当我们更加自信，当我们懂得坚持，当我们学会超越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梦想的声音，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声音，这是我们青春成长的声音，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八五少年之声。

0: 着小红旗嬉笑玩耍，商场播放着爱国歌曲。假期结束再回头想想这件事，觉得城市这份热闹烟火就是祖国繁荣的样子，也让我更加珍惜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而且通过这次活动，我也懂得爱国不一定是很远很大的事情，就藏在我们身边热气腾腾的生活里。
1: 嗯，听上去非常有仪式感啊。平凡的市井烟火恰恰呢就是祖国越来越好最真实的写照。王肉彤，你的打卡故事发生在哪儿呢？
2: 我的打卡故事发生在上浮桥。国庆那几天，我和妈妈弟弟去了三江里，连接金华三江里的那座桥叫做上浮桥，也叫新上浮桥。桥上挂满了五星红旗，风吹过来，一面面红旗随风飘动，特别好看。当时我佩戴上国旗贴纸的时候，我心里就感觉不一样了。明明只是一张小小的贴纸，贴在衣服上却感觉像揣了一颗小火苗。
1: 嗯，揣了一颗小火苗，这个比喻非常的生动。那当时弟弟看到国旗贴纸的时候，他有什么反应呢？
2: 弟弟看到红红的贴纸很喜欢，我要告诉他要好好保护，不能撕扯，过完假期再回想。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爱国不需要去很远的地方，家门口的上浮桥，一面红旗，一张贴纸，弟弟的笑脸，这些小小东西凑在一起就是祖国。不用奔赴名山大川，我们脚下生活的这片土地处处都有家园的模样。
3: 嗯，非常真实的分享啊。家国情怀就藏在家门口的风景当中。那陈默涵，不少同学呢也是利用假期外出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哎，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经历啊？
4: 对，我参加的是山河美景打卡假期，我和家人外出出游，走到景区，到处都悬挂着五星红旗。我印象很深的一幕是，遇到下雨，有些小国旗被雨水打湿落在地上，有游客会把被雨水打湿的国旗轻轻拾起擦净，重新高高举起，一边欣赏壮丽的山河美景，一边看着手背上的国旗贴纸。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爱国从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藏在举手投足间的珍重，更是对国旗发自内心的敬意。
1: 那个捡起湿国旗的画面，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听了都会有点感动啊。那在整理打卡照片的时候，你又有了哪些思考呢？
4: 假期结束整理照片的时候，我又有了新的思考。国旗不只是眼前这一抹鲜红，它更饱含着中华民族的信仰，是无数先烈用热血换来的，是刻在每

0: 记忆的深刻是国庆假期，我带着红领巾来到钱塘江大桥，望着饱经风雨的桥身，听长辈讲当年大桥的悲壮往事。这座大桥经历岁月，见证过战火纷飞，也见证了祖国现在的飞速发展。站在桥边，江风吹过来，远处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当时我的心里十分触动。等到假期结束再回味，我懂得了红色历史就在我们身边，少年应当铭记历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把爱国之情落实到每一次日常行动中，不只能停留在嘴边。
1: 确实啊，钱塘江大桥也是非常有故事的红色地标，站在那里回望过往，内心一定会感慨万千。王景冉啊，这次实践活动也是特别提醒大家要庄重佩戴爱护国旗贴纸，不能涂鸦，不能随意撕毁。在经历完整个打卡实践后，你对尊重国旗、爱护国旗有了怎样更深一点的理解呢？
2: 参加完这次国庆实践，我对爱护国旗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假期在金华体育馆仰望飘扬的五星红旗，国歌响起，在场的大人小

0: 励志努力学习。打卡的时候，我会把红色的国旗贴在手背上，认真地仰望着红旗。以前我以为爱护国旗也是爱护那面大大的在国旗台上的红旗。经过这次活动，我更加明白身上这一枚小小的红旗也是国旗的一部分，端端正正地带着它，好好地爱护它，不涂鸦，不随意撕掉，就是真正的尊重。
1: 嗯，那理解很到位啊。那国旗不分大小，每一面国旗，每一枚国旗贴纸都值得我们心怀敬畏。那何子轩完成打卡之后啊，大家呢都提交了照片，写下了属于自己和国旗的小故事。那这件事呢已经是过去了一段时间，再回看当时写信时候的感言，哎，你有什么和大家分享的呢？
2: 这是我假期打卡写下的小故事。国庆假期，我佩戴国旗贴纸来到金华烈士纪念园，站在纪念碑前肃立敬礼，缅怀革命先烈，纪念碑庄严肃穆。我站在那里，脑海里想象先辈们艰苦奋斗的岁月，心中由衷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争做有担当的少先队员。现在再回看这次经历，我觉得小小的红国旗贴纸承载着沉甸甸的责任，红色精神需要我们记在心里，化为不断前进的动力，激励我们少年人奋勇向前。
3: 缅怀先烈，致敬英雄，那这也是我们过国庆节非常重要的一层意义啊。刚才在听完六位小朋友的回顾啊，同样一次国庆实践，大家都去了不同的地方，每个人的收获和感悟也各不相同。活动已经结束了，那我也很好奇啊，经过这次我与国旗的故事实践之后，第一个想探讨的问题来了，在你们的理解当中，小学生的爱国具体体现在哪些地方？那这也是学校留给大家思考的一个问题啊，谁先来谈一谈？
4: 我先来。我觉得爱国就是看见满城国旗时候的心怀骄傲，好好守护我们家乡的这份温暖的烟火。在我的理解里，小学生的爱国更多是一份心理的归属感，好好学习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将来能为家乡为祖国出力，懂得珍惜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就是我们少年的爱国。我们不用去做轰轰烈烈的大事，把自己该做的小事做好，心里装着祖国，我觉得就是爱国。
3: 嗯，很好啊，把爱国化为内心的归属感，珍惜当下的幸福，说得非常动人。那何子轩，你是怎么看待小学生的爱国呢？
2: 在我理解里，小学生的爱国藏在认真学习、严于律己的日常中。爱国不是遥远的词语，就落在每一天的校园生活当中，心怀感恩，铭记先辈的付出，上课认真听讲，按时完成作业，努力增长本领，和同学友好相处，守护身边的美好，做好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就是爱国。
1: 没错啊，爱国就藏在普通的日常点滴当中。那王景冉，你也来说说你的想法吧。
0: 爱国就是心怀祖国，从小努力成长，守护五星红旗。作为小学生，爱国首先要热爱我们的校园，尊敬老师和同学，团结友爱，学习上勤奋刻苦，树立远大的理想，同时了解我国的历史，记住革命先辈的故事，知道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长大以后用自己的本领报效。

0: 生病换来的。我们要爱护身边的一草一木，不铺张也不浪费。生活里要节约粮食，爱护校园中的环境，不乱扔垃圾，珍惜书本和文具。这些看似很不起眼的小事情，也就是我们小学生爱国的表现。
1: 嗯，勤俭节约，爱护身边的环境，这也是少年爱国的具体表现。那陈默翰，你的理解是什么呢？
2: 我觉得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爱国就是尊师重道，努力学习，在平时的生活中不铺张浪费，尊重师长，虚心学习知识，珍惜粮食，不随意浪费物资，心怀家国，铭记历史，从一点一滴严格要求自己，就是属于我们的少年爱国。
3: 那陈品瑞同学啊，那刚刚几位同学呢都分享了自己的看法，你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4: 爱国不一定是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爱国就是认真学习每一门功课，尊敬老师，团结同学，爱护校园环境，遵守校纪校规，主动去了解红色历史，记住革命先辈的故事，爱护公共财物，讲礼貌，懂文明，从小树立远大理想，长大为祖国贡献力量，把一件小事做好，日积月累，这就是爱国。
3: 那非常感谢六位同学真诚的分享，原来小学生的爱国不需要惊天动地，就藏在好好学习，尊师友善，勤俭节约，铭记历史，这些日常当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里边，我们在座的各位小主播们还会有哪一些精彩的分享，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吧。
5: 分享快乐的瞬间，倾听成长的烦恼，这里是属于我们的舞台，八五少年之声，下集精彩。

0: 上，发送一万到10001，马上报名。
1: 不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极享零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7:30。
3: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添个号码，双卡双待，学习学。

0: 办幺九二，流量多，量号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五 G， 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1: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精华电台三套广播频率，每天九个点位为您播出。医保在，守护在，精华医保与您健康常伴。
2: 无用机顶盒，打开 APP 就能看高清直播。现在装华数千兆宽带，即享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京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3: 求真、创新、仁爱、奉献，追求卓越的医疗、教学与科研，增进人类健康水平。京华市中心医院。
4: 爱追剧、缓冲、游戏卡顿、网课掉线，是不是家里宽带总不好呢？
2: 选电信宽带，网速升级，越用越快。现在办理全年仅需480元起，畅享电信好宽带。

0: 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唉。
2: 喂，
3: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哎。
4: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5: 宝贝们，晚高峰路上人多车也多，金华综合广播提醒你们，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拉好爸爸妈妈的手哦，坐公交要排队上车，不推不挤，大家都文明出行，晚高峰也能顺顺利利，快快乐乐。
6: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8168-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7: 阳光透过树叶填满缝隙，暖暖的，那是天空微笑的声音。每一朵花开伴着飘香，风轻轻吹过脸庞，河水在脚边缓缓地流淌，这些都是大自然里伴随我们长大的声音。话筒开启的那一刻，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跳，那是一种兴奋，一份激动，一刻幸福。当我们更加自信，当我们懂得坚持，当我们学会超越的时候，我们听到了梦想的声音，这是我们期盼已久的声音，这是我们青春成长的声音，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85少年之声。
8: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85少年之声。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光南小学东妹校区的六位小主播，在节目里边和我们来谈一谈他们所理解的爱国。那说到爱国呢，就绕不开我们的国旗。那接下来第二个问题，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做到哪一些尊重国旗爱护国旗的小事？那刚刚大家实践里也接触了国旗，国旗贴纸、小国旗，结合你们的亲身经历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何子轩先来好不好？
9: 日常生活中尊重爱护国旗，升旗时肃立认真，行队里不随意踩踏涂鸦国旗，用完小国旗妥善收好，不拿来打闹玩耍。不管是大型国旗还是小小的手持国旗，我们都要同等尊重，不能拿国旗做游戏。
10: 是的，升国旗的礼仪也非常重要。那程品瑞，你平时在参加学校的升旗仪式有没有什么感受？还有哪些爱护国旗的做法呢？

0: 每天好好学习，文明有礼貌，从小报效祖国，每天要把红领巾佩戴整齐，保持干净平整，上课认真思考，待人讲礼貌，多读书了解祖国的历史，积蓄力量，将来回报祖国。就如梁启超所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
1: 那我们最后也来听听江景佑的。
2: 接下来我打算多去了解本地的红色故事，把学到的历史记在心里，平时严于律己，锻炼好自己的身体，积累本领，用实实在在的成长回报祖国。身体是学习的本钱，我要坚持体育锻炼，既要学好文化知识，也要练就强健的体魄，将来才有能力建设祖国。
3: 那既要读万卷书，也要练就好体魄，那我们也请陈默涵来说一说吧。
4: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首先要爱护好我们的红领巾，努力向先辈们学习。正如周恩来所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我们要努力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并且我们要了解历史，铭记历史。日后我会好好爱护红领巾，保证红领巾的干净整洁，不随意污损。课后多阅读红色经典名著，记住先辈们的事迹，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进步。
1: 王金然，你作为少先队员，未来会怎样践行爱国的行动呢？
5: 我会坚持规范佩戴红领巾，遵守少先队员守则，课堂上踏实学习，遇到困难不轻易放弃，主动参加志愿服务，爱护校园，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去多去红色体育场所学习历史，把爱国情怀落实到每一天，努力成长，将来为祖国出一份力。
1: 那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啊，那结合这次实践，江景佑，你觉得爱国可以落实到哪些日常的小事当中呢？

0: 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非常感谢今天光南小学东梅校区的六位小主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听完了小朋友的分享，我们也能真切地感受到，爱国并不是一

为什么吃菠萝的时候最好蘸盐水呢？菠萝香甜可口，营养丰富，但是人们在吃菠萝的时候却喜欢把它切成小块，把它的果肉先蘸蘸盐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菠萝的果肉里含有不少的苹果酸、柠檬酸等有机酸，成熟的菠萝果肉里面的有机酸含量较少，糖分含量较多，在未成熟的菠萝果肉里，有机酸含量比较大，糖分含有量比较少，味道发酸。人们吃过没有蘸盐水的菠萝后，嘴角就有一种麻木刺痛的感觉，这是由于菠萝果肉里含有一种叫做菠萝酶的成分。菠萝酶能够分解蛋白质，对人的口腔黏膜和嘴唇的幼嫩表皮有着刺激作用，但是食盐却能够抑制菠萝酶的活动，因此当我们在吃新鲜菠萝的时候先蘸蘸盐水，就可以避免受到菠萝酶对口腔黏膜和嘴唇的刺激，同时也就感受到菠萝更加香甜啦。

天去爱别人，即将勇敢地承担责任。对了，在地球上他还遇到了一位飞行员，他们成了好朋友，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通过小王子的冒险经历，让我看到了一个充满奇幻和想象力的宇宙世界。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人只有用心去看，才能看清事物本质。真正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到的。通过阅读这本书，让我认识到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是内心的善良、纯真和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也让我更加珍惜同学之间的友情。这就是我最喜欢的书，希望大家也喜欢。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弘扬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扶残美德，打造慈善健康快乐创新扶残文化，精华扶残公益随行。
2: 电信万兆云宽带，一人付费全家享，刷新 AI 生活新标杆。
3: 美好家上新啦，天翼智屏10寸屏新上市，
2: 一机多用，一台天翼智屏 AI 管好全家，集电视、智能监控、智能音箱、单元门禁、学习机等多功能为一体。
3: 电信到家包安装包售后，太省心了。电信天翼智屏，您客厅的 AI 管家。
2: 详询10000中国电信。
4: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5: 南山北山，三江六岸，一城双馨，百溪润城。每一座城市的跃升都离不开方向的引领，紧跟党委政府步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6: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保障局特约播出，不断完善共赋型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加快打造全民安心医保城市金名片。
7: 2026年7月，我市七部门联合印发《金华市深化失能失智人员多评合医改革实施方案》。

我为大家朗诵的作品是《十一我在人民广场看升旗》，值得老师吕夏平。如果你问我这个十一什么给了你最难忘的回忆，我会自豪地告诉你，祖国生日那天，我在人民广场注视着五星红旗在朝阳下冉冉升起。曾经我苦思冥想，作为一个小学生的自己，用什么向祖国母亲表达心意。当妈妈告诉我人民广场国庆节升旗

头，每一片法国梧桐树的落叶都像一个金色的小巴掌，熨贴的平展的站在水泥道上，它们排列的并不规则，甚至有些凌乱，然而这更增添了水泥道的美。我一步一步小心地走着，一片一片。

更是乡居生活中的一种恩惠，那是清晨的新笑话，而且具有生命了。或许有人会感到美中不足，白鹭不会唱歌，但白鹭本身不就是一首很优美的歌吗？不，歌未免太官腔了，白鹭实在是一首诗，一首用在骨子里的

0: 在金华大地养育流淌。
1: 八五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稚嫩童声，青翠激昂。
1: 成全的脚下，树见年，我。

0: 好的希望。珍惜眼前的时光，是你教给我们的真谛，在短暂的绚灿中释放无尽的光芒。娇小的诸行却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贫瘠的土壤无法阻挡你的生长，风雨中你挺直脊梁，霜雪中你坚守希望。你是坚强勇敢的化身，用坚韧书写生命的篇章，哪怕无人欣赏也独自芬芳。格桑花啊格桑花，你是高原的灵魂，是岁月的礼赞。你的美丽让人心醉，你的品格让人敬仰。在这纷繁的世界，愿我们如你一般，心怀幸福，珍惜当下，坚强勇敢地迎接每一缕阳光。
1: 八物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金东区金义小学11班的陈彦博。今天我为大家讲述的故事是《小猫刮胡子》，作者叶永烈。咯吱咯吱，主人的两腮都是白花花的肥皂沫，他正对着镜子聚精会神地刮胡子。小花猫在一旁仰着脑袋，碧绿碧绿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主人刮胡子。主人刮完胡子走了，小花猫觉得自己的胡子老长老长的，太难看，就学着主人的样子也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晚上小花猫追捕老鼠，老鼠很狡猾，从墙上一个小洞里钻了过去。小花猫追了过去，却一头撞在墙上，撞得鼻青脸肿。猫妈妈看见了，耐心地对小花猫说，你的胡子好比一把尺子，你能不能从洞里钻过去，先要用尺子量一量，你把尺子刮掉了，当然会碰得头破血流。从那以后，小花猫再也不刮胡子了。
2: 少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金东区实验小学42班的方佳瑞。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作品是4年级语文课本中的《在天晴了的时候》，指导老师吴春花。在天晴了的时候，在天晴了的时候，该到小径中去走走，给予润过的泥路一定是凉爽又温柔，炫耀着新绿的小草一下子洗净了尘垢，不再胆怯的小白菊慢慢地抬起它们的头，试试寒试试暖，然后一瓣瓣的绽透。抖去水珠的凤蝶儿在木铺着阳光，一开一收。到小径中去走走吧，在天晴了的时候，赤着脚斜着手，踏着新泥涉过溪流，新阳推开了阴霾了，溪水在温风中映照，看山间移动的暗绿，云的脚迹它也在闲游。

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制装第三届秋季公益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

0: 树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树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树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树各营业厅。
1: 我是金华市妇幼保健院产科二病区主任范徐飞。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规范的孕产期保健至关重要，护航母婴安全，提高出生人口数字，从生命源头做起。
2: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树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3: 北京时间18:30，接下来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全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7: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6: 我国秋粮正迎来。

0: 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省断面水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

0: 亩产突破1400斤。
1: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南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植的积极性也挺高。
0: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2: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3: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岁大力饱，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4: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3: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4: 每一格大概2-3分田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5: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

0: 交汇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汇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2: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3: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传动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动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1: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4: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

0: 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2: 其实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1: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3: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
6: 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5: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6: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4: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4: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 1684.74 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 1500.5 万亩的任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四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内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 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

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

0: 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流量为王的时代，添个号码双卡双待，全新选择广电5G，拥有流量巨多无比，全家共享还绰绰有余。全新选择广电5G，一个套餐省心省力，电视宽带也一起搞定。全新选择广电5G，新号段192，流量多量好多好服务没套路，来华数办理广电5G，全家共享快乐升级。
2: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3: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一楼活动现场。
4: 敬意和美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5: 人一定要做得正，这就是传承一种家风。
4: 拼搏实干是这片土地的回响，
6: 乡村振兴不是一个人的兴旺，是大家的共同富裕。
4: 与党委政府同频共振，与八物儿女同心同行，传递正

0: 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精华，懂精华，共建精华。精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领导组织直播间，百姓难题现场版，浙江省新闻名专栏，唐风热线。
2: 欢迎收听航风热线，今天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汪鑫带队走进直播间，围绕国庆假期文旅促消费的相关工作和大家沟通交流。您可以通过调频 FM104.4 或是精彩云客户端在线收听，也欢迎拨打热线电话8236218参与节目，欢迎您汪局。
3: 主持人好。
2: 另外来到直播间的还有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文博处处长叶建苏，市场管理与广电处处长陈静，产业发展与科教处副处长黄锦，东阳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英翔，推广交流科负责人朱倩颖，义乌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产业发展科科长季新怡，欢迎各位的到来。那么节目的一开始呢，想请汪局先跟我来介绍一下在节日期间我市文旅交出的成绩单。
3: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上午好。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呢比较特殊，因为双节期间呢隔了三天，那么考虑叠加一些疗休养啊、秋假，可能我们在节前就是初判就是群众的这个出游的这个意愿呢还是比较强的，可能很有可能会形成就是将近两周的这种超长的一个出游的小周期。所以在节前我们可能全市的文旅系统就策划要围绕这个双节去组织一些文旅的活动，去丰富我们整个的供给，以此来提振我们整个的消费信心和消费市场。那么目前看来国庆期间我们整个的文旅市场也是安全有序，也是平稳有序的。那么根据目前我们统计到的这个数据啊，国庆的假期全市的景区包括我们的度假区接待了游客是达到了725.8万人次，那么日均同比增长是18.3%，那么在这个里面

0: 数据面来说，应该说还是比较可喜的。
1: 嗯，
0: 那么在这个里边呢，就是我们也去盘点了一下，就是这些景区啊、度假区啊排名比较靠前的一些名单啊，在这里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1: 嗯，
0: 给大家在秋季出游做一个参考吧。那么我们的数据就是在接待量排前十的这个景区度假区呢，其中呢就是有东阳横店、义乌国际商贸城，有义乌的佛堂古镇，还有我们的乌州古城，还有我们的双龙风景区，还有兰溪的游步古镇，还有我们武义古城，还有东阳的卢宅景区啊，兰溪的天下江南，以及我们晋东区的这个鄱阳古街。那么从增幅角度来讲，前十的我们是 A 级以上景区，包括这个省级旅游度假区，那么这里面也有一些增幅，就是今年人次，就是当年的这个人次来的比较多的，那么主要是浦江的新华山，还有就是我们的义乌国际商贸城，还有我们金华的轩辕湖、盘的云山省级旅游度假区、浦江县的神力峡景区、金华之光景区、东阳卢宅、东阳花园村、蓝湖旅游度假区，还有东阳的横店影视城。那么东阳横店影视城呢，主要是因为它底数很大，所以它的增幅呢相对来说就是会就是人次上百分比上它会略微小一点。
1: 嗯，
0: 那么

0: 天气还是稍微有一点让人不是特别的满意，因为前期是下雨，后期才啊比较舒服的这种空气。那么在陆径油方面呢，应该说我们的表现是比较好的，人次是同比增长达到了8.2%，位于全国的第27位。那么我们的横店影视城和我们整个的义乌国际商贸城，从我们整个接待游客的这个来源来讲，一个是构成了国内，一个是构成了陆径市场的两大核心影城。那么在星级饭店方面呢，我们根据抽样统计，在整个假日期间，我们整个星级饭店的平均日住率是达到了73.2%，高于全省的平均的这个5.3%，位于全省第二，也比2025年同比增长了将近2%，高于全省的平均增幅呢是基本上达到6%，也是居于全省第二。我们的房价这一块呢，应该说比较让我们满意，我们的房价达到了580元每间每夜，那这个价位我们整体来说还是觉得可以的，也比2025年同期相比呢也增长了3.5%。那应该说这些我们的数据，包括 OTA 给我们的参考的数据，都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整个国庆假期我们的文旅市场应该说呈现了人气旺，消费也比较热，而且口碑应该说相对也比较好，因为今年整体比较平稳，特别是网络方面对于金华的整个文旅的评价是比较平稳的，这个是让我们感觉到就是最好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也希望整个文旅人越来越努力，给各位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游客提供更好的文旅的产品。谢谢
1: 王爵给我们的介绍啊。这份亮眼的成绩单呢，它也是要依托于丰富的文旅产品供给和多元消费场景打造。那么在节日期间，我们文旅系统准备了哪些文旅消费场景和文旅活动，实际落地效果如何呢？我们要请产业处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好，那国庆期间，金华文旅局主要从特色游玩场景、智慧贴心服务两大方面发力，拉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整体效果非常不错。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特色场景方面，全新上新，处处热闹红火，人气爆棚。假期全市整合各类文旅资源，一共开展了1587场群众性的文旅活动，吸引超390万人次参与。同时我们把金华传统的一山一城一水的旅游格局升级为一山一城六湖的旅游格局，来金华逛古城，由六湖成为市民游客的主流出游选择。仙园湖打造的是仙园游戏的主题活动，推出了8物特色市集、非遗展演、夜间光影国潮秀。陆女湖围绕的是漫游主题，开发了水上游乐、湖边的露营产品，激活了户外的消费市场。金以湖聚焦一湖四境，创立了爷书房、未来水岸、洛克公园、沙滩酒吧四大场景，推出了湖岸生活季的一个活动。金里湖举办的是开渔节，即首届金华雾城的休闲曲调赛、湖畔嘉年华等近20场的活动演出。金满湖组织的是满分雾集，将金满湖大草坪打造为一个露天的假日客厅，推出了一个非遗市集、落日音乐会的活动。湖海棠开展的是金秋游六湖的骑游皮划艇体验活动，国庆假期皮划艇项目是免费面向市民开放，打造了一个水上休闲场景。国庆假期六湖板块累计接待游客89.58万人次。同时我们市区的古子城打通了浮桥到宝宁门的夜游线路，实现了雾江的风光和古城文旅的场景联动，同时开展了夜泊金华看物具品火腿的活动。智慧文旅方面全面升级科技，让游玩更省心更好玩。假期我们持续推进文旅数字化升级，落地多个 AI 文旅新应用，覆盖了古城、景区、博物馆、商圈等多个场景，用科技优化游玩体验。乌州古城主要是上线了金小游的 AI 智能伴游，游客扫码就能免费使用，景区预约、非遗讲解、美食攻略、交通查询等服务一键搞定。双龙风景区全新推出的是6大 AI 智能场景，包含智能排队、虚拟人互动、离线 AI 导览、智能机器人、机器狗展演、AR VR 的龙洞演绎，彻底改变了传统的龙洞观光模式，变身沉浸式的互动游玩场景，景区的质感大幅提升，

0: 特别是我们金华市博物馆啊，结合书画展览推出了 AI 古画新作展，搭配智能导览机器人，假期超8000人次体验打卡。金华之光文化广场打造人工智能主题展区，落地20余项趣味互动项目，打造科技文旅新地标。我们永康的方言推出了 AI 穿越千年的沉浸式体验，用科技活化历史文化。本次国庆假期啊，金华是通过线下的丰富特色场景，线上的智慧服务，搭建多层次多元化的文旅消费体系，成功打响了夜泊金华金秋时去的文旅品牌啊，全市的文旅市场活力、吸引力和影响力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在全市文旅市场整体向好的一个大背景之下，各县域呢也是打造了很多的爆款文旅产品。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东阳，东阳围绕假期推出了哪些特别的活动或者项目呢？请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啊，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年国庆期间，东阳围绕“东阳很有戏，国庆更有戏”主题，推出了3大露戏体验和5大文旅新场景，总共200余场的系列文旅活动，吸引了全域旅游人数达12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4.3%。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假期期间两个比较火爆的消费热点，一个是横店影视城的微短剧拍摄体验。这个项目的核心理念是让普通游客从围观者化身为剧中人，体验分两类，一类是凭门票免费体验。国庆期间

爆款剧本的体验，专业造梦师现场答戏，从宫斗爽剧、抗战大戏到即兴喜剧，游客通过领取群演身份完整体验后场走位开拍流程。另一类是进阶付费体验，代资进组，人均218元起，就可以在导演和妆造团队的协助下，迟到45分钟完成选剧本、换装、实景拍摄全流程，2天内拿到专属成片，提供专业服化道和分镜成片，一人主演，全家开拍都行。剧本方面开发了8种大女主、经典名场面复刻、亲子老年题材等25套差异化剧本。然后另外运营方面，项目从8月2号到10月6号累计完成了拍摄1168场，接待游客2049人次，其中国庆黄金周6天即完成了429场，897人次。另外明清公园等园区日均接待拍摄游客约80组，单日最高超100组，话题稳居精华榜第一位，全网参与传播账号粉丝总量超6000万。用户反馈方面，90%以上的游客对场景布置和服务细节给予好评，成片满意度达99%，超40%用户表示愿意推荐或再次体验，项目回访率100%。我到横店拍短剧已经成为了横店全新旅游的标签。接下来10月23号到28号，横店影视城将推出2026年的横店影视节，首次融入了新大众文艺周，包括文龙奖、微短剧之夜、横店露戏之夜等3大主题单元，敬请听众朋友期待。第二个是那个西洋轻运动公园的嗨玩计划。西洋轻运动公园位于东阳市城东街道，是金华文旅体融合的新业态，主打室内这个全龄的轻运动。国庆期间推出了嗨玩计划，融合萌宠运动会、玩偶巡游、百米花卷体验等亲子活动，为金华周边县市市民游客打造了休闲轻运动的假日场景。国庆期间共接待游客6万人次。西洋轻运动公园具有3个特色亮点，第一个是项目立体好玩，整个公园场高17米，它把体能训练、高空拓展、趣味闯关、忍者竞技、滑梯等装进了同一空间，既有适合小朋友的趣味闯关，也有适合青少年的攀岩等挑战，兼具趣味性与安全性。二是业态构新，它不是传统健身房，也不是单一的游乐场。

0: 收这个停车费，比如说10块钱看车费，这个费用我感觉到有点可能不太合理。这个设置了闸门，有些比如说杀鸡取卵，提倡虽然说提倡我们清理停车，也挺希望相关部门有免费的停车位啊。第二个问题，我们游客吃住行这方面，我们文旅部门有什么好的措施？因为前期有机关食堂或者开放，或者就说机关部门啊提供免费的停车位，我们既要留住人，帮这个经济拉动，也提供相关的措施。另外比如说有些我们的古村落，我感觉实际有点落后了，有些比如说车位啊、公共卫生间啊都不开放，希望我们文旅部门加强各方面的配套措施，谢谢。
1: 嗯，好，金先生的这边三个问题啊，首先一个停车费、看车费的问题。
0: 嗯
1: 嗯，那我们请哪位负责人来给我们回应一下？
0: 相关图片我已经发给导播了。
1: 嗯，是在哪个位置？大概是在哪个区域？
0: 金华山。
1: 金华山区域，好的。
0: 对。
1: 嗯，
0: 因为有些
1: 这是私人的吗？
0: 应该这个可能是当地村民行为还是村里行为不清楚。
1: 嗯。
0: 但是停路那个要停车，他就收10块钱，虽然不多，但是这种行为我感觉到。有点对游客可能不太友好。
1: 嗯，好，这边我们看看先要不要先去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因为刚才呢这个金先生说了他照片也发上来了，我们可以根据他的这个照片啊去寻找一下这个具体的一个点位。

0: 华山啊、管委会，如果是私人的收费行为，我们啊、加强整改；如果是公家的一个停车行为，我们看看这个停车政策是不是能够做一个优化改善，
1: 是否符合规范？
2: 对，规范。好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就是游客的吃住行，这方面，先生，吃住行是哪里有什么？
1: 就是原来我们比如说。交通部门不是提倡我们节假日吗？提倡机关单位都提供免费的停车位给我们游客吗？这方面我们文旅方面有对接吗？相关其实前期都有，机关食堂对于游客也开放过的。
2: 好像以前是有过啊。
1: 对。
2: 是不是有过？
1: 有过的。
0: 目前我们华府食堂节假日时间也是对外开放的，但不是免费的。
2: 当然肯定不会免费。
1: 不是免费，是
2: 的。主要是
1: 停车位免费。吃方面，比如说开放食堂，也是给我们创造拉动经济，提供这个旅客的相对来说，吃住行是最关键的嘛。我们游客来了，既然来了就要留住，留过一天两天，那这个经济也是拉动的，对吧？
2: 像这样的一个事例之前有过，而且我记得还上过热搜，所以这个可能我们文旅部门还是要带回去再细细的这个研究一下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对，我觉得这个建议特别好啊，能够让这个外地的游客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的亲民嘛，对吧？
1: 我们金华的热情嘛。
2: 对，接下来就是一个古村落的落后，这个可能也是不少的游客的一种。

0: 但是这个厕所都不开放的，这个厕所建了也很多年了，铁砖钉把门的，游客等于上个厕所也很难，既然有建，为何不用？
1: 这三个问题我们都记录下来了，同时具体的点位我们也都拿到了。当然我们除了这具体的点位之外呢，我觉得其他地方也要排查啊，也要去具体了解一下究竟有哪一些这个旅游的景点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系列来进行一个整改，
0: 以反三嘛，
1: 对，
0: 以点带面，这样因为游客来了你对上厕所都来更花可观，比如说一传十十传百，那下次我们到其他地方我就不去了嘛，对吧？
1: 嗯，很中肯的建议。那黄处回应一下。
2: 就针对古村落这个问题，我们回去做好整改工作，就是去像那个主持人讲的一样，我们去一反三啊，做一个专项的检查。如果说是我们文旅局管辖的国家 A 级景区范围之内，它如果没有公共设施没有对外开放啊，这个是我们是不允许的啊，我们是要求整改的。
0: 就是有些古村落现在游玩的人也多。

0: 好的，非常感谢啊，
1: 好，谢谢您，谢谢您的建议，好，再见，
0: 再见，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去义乌来看一看啊，因为和东洋的影视文旅的差异化的发展不同，义乌呢它会有自己的赛道，所以说我们想请负责人来给我们了解一下，来介绍一下义乌围绕假期文旅促消费开展的一些特色亮点工作。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我这里主要简单介绍一下义乌市在国庆期间做的一些文旅促消费的工作。我们义乌主要是聚力三个方面，针对整个国庆的促消费做以下的三块工作。一是聚力文旅加跨界融合，第一个是我们是创新游戏加影剧年轻客群，我们在义乌世贸中心举办了嗨游这里一起畅玩的主题推广活动，围绕数字游戏消费新热点、落地王者荣耀全国大赛、明星选手见面会、擂台随友赛等活动为假期预热造势。二是以体育加拓宽消费市场，我们七一村马术文化园在国庆假期的首日开业，推出集马术体验、马术表演、户外研学于一体的体育加消费新体验。第三个的话是我们通过交通加拓展域外客源，主要是联动南方航空推出一张机票有义乌的活动，发放了10万张的义乌好好逛主题登机牌，整合美食、住宿、娱乐等40余家优质商户推出专属文旅权益包，将航空流量转化为全域的文旅消费流量。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是聚焦多点发力，首先是盘活存量，我们梳理城市公园、图书空间差异化，打造了义乌好好逛的一个主题消费体验店、宁夏南山集等特色打卡点，塑造一街一主题、一街一巷一景致的街区风貌。第二个的话是坐优增量，丰富进货式旅游的产品供给，在义乌好货广场创新打造盲盒企划，融合快闪商店和文艺赴美，打造惊喜空间，推动专业市场与潮流消费文旅体验深度融合。第三个是引入变量，基于去年的全球吃货派对这么一个主题活动，我们今年围绕主题主理人、社交圈和全民共创，创新推出一加六加 N 多元体验，推动商家和游客从活动的参与者升级为文旅的共建者。第三个方面的话是就是赋能共享，第一块是落地标杆级的平台，我们文旅中国中华好礼义乌授权中心国庆期间是已经落地了，建成了集资源共对接、成果转换、品牌孵化于一体，常态化承办国际顶级的 IP 对接交流会、文创产业专场推介会等系列活动。第二块是借势国家级的渠道，前期我们参与跟着春晚游中国、丝路之星等全国性的一个宣推项目，立体化全方位的推介文旅特色资源新兴业态。国庆期间央视新闻也多次报道义乌的特色文旅消费场景。第三个的话是配套政策性的举措，国庆期间我们发放了500万元的消费券，以政策补贴、商家烂利的叠加效应，降低游客消费门槛，提升消费意愿和转换效率，持续撬动我们文旅消费市场。我们主要是开展了以下这些工作。
1: 好的，季队长，我们现在还有个问题要想了解一下，就是航空监督员陈先生的问题。关于义乌市义亭镇钢咬村，它是中国文明村，浙江省美丽乡村，由义乌市文旅集团管理，但是在这个国庆期间这么好的环境却没有开展活动。
2: 我们钢咬村其实是也开展了一些活动，它是主要是围绕我们的那个非遗体验，然后在我们钢咬村它其实也有一个开展一个以手作然后以一个研学为主要内容的这么一个小活动，但是钢咬村它其实主要还是在村庄里面，所以说我们基本上的活动呢还是以那种轻量型然后接待一些小朋友然后亲子研学为主的这么一个活动，可能在有一些市民游客印象里它没有到很大的声量，但是我们持续也有在陆陆续续开展一些轻量型的这种体验类的活动。如果说后续大家对我们钢咬村有一些建议，或者是对他有一些进一步的这个建议

0: 的一个声量提升，然后对我们钢窑村的资源进行进一步的一个挖掘跟整合。
1: 嗯，您刚刚说对了，可能就宣传的问题，我们做了这事儿，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渠道或者说是公众号能够了解到钢窑村或者说义乌的其他的一些景区的一些开放性的一些内容。
0: 首先我们对于文旅局这边，就是我们义乌市文旅局，我们有一个义乌文旅的一个公众号。
1: 嗯，
0: 我们会定期在公众号上面发布一些义乌全域的有活动，包括一些景区开放的一些资讯。第二个的话，我们还有义乌文旅的一个小红书账号，小红书账号它是每天都会有一些新的资讯的一个更新，然后包括像钢窑景区，它本身在我们义乌文旅公司，它自己有一个来义乌一起嗨的这么一个公众号，
1: 嗯，
0: 上面也会对它自己辖区内的一些游戏进行一个游戏内的一些活动进行一个公布跟更新。
1: 好的，谢谢季科长。

0: 展览和科普的活动，我们请文博处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国庆假期期间，全市各级博物馆围绕书画艺术、地方历史、非遗工艺等等，推出了精品临时展览十余场，举办互动研学、非遗体验等活动23个，各类教育活动65场，为广大市民游客提供了主题多元、特色鲜明、体验丰富的假期文博旅游产品，累计接待观众约42万人次。下面呢，我主要介绍一下假期期间比较有特色的书画展。金华市博物馆联合辽宁省博物馆推出了山海宁丹青近现代书画名家精品展，展出了近现代19位书画名家作品50余件，填补了这。
2: 北京时间19:30，
3: 华数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4: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精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装第3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5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10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交通银行管存，验收合格才付款，品质有保障。抢订热线8168979797，8168979797，金华好家装就选匠人制装。

0: 老人是城市最动人的颜值，他们拥有着助人为乐的炙热之心，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肝义胆。一个好人点亮一盏灯，一群好人璀璨一座城，一个好人带动一群好人，一群好人温暖无数颗心。请收听京广对话声声守望特别策划《京华好人》。
1: 欢迎走进今天的节目。12345热线呢，是市民寻求帮助的通道，也是政府倾听民意的窗口。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京华好人12345-8890热线中心话务员董晓玲。2018年至今啊，他坚守热线一线有8年的时间了，接听的群众来电有

0: 是五花八门。部分来电群众情绪急躁，我刚开始常常应答不熟练，面对复杂诉求问题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也是一度十分焦虑。一段时间后，我想着这样的状态可不行，为了自己能够快速上手，就硬逼了自己一把，把各部门高频政策诉求办理流程整理成随身笔记，利用班前班后时间逐条背诵记忆，日常旁听优秀同事接线，记录不同场景的应答话术，遇到疑难问题第一时间向前辈请教，每天下班复盘当前接线案例，梳理一错点和办理口径。通过持续积累反复实操，我慢慢摸清了各类诉求的记录方式和流转规则，很快摆脱了手忙脚乱的状态，平稳进入了工作状态。
1: 进入了这个工作状态之后，事实上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有8年的时间，刚才我们说了，累计是接到了20多万通的群众来电。那也就是我们一天的话，平均下来得接几通啊？没算过。
0: 对，没算过。
1: 算不清了。就日均接听量是居高不下，这样一个长期高负荷的接听工作，怎么样去保持你这个非常稳定的这个耐心啊，还有温柔的服务态度，做到这种春风化雨化解群众问题的？
0: 那这么多年的话，我给自己养成了一个习惯，电话挂断的那一刻，就是把上一通电话的情绪接清零。上一通电话哪怕是遇到来电群众的各种抱怨发火，问题再棘手，挂断电话我就放下，因为下一个打进来电话的群众带着是自己的难处，他并不了解自己之前发生的事情，我必须要用全新的状态去对待。面对听上去年纪比较大的爷爷奶奶们来电，我会刻意放慢速度，提高音量，耐心重复讲解。如果碰到一些情绪化比较激动的群众，我也会先共情安抚，先认可对方的难处，再慢慢梳理问题。其实群众不满的大多是针对生活中的难题，那也并不是针对我们个人。我们接住的是群众的诉求，不是负面情绪。那中心的领导也一直告诉我们，群众打进来的电话也就是对政府的信任，我们不能辜负这份信任，这也是我一直保持服务耐心的底气。
1: 那你是怎么做的？就是挂了前面这个电话之后深呼吸吗？
0: 我就是一挂掉就好了
1: 啊。那你这个情绪的这个断绝很快啊。
0: 对，
1: 这是一种能力的培养，以前第一次的时候不是这样子的吧？
0: 第一次我们会可能是自己先喝点水或者是呼吸一下，然后再继续接听。现在反正挂掉就好了。
1: 都是历练出来的。
0: 对，是的。
1: 工作当中会接触到各类的咨询求助还有投诉和建议啊。有没有就让你印象很深刻的群众诉求案例？你是怎么样去沟通去协调去解决的？
0: 其实说起来，我在工作中，在中心工作这么多年，可每天要接这么多电话，啥样的事情都有碰到过。心里头最触动的就是我去年接了一个案例，就是一个诉求件。去年年底的时候，一个是群众打来紧急电话，说家里一位老人独自在武义务工，临近年关，老板一直拖欠工资不肯发放。那老人年纪大了，心里委屈绝望，情绪崩溃之下，甚至买了农药想在厂里轻生，家里都在外地，那没办法立刻赶过来，急得手足无措，第一时间拨打我们12345寻求帮助。当时接到这个紧急来电后，我立即按照中心应急处置规范，第一时间加报诉求工单，按照部门联动机制立刻对接110公安部门赶赴现场处置，通过快速启动协同响应流程，人社属地街道公安多方联动协调，不到半个小时就帮老人结清了拖欠的工资，及时化解了极端险情，避免了悲剧发生。那事后那名群众也打电话来表达感谢，那一刻我内心的成就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这件事情也让我真切感受到咱们单位遇事快速响应，生命至上，民生为先的担当。正是这套完善的接触即办应急联动体系，给了我们一线工作人员直面性情守护群众的底气，让我也更加明白，我们这根小小的电话线连接的是老百姓的安危冷暖。
1: 你长期这样保持服务时长最长，接听总量最高，挂机满意度稳居团队前3的一个优异的成绩啊。

0: 你职场有没有什么专属的工作方法，或者说你自己专属的沟通技巧和服务的准则？
1: 那我慢慢总结出来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和沟通小技巧，也是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服务准则，这也是我能保持稳定服务质量、收获群众认可的原因。首先是坚持三心服务：倾听用心、走心回应走心、跟踪进心。那接通群众来电的前几十秒，我不会随意打断他们说话，会耐心的让他们把事情完整说完。很多关键信息、隐藏的诉求都是在倾诉里体现出来的。那答复的时候，我不会生硬照搬话术模板，会结合来电人的实际情况，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政策、说明流程，做到有问必答、有疑必解。遇到复杂的诉求，我会全程跟进工单办理进度，后续主动回访确认问题是否真正解决，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在沟通上，我也会有一些小细节。那面对老年人，我会刻意放慢速度，提高音量，重要的信息反复确认，避免老人听不清楚。碰到情绪激动、满心焦虑的，我会先共情安抚，先站在对方的角度理解他的难处，等对方情绪平稳之后再梳理问题，对接处理，先化解情绪再解决问题。对于政策类

0: 清楚，尽量让他们一次咨询就能明白，减少反复来电。同时我一直给自己定下准则，每一通电话都是全新的开始，不管上一通电话遇到什么问题，都不能把负面情绪带给下一位群众来电人，始终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换位思考，将心比心，不敷衍，不推诿，用耐心和责任心对待每一位群众，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底线。
1: 嗯，小林，刚才你讲的这些啊，都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啊。
0: 嗯
1: 嗯，有的时候。

0: 希望通过我们自己的要求来帮助到更多的市民。
1: 嗯，你对自己的要求应该是比一般的工作的准则更高了一层，对不对？
0: 嗯，对，
1: 那所以正是因为这样的工作的高要求，所以你面对的群众会更多。因为刚才我们也讲了，你的接听总量是最高的，服务时长是最长的。
0: 嗯，
1: 那么，这些群众呢，比方说他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啊，或者说有一些误解，还有他们的焦虑，都会可能会倾吐到你这儿来。
0: 对
1: 啊，一开始他们打电话可能都是那种特别骂人的那种语气来的，虽然他不针对你。但是你得接住这个情绪，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那好，那我想问的是，在这个八年当中，你是怎么样去调节你自己的情绪的呢？刚才你已经说了，说我挂了就忘了，但事实上怎么可能呢？多多少少一定就是，特别是一开始的那种自我的调节，肯定不是啪我说挂就没了的。
0: 对，
1: 嗯，
0: 其实每天的话确实也会有很多焦虑和委屈的，那我这么长时间干下来的话，也是有慢慢找到自己的调节情绪、舒缓压力的一个办法。
1: 嗯，
0: 就刚来中心上班的时候，我确实碰到来电人如果说语气比较急躁、言语激动，那心里确实觉得委屈，甚至下班之后也会把情绪带回家。那时间久了，那我也明白，他们打电话来发脾气，打电话发脾气不是针对我个人，是生活中的难题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我只是他们倾诉的出口，那我不能把这份负面情绪化成自己的压力。
1: 嗯，
0: 所以日常接线接续，我会做几次深呼吸，短暂放空自己，然后快速调整状态。或下班之后的话，我也通过会散步和家里人聊天，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来释放自己的压力。同时比如说休息天，我也会去运动、爬山等这种情况来疏解自己的一个压力。
1: 嗯，
0: 那同时的呢，我们的中心领导也是特别体谅我们的话务员压力，会定期开展心理疏导解压团建。那领导们也经常叮嘱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那同事之间的话也会互相开导，彼此打气。每当来帮来电人解决完难题，对方听到对方一声真诚的感谢，那这种满满的成就感就能冲淡好所有的疲惫和委屈。那就是靠着这份自我调节还有中心温暖的后盾，我才能保持热心乐诊和耐心，用心对待每一位来电群众。
1: 您是业务骨干，很明显。但是呢，我在想，八年真的算是老员工了吗？
0: 嗯，
1: 算啊，
0: 算吧。
1: 你们大概是几年的时候就，算是老员工了，就是可能要这个以老带新的工作了。
0: 我们基本上是3年或者是5年都有的。
1: 嗯，就3年都已经算老员工了。
0: 就是现在的话，老员工的话10几年也有的。
1: 嗯，
0: 然后5年8年都有。
1: 嗯，就在你们的心理上面的一个衡量的话，就是3、5年，咱们也算是老员工了。
0: 对，是的。
1: 嗯，哦，那你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是培养出了30多名优秀的话务员。就当时你还记得吗？就是怎么就主动扛起了要以老带新的这么一个传帮带的一个责任？另外，你大概是入行几年之后开始以老带新的？
0: 入行应该是3年左右吧。
1: 3年的时候就开始了。
0: 对。
1: 嗯，当时是怎么想的？
0: 嗯，当时的话，因为我也是自己新人一步一步过来的嘛，所以当。

0: 群众诉求，妥善处置疑难工单，那种成就感其实一点都不比解决一件民生大事少。
1: 嗯，
0: 那做好传帮带，既是回报中心的栽培，那也是希望12345-8890的服务温度能够一直传承下去。
1: 嗯，你现在他们是怎么称呼你的？
0: 嗯，有就是自己的徒弟会叫师傅
1: 啊，叫师傅。
0: 对，
1: 嗯，董师傅、小林师傅，
0: 就叫师傅。
1: 你看，从小林一直到现在的师傅，你自己的心里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0: 就觉得压力山大，
1: 压力越来越大了。
0: 对，是的。
1: 现在还在带新人，对吧？
0: 对，
1: 嗯，也不断的会有一些新人来到这个岗位上，然后也是不断的要。跟他们说怎么样，就是春风化雨般的去面对这些打进电话来的朋友。
0: 对，是的。
1: 嗯，很多人看来其实话务员就是平凡，而且很琐碎，对吧？
0: 嗯，
1: 接触到的这些投诉问题其实不尽相同的，可能是各种各样都有。
0: 对，
1: 所以
0: 是的。
1: 你们是不是平常也要非常广泛的来学习这样的知识？
0: 对的，我们都要每次有新政策的话，我们都要及时学习了解。
1: 嗯，
0: 然后以便于更给市民更好的解答，
1: 这方面也是给就是压力也到了，就不光是要面对他们，嗯，更重要的是如何解答。
0: 对，
1: 嗯，有没有说因为特别慢过，然后被群众说你们怎么自己都搞不清楚的？
0: 刚开始，就是我们刚开始进来的时候，确实有这种问题。

0: 活难题，那可能是老人的养老待遇问题，也有可能是家庭的劳资纠纷，那可能是小区的物业矛盾，那这些在我们看来都是日常工作，但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关乎生活、关乎生计的大事。我们把群众的每一件小事当成大事来办，认真倾听，及时协调，跟踪闭环，在日复一日的琐碎里坚守为民初心，这就是平凡岗位上的不平凡担当。不一定要做出惊天动地的业绩，能够守住岗位，守住耐心，守住好老百姓的急难愁盼，就是这份工作最大的价值。
1: 嗯，从普通话务员到团队的业务骨干，还有是全省热线系统业务标杆啊。

0: 要向所有扎根于政务服务一线、默默守护民生热线的工作人员致敬。再次感谢小林，谢谢您。
1: 不客气。那谢谢大家，
0: 再见。
1: 再见。

0: 就在哪里？中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家要装得好，手艺是关键。匠人之庄第三届秋季工艺大赛火热开赛，水电木瓦油五大工种，几百位匠人师傅现场比拼，争夺金匠人荣誉。现在报名，冠军团队装您家，春季金匠人获胜班组为您施工，全程冠军工艺标准，到店立享十大特色工艺，主材辅材免费升级，量房设计报价全免费，装修款由。

0: 德宝是他干妹夫，他跟他亲哥亲姐闹别扭，也不会跟他俩闹别扭的。炳坤就只得说：“
1: 啊，是，不会的。”
0: 然而，缺少了德宝和春燕的聚会，确实少了不少乐趣。大家也都没了吃的胃口，都说这个指标高了，那个指标高了，要节食，得减肥。寡趣少乐的聚会难以持久，大家聊了会儿食品安全问题，又静静坐了一会儿。于红说他晚上要去妈妈家，得先走了。结果大家就都说有这个事儿有那个事儿，先后散去了。
2: 周秉义从荷兰回国之后，深居简出，闭门谢客，除了早晚与妻子冬梅散散步，终日在家读书练书法。他还和冬梅上了几次北普陀寺，与迎新和尚讨论佛教文化。五一前，在周月的张罗下，他的公司为周秉义举办了一次书法展，蔡晓光请省书法家协会的一位副主席给写了前言，前言文白夹杂，对周秉义的书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行草楷篆似体中，秉义先生的行草最好，看来篆体画字绝非秉义先生所喜，楷体工整亦非他所愿勤练，他的书法文气太重，注定了狂不起来，唯行草似与其心性一脉相通，颇见潇洒。周荣认为这个前言写得特别好，好在写出了他哥哥这个人，从小到老一直规矩，有心突围却又不知道往哪儿突围，总是模范的苦闷着。周月把宣传做得很充分，观展的人居然不少，周秉义却没有到场，他忽然胃疼，冬梅陪他去了医院。展厅中有人高喊，哪里可以留言啊？一位姑娘就把一位身穿中式上衣的七旬老者引到了留言册前面。老者说，我才不在这上面写字呢。姑娘问，
0: 那您老打算写哪儿呢？
2: 拿纸来，笔墨伺候。
1: 于是姑娘请老者到了长案前，替他铺开了一整张上等的宣纸，请他从十几支毛笔中选一支。老者拿起笔毫最大的一支，饱蘸浓墨，笔走龙蛇，满纸云烟，几乎所有人都被吸引了。老者一气呵成，放下笔，头也不回，分开人墙，扬长而去了。谁也不知道这老者从何而来，去往何处。整张宣纸只留下了一纸狂草作品，众人你一句我一句认明白了，原来老者写的是所谓大小官员书法，无非用毛笔写汉字而已，十之八九不足论道，然周君书作配玄厅堂，足可愉悦性情，宁静致远。有人看明白了，便想上前据为己有，蔡晓光伸展双臂尽力阻挡，周月才趁机把那张墨迹未干的宣纸收起来拎走了。有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姑娘问，
0: 那张小幅的卖吗？
1: 那张小幅书作写的是真难假亦难，故何妨难而求真。周荣说，
0: 你要是喜欢归你了。
1: 姑娘满心欢喜，取下来匆匆离去了。周荣又说，
0: 我做主，谁喜欢哪一幅就可以带走哪一幅。
1: 或许是刚才业内人士说能卖钱，周荣话音刚落，许多人立刻扑向了四面墙壁，都一口气取下了好几张书作扬长而去。片刻之间，展厅四壁上的书作都被拿光了，只剩下了周荣、蔡晓光和三五个嘉宾。蔡晓光窘态毕露，把他请来的嘉宾们一一送了出去。回来的时候，他见周荣正在严厉地训斥周月，
0: 从实招来，是不是你为了炒作雇了那么一位老爷子，导演了那么一出戏？
1: 周月大声地说，
0: 妈，你太冤枉我了。
1: 小光替周月辩护，肯定跟女儿没关系啊。

0: 是你不好，为啥要说那么一句多余的话呢？周荣想了想，也觉得确实怪自己，于是他问小光，
1: 那老爷子的狂草到底水平如何呀？
0: 我可看得出书法水平的高下啊，那老爷子写的是真不错，民间藏龙卧虎。说话间，周荣的手机响了，是郝冬梅从医院打给他的，说周秉义病情严重。周荣、蔡晓光和周月赶到医院的时候，周秉义已被留下住院，换上了病号服。他那个级别的干部只能住在双人病房，因为他不是一般的厅局级干部，医院特意把他安排在只能摆放一张病床的小单间里，那就不算违反规定了。做完胃镜，医生只是说情况不妙，要等化验结果出来以后才做最后的诊断。周秉义并没有惊慌，他说自己的胃很长时间都没有疼过了，估计没什么大事。冬梅却深为不安，有点乱了方寸。周月把书法展的事情汇报了一番，周秉义躺在病床上竟然哈哈大笑了起来。他说，我坚持不搞什么展览嘛，你看你偏要搞，不过也挺好玩啊，圆了我长久以来的风雅梦啊。等我出院，我一定要访到那位老先生，拜他为师。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周秉义对自己病情的估计大错特错，胃镜、血液等检查结果表明他已到了胃癌晚期，癌细胞扩散。医生们会诊后制定的治疗方案是采用放化疗结合的方法，防止癌细胞向其他脏器组织急速扩散，这也是唯一可行的治疗方案。为了挽救周秉义，省市的名医专家分

0: 述。周秉义的原位早就被切除，目前的位是后长出来的次生位，癌细胞扩散得更快。检查发现，他的肠体表里癌细胞遍布，已经没有一块完好的器官组织了。周秉义临终前握着妻子郝冬梅的手，对妹妹和弟弟说：
1: 周荣、李宽，咱爸咱妈的三个儿女此生最大的幸运，就是都和好男人好女人结合为伴侣了，这是仅次于父母之恩的夫妻恩爱啊。你俩对小光和郑娟以后要有感恩之心。
0: 小光和郑娟听了，抱着周荣和秉坤，望着病榻上的周秉义，悲泣难止。周秉义又说：
1: 我死了之后不必买墓地，就把我的骨灰放在爸妈的墓室吧，要是有人议论我攻击我，也千万不要辩解，不要打抱不平。
0: 他还想与妻子郝冬梅单独说几句话。十几分钟后，病房里传出郝冬梅的哭声。周荣他们再进入病房时，周秉义已经走了。
2: 遵照周秉义的遗嘱，周家的亲人们决定举行小范围的遗体告别仪式。不知怎么传的，一时间省市老干局接到了许多唁电，却都不是本省市的，其中有他当年的知青战友、大学同学、校友，还有他在北京结识的各路精英，还有与他合作过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总们。老干部局把这些唁电全部都转给了郝冬梅，却也没有其他的动作了。省纪委忽然接到中纪委电话，要求代中纪委送上花圈致哀。消息一传开，老干部局迅速作出反应，协助主持追悼仪式。参加追悼会的干部顿时多了起来，郝冬梅与周荣左挡右挡也挡不住。追悼会后不久，微信圈疯传一篇评论光字片等三处危房区拆迁工程的文章，署名某人。这篇文章认为，三处危房区的拆迁在本市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毫无疑问相当完满成功，但是并不具有复制性，因为无论是招商引资还是拆迁过程，周秉义个人正派诚信的人格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今本地的领导干部中，如他那般有人格魅力者并不多见。这么一篇微信文章疯转，或许因为文中有这样几段话：改中国官场，从政者无非三类，一类曾是被文化所化之人，后来从政。

事。第二类人曾经是被政治所化，后来也想被文化所化，倘若官已做得很大，对自己、对政治、对官场都会有些好处，但官位做大，进步反而就慢了，因为太容易被指责为不务正业。第三类人是始终政治化的人，而且被化得很成功、很彻底，若再有背景，善于营上，在官场上则往往如鱼得水。有关方面指示，查一查某人是什么人。一查，原来是位退休的中学校长，也有兵团知青的经历，名字叫陶平。负责网络安全管理的领导主张删除或屏蔽此文，另一些人认为

0: 对方读后大加赞赏，如获至宝，出面说服了一家出版社。周荣还接受建议，把小说从三卷压缩成了上下两卷。文化公司和出版社劲头很足，连续三个月在网上连载，收获点赞无数。为了引起更多人关注，蔡晓光还托几位老友专门组织了几篇差评，一反一正，争议如潮。好事者翘首以待，读书人也想一窥究竟。小说刚一面世，网络、电视、报纸纷纷选摘报道，一时成为当年热议的文化现象。首印50,000套一扫而光，出版社赶紧加印，才没有断货。
1: 八月，周炳坤当爷爷了。周聪升级当爸爸前贷了一笔款，又向周月借了一点钱，买下了一套90多平方米的精装二手房。郑娟抱着孙子欢喜得合不上嘴，她对前去祝贺的周荣和蔡晓光说：
0: 多漂亮的宝宝呀。
1: 蔡晓光与周荣走在回家的路上的时候，却一脸的阴云。周荣问：
0: 你怎么了？
1: 替你们周家心情不好呗。
0: 为什么呢？
1: 我讲真话你可别生气啊，你看那孩子明明不漂亮嘛。
0: 出生没几天你能看出什么漂亮不漂亮的？
1: 当然看得出来，有的小孩一出生就五官端正，眉清目秀。可是炳坤的这个大孙子，塌鼻梁，小眼睛，厚嘴唇，大嘴叉，没一处像你们周家的人，哪儿哪儿都像他妈，将来肯定是个丑男。又不是生在有钱人家，那就只能娶个丑媳妇儿，再生一个
0: 更……你给我住嘴！
1: 周荣还真生气了。小光又叹了一口气：哎呀，看来这真话确实令人讨厌啊。周荣也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0: 九月下旬，郝冬梅给周荣发了条短信，说自己将在11当天结婚，希望周荣做伴娘。实在太突然，周荣不知该如何回复，赶紧征求小光的意见。小光说：
1: 就再突然那也得答应啊，咱俩一块儿参加。
0: 那怎么对炳坤和郑娟说呢？
1: 及时转告啊，先说也邀请他们了，再说咱俩愿意代表他俩出席。
0: 炳坤很快就回了姐姐的短信，表示他和郑娟都想让姐姐和姐夫代表参加。炳坤告诉郑娟时，他愣了愣，随即高兴地说：我还经常替嫂子这么想呢，好事儿啊，她改嫁了也照样是咱们的亲人嘛。郝冬梅的第二任丈夫跟她一样，也是红二代，快70岁了。他那些侨居国外的朋友为他俩牵的线搭的桥。这位先生早已持有美国绿卡，起初是国内国外两边跑着经商，后来跑累了，就由儿子接班来干。朋友对冬梅说，父子俩的生意做得挺大，都是出国越久年岁越大越爱国的华侨。婚礼在本市一座落成不久的5星级酒店举行，很洋派，由一位神父主婚，管风琴奏乐，儿童唱诗班唱圣歌，气氛庄重温馨。嘉宾不多，也就10来桌，还有几桌外国客人。来宾多是老新郎的亲朋好友，从世界各地专程赶来。郝冬梅的亲朋好友只有2桌，包括周荣和蔡晓光。周荣出色完成了伴娘使命，告别时他送给郝冬梅一套我们这代儿女，说小说中有他的影子。郝冬梅情不自禁地拥抱了周荣，低声对他说：我是为你哥做出这种决定的，他临终前要求我答应。

0: 数千兆宽带，吉祥云电视，高清直播随心享，海量频道放心看，热门综艺不错过。一个电话，智家工程师上门安装，居家娱乐就这么简单。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1: 我是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4: 全家不可以。
5: 再把所得一块儿，妈呀，回家吧。
6: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7: 三江六岸，千库山泉，滋养着八五大地。群山，绿镜活水，汇入一座座深山水库。山泉穿城入户，撑起一天天烟火日常。烹茶煮饭，润养草木，居家日用皆取自天然山泉。得天独厚的生态馈赠，汇就宜居城市幸福底色。精华，一座被山泉水浸润的宜居之城。
8: 第136集。参加完郝冬梅的婚礼，周荣和蔡晓光回到家的时候，门口已有两位男士等着了，一位是文化公司的老总严琦，一位是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吴山。周荣一忙，居然把和人家约好的见面给忘了。两位老总是来和他商量，准备推荐他的作品参评长篇小说大奖。他们希望周荣到一些重点省份签售，并且接受电台、电视台以及报刊网络的采访，撰写创作感想，以便进一步扩大小说的影响。吴总说道，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还请您全力配合呀。如果获奖，奖金还不少呢，购买一辆好车了，出版社一分不要啊。严总接着说，自我宣传确实是必要的，您以前没出过书，起点如此之高，许多读者都希望了解您这个人，比如您的前夫是怎样的人，您十多年海外生活的境遇，您跟晓光先生又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都值得细细写来啊。要学会自我炒作嘛，啊，自我炒作就得自我爆料，公司有人协助你们啊，你们不许扯上我。蔡晓光有点不高兴了，扯上我你们要先付费，我的价码很高啊，每扯一次100万，一口价。两位客人也看得出来，周荣好像也心中有点不高兴，但却不知道是为什么，留下一份宣传的企划书，马上起身告辞。
9: 你也看看吧。
8: 周荣心不在焉地把企划书翻了翻，抛给了晓光。我就不看了吧，刚才我都听明白了。
9: 你什么意见呢？
8: 这么大数目的一笔奖金倒是挺诱人的啊，
9: 可被他们牵着鼻子走，肯定把我折腾个半死，你舍得吗？何况能不能评上奖还两说着呢。
8: 我当然舍不得了，你的事儿最终要你自己拿主意，你不要受我影响啊。
9: 我怎么决定你都同意？
8: 当然了。
9: 那我的决定是不参与。
8: 那就不参与。
9: 咱们可以买一辆车，等你生日那天买，算我送你的生日礼物。
8: 干嘛等我生日那天啊？那得等到明年三月份呢，早买早开，我经常拉着你到郊区转转，好事干嘛往后拖呀。
9: 行，听你的。
8: 也不用买太贵的，咱俩都不是虚荣的人，也没什么谱可摆，现在这25-26万的旅行车已经很不错了，咱就买那种吧。
9: 对，由你选。嗯，到我账上的稿费70多万了，年底会近100万，买一辆你说的那种车还结余不少呢。周月的生活不用我们操心，炳坤的生活也基本不用我们操心了，我们的生活开始省心了。为了几十万块钱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儿，那也太委屈自己了。在娱乐至死的时代，我的一部纯文学小说成为年度畅销书，以后肯定也会成为畅销书，年年都会有笔版税的。

0: 报纸也连载了，我还努着老命追求什么奖呢？不获奖，我也有成就感了。我的小说不必评论家说好，我自己知道好就是好，肯定会留得住。以后三五十年内，仍会是值得读的小说。真获那么个奖，对我反而不好了。不再写下去，人家会说，哦，江郎才尽。可我不想再写什么了，也写不出什么了。写这本《我们这代儿女》把我掏空了。我从没想过当作家，只愿意像塞林格那样，在特定时代写一部自己一心想要写成的小说而已。
1: 蔡晓光平静耐心享受地听妻子说完那一大番话，笑着问，你的偶像是麦田守望者的作者啊？
0: 对。
1: 你的想法我都赞成，也都支持，只有一点啊，有待商讨。你的小说证明你太有写作潜质了，你可以不必当作家，但是还要继续写下去。也不用写大部头的，就写短篇。你有写作的天分，为啥不用啊？周荣沉思了片刻，也笑了，说道，
0: 我会认真考虑你的谏言的。
1: 几天之后，蔡晓光和周荣买回了一辆车，第二天他们就拉上了秉坤和郑娟到郊区兜了一圈。
0: 如果说得知嫂子好

很忧伤了。那天秉坤进城到儿子周聪家监督阳台改造，干完活后穿行过步行街，遇到了郝冬梅与她的第二任丈夫。

0: 他到韩国做了整容，小手术恢复得快，感觉一下子年轻了五六岁，一脸重新找到归宿的满足。炳坤本要叫嫂子，话到唇边猛然意识到不能再那么叫了，改口叫出的是冬梅姐。冬梅姐表情不自然地说，炳坤，你穿得太少了吧。那时已是11月中旬，天气转冷，树叶已经落光，步行街上黄叶遍地，稍显萧瑟。炳坤为了帮着干活方便，没穿棉的外衣，里边只穿了一套秋衣秋裤。上午天气还不是多么冷，下午一起风，他觉得确实穿少了，一站住感觉更冷了。炳坤说，
1: 出门的时候没想到下午会这么冷。
0: 郝冬梅见他肩上挎着工具袋，穿身工作服，奇怪地问，你又干临时工了？炳坤如实相告，自己去儿子周聪家帮忙了。郝冬梅没向他介绍第二任丈夫，大概认为他心中有数，没介绍的必要。他也没问周聪的情况，他一叫周炳坤的名字，第二任丈夫显然已猜到是谁了。他朝炳坤点了一下头，先往前走了。二人互相看着，一时无话可说。我过几天就要出国了，以后多数时间会住在国外。
1: 冬梅姐，你多多保重，我会经常想你的。
0: 我也会经常想你的。

0: 在分开了，各上各的道。
1: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周炳坤一回到家里，立刻把自己关在了一间屋子里，一页页地翻着姐姐的长篇小说。姐姐送给他之后，他还没认真看过。他想知道姐姐周荣是否也意识到了他所意识到的改变。如果小说中没有写到，他会对姐姐的小说失望的。他没吃晚饭，就那么查账般的翻看着，终于在小说的下卷中，他看到了这么几行字：婚姻的关系自然是有缘分在起作用的，但所谓缘分乃是由家庭的社会等级作为前提的，超等级的缘分不具有普遍性，大抵是由异常时代或郎才女貌所导演的。我哥哥和我嫂子的婚姻便是如此。这时已经快晚上九点钟了，炳坤没有能够忍住，连续拨打姐姐周

0: 两百岁，也不可能殿下无疑。对于全世界的人来说，美好的事情却又太少太少，少到绝大多数的人的一生与之无缘。所以即使我们的一种幸福感只不过是因为曾有一位好嫂子，也应该谢天谢地。如果我的嫂子某一天不再是我的嫂子了，成了别人的妻子了，我不但不会感到遗憾，反而会在内心里经常祝福她。好女人不可以长期寡居。
1: 周炳坤读罢便又流泪了。郑娟问，你怎么了？炳坤就读给他听，郑娟也流泪。

个周秉义一样，周荣有了一种心结，要以一己之力为孩子们做点有意义的事。他俩准备年复一年地做下去，想让晚年生活过得更有意义。周荣这样的知识分子从来都耻于当社会的看客，眼下除了决心努力做的这件事，他还能做些什么呢？周炳坤和郑娟坐在蔡晓光开的车上，把姐姐和姐夫送到了市郊。下车后望着那辆车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开锁换锁买锁，支付宝搜开锁报，家门反锁，钥匙丢了，密码锁失灵，啥锁都能开，锁匠备案，全程记录，价格透明，资质保证。华数传媒、支付宝、中国锁匠专委会联合打造。
2: 第9集，炳坤回到里屋，见曹德宝正围着春燕坐的高脚凳绕着圈走呢，边走边对春燕赞不绝口，这肉麻的话语一句接着一句。春燕听得很开心，随着他走马灯似的移动，也在凳子上转着身子，乐不可支地说：
3: 真会逗人开心，没听够再来几句。
2: 炳坤见他俩都在兴头上，别人也都听得快乐，不便打断，便在吕川的身边坐下，凑趣儿地陪着笑脸听着。母亲端了一大盘凉菜进来放在桌子上，德宝为春燕唱的赞美诗终于结束了。春燕这才说她是奉了她亲妈之命来请干妈去吃晚饭的，并且提醒干妈此事是三婶晚上她送两位妈妈回家的时候定下来的。母亲一听拍着脑门说：
4: 哎呦，你不来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你看家里这么多客人，该炒的菜还没炒，我不能甩手就走啊。
2: 春燕说：
3: 干妈，你只管到我家去，家里的事儿你别操心了，不就炒几样菜把他们招待好吗？多了不敢吹，弄个四盘八碗的不在我话下，你去我家吃，我留你家吃，这样最好。
2: 周家热闹，春燕哪里还愿意回自己家去呢？春燕边说边从干妈的身上解下了围裙，扯下了套袖，将干妈推出了门外。炳坤对春燕的做法并不支持，但是他看得出来春燕的这个做法正中国庆这帮哥们儿们的下怀，只好顺其自然，保持绅士般的沉默。曹德宝居然提议：哎，我说哥几个，咱们一起欢迎春燕留下来为咱们服务好不好？说罢还带头鼓起了掌，大家一起鼓掌大喊着好，怎么会不鼓掌呢？毫无疑问，春燕留下来气氛肯定更热闹，大家本来就是来享受热闹的嘛。
3: 你们下棋打扑克想玩什么就玩什么，都耐心等会儿，半小时后我保证把菜上齐了。
2: 春燕在掌声中扎上了围裙，戴上了套袖，胸有成竹地转身到外屋去当大厨了。曹德宝看着炳坤：哎，炳坤，我认为你干妹妹需要一名助手，我现在毛遂自荐啊，你这位干哥哥肯不肯恩准呢？炳坤笑了：行了，你愿意去就去呗，我这干哥当不了一会儿。

没进入状态，没资格干涉。吕川也大叫，哎，我也要当助手啊。曹德宝反对，我先表态的啊，他用不着两个助手。赶超在边上识时务的说，行行行啊，他们两个都争了啊，那我就弃权，但是端菜的小二得由我来充当啊，我愿意替他哎端盘子。屋里只有国庆和炳坤一样，默默地看着听着笑着。炳坤察言观色，感觉如果没有吴倩坐在国庆身边的话，国庆也会跟着另外三个心怀叵测的一起起哄的。炳坤明白，春燕将自己捯饬的那么吸引别人的眼球，纯粹是为了使他受到猝不及防的诱惑。对于春燕，虽然炳坤流水无情，可以做到坐怀不乱，但是他的朋友们却一个个难以自持，心猿意马了。想到这儿，炳坤不禁觉得好笑，转而又一想，这帮哥们儿跟自己一样啊，都是共乐区底层人家的孩子，还都是木材加工厂的苦力青年，也是酱油厂似乎每个毛孔都散发着酱渣子味的低等劳动者呀。除了画上的、电影里的或者是舞台上的美女，他们几乎再就没见过什么现实中的好看一点的女人了。猛一见到精心捯饬成那样的春燕，可不如同在现实中遇见了聊斋中才有的狐仙鬼魅呗。更何况春燕也在使尽浑身的解数卖弄风情取悦他们呢。这么一

0: 一定要效陪始终啊。
1: 曹德宝把秉坤扯到一旁，以极小的声音问：
0: 哎，你干妹妹肯定和你不是表哥表妹的关系啊。
1: 秉坤未解其意，反问：
0: 啥意思啊？
1: 曹德宝朝国庆和国庆所谓的表妹摆摆下巴，秉坤这才明白，也以极小的声音对曹德宝说：
0: 这个春宴还没煮呢。
1: 曹德宝狡黠一笑，拍拍他的肩：
0: 多谢啊，多谢指点。
1: 然后自信满满地走向外屋去了。
0: 与秉坤的母亲相比，春宴可以说是厨房里的快手了。不到半个小时，第一道菜已经由他亲自送到桌上来了。大家都有点饿了，棋也不下了，扑克也不玩了，争着洗手抓筷子，连赶超也忘了自己说愿意当店小二了。秉坤把盛满啤酒的塑料桶从外屋拎到里屋，往一只只碗里倒入啤酒之后，一大盆土豆炖肉转眼已经少了一半，于是碗碗相撞，各个大块朵颐。正所谓大碗饮酒大盆吃肉，好不快哉。啤酒微凉，屋里微热，一大碗啤酒下肚，所有人都觉得非常的爽快。接下来一道菜又一道菜由春燕和曹德宝很快轮番摆上了桌。
1: 吕川趁着大家的高兴劲儿为大家表演魔术，他不但用自己带来的道具表演，还用扑克和象棋表演，出神入化，博得了几阵掌声。曹德宝也寄养起来，他从琴盒里取出了大提琴，如同取出了一挺机关枪。春燕从没见过大提琴，惊呼：你这把小提琴咋这大个儿呢？曹德宝撇嘴道：
0: 拉小提琴的那都是卖弄雕虫小技的，谁能把这么大的大提琴拉好了，那才是能耐。这小提琴有啥听头啊？啊，吱吱嘎嘎的。你们听啊，这大提琴什么声啊？听听啊，这小提琴能发出这么浑厚的共鸣吗？体积大，这共鸣当然就好了。
1: 所有听众都不曾在现场听过任何一次音乐会，文艺欣赏对他们而言，文革前只不过是看电影，文革后只不过是观看单位职工在什么联欢会上的业余演出，如果得到一张票，观看的是市里某系统正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那就是欣赏到一次高水平的文艺演出了。所以曹德宝只不过是揽着大提琴摆好要拉的架势，那姿势就已令大家屏息敛气，预先折服了。曹德宝也不报一下曲名，起手就拉起来。但见他忽而闭上双眼自我陶醉，忽而前仰后合左摇右摆，持弓的右手忽而离弦近，像被琴吸近的，忽而离弦远，像被琴盒产生的电流击远的，而弄弦的左手忽而轻柔慢抚，忽而重按速搓。大家全看傻了，听呆了。春燕把椅子摆到曹德宝跟前，与他面对面坐了下去。曹德宝便不再闭眼，不再看别人，目光只注视春燕一人，含情脉脉。赶超也移动椅子坐到了春燕旁边，

0: 炳坤心里竟然起了一点自卑，同是底层人家子弟，也同是青年苦力工，人家德宝和吕川两个却各有所长，而且还达到了一定水平，自己则一无所好，连让朋友们愉快一番的本事都没有。他不禁在心里对自己说，
1: 炳坤啊炳坤，你一辈子就这么活下去不是一回事儿。到了晚上10点多，炳坤该将母亲接回来了。他走出家门去往春燕家接母亲，但是炳坤却没能从春燕家把母亲接回来。在火车站卸货场当搬运工的春燕他爸加班，除了炳坤妈，春燕家还有3位女客。春燕妈介绍说是春燕的姑和姨，炳坤也没记住。他的母亲在饭桌上被春燕妈他们劝着饮了几小盅白酒，已经酣睡在春燕家的炕上了。炳坤嘟囔着，我妈她沾酒就醉的。春燕的一个姨说，
2: 就让你妈睡这儿吧，你总不能把你妈背回去吧。
1: 春燕的妈也说道，
2: 你一走我们也要插门睡了，你告诉春燕今天晚上别回来了，就睡你家吧，没人愿意刚睡着又得起来给她开门。
1: 炳坤一下子愣了，婶儿，这合适吗？春燕妈数落起来，
2: 你这孩子别事儿事儿的，我是黄花大闺女她妈，我都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干干脆脆的，你暧昧个什么劲儿啊？你俩干哥哥干妹妹的关系，你们家俩屋两个炕，怎么还没地方留我家春燕睡一宿了？
1: 春燕她姑也笑着说道，
2: 真是个青瓜蛋子傻小伙，不过倒也傻得可爱。
1: 春燕的另一个姨就下了炕，塌拉着鞋边往外推炳坤边说，
2: 走吧走吧，你妈睡这儿不会让我们给卖了，别忘了捎话给春燕，要不她回来了我们也没人给她开门。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

0: 半搂着他，手把手地教他。炳坤困了，强打精神收拾干净了桌子，扫过了地，见学琴的和教琴的都还在兴头上，就把春燕妈的指示传达给了春燕，然后又对曹德宝说，我熬不住了啊，你要是也不想走，你就陪我睡外屋吧，但是不许你俩再把琴给弄出声啊，嗑着瓜子说说话到天亮都可以啊。
1: 初次天刚亮，炳坤被人不知用什么打醒了，他翻滚着身子坐起，被子已被掀到一旁，春燕柳眉倒竖，一手叉腰，一手倒卧扫炕笤帚。炳坤恍惚仍在梦中，揉揉眼，晃晃头，这才彻底醒来，看一眼窗帘，不闻已透明了。他想起了昨晚的情形，生气地问，
2: 哎，你打我干什么呀？
1: 春燕披散着头发，只穿着花衬衣和花短裤，光着两条白腿，却穿上了靴子。他尖叫道，
3: 周炳坤，你脑子大了。
1: 炳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喊起来，
2: 你别跟母夜叉似的啊，冲我大喊大叫的，我干嘛了我就麻烦大了。
3: 曹德宝他昨晚上也没走。
2: 这是我家，许你在我家睡一宿，就不许曹德宝在我家也睡一宿啊。
3: 可他没睡在外屋，睡在里屋了。
2: 里屋炕那么长，他睡一头你睡一头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3: 可他没老老实实睡他那一头，他后来和我睡一个被窝里了。
2: 啊，这是你俩的问题，你关我什么事儿啊？
3: 就关你的事儿，事件是在你家发生的，他还是你哥们儿。
2: 他也就在春节这两天成了我哥们儿，以前根本就不是。再说了，你一个大活人，他往你被窝里钻，你就让他钻呀？
3: 后来我俩又喝酒了，我醉了。
2: 那活该，那也是你自己的责任，你根本怪不到我头上。
1: 炳坤也意识到问题严重了，极力撇清。
3: 反正你摆脱不了干系的，昨天晚上以前我还是黄花大闺女呢，现在我不是了，你说怎么办吧？
1: 春燕句句尽招，理直气壮地认定了炳坤是那件不好事件的罪魁祸首。炳坤光火起来，瞪着他，朝他一指，厉声道，
2: 我告诉你啊，你再胡搅蛮缠，我对你不客气啊。
3: 我先对你不客气，我打你打你打你。
0: 春燕又挥起了扫帚，劈头盖脸的朝炳坤一顿乱打，打得炳坤抱着头在炕上躲来躲去。忽然两个人都愣住了，只见炳坤他妈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门口。炳坤妈说道，
1: 一大清早的你俩闹什么呢？昨晚是不是都忘了插门啊？
2: 春燕说，
3: 是他。

0: 在屋里呜呜的哭呢，自己不说，母亲也会起身问春燕的。由春燕把一切责任都推在自己身上，还不如由自己来说，起码可以为自己辩解一番清白。可这件事情又实在不好说呀。他吭吭哧哧，前言不搭后语的说了一番，越说越不清楚，反而误导了母亲。
1: 你说的那个曹德宝，他把春燕给强奸了不成？
0: 母亲听得脸都开始抽搐了，他没有料到母亲问的那么单刀直入，只好含糊其辞的回答：“妈，这究竟算不算强奸？那您得问春燕啊。”这实在是太为难秉坤了，他也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定性春燕和曹。

0: 常客观。他甚至替曹德宝辩护，说曹德宝喝醉了，而他自己喝得比曹德宝还多。自然，他也等于附带着替自己进行了辩护。
1: 春燕呐，你心里应该有数，我和你妈，我们两位母亲原本都愿意撮合着你和秉坤成一对儿的。事已至此，你看这可怎么办才好呢？我不知道，我心乱。你和你秉坤哥，你俩明摆着不能那样了，是不是啊？是的，大娘。那个曹德宝，他要是个正经小伙子，就得给你个负责任的说法。是的，大娘。
0: 春燕说完这句话，屋子里沉默了一阵子。秉坤把门推开一道缝，见母亲跟春燕面对面地坐着。春燕低头摆弄着衣角，母亲正端详着春燕。

0: 人也不错，你和他，你俩要是做了夫妻，行还是不行呢？
1: 那样也行。
2: 在秉坤听来，春燕回答的其实就是那也挺好的意思，因为他看见春燕的嘴角向上一翘，分明低着头如愿以偿地笑了，而坐在春燕对面的母亲竟然没有发现。母亲也低下了头，长叹了一口气之后，自言自语地说：
0: 哎，但愿他还没对象。
2: 秉坤忍不住在门外大喊了一声：妈，他肯定没有。这个春节的最后几天假日里，周秉坤完成了一件大事，确切地说，是他联合萧国庆、孙赶超和吕川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的，那就是敦促曹德宝必须尽快与乔春燕办结婚证。单凭他们四个人并不能顺利地完成这件大事，曹德宝是独生子，婚姻大事他自己同意不行，怎么也得他的爸爸妈妈都点头。如何与曹德宝的爸爸妈妈谈判，这太超出秉坤他们那个统一战线的实际的能力了。幸好秉坤的母亲肝胆相照地加入了，并且在关键的时刻起到了决定成败的作用。
3: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4: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5: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6: 人家不可以咱俩坐在一块儿，
7: 妈呀，回家吧。
8: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9: 这里有上百座公园，把家安在风景里，300米遇见一抹绿意，500米走进一座园子，茶花文化园里藏着老金华的记忆，口袋公园盛满街角的烟火气，三江六岸的风吹过晨跑的身影，也吹过黄昏的闲谈，不是公园点缀了城市，是城市长在了公园里。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陪你走遍每一处柔软日常，听见这座城市的呼吸与温度。金华把生活种进公园里，把日子过成风景。
10: 1948年12月底，随着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队杜聿明部被合围，淮海战役即将迎来最后的胜利。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奔赴西

0: 中央领导下，开始参与筹划新中国的未来。
1: 你能不能开快点？你要不行，停下来我来开。
2: 老总，临走前邓政委下过死命令，绝对不能让您开车。
1: 那你不要这么磨蹭噻，啥时候才到西柏坡？
3: 别催小路了，出发前我看了一下地形图，过了那个前面高坡啊，就是一马平川。马上就是1949年元旦了，我们一定能赶在新年到来之际到达西柏坡。
1: 在皖北遇上大雪，山东赶上支线撤退，山县处理师。

0: 胜局已定。
1: 这个时候中央喊我们去西北国，是不是要筹划渡江作战了？
2: 你有什么想法？
1: 一鼓作气乘胜追击渡江南下。
2: 一路上你都想到这个事儿吧？北方战局全面向好，为渡江作战打下了基础。不过长江先得江防，什么时候打怎么打是件需要慎重抉择的事。党中央催促你我二人尽快地赶到西柏坡，也是想听听各野战军的意见啊。
1: 我跟你说个私房话，我认为渡江作战不单单是敌我双方军事上的较量，长江以南的重要城市是全国经济和工业的中心所在，不能轻易的，尤其是南京和上海是国民党的老巢，帝国主义势力盘踞多年，社会面鱼龙混杂，不好打也不好管理。
2: 好，我也给你交个底，对于管理大城市我也没想出好的章法，所以部队解放了长江以后

0: 不了几天。
1: 还有谁？
2: 上海就要解放了，你们这些反动派的末日就要到了。
0: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神，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0: 停止分区停电行动，打开小雷达，搜索小功率电台信息，黑白交替执行，是共党电台活动的频繁时刻。你们都把耳朵给我竖起，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信号。管理员，
1: 到，
0: 务必带人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实施抓捕，没有耽搁，军阀出阵。

0: 点钱吧。
1: 怎么是你？我以为你死了。
2: 我不会死，这些年我一直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在黑暗中点燃亮光，现在总算要盼到天亮了。
1: 是，天就要亮，我在这候。
2: 不行，
1: 不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夜莺。
3: 辉莹同志，你好。
4: 夜莺同志，您好。
1: 你穿成这样，大半夜的来找我，一定是有大事吧？
3: 这是刚刚获得最新的国民党江鹏军事部署方案。哦，还有，保密局最近用美国的设备组装了一台号称飞鱼堡垒的侦察车，别的电台都无法启用。汉年让我把任务交给你。
1: 好，我这就发。
3: 哎，现在不行，附近也有侦察车。
1: 放心吧，我的发报机功率都是调整过的，他们应该查不到。
5: 京时间21:30，
6: 我是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7: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8: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9: 全家不可以，咱俩凑到一块儿，
10: 妈妈，回家吧。
11: FM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12: 这里的水，全国前列的澄澈，是它天生的禀赋。省控断面的满分答卷，是绿水对青山的承诺。当这份纯净流进千家万户，化作三餐温热，满城茶香。

0: 没有问题，可管理城市一天的经验都没有，不晓得从哪里入手。管好的结果呢，很具体，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管不好的结果呢，也很明显。要子叫，来，快捡起来。管不好的结果也很具体，被人家赶出来了。要是这个结果，几十年的革命生涯毁于一旦。
1: 父亲，李宗仁正在派选去北平和谈的人选，另外他最近频繁地拜会司徒雷登，
2: 他这是想拉着美国人去和毛泽东谈交易啊，这恰恰说明他不明形势，也不懂毛泽东啊。共产党之所以同意和谈，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部署好过江的部队，一旦部署完毕再想和谈，那就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了。
1: 司徒雷登作为美国的官方代表，要保证美在华的利益，如果形势于国民政府不利，他会不会向美国政府建议
3: 停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
2: 会，他一定会。

0: 在夫人那里也要加强监视，但不要惊动她。老三，你是新上任的上海警察局长，责令你加紧对中共地下党追踪缉捕，对在押的中共分子要分批分期加紧处理。这是总裁批复的分批处理名单。
1: 怎么样？
2: 国土要没吱声，属下无能，
1: 弄醒他。

0: 局长让你把他弄醒，没让你把他弄死。你看看人都成什么样了，半个情报没审出来，让局长来看你演戏吗？局长，这可是共产党举足轻重的人物，咱们好不容易才给他弄回来，这要是死了，得不偿失啊！要不，咱们。
1: 换个方式。哎呀，老潘呐，说你什么好，动动脑子。周公来电，要我们尽一切办法。
0: 确保张兰、黄彦培等民众人士的安全。尹彦同志，你谈谈情况？
2: 狄仁现在太疯狂，连大学生都成了抓捕对象。他们对里边同志用心很多，几乎无法营救。张彪老被软禁在虹桥疗养院，猫森派了三拨人，二十四小时监视，一时也很难出来。还好，有罗隆基陪着。黄彦培先生在家里。 还没行动自由，不过安利人也派了三拨人，全天候监视。他们俩和史亮等人都上了被处理名单，一旦上海形势危急，特务就会动手。
3: 你的意思，表老一时救不出来？
2: 是的，想把他们安全送到解放区，难度很大，也有一定危险。
4: 我也准备了后手，准备在敌人行动的时候趁乱营救。具体方案，稍后我再向组织汇报。我爸他最近情绪一直不太稳定，想一个人冒险闯出上海去，去北平和见毛主席。你们的心情，我们很理解。现在上海情况危急。 恩来同志也在电报里说，要务必先把黄彦培先生送出去，可以先到香港，再去。

0: 我们要尽快找到您的父亲，国家命运关键的时刻，令公周公特别希望您的鼎力相助，所以您必须要离开上海去北平。您不用担心我，我必须要留下来。
1: 您讲的对，我明白。但是你说的这个事情。
0: 想一想，爸，为了顾全大局，您必须离开上海。

0: 我操，这样太危险了。母亲，您不能再犹豫了，再犹豫真的走不了了。你不是你，那好，那你们一定要当心啊！事情办完以后，想办法快点离开上海，好吧？
1: 你放心。
0: 静和，
2: 当心，
3: 能不能当心啊？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我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4: 全家不可以，咱俩凑到一块儿，
5: 儿子，回家吧。
6: FM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7: 南山北山，三江六岸，一城双馨，百溪润城。每一座城市的跃升，都离不开方向的引领。紧跟党委政府步伐，讲好金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几位大哥，谢了谢了，回去吧回去吧。
9: 再会
10: 再会
11: 再会。
12: 哎，让一边让一边，
13: 慢走啊慢走啊。
14: 在前面那车跟住了啊，别跟丢了。
15: 是。
14: 好吧。
15: 老班，老班，上车。
14: 走不了。
15: 局长要见你，上车。
14: 什么事儿啊？
15: 哎，顾局啊，我就得说吧，

0: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陈毅同志，你还记得我们两个是什么时候相识的？
1: 1928年春在井冈山，距今整整是21年。
0: 21年，人人都知道井冈山是朱毛会址，实际上

0: 这几十公里路，
1: 老总，嗯，有什么事找什么呀？
0: 这个地方其实
2: 找参考资料，
1: 我帮你找吧。
2: 好，
1: 张总，赵参谋这找什么呢？
2: 嗯，张参谋长，你拿了这个是什么材料？
1: 渡江作战的资料。
2: 我要的就是这个。小陆
3: 到
2: 这儿，拿着。
1: 这不能带走啊！这些资料我要汇总分析，形成文件，好让速副司令回来之后对咱们全军现阶段的休整给养工作有个全面的了解。
2: 正好吧，这个样子，小平同志让我把渡江作战材料准备好，你找几个人啊，把材料整理一下，抄写一份给我，我给小平同志送。
1: 制定作战纲要本来就是我这个参谋长本职工作呀、啊，怎么能让小平同志亲自来做呢？
2: 是啊，
1: 那这样吧，我拟个草稿，你来修改审批，最后送到小平同志那儿审定，怎么样？
2: 可以。
4: 老总，雨势不停，江水会持续上涨的，我们要赶紧渡江，迟疑下去的话难度会更大。
2: 对的。
4: 我们回去吧。
2: 走。我的邓政委，不要忘记了，这个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什么叫实施啊？就是可操作。现在各部门刚整编完毕，你不仔细地告诉他们具体的任务和策应的联系方式，到时候怎么指挥，怎么配合，这个布置怎么不对啊？
5: 陈老总，你也不要忘了，这个实施前面还有两个字，战略。
6: 什么叫战略？就是对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应。
5: 你搞的这个纲要，具体到每个团的位置和任务，这不是战略，是战术。
2: 没有战术哪来的战略？这个纲要是用来指挥战斗。你不讲清楚具体的任务，怎么来实施战略目的？
5: 这个纲要是要报给毛主席的。现在党中央刚刚入场，
6: 百废待兴，千头万绪，
5: 纲要就是要简明扼要，提纲挈领，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的环节才行。你搞这么长一个报告，毛主席怎么看呢？
2: 邓政委啊，我晓得毛主席经常夸你报告写得好，我在井冈山就跟着毛主席了，我知道他最注重细节，细节决定战争的胜利，细节决定战士的生命，没有细节叫什么纲要？
5: 陈毅同志，你这是抬杠，你不是军长、师长，你要站在总前委，甚至站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位置上来考虑京沪杭的战略。我们是统帅部，要有全局观念。
2: 我的同志哥，全局不是一句空话，没有细节哪来的全局？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4: 报告。
2: 什么事？曹总，张参谋长要重要情况报告。
5: 啊，陈老总，你先冷静冷静，我一会儿去找你。
2: 什么情形啊？
0: 刘司令员打来电话，询问纲要的制定情况。
7: 他希望这份作战纲要
0: 尽早的上报中央，原定4月10日的渡江时间不宜拖延。
7: 刚才你和邓政委
0: 是不是对纲要的草稿有些意见不一致啊？
2: 不是不一致，是完全不同。
0: 草稿本来就是用来商讨的，想法不一样也很正常。
2: 邓政委说纲要要讲战略，抓决定性因素，我们那个叫战术，不行哦。
5: 哪个说不行了？我话还没有讲完，他那个火气大的哟。
2: 我失习了。我们的战士北方兵居多，

0: 多数都不懂水性。现在呢，南风不断，雨多，水流急，浪大，要对1000多公里的战线做战略部署，不细致到团一级的，怎么能把战损降到最低呀？
1: 你考虑得很对，我也想了一下，以后张参谋长，你这份草稿完善以后，可以作为实施细则这个作战纲要吗？我们是要把哪个兵团、哪个军向哪个方向打、怎么打、怎么突破江防，以及给指挥员的机动余地有多大，具体的报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以及各兵团指挥官，这个我来写。你们这份纲要啊，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0: 你看看这个急性子啊，我连夜写行不行？
1: 好好，熬夜辛苦，来喝茶。
0: 经总前委同志们商议，我们把渡江作战纲要确定为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蒋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既有24个军、72个师。我们此次渡江，要以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
2: 小平对渡江作战的部署很好啊，
3: 就看马上开始的国共和谈的进展了。
2: 我们既然对划江而治没有兴趣，李代总统也不会轻易接受我们的条件。这次和谈本来的担子不轻啊。
4: 可卿啊，这次叫你来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任务想交给你，不知你是否有信心？
5: 校长，请明示，我一定竭尽全力为党国效忠。
4: 你现在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是我党国的栋梁，中流砥柱。如果京沪杭再丢了，党国就没有立足之地，这点你应该都明白吧？
5: 学生知道身上的责任。在这1800公里的长江沿线上，我们一共部署了115个师，70万人，由我统领75个师，45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的地段上。
6: 白长官呢？
5: 白长官统领的40个师，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近1000公里的阵地上。同时呢，海军海防第二舰队和江防舰队辖舰艇120余艘，分布在长江的中下游。空军4个大队，280余架飞机，分置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地。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支援陆军扼守长江防线。毫不夸张地说，任何力量都无法突破。
4: 你真的这么认为吗？看得出来，你刚才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是吧？长江千里江防，防不胜防，根本阻挡不了共产党势如破竹之势。这次让你来，首先要让你保持头脑清醒。长江防线能防则防，不能防不可勉强。把所有的家底都压在了长江防线上，那就得不偿失了。
5: 校长，您的意思是？
4: 李宗仁拉着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摇着橄榄枝，想和中共划江而治。哼，毛泽东不会上他的当。既然共军一定要打过长江，那为什么不把我们的防御重点放在上海方面呢？同时我想告诉你，我将与你和上海共存亡。
5: 学生明白？
4: 不，你还没明白。你至少得死守上海3个月。按照现在美国和苏联这种水火不容的态势，不出半年一定会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而到了那时候，上海还在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本应该为爸妈、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2: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3: 爸是工人，每月挣50-60呢，
4: 人家不可以。咱俩凑在一块儿，
5: 爸爸，回家吧。
6: FM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7: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新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8: 黄仁老，从上海辗转到香港，再到北平，这一路还顺利吧？
9: 顺利顺利，有诸君帮忙，很顺利啊！谢谢谢谢，
8: 请坐，
9: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任志先生啊，我呢匆匆忙忙的赶来北平，不为别的，我就是来向你请教两件事情。
8: 请直言。
9: 好，我直说了吧。我记得民国34年你给我讲过啊，你说民主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只有让人人都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啊，只有人人都来负责，那才不会人亡政息，对吧？
8: 嗯，
9: 所以我请教啊，
8: 啊，
9: 你的这个民主究竟为何物？那跟西方国家的民主有什么区别？
8: 民主，顾名思义，是人民当家做主啊。我们奋斗了20多年，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夺取了政权，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让这个政权更好地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让这个政权做出的所有重大决策能够代表和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9: 那你打算怎么做呢？
8: 在共产党领导下，各个政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用协商的办法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用协商的办法解决好国家的问题，大家同舟共济，肝胆相照，互相监督，共同办好国家的事情。我相信这种协商民主必定会成为我们的一项政治优势。
9: 好，那现在

0: 我们如何啊能够尽可能的让这些基础工业的城市完整的保留下来呢？
1: 以张治中将军为首席谈判代表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很快就要到达北京了。
0: 哦，
1: 我们尽可能在和谈中争取和平渡江，解放上海不是问题，能够在上海站住脚跟，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让饱受战乱的人民休养生息，这才是大问题啊。黄仁老，
0: 哎，
1: 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还请您老多出主意啊。
0: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你放心，我愿为新中国尽绵薄之力。
2: 林秘书，您这是？
3: 黄仁远，识时务者为俊杰。李总裁新发的手艺，您只要照办就行了，没必要弄得这个剑拔弩张的。
2: 林秘书，这个金库的钥匙和密码一直是由乡里负责的，我只是个稽核人员，无权过问，也无权知晓，这个您是知道的。再说于总裁无权下达转移中央银行黄金储备的命令吧，所以无论是我的职权还有银行的程序，这笔黄金您都拿不走。
3: 您身处名门，周旋于上层，不该不懂吧？啊，
4: 这批黄金到底是于总裁要转运的，
3: 还是另有他人？
2: 嗯，谁呀？谁要转运？
3: 你我都是国府的小角色，没有必要为了一些和自己不相干的事丢了性命。
5: 呵，这阵势够大的啊。黄专员，你行啊，不仅得罪了保密局，还惹上军部了。
6: 就是你说我这
5: 哎，这区区一个银行的专员怎么得罪你啊？
3: 王专员，这件事你拦得了一时，拦不了一世，好自为之吧。
2: 哎，丁秘书，这个你拿好。
5: 啊，这就走了？
7: 是，
8: 曹司令，怎么办？
9: 你看这架势，还能立刻走吗？该死的黄金，走吧。
10: 撤，走得快点。
2: 这人是谁啊？刘云金的秘书，要转移黄金。
5: 毛人凤知道你掩护黄老离开上海，火冒三丈。

0: 什么这么多天？一个字都没说。李白这种人，你还是第一次遇到吧？所以绝对不能答应共产党的条件。李白这种共党的铁杆分子，绝对不能放。 放了他，我这辈子都不得安生啊！
1: 他可不简单，从一个大字不识的贫困农民，到驾轻就熟的运用汉字英文，掌握通信技术，改装电。

0: 真要抓他吗？黄炎培虽然走了，可他另外两个儿子还在国府任职，并且是不可或缺的人才，我怕闹到最后，总裁会把抓他们兄弟的恶名扣到你头上。还有就是这个黄静武，他最近变法工商界，千方百计地想把汤恩伯要运走的黄金扣下来。我要不要找他谈谈，留他一条命，黄金交给你。
1: 他连汤恩伯的枪口都不怕，凭什么跟我们谈条件？
2: 也不能离开。
3: 滚！
2: 走。

0: 力，治理好这样一个千疮百孔的国家。你应该让贺灿代表告诉毛泽东这个道理。
1: 非常抱歉，司徒雷登先生，我们的谈判代表根本就不听我的，我只是一个蒋先生身边的替身。
0: 那我觉得你应该去找蒋先生。
1: 实不相瞒，我在见您之前已经和他见过面了，他认为根本不能接受这些条件。我今天来见你就是想告诉你，谈判必然破裂，共产党一定会过江，这一仗在所难免。政府即将南迁广州，我希望你也要有所准备。我已经通知广州方面再为你选择官邸了。
0: 历代总统，现在我在这里正式的通知你，美利坚和中国驻中国大使馆绝不会离开南京这个地方。
2: 邓政委，
3: 嗯，
2: 国话若来电。
4: 哦，哦。
2: 党中央限定南京国民党政府20号之前给答复，今天已经20号了，他们还没有消息。雨要是一直再这么下下去，刘伯承、粟裕、谭震林他们过江的压力就非常大。
5: 你的想法呢？
2: 李宗仁和谈，蒋介石捣乱，他们两个关系不好，但在拖延我们过江这件事情上倒是很默契。1000多公里的战线，各部门不可能等齐了再过。依据现在这个情况，我的意见，能过江的先过江。

0: 方我就知道了，35局有人误闯司徒雷登住处的事情，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1: 遵照中央指示啊，让陈世举和袁仲贤加强对卫戍部队的训练和管理，这是中央来的电报。
0: 早都会听，这各国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还有其他的外交机构，一定要予以保护啊！没有特许，不得进入室内检查。这一次南京的事情，要属实，可以认定为违纪的行为，予以查究。
1: 外交无小事啊！这件事刚刚发生，西方的媒体就开始通过广播和报纸提出抗议，说我们的部队严查盘问大使，
0: 罪名够大了。只不过我们原计划一个半月的渡江作战，3天就搞完了，入城技术落实不到位，难免要出乱子。
1: 出乱子的不只是35军，其他军弄断水管、弄坏灯泡、捡地毯的，因为对城市的道路不熟悉，把马赶到大道上，还擅自指挥交通的。

心同行，传递政策强音，反映民情民意，记录打造国际枢纽城的每一步铿锵足音。听精华，懂精华，共建精华，精华。

0: 见，如何权衡决策，我们必须尽快做出抉择。
1: 我思索再三，觉得呢，还是应该同意小平陈毅的意见。上海的情况特殊啊，如果我们没做好接管的充分准备，出了乱子，就会像主席说的那样，等口失败。
2: 我也同意先整训后接管。我建议啊，把丹阳培养成一所接管大城市的速成培训学校，同时要动员各方的力量，像民主人士、民族资本家，甚至啊像杜月笙、黄吉荣这样背景复杂而又不愿与我们为敌的人。总之一句话，要尽一切可能保护好大上海。
0: 看来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我同意。这样，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电给邓小平、陈毅，集中整训20天啊，电告刘晓、潘汉年等人火速赶往丹阳协助整训，同时利用各种关系做好上海国民党守军的反正起义工作，尽量减少战争对于城市的破坏。恩来啊，这些工作你要多费些心呐。
2: 主席，你放心，我马上办。
3: 父亲，康伯来电说，他在上海集结了8个军、
4: 25个师，
3: 加上空军和海军，一共20万兵力，防守3个月，不难做到。
5: 可李宗仁凭借长江天险，不到3天，南京就丢了。
3: 定海机场修好以后，利用空军的运载能力，通过空中和海面，已经转移了主力兵团的90万人。其他需要从上海转移的人力和物资，还需要一些时间。
5: 夫人在美国斡旋很不顺利呀、啊。马上去上海，我得亲自部署上海防御。
3: 父亲。

0: 就是孙夫人呢，还请总裁明示。
1: 孙夫人，怎么，你想对孙夫人动手？
0: 属下听总裁的。
1: 是啊，我的这位二姐和我作对了一辈子。金国，哎，要不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她，也算是我们尽一尽最后的心意。
2: 父亲，李宗仁知道我们转移外汇和黄金的事，大发雷霆，他要求我们交出物资去国外，
1: 可他忘了，我现在还是国民党总裁，受难从命。
3: 你离开了24年，你可知道时至今日你为之奔走、时时挂怀的国家依然是战火不息、民不聊生。他们虽然把你的相片挂在墙上，但却辜负了你，辜负了你的苦心，辜负了你的名誉。
2: 你就不用来了。
4: 烦请李姐禀报二姨，我父亲专程来看望她来了。
5: 蒋先生进院时我已经禀报过夫人，夫人说她身体不适，不宜下楼，就不见了。
1: 看来夫人病得不轻啊。医生来看过吗？
5: 有请过大夫，请蒋先生放心。啊，
1: 既然我们都来了，我们进去小坐一会儿，想必夫人是不会介意的。
6: 金儿，
2: 嘿，
6: 既然你二姨身体不适，我们就不打扰了，回去。请你转告夫人，现在战事危急啊，共军会很快打进上海，为了安全起见，我恳请夫人和我们一起去广州避过这一劫。以后他想住在哪儿，一切由他自己做主。
5: 请蒋先生放心，我一定转告夫人。

0: 好啊，好。那么我建议啊，除了可以接触一些老一辈的资本家，那么年轻的这一辈，比如像荣家，啊，因为他们不仅有胆识，还有魄力啊。如果让他们能够留在上海，将来为上海效力，不是蛮好吗？
1: 年轻人是最具生命力的革命种子，应该让他们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0: 对的。
2: 咱那个钞票不到了。
3: 俺人把全部的钱款全转走了，工厂的设备虽然都迁到广州去了，但是上海还有部分工人在开工，我得赶紧解决他们发工资的问题。
2: 会有困难吧？
3: 专心致志画画，画什么呢？
2: 妇女委员会过两天要去儿童福利院探视孩子们。喏，我画了几样点心的图案，准备让家里的吴阿姨做出来，带给孩子们过去尝尝。
3: 看着就很好吃。
2: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3: 你是要问我？为什么没有跟哥哥们一起走？我为了支持你这个妇女委员会理事的工作。
2: 那我们要好好谢谢永少爷了。
3: 不要客气。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不该信报纸上说的共产党是洪水猛兽，还是该信我爸说的他们可交。毕竟我没有跟共产党打过交道，留在上海我心里面还是紧张的。
2: 现在厂里的设备资金都转走了，你留下来恐怕只能当个看场子的了。

0: 把门打开。
1: 老板，
2: 刘少爷，我求求你行行好吧，再不发工资，我家孩子就要被花火给饿死了。
1: 我们都是为你们打工的，你们说走就走，真是没良心。
3: 是啊，是啊，我们都
0: 是工友。朋友们，大家不要着急，你们看，我不是还在这儿呢吗？回头你们都去登记一下，我答应你们，你们的工资我绝不拖欠，请大家相信我。
4: 你保证？
0: 我保证。
4: 朋友们，既然罗老板已经给大家做了保证，咱们就相信他，给他一些时间。咱们大家先回去吧，好吧？
5: 好，那我们就相信罗老板，
4: 相信他，
6: 相信他，
4: 走吧。
0: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4: 走吧。

0: 为弟弟妹妹担负起更多责任。
1: 你们就当我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2: 爸是工人，每月挣五六十呢，
3: 人家不可以，咱俩坐在一块儿，
4: 阿姨回家吧。
5: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午夜剧场。
6: 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新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哎呀，
1: 大哥来了啊！
0: 你们怎么都哑了，也不知会一声？我是要出门迎接的。
1: 不要紧，是我不让他打扰你们的雅兴啊。
2: 您请。
1: 好。哎呀，兵荒马乱，时局漂移。听说我那个大戏院今天东皇能够登台，那一定是一票难求的。哦，病好些了吗？哎呀，兵临城下还有这样的调调啊，这也是兄弟你的福气啊。
0: 大事小事烦心事壮壮都在这儿。这不楼上也开始收拾东西了。哦，对了，上去看一看东西都收拾好了吗？大的东西扔掉不要了。
2: 好。
1: 你要去台湾？
0: 不相瞒大哥，去香港。哦，
1: 蒋总裁三催四请，你还飘逸不定啊？
0: 是我现在的病情犹豫不定啊。
1: 哎呀，蒋总裁这趟回来专程去看了孙夫人，结果吃了个闭门羹。哎呀，有人不走不动，看来啊他们各自都有着自己的心思呢。
0: 我也有自己的心思。
1: 现在这个世道啊，必须要用枪炮来说话。听说你派了300个兄弟去了台湾，是消除他的疑虑？
0: 大哥遣散了帮众，说不问江湖，这大小事不还在你的掌握之中吗？来去很难选择。对了，在香港的时候潘先生找过我。
1: 哦，怎么说呀？
0: 要保全上海，让我手下的弟兄别乱动。
1: 共产党是受苦人的政党，绝对不会允许有帮派势力的存在。上海这个码头可是帮派的势力场啊。
0: 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有一根刺。1927年清党，好多人说我手上沾了血，这么多年。

0: 我们一路走过来，大哥你都看着了，没有选择。既然走到了今天，也不可能化为玉帛了。我横社手下有万人之众，有家小的是要吃饭的，那我就走嘛，我走了就干净了。
1: 看来是要告别了。

0: 景老板从郊区收了批难民，又开了两条新的航运线，很是赚钱，所以打算暂时不离开上海。冯年兄啊，能打算走啊？
1: 走哪儿啊？哪儿能比得了现在的上海遍地发财的机会？
0: 可是咱们没有独立的航线呀。
1: 此言差矣，士农工商自古以来商排在最后，人人瞧不起经商的，可是时局动荡，士将被杀，农将无田，没独工商，不管是哪个政党联盟，只要盘算好了，照样把黄来财日进斗金。
0: 冯年兄好魄力啊。
1: 就说现在共产党将来未来，国民政府任凭咱们炒硬通货，高囤积居奇，这是什么？这是发大财的最好良机。你想想，钱粮谁不需要？
0: 对对对，
1: 你再想想四年前的今天，上海滩有你我露面的机会吗？蒋宋孔陈的天下呀，你我小角色。我听说王城银行有人给唐司令送了金条，让他做出部队北边来的人疏于王康的保证。
0: 啊，
1: 是真的？
0: 哎呦，那可热闹了，在上海滩，讲理也好，国共也罢，不变成农中有农武中有农的争农棋局，阿拉之国经商发财，
1: 经商发财。
2: 1949年5月上旬，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做好解放上海和接管上海的准备，我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约5000官兵在丹阳集中整训。
3: 飞机啊，陈老总啊，
4: 你
3: 可回来了，辛苦了。我带你啊去看看一座宝藏。
4: 什么宝藏？
3: 是啊，跟我来，这边。老总，看看，这儿还有呢。哎，这些这都是。
4: 哦。
3: 怎么样？是一座宝藏吧？
4: 这么多能免吧呀？
3: 啊？是啊，这是一家小手工作坊的积压货，我把它全给买下来了。
4: 这批袜子积压多久了？这都被老鼠吃了，啊？
3: 这个缝线是咱们呢不是有针线包吗？啊，把它缝补缝补啊，反而更结实更耐穿。
4: 其他的物资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啊，这大上海啊有着500多万人口，所需的各类物资数目不小啊，财经总队啊正在加紧筹备当中呢。

0: 哎，啊，是是是是。哎，我来。
1: 哎，谁？何必有张良？
0: 那肯定的。
1: 包徐，真油腻。
2: 小事儿。哎，
0: 这叫啥呀？
1: 竹孬子，跟你说多少遍了？点灯。哎，有张良吧？
0: 我给你们拉一个摩斯密码。
1: 哦，哎，请看啊。
3: 哎，他们干啥呢？高兴不对啊！
4: 看看这个，如果全记不下来，你看他们怎么乐得出来？
0: 吵什么呢你们？
4: 参谋长，参谋长，
0: 大半夜不睡觉，这干嘛呢？这是？啊？
1: 身子短了，身子短了。
0: 哎，啥回事？
1: 这
0: 都是根绳子，不是你的吉祥。电灯，电灯，我在这儿装上。哎，
5: 你拿过来。
0: 都闹什么闹脖子？
5: 大家照着。
0: 电灯。
6: 队长。
7: 我住。
6: 啊，
7: 你这儿吧。
8: 怎么回事？
1: 报告，包叔同志，莫厉害拿过，就掉下来了。
6: 磨那个，那个能电死人，知道吗？
1: 啊，那不是控制开关的吗？怎么还能电人啊？
9: 那是电门，跟炮筒子似的。我看你们是不想进上海了。
6: 他怎么样啊？把他扶到床上去。
0: 我没事，首长。
6: 你们哪来的灯泡啊？
0: 报告，是俺们从十万宣传宅了。
6: 经过允许了吗？
0: 摘的时候，没人拦着。
6: 没人拦着，你们就摘人家灯泡。

0: 带上入城三大公约和入城守则，围营地跑50圈，什么时候跑够了，背会了，背熟了再睡觉。
1: 参谋长，今天实在太晚了，这跑完天都亮了。
0: 你们摘了人家灯泡，学生们怎么看出学习？你们替人家学吗？记住没有？
2: 是，全连紧急集合。
3: 为了挺进上海，全连
4: 绕阵地跑步50圈，
3: 熟悉入城三大公约和入城守则，
4: 记不住不许睡觉。
2: 将军，
4: 立正，
2: 想要战，
4: 跑跑走。

0: 做梦都没想到，几场战役是如此败局啊！抗战胜利，各地受降，可转眼败于垂成。 这真是千古红楼，只一梦啊！锦儿，你回国多年，亲眼目睹了这些变化。无论你现在作何感想，我只希望你能在父亲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他日。 重振我党国雄风。
1: 好的，父亲。不过，看我们眼下的问题。

0: 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1: 老徐啊，快点，拿不到号了，去晚了赶不到镜子来。
2: 好，来了来了。
3: 哎呦，就搿点精力去，你也买了个基金，还要去搿啥镜子，怕欺负。
1: 那怎么办？今天运气好，没准能换点银元。明天这点金元券连废纸都不住了，买了个两的，不散。

0: 去！哎呦，你做啥了？偷偷摸摸，我看我看。
1: 凉快凉快，粮食放放好。
0: 你们家还有剩余的米啊？哎呦，我们家一粒米也没嘞。
1: 哎，吴龙啊，米没有了，你把家里所有值钱的都放放好。我听说，百万大军已经过了长江嘞，要是再攻到上海嘞，我们怎么办？
0: 可能哪能办啊？到辰光喝凉水好喽。
1: 哎，你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呀！

0: 对陈毅，我们还是尽可能要支持。
1: 好，主席啊，华华秘密会见了司徒雷登的私人代表，他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停火。
0: 这个司徒雷登也是个空想主义者，我看就是他的这点空想，美国政府也不会同意的。
1: 嗯，
0: 我们和美国的关系不是司徒雷登能决定的，历史有它的规律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啊。新中国的建立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
1: 嗯，主席，按计划，新政协筹备会议于6月份召开。潘汉年报告，他和叶银同志已经计划好了营救张澜、张彪老的行动计划。
0: 协商建国也是开天辟地的事情啊！你这个后任政务院总理担子很重啊！哎，陈云同志何时到北平啊？我看得给他下3道金牌才行啊！
1: 主席，陈云同志已经来电了
0: 啊，
1: 9日到任。他真是一个细心的人啊，人还没有到任，就从东北沈阳挑选了1批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人派到北平来。哎，我看是不是和他商量一下，从这批人才中挑选2个人给陈云同志送去。
0: 啊，好啊。
2: 叶银上报情况已知悉，李白同志再次被秘密转移，恐凶多吉少，全力营救，
1: 立即发出。
3: 是。
4: 报告，正副主席，晋南英奉命前来报道。
1: 小季，欢迎你。
4: 正副主席好。
1: 陈英同志跟我说啊，要派一个熟人来，我一猜就是你，我们的经济学家晋南英同志。
4: 正副主席过誉了。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

0: 一般判多少年刑的罪犯，通常是不张贴布告的。十年、二十年徒刑，判了也就判了，并不一定要广而告之。只有判决死刑的布告才四处张贴。死刑犯往往一判就是好几名，名字全都画上鲜红的叉叉，让人看得心惊肉跳。有时候被判二十年以上以及无期徒刑的犯人的名字也会出现在死刑布告上，那往往是由于被判死刑的犯人太少，判决词印不满一整张大白纸，看上去效果不好。这次一共判决的是七名死刑犯，判决词足以印满一张大白纸了，所以也就完全不用陪衬了。一竖行七个恰好能压住罪犯名字的大红叉叉，极有视觉冲击力。
1: 当这七名死刑犯走出铁门依次上卡车时，有一名公安人员拦住了一名叫涂志强的死刑犯，转身对同事说：
0: 该讲人道主义的时候还得讲啊，找顶帽子给他戴上。
1: 围观者中忽然有人说：
2: 我的帽子可以吗？
1: 那个公安人员循声望去，见是个脸小个子也小的三十来岁的男人，已用长围巾上下包住了耳朵，护住了脸颊，手托的是一顶崭新的羊剪绒的皮帽。哈市人叫那种帽子为坦克帽。公安人员毫无表情地问：
0: 你舍得啊？
1: 小个子男人点头，公安人员一摆下巴，小个子男人便向涂志强走了过去。这小个子男人是个瘸子，涂志强腕上有手铐，他低下头，于是小个子男人替他把帽子戴上了。等他俩分开，公安人员严厉地问小个子男人：
0: 他跟你说话了吧？
1: 小个子男人点头。公安人员紧接着问：
0: 说啥了？
1: 小个子男人不动声色地回答：
0: 只说了四个字儿，谢谢大哥，我比他年龄大，他叫我大哥应该得。
1: 公安人员沉吟了一下，一挥手

0: 我们党支部的决定，我不能改变支部的决定，是不是？
1: 厂长的话说的不留余地，周炳坤更加无话可说了。厂里派了一辆小卡车送他们。行车到来，围观的人群开始骚乱，周炳坤他们立刻与公安们配合，臂挽臂组成人墙，即使那样，一波波人浪还是不断自后前拥。周炳坤听到有人喊：
2: 哎呀，挤啥呀，挤啥呀，别挤了。
3: 谁挤了？是后头挤的，后头挤我的。
1: 一名胸前横枪的公安出现，厉声喝道：
0: 谁在往前挤啊？往后退。
1: 他的声音，他那样子，令周炳坤联想到了《三国演义》中手持丈八蛇矛单人匹马独守桥头的张翼德。他闭上了双眼，什么也不愿看到。又听两个厂里的人说：
2: 哎哎，看见没，看见没，那个，哎，那个第五个，那边数第五个，准是涂志强，就是他，就是你看他还扭头往咱这嘎看呢，他也许是想看见咱嘛。哎哎，你看都跪下了，哎，跪下了。
1: 周炳坤不由得大叫：
0: 行了，你们都别说话了。
1: 忽然响起口号来，口号过后是一声震耳的枪声，因为不是一个人接连开七枪，而是七个人同时开枪，所以在周炳坤听来枪声震耳。枪声过后一片肃静，身后的人们都不往前挤了，而周炳坤双腿一软，手臂从别人的臂弯间坠脱，晕倒了。
4: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天黑后，大约九点钟，死刑执行地出现了几点鬼火。在死刑执行地那儿，实际上是有几个人围坐着吸烟交谈。
0: 强子是为我才死的，
3: 大哥，你别这么想哈，这么想心里更难受了，不是？
0: 是，大哥，你别这么想。
3: 我们都知道的，他那事儿并不是按照你的吩咐去做的，他俩是偶然碰到的，并且都喝高了。
0: 不管怎么说，强子他是好样的，他没把咱们兄弟供出来，没求江公折罪，死刑可不是判几年的事儿。我作为大哥，
3: 哇，哎，大哥，你别哭啊，别哭，大哥，哥几个这不都是听你的吗？都不是前来悼念他了吗？
0: 他曾经跟我说，他交了个女朋友，
3: 对，大哥，他也跟我们几个说了，
0: 他还跟我说，他女朋友家没有什么经济来源。
3: 大哥，你啥意思吧？你啥意思只管说，你怎么指示我们怎么去做？
1: 一阵狂风从江对岸刮过来，扫起半空雪粉，直朝那几个坐在雪地上的人横扫过去，仿佛要将他们

0: 好在他去的农场离周秉义分到的兵团不远。对于大儿子的走以及与走资派女儿的恋爱，周母持顺其自然的达观态度。周秉义成为兵团知青的第二年，调到师部宣传股当上了宣传干事。
1: 周秉坤的姐姐周荣曾是三中高一的学生，三中和一中都是哈市的重点中学，周荣和周秉义也都曾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啊，并且都有文艺细胞。周秉义拉的一首好二胡是校园诗人，文革前已经有几首诗发表了。周荣呢，嗓子好，是大美人，以学生演唱者的身份参加过哈市举办的音乐会。周荣的追求者蔡晓光是哈市一所著名技校的造反派的头头。蔡晓光的父亲是省军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省革委会成立之后，他服从上级安排，脱下了军装，在省商业厅当了一把手。不过周荣与蔡晓光的关系不像哥哥与郝冬梅的关系那么明确，似乎是蔡晓光剃头挑子一头肉，

0: 头沉思的郝冬梅一下子抬起头来，她先看一眼蔡晓光，见他起身离开屋子到外边去了，便将目光望向秉义，微微摇头。秉义说：
1: 好，不问他什么了，但是我承认他今天令我刮目相看。
0: 周荣说：他也挺喜欢看书的，这倒是一个事实。原来蔡晓光听到了卖冰棍儿的老太太的叫卖声，出去买回了十几根冰棍儿，还都是奶油的。
2: 吃晚饭的时候，不知道谁引的话题，这些青年又谈论起了叶尔绍夫兄弟。秉坤实在按耐不住表达看法、参与讨论的冲动，悠悠地说道：老三谢尔盖是值得同情的。一语方出，哥哥姐姐们一起把目光注射在了他的脸上，像听到哑巴说话了一样，每个人的表情都是那么的惊讶。秉坤既然已经开口，索性竹筒倒豆子，将久闷在内心的观点一股脑地倾吐了出来。有一次郝冬梅在他家读叶尔绍夫兄弟，他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听到了几段。他像要与谁争吵似的，脸红脖子粗地说：没有哪个士兵是甘愿当俘虏的，他受伤了，失去了战斗能力，因而成了俘虏，这能怪他吗？能算是一种罪过吗？哥哥嫂子们都不理他了，连与他相爱的姑娘也对他无比的冷漠，你觉得这公平吗？
0: 郝冬梅将另外三人环视了一番，垂下目光，若有所思地说：从今往后，我对小弟也将刮目相看了。
2: 哥哥下乡不久后的一天中午，一位街道干部来到周家，当时秉坤和母亲姐姐刚吃完饭，还没收拾桌子，姐弟俩都礼貌地起身让座，亲近地称对方为婶儿。婶儿坐下之后，看着周荣和秉坤说道：
0: 哎呀，当着他姐弟俩，我的话到嘴边了，还不好讲了呢。
2: 周荣是冰雪聪明的人，婶儿一进门，他便猜到了婶儿光临的目的，不等母亲开口，他就微笑着说：
0: 婶儿是来动员我姐弟俩也下乡的吧？
2: 这位婶儿俩手一拍，夸奖着说：
0: 哎呀，你个周荣料事如神呐。
2: 不等他说完，周荣爽快而且无所谓地说道：
0: 婶儿打住，我现在就当你的面表态，我和我弟，我们俩，我走。
2: 秉坤大声说道：啊，不行，我姐刘成，我走。周母心烦意乱：
0: 哎呀，你俩争什么争啊，我还没表态呢。
2: 那位大婶儿是很识相的，看这个样子，他站起身边走边说：
0: 哎，是呀是呀，你俩先别争，这么重大的事儿，搁谁家都是当妈的意见很重要，你俩究竟谁走谁留城，娘仨好好商量商量，过几天给我个准话。哎，我呢还得到前趟街去继续动员，就不多待了啊。
2: 婶儿说此话的时候，一脚已经在门外了。母亲流泪了，她看看女儿，又看看小儿子。周荣瞪着弟弟：
0: 你是老哥的，我是当姐的，必须我走。
2: 秉坤赌气地说：那走咋了，你是女的，我还是男的呢，女的留在妈身边，我是男的我走，反正妈对我这个老疙瘩也不怎么重视。
0: 啊，我哪点不重视你了啊？
2: 母亲搂抱着小儿子哭了，周荣笑着说：
0: 妈，我认为你这可是表态了啊。
2: 秉坤恼怒地说道：我要天天看着你，让你想走也走不成。母亲虽然一句明确表态的话也没有说，但是下午她便已经配合女儿拆洗起了被褥来，还给了女儿20块钱，意思是让女儿买些自己需要的。第二集。
0: 一天，周荣回来的早，带回了两张票，说是省市歌舞团为纪念什么最高指示发表几周年联合演出的票，一般人是搞不到的，让弟弟第二天上午陪着母亲去看。母亲说没心情去看，秉坤却很想去看，

0: 姐弟俩你一句我一句的劝，母亲就同意去看了。第二天下午，母亲与炳坤回到家里，周荣没在家。这本身并不奇怪，当母亲发现属于女儿的一切东西都不见了，而弟弟发现了姐姐插在镜框缝隙里的信封时，母子二人都意识到情况太不正常了。在母亲惴惴不安的催促之下，炳坤赶紧从信封里抽出仅一页的信，读给母亲听。
1: 周荣信上的字不多，就几行，却写得很美观，一如他向来的字体那么秀丽，证明他写信时的心情一点儿也不乱，是极平静的。他首先请母亲和弟弟原谅他不告而别，接着声明他当然是下乡去了，并且是听从母亲的话插队去了，只不过不是在哈市的近郊，而是到很远很远的外省插队去了，有蔡晓光送他上火车，所以会走得很顺利的。至于自己为什么非

0: 亲还是弟弟，都不必去询问街道干部们，问了也白问，因为这些人并不清楚。但是小光清楚，三天后蔡小光会到家里来替他向母亲和弟弟解释的。这封信的最后一行是写给弟弟的，要求他多替哥哥姐姐尽孝心，照顾好母亲。
1: 完了，
0: 完了，
1: 就这么一页纸？
0: 一页纸还没写满呢。
1: 他这是要活活把妈气死啊！
0: 母亲的情绪失控了，放声大哭起来。周炳坤这才慌了神，觉得有些大事不妙。妈， 你小点声，让外人听见了多不好，还以为我惹你生气了呢。椅子一斜，母亲连人带椅子一下子倒在了地上。她坐在地上直直地伸着双腿，响亮的哭声收敛成了竭力抑制的呜咽。无论是母亲还是炳坤，都没去向街道干部询问什么。母亲跟自己较劲儿地对炳坤说道：
1: 我才不去问，也不许你去问。他既然说三天后蔡小光会来替他讲明白原因，那咱们就等。
0: 夜里炳坤听到母亲在里间屋不断地唉声叹气。早晨母亲双眼红肿，第三天早晨母亲的腮明显地塌下去了，梳头的时候头发落了一地。炳坤不禁心疼地问道：妈，要不我今天把小光哥给找来？母亲冷冷地说道：
1: 不许，过了三天他不来那也别去找。妈想开了，儿女大了不由娘，全当我根本就没有你姐这么个女儿好了。
0: 母亲的话听来特别的寒心，不过这证明她半点都没有想开。炳坤没听他妈的话，他背着母亲自作主张地找到了蔡小光。蔡小光已不在学校革委会了，分配到拖拉机制造厂去了。炳坤转而找到了厂里，几经周折才见到了蔡小光。蔡小光听了炳坤的话，不敢拖延，请了半天假，跟着炳坤一块匆匆而去。拖拉机制造厂在共乐区内，离光字片不远，两个人走得快，十几分钟后就来到了周家。

0: 周母便迫不及待地问，
1: 周荣他究竟到哪个省去了？
0: 蔡晓光小声地说道，贵州。
1: 贵州？
0: 周母的身子晃了一下，秉坤立刻起身站到母亲的旁边，以防万一。母亲尽量以平静如常的口吻问道，
1: 为什么？
0: 蔡晓光也尽量以平静的口吻回答道，他爱的人在哪儿？
1: 他爱的人？你俩不是在恋爱来着吗？
0: 母亲的双眼瞪大了。母亲年轻的时候也是好看的女人，就是眼睛小了点。秉坤从来没见过母亲的眼睛瞪得那么大。蔡晓光摇了摇头，苦笑着说，我当然是爱他的，但是他不过只是把我当成了朋友，当他是他最信赖的朋友。母亲张了张嘴，就那么张着嘴呆住了。按照蔡晓光的说法，周荣初二的时候就开始与北京的一位诗人通信，通了一年信之后，对方才在信中告诉他自己曾是右派，但已经摘帽了，还允许继续发表诗歌，所以周荣才能从报刊上发现他的一些化名诗。这个诗人还表示要与周荣中断通信关系，但是对于周荣来说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周荣已经明白自己千真万确地爱上了这个诗人。蔡晓光继续说，所以那个北京的诗人呢，他单方面中断了跟周荣的通信，而周荣在写给他的一些信中还发誓说一定要考到北京的大学去，要和这个诗人相伴在一起。寄出那封信之后，周荣也几乎没有再给这个诗人写过信了，后来就改寄明信片了。文革不久呢，周荣就觉得自己可能没法去北京上大学了，他还亲自去了一趟北京呢。
1: 周荣见着他了？
0: 应该没有吧。
2: 其实蔡晓光撒谎了，他不忍心告诉周母实情，只有撒谎。

0: 政治性质的罪行。周荣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被批斗，在亢奋的口号声浪和令理智者头晕目眩的气氛下，诗人偶一抬头，居然鬼使神差地发现了周荣在人群中的存在。此前二人虽未相见过，但彼此都有对方的小照。他一发现他，他的头便不再低下，被一双双手一次次使劲往下按，也不肯驯服的低下。结果他被抽了几皮鞭，一记抽在额角，顿时血流如注。
1: 周荣的母亲对蔡小光说道：
0: 小光啊，你想不想告诉大娘，既然我们周荣他那你和他还经常在一起，他的事儿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这是何苦呀？你母亲缓缓躺下的两行泪已被他转身擦去了。
1: 大娘，我承认我是周荣的追求者，但是自从周荣告诉了我他和那位诗人的关系，我就决定只做周荣忠实的朋友了。我觉得啊，周荣太需要我这么一个朋友了，因为我俩给别的追求者的印象是恋爱关系，那别的追求者就不至于对周荣纠缠不休了，这会让周荣减少很多不高兴的。
0: 孩子，你叫大娘怎么说你好啊？
1: 母亲的眼里又淌下泪来，她的话中既有对蔡小光的心疼，也有几分对这个年轻人的怨恨。
0: 秉宽，替妈送走你小光哥。
1: 蔡小光站起身，低头朝门口走，母亲又说：
0: 小光，你以后不要再登我们周家的门，再见到你啊，大娘不知道该怎么对待你了。
1: 蔡小光站在门口，听完母亲的话，小声说道：大娘，我记住了。蔡小光已经走出去了，周秉坤却仍然坐着未动。他认为蔡小光毕竟很无辜，不仅同情他，内心里还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好感，甚至也可以说那是一种不能确定值不值得的敬意。他不是不愿意送，是深陷于关于姐姐也是关于他们这个家的突发事件里难以自拔。母亲缓缓地扭头看着他说：
0: 你没听见我对你说的话呀？
1: 哎，周秉坤这才如梦初醒地追出门去。路上他问蔡小光，为什么姐姐常常冷言冷语地对待他，而他却无怨无悔。蔡小光说，那正是他跟周荣演的一出戏，正是演给周家人看的，为的是有一天需要他向他家人进行解释的时候，周家人不至于把蔡小光看成一个受害者，感到周家对不起他。蔡小光说，那么一来你们周家人的精神压力不就是双重的了吗？现在呢，我仿佛成了你姐的一个同谋，而不是一个受害者，所以你们周家的人呢，谁也不必对我有什么负疚的心理，这样挺好，符合预期。蔡小光说的轻描淡写，如释重负。而周秉坤问，你俩，你和我姐那么演戏，是你的主意还是我姐的主意啊？是我的，我要求你姐必须这么做的。听蔡小光这么说，周秉坤的心里还好受一些。

0: 姐怎么看？
1: 妈，我不想说。
0: 不想说也得说，必须说。
1: 我姐爱上了什么人，我不好评论。可是她的做法确实是不对的。
0: 岂止不对，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她眼里哪还有我这个母亲啊？啊，她等于是搬起一扇大磨盘压在了我心上。你爸置身在外，那么放心的把教育你们三个儿女的责任交给了我，他还当面表扬过我，夸我教育有方，对这个家劳苦功高。等你爸担架回来了，让妈怎么向你爸交代？就是只想到这一点，妈连死的心都有了。
2: 妈，妈！周炳坤一下子跪了下来。妈，妈，妈，您可千万别死。

也就只有一起低头认命了。春燕与炳坤不仅是小学同学，还是中学同学，虽然住一条街上，但从小学到中学，炳坤与他的关系一直淡淡的，甚至都没结伴上学或放学回家过。一来，炳坤是不喜欢与女生交往的男生；二来，因为春燕并不是对男生有吸引力的女生，她的身材未免太茁壮了，性格也大大咧咧的，属于假小子类型。不过，那是1968年的春燕，到了1972年，

0: 和我同住在一条小街上，从小看着长大，小学同班，中学同校，参加工作了在一个厂里，而且整天都是劳动搭档的人，突然一天就成了杀人犯了，太想不到了。但是杀人就得偿命不是？即使咱们是法官，也得判他死刑啊，是不是啊？
1: 那是，就在他犯案的前几天，我还为他服务过呢。他和一个小个子又瘸一条腿的男人一块来我这儿修脚，那天我师傅不在，我独自当班，他没想到是我，不好意思了，脸红的像红萝卜皮似的。
0: 就在这个时候，家门忽然开了，周母吃力地拎着几乎满桶的泔水迈了出来。自从家里发生女儿那件事之后，由于经常伤心流泪，她得了角膜炎，再一遇到着急上火的事儿就会复发，视力已经大不如前了。炳坤急忙接过泔水桶，对妈说道：妈，您别管了，我来倒吧啊。母亲小声地问：
1: 那姑娘是谁呀？怎么不请人家进屋说话？
0: 春燕儿大大咧咧地说：
2: 大娘，是我呀，老乔家三姑娘。
0: 母亲定睛地看了看，微笑着说道：
1: 啊、哦，认出来了，是春燕呀，穿得这么体面，提前过春节似的，这是去相亲呢？
0: 春燕也笑了：
2: 不是的，大娘，我去我三姨家串门，
1: 我两个姐姐在兵团都挣工资，养活自己不成问题了，逢年过节还得往家里寄点呢，我爸的工资只养活他和我妈老两口，每个月都能存个10块8块的。我呢终于出徒了，算上奖金不比炳坤他们当工人的挣的少，我干嘛不在自己的衣服上多花点钱，把自己打扮得漂亮点呢？大娘，我的想法对不对？
3: 对对，怎么不对呢？
0: 母亲说着走进了矮墙，端详着春燕的脸。
1: 春燕，你越变越俊了，就你这模样，不用化妆，眉心点颗痣，在哪儿盘腿一坐，就像活观音。
0: 炳坤听得出母亲说的话完全是一番奉承的话，不由得嘟囔了一句：有穿靴子的观音吗？母亲不高兴了：
1: 你别老挑我的话。
0: 春燕却被奉承的大为高兴，她眉开眼笑地对炳坤说：
2: 就是观音她要想化身于民间，那还不是爱怎么穿就怎么穿呀。
1: 哎，你把泔水桶拎院外来，我得回家了，我帮你拎到下水道那儿去。
0: 第三集。自从1968年秋天，周荣以让母亲和弟弟难以接受的方式离家远走之后，4年多了，他没有回过一次家。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也不知他过着怎样的生活。周荣给家里写的信，有的很短，有的很长。

在秉坤看来，与他一前一后扛木料的萧国庆的背影，仿佛是他极为熟悉的涂志强的背影。有几次，他仿佛看到萧国庆的后脑勺变成了苍白如纸的涂志强的脸，对他玩世不恭的笑，吓得他每次都大叫一声停。有一次还是在高高的跳板上叫起来。第三天下午，周炳坤去向厂领导请假了。那位领导很纳闷啊，再过两个多小时就下班了，非这会儿请假不可啊。周炳坤毫不动摇地点了点头。领导又问，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非得你这么着急啊？很急的事儿。领导不高兴了，周炳坤，你究竟咋的了啊？自从涂志强被枪毙了之后，你一天旷工一天请假的，上班的时候也撞鬼作怪的啊？你对处决他不满是咋的？

0: 紧接着喊：“
1: 哎，哥，我是炳坤啊，老想你了，所以非见你一面不可。”
0: 蔡晓光也一眼就认出了他，走到他跟前，搂着他脖子，小声说：“
1: 你在干嘛呢？啊，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啊？我咋成了你堂哥了呢？哎呀，不跟你攀上个亲，都见不着你啊，这门卫问三问四的。小光哥，我找你是有急事儿啊。停停停，你先诚实的回答我，你个人的急事儿，还是你家的急事儿？我个人的事儿。你个人的事儿，急也不会是多严重啊。我饿了，你等我吃两口，解决一下肚子问题，我再听你说，行不？”
0: 蔡晓光的话有那么种说一不二的意味。炳坤愣愣地看着他，张了张嘴，没再说出话来。
1: 瞧你那傻样，还谎称是我堂弟。哎，我叔和我爸是一块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过来的人，还穿着军装当着师长呢。我那堂弟在部队上当连长呢。我求你了啊，以后别再说是我堂弟了啊。
0: 虽然撒了谎，有一点竟蒙对了。炳坤撒谎时内心里有残余的得意，被蔡晓光所说的真相的大扫帚一下子扫得精光，他尴尬极了，有点无地自容。蔡晓光对他的尴尬很漠视，毫无同情，也许根本没看出来，若无其事地问：“
1: 你不饿啊？”“饿呀，还是的呀。”“哎，我跟我堂弟好久不见了，我得找地方请他吃一顿啊，否则他向我叔会告状的。你们吃完了休息半小时，之后都给我下洞里去啊，我肯定晚回来一会儿。我不在也要人人都给我表现得好点，谁表现得不好，那可就是拿我不当回事啊。”
0: 包括那些比蔡晓光年龄大的人，一边吃着馒头喝着汤，一边频频点头，诺诺连声。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四十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他俩到了校门外的一处小餐馆，里面很清静。刚进去，现在的几个人起身走了，小餐馆里就只有他俩了。蔡晓光要了一斤饺子，点了几样凉菜和两瓶啤酒。蔡晓光亲自为炳坤倒满了酒，举杯道：“
1: 来吧，咱们堂兄弟俩碰一下，祝咱俩的爸爸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啊。”
0: 炳坤心里好不是滋味，低头喝酒时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白当了别人一次儿子，对方却并不知道，知道了也肯定不领情，反而会认为自己不配。他觉得蔡晓光说祝咱们的父亲，另一位指的肯定不是他远在大西北当建筑工人的父亲，而是人家自己的叔叔，所以他只碰杯一言不发。“
1: 你父亲今年回来探亲吗？”
0: 四年多以前，蔡晓光问到炳坤的父亲时说的可是伯父，现在变成你父亲了，连炳坤那简单的头脑也感到几分无可奈何的世态炎凉。“
1: 不了，他们那儿号召与国家共度经济困难时期，改三年一次探亲假了。”
0: 这时候饺子上来了，炳坤心绪不宁地说：“
1: 小光哥，我求你的事儿是……哎呀，行了行了，先吃饭啊，吃完再谈。”
0: 炳坤便只有忍住不说。蔡晓光也不再说什么问什么，不与他碰杯了，只顾自己吃自己的喝自己的，仿佛对面的他根本不存在。这时炳坤无法判断蔡晓光是愿意见到他，高兴地与他共进晚餐，还是恰恰相反，不得不大面上过得去的虚情假意的应付。炳坤没忍住又说了一句：“
1: 我觉得你变了。”
0: 蔡晓光不禁抬头看他，把刚夹起的饺子放下，认真地问：“

0: 变了。哪方面？深沉。你小子嘴里都能说出深沉两个字了啊，证明你也变了吗？赶紧给我乖乖的吃吧啊，什么鸟话都不许再说了，快吃。
1: 二人终于吃罢，炳坤觉得那是他吃过的时间最长的一顿饭，其实也没太久，只不过半小时左右。蔡晓光悠然且享受地吸上了一支凤凰烟，炳坤看呆了。他原以为蔡晓光也会是个一辈子不吸烟的人，没想到蔡晓光已吸的样子那么老道了，而且吸的是凤凰，那种烟当年只有上海出，也只有在哈市的特工商店才买得到，普通人吸不起那种五毛钱一盒的烟，得求神通广大的人方可买到，买到了也必是为了求人送礼。炳坤难为情地说，
0: 我没想到你会吸烟了啊，你看我也没，就没啥，后悔没带条烟就求到我头上了。你这老蔫儿纯粹就是个鸟人，咱俩啥关系？咱不是堂兄弟吗？啊，
1: 蔡晓光用另一只手捋了炳坤的后脑勺一下，催促道，
0: 快说吧，我不能回去太晚了，我不在啊，那些小子人人偷懒。
1: 只有父亲和哥哥才捋过炳坤的后脑勺，是在他小时候的时候。涂志强也捋过他后脑勺，只两三次。蔡晓光的亲昵举动竟让炳坤内心里热乎了一下，趁着那股热乎劲儿，他一句紧接一句，以极快的语速讲完了自己的糟糕处境，最后可怜兮兮地恳求说，
0: 你看我和我领导闹成那样，根本就没法继续在木材加工厂上班了，小光哥你费费心把我调入你们厂吧，那样咱俩就可以经常在一起了。
1: 不料蔡晓光不听则已，一听之下顿时板起脸说，
0: 你想啥呢？你以为自己什么人啊？大官的亲戚啊，还是厂里头头的儿子，还是难得的技术人才，你哪一条都不沾，你真敢想啊你。
1: 按他的说法，拖拉机制造厂这一类较大型的国企，每一名工人都在市劳动局的花名册上登记了，也都在省劳动厅备案了，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哪一名工人退休了或高级干部特批了，才能补进一名工人。炳坤不信，他说，
0: 你那你怎么就，你往我身上扯干啥？我是你吗？你是我吗？我也是等到厂里退休工人空出了名额才进去的。
1: 谈到这个份儿上，炳坤心里冰凉冰凉的，他低垂下头呆坐片刻，猛一起身想走。
0: 你给我坐下。
1: 炳坤立刻乖乖地坐下了，觉得自己的事峰回路转，可能有门了。
0: 你求到我头上，证明你小子。

0: 王哥，谢谢谢谢啊！那你帮我调到亚麻厂也行啊。
1: 蔡晓光再次板起了脸。
0: 亚麻厂，我也帮不了，你净给我出难题。
1: 谈话再次陷入僵局，炳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0: 着脸皮，低着头坐在那儿抠指甲。蔡小光忽然将刚吸了几口的烟按灭在烟灰缸里，指着桌上的小酱油瓶说：
1: 我帮你调到这个厂吧，怎么样？
0: 秉坤看着那小酱油瓶，老大不情愿地低声问：
1: 酱油厂？酱油厂怎么了？你看清楚啊，松花江酱油，全市全省谁不知道有个松花江酱油厂啊？这个厂也是国企啊，而且啊是市商局直属的重点厂。我家老爷子当了省商业厅的革委会主任之后啊，还兴致勃勃地去视察过呢。你如果去了，没人敢欺负你。
0: 蔡小光说，松花江酱油厂福利不错，职工们每个月都能领到一大瓶两小瓶酱油，大瓶是普通的，小瓶是高级的，有时还是特级的，醋、味精都发不少。谁家每月能用得了那么多呀？所以每个月都可以送亲戚送朋友啊。

0: 什么用啊？我们厂什么都不发，总不能发拖拉机吧？发了也没用啊，谁敢卖啊？哪儿去卖啊？再说了，谁敢买啊？买了有什么用啊？这个福利差，所以有个别的工人啊，就老往厂外偷零件。可是你听说过松花江酱油厂的工人往厂外偷酱油吗？月月发谁偷啊？听说他们厂啊，夏天还自制奶油冰棍发给职工呢，总共才200多人，腾出间房子就建成冰棍车间了，哪像我们厂啊，2000几百名工人呢，那发得过来吗？
1: 蔡晓光把酱油厂夸得如同工人阶级的天堂似的。
0: 再说啊，你如果调到酱油厂，不必每天走那么远跨区上班，买辆旧自行车，10分钟就骑到厂了，再骑10分钟就回家了。你妈眼不好，

0: 那时天已黑了，蔡晓光没发现炳坤脸上有泪。蔡晓光沉吟着说：“
1: 那你的事儿就好办了，不劳我父亲出面，酱油厂的一把手我认识，我的面子他们也是要给的。我说，你这个冒牌堂弟给我听好了啊，从明天起不必去你们厂上班了，你可以在家待上整整一个星期，也不用什么病假条，我保证你这一个星期有工资，前三天木材加工厂不会扣你的工资，后三天酱油厂必定算上你的工资，一个星期之内我把一切手续搞定，一个星期之后你直接去酱油厂上班，高兴不？”
0: 炳坤孩子似的说：“
1: 啊，高兴。”“高兴就笑笑呗，哭丧个脸干啥呀？”
0: 炳坤便勉强笑了笑。
2: 1973年春节前，周炳坤成了松花江酱油厂的工人，蔡晓光确实替他把一切手续都办妥了，该本人签字的表上还替他签上了周炳坤三个字。但炳坤的事儿还是出现了波折，按酱油厂一把手的决定，要把炳坤分配到味精车间去。味精车间干净活轻，但这件事儿却还是遭到了厂领导班子中一位女性成员的坚决反对。

0: 第四集。按照酱油厂一把手的决定，要把炳坤分配到味精车间去。味精车间干净，活儿轻，却遭到了厂领导班子中一位女性成员的坚决反对。这个女人的职务是厂革委会副主任兼支部书记，51、52岁，中等身材，短发，那个神态倒像是样板戏电影《龙江颂》里的江水英，只是比江水英的样子大了20多岁。他本人姓屈，名秀珍，而酱油厂的小伙子们背后都叫他水英妈。据说1938年，水英妈15、16岁就参加革命了，曾是省高级法院某庭的庭长，靠边站了一个时期之后重新启用，分配到了酱油厂接受考验，临时挂职。她的丈夫被打倒前是本省一所全国著名的军工学院的副院长，开国的少将。不过这一年她个人还没解放，水英妈也不划清界限。虽然是接受考验临时挂职的身份，但是这个水英妈在酱油厂却很把自己的挂职当成一回事，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鲜明，拒绝人情，绝不和稀泥。厂领导班子的每位成员还都比较买他的账，说不定什么时候考验过关了，人家摇身一变又成了什么长。明智的人谁得罪像水英妈这类人呢？经历了6年多文革之后，别说头头脑脑，就是普通的老百姓也都变聪明了，处事之道都留有余地。
1: 味精车间人已抽编，而出渣班组正缺人。出渣是力气活，新调来的是个身板不错的小伙子。水英妈反对的理由充分的任何人都无法反驳，领导班子中的其他人也都随帮畅饮，与他的态度一致。结果一把手的决定被否决了，于是木材加工厂的出料工成了酱油厂的出渣工，都是要靠力气才干得了的活儿，只不过所出的东西完全不同。以前是用肩扛木材，现在是要用大铁锨一锨锨扬出渣料车间窗外，直接扬到大卡车上的酱油渣。一个班6人，3人一组轮番干，热气腾腾的酱油渣刚

0: 己的选择，他也只能要求自己撑住。
1: 炳坤又有了新的工友，与他一组的两个小伙子，一个名叫吕川，国字脸，络腮胡子，年纪轻轻两腮便已经刮得铁青，属于民间所说的相貌堂堂的那种类型。另一个叫曹德宝，瘦高，1米8多，留个大背头，样子很斯文，绰号五四青年，厂里的人都叫他五四。曹德宝和吕川对炳坤不好，他们两个有些诚心的孤立炳坤，甚至鄙视他。炳坤进厂没有几天，关于他的种种谣言便在厂里传开了。有的说他是靠后门调来的，那后门老大了，还有说他仰仗着父亲的后台，在木材加工厂时目中无人，调皮捣蛋，终于混不下去了，他的父亲把他放在酱油厂是出于对他的惩罚。还有一种说法最离谱，说炳坤乃是一个私生子，父亲对他没有什么感情，所以他只能调到酱油厂，如果是亲儿子，他父亲才不会忍心让他落到与平民百姓的儿子们一样的境地呢。炳坤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没有太生气，他自我安慰地想，也许反而对自己还有点好处呢，毕竟那些谣言让他成了一个有上等家庭背景的人，那么想要欺负他的人呢，就不得不考虑自己可能要付出的代价。经过这么自我劝慰，他宁愿把那些谣言当成无形的保护伞了。炳坤自打出生之后，还没有被视为有上等家庭背景的人，这让炳坤似乎对那些谣言还有几分享受。

0: 瘸子竟有点喘了。他往下扯扯围巾，露出了下半部分脸。秉坤看他一眼，心中暗暗称奇，好一张女性化的脸，秀眉俊目，如果是演员，只需要戴上假发，不必化妆，活脱便是好看的大姑娘或小媳妇。秉坤见过不少瘸子，但容貌那么好的瘸腿男人他却是第一次见到。他不禁想，老天爷太捉弄人了，对方如果不是瘸子，再高点，那会迷倒多少姑娘呀。瘸子朝棉猴伸出只手，棉猴掏出烟盒递给他，他接过去，轻轻弹出一只，正欲起唇叼在嘴上，忽想到了李杰，把烟盒朝秉坤一递。
1: 不会。
0: 棉猴说，
1: 你别客气啊，客气就见外了，真不会。
0: 瘸子说，
1: 不会挺好，会了是种坏毛病。
0: 瘸子指着棉猴又说，
1: 他也不会，所以他也是个好青年，在你们两个好青年面前我很惭愧啊。
0: 刚刚说罢惭愧，瘸子却像鸟儿从树洞里啄出一条虫似的，一低头将烟叼在唇间了。棉猴立刻掏出亮晶晶的打火机，恭敬地替他点烟。这时他俩都已不挽着秉坤的胳膊，秉坤想跑可以撒腿就跑，但他反而不想跑了，以他的奔跑速度，棉猴肯定追不上，瘸子则只有干瞪双眼。秉坤确实不想跑了，他对他们两个

0: 会求他什么事。
1: 平凡中有未知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瘸子吸烟时，棉猴问：“
2: 大哥，我说，还是你说？”
0: 瘸子又吸了一口烟，低声说：“
2: 我说吧。”
0: 他说话的声音也女性味十足，绵软。他看着炳坤问：“
2: 你怎么不跑啊？你们不是说有事求我吗？我爱帮助人。”
0: 瘸子与棉猴对视一眼，都笑了。
2: 什么事儿？你们快说吧，咱们别干冻着。
0: 瘸子扔掉烟，仍看着他问：“
2: 你跟涂志强是朋友吧？”“是啊，认识我俩的人都这么说。”
0: 瘸子眯起眼注视着他，一边咀嚼着他的话，同时也是在研究他这个人。

0: 反正吧，我俩都是在光子片出生的，两家前后街，从小一块长大，小学是同班同学，中学同一个学校，后来又在一个厂上班，天天搭档干活。
1: 炳坤不说下去了，把结论留给对方。瘸子说，
0: 那是两个男人之间很特殊的一种关系，对吧？
1: 炳坤没接他的话，只点了一下头。棉猴终于也开口问，
0: 听说在厂里你还经常叫他强子哥，对吗？
1: 一说到涂志强，炳坤心里别扭了，他想，我可被涂志强害惨了。心里这么想，却不愿说出来。

0: 出感情的人。他杀人，我们也都意外。涂志强这个人呢，没酒量，还贪杯，一喝就醉，一醉就失控。好了，不说他了。杀人者偿命，古今同法，必须的。现在说我们求你的事儿。涂志强有妻子，有儿子，还有一个老岳母。他生前呢，靠他的一份工资和他老岳母卖冰棍儿，四口人的日子勉强过得下去。现在他没了，也没了那份工资，剩下的三口怎么过得下去呢？他妻子是下乡对象，当初东躲西藏的没下乡，你知道的，那样的人是找不到活干的。所以我们决定每个月给他的妻子家送30块钱。他妻子家离你们光字片不远，无论从哪方面讲，我们都希望你能帮我们送，你觉得好不好？炳坤。
1: 炳坤两个字从瘸子口中说出。

0: 这么一件事，不难吗？
1: 炳坤不由自主地点头，脸上呈现出完全值得信赖的郑重。年猴强调了一句：
0: 那你可就等于当着我们的面答应了？
1: 炳坤竟又郑重地点头。年猴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边往炳坤兜里塞边说：
0: 住址名字都写在信上了，里边是40块啊，有10块钱是给你的，每次都有啊，麻烦你了，算是我们的一点谢意。
2: 不行，你给我的10块钱我不能要，我也不往外取了，就都给那家人吧。
1: 瘸子又与棉猴对视一眼，他们两个也都点了下头。炳坤又问。

0: 他有没有同情心，他只是说他爱帮助人来着，我看不出他说的是不是真的。我看出来了，当我说到郑娟家情况的时候，他一直在认真听，他的眼睛告诉我他有同情心，我当时就断定咱们找对人了。
1: 郑娟是涂志强的妻子，周炳坤一直头也不回，大步匆匆地快走，过了马路才站了一下，转身回望，瘸子和棉猴仍在楼角那儿。棉猴朝他摆了摆手。
0: 对于周炳坤调到酱油厂的事儿，母亲虽然觉得意外，但是并没有埋怨。酱油厂的福利不错，这是母亲也听说过的，以后上班近了可以回家早了，这也是母亲高兴的。当然炳坤并没有如实地告诉母亲自己在酱油厂的处境。母亲试探着问，
1: 炳坤，如果在过春节的几天里咱们娘俩请你小光哥来家吃顿饭的话，他能不能来呀？
0: 知道了小儿子转场成功是蔡小光一手代办，母亲不但感激蔡小光的不计前嫌，而且都有些想念他了。四年前母亲对蔡小光说，以后不要来了，大娘也不想再见到你了，这句话常让母亲自责不已，毕竟女儿的行为并不是人家蔡小光怂恿的呀，归根到底是你的女儿自己太任性的结果呀。而人家蔡小光呢，帮着自己的女儿隐瞒，还不是因为也爱上了自己的女儿，出于一个无私的情字吗？那人家得到了什么呢？除了受委屈被自己逐出了家门，再什么也没得到吗？所以母亲希望有一个当面道歉的机会。炳坤很理解母亲的心思，但是他料定蔡小光是不会来的，不是给不给面子的问题，而是因为姐姐的远走他乡，自己的这个光字片的家对于蔡小光已经毫无吸引力了。然而他对母亲说能来。

0: 他想赶快把水挑回家，接着去完成自己所受的重托。
1: 不好意思啊，我一会儿还有急事要办，你看这样行不？你排在我这儿，我排在你前面的位置，等于你照顾我一下呗。
0: 春燕一听就生气了，他抓住秉坤一只桶的桶梁说，
2: 少跟我来这套，不行，我从前边移到后边是为了照顾你吗？我是要跟你说会话，你陪我说话。
1: 好好，我陪你说话，那你说我听行不？
0: 春燕也笑了，打了他一下说道，
2: 不行，该问我话你也得问。
0: 春燕话题一转，他好像向秉坤宣告什么似的说，
2: 我师父给我介绍了个对象。
0: 秉坤像捧哏一般的说，啊，是吗？好啊好啊，大好事，可喜可贺，可喜可贺啊！
2: 我没看上，和我同行也是另一家鱼池修脚的，一对夫妻不能都是修脚的吧？再说了，人也长得一般般。
0: 春燕诚心不看秉坤，翘起了下巴，脸望着天，继续说，
2: 我这人在对象方面还是有一定标准的，不敢太高，但也不愿意自己先就把自己看低了。光字片的怎么了？咱们生在光字片，人家就低人一等吗？你说是不是？
1: 啊，那是。
0: 春燕把头一转，扭向了秉坤，看着秉坤做出了媚态，笑着说，
2: 其实吧，我是想找个在木材加工厂上班的，离我上班那儿不远，

0: 母亲惊讶地反问。
1: 谁告诉你的？你听到什么闲话了？
0: 炳坤就把春燕在水站那儿跟他说的不着三不着四的话学了一遍，然后抗议道：妈，我不许你跟他妈暗中在一块捏过我俩，捏过也没用，他愿意我还不愿意呢。
1: 哎呀，两个当妈的聚在一起，可不就是聊自己儿女的事儿呗，怎么你还要限制你妈的言论自由啊？再说了，人家春燕那姑娘不错，在单位

0: 缓和了语气。炳坤拎起篮子对母亲声明，妈，我只带走十个，桌上是15个，春节前这几天两只鸡还会下，加起来我看家里够了。至于蔡小光嘛，你就别考虑了，他吃鸡蛋过敏。炳坤说完拎着篮子就往外走，母亲嚷嚷起来，
1: 哎，那你也别连篮子一块送人呐。
2: 涂志强的妻子郑娟家住在上坎坡下百米左右的地方，那地方的坡路右边斜刺里产生了一条胡同，曲里拐弯的，约一里半长。郑娟家住的那条胡同里根本没有砖房，挨得非常紧密的土坯房几乎连成了两道黄泥墙，家与家、户与户的分离完全由那种黄泥墙上开出的低矮而朽残的门来显出。炳坤在胡同里往返一遭，没找到郑娟的家，他不愿意贸然敲开哪一家来询问，也不想使人猜疑到自己和郑家有什么关系。胡同里的泥土小路一段高一段低，被雪壳盖得严严实实，人脚踩实的雪壳硬且滑，他跌倒了一次，幸而反应敏捷，拎着布包的手及时高举，摔疼了屁股，但鸡蛋没受损失。他正感到懊丧，一个少年不知何时出现了。那少年坐在自家门旁的煤堆上，手举一片圆形的玻璃，对着太阳望。那天虽然挺冷，却是冬季里的一个晴日，太阳很亮。炳坤走到少年跟前，弯下腰问，
0: 小朋友，你知道郑娟家是哪家吗？
2: 少年手中的圆形玻璃是一片磨薄了的茶色瓶底，少年把瓶底揣入兜里，又掏出一片蓝色的同样磨薄了的瓶底，继续对着太阳望，仿佛没听到他的话。炳坤这才看出那少年是个瞎子，迟疑片刻，他又问了一遍，
0: 小朋友，你知道郑娟家是哪家吗？
2: 瞎少年这才说，
0: 你不是我朋友，我没朋友。
2: 炳坤愣了愣，商量着说，
0: 啊，咱俩是不是朋友没啥关系，只要你告诉我哪一家是郑娟家，我下次来一定会给你带许多瓶底儿，都替你磨好了的。
2: 瞎少年的头这才转向他，拿瓶底的手却仍举着，以成人般的郑重语气说，
0: 那你先告诉我，你是干什么的？找他什么事儿？
3: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2: 瞎少年的话令周炳坤又迟疑起来，他完全没料到一个瞎少年对他问的话竟会持那么慎重的态度，简直可以说不但慎重且有几分警惕。但唯有这么一个瞎少年可问，便只好交谈下去。于是他说自己并不认识郑娟，不过是受人之托给郑娟送点东西。
0: 那你知道你找的这个郑娟是什么人吗？
2: 瞎少年那只手不举着了，在嘴前哈了哈，用另一只手搓了搓，揣入袄兜里了。炳坤随之听到他兜里发出一阵玻璃片相撞的响声，显然他兜里还有些那样的玻璃片，而隔着那样的玻璃片望太阳，大约是他经常做的事。炳坤诚实地说，
0: 知道。
2: 瞎少年又问，
0: 知道你还受人之托呀？如果是给他送涂志强的什么东西，那你干脆就别送了，那不是又会引起他伤心吗？
2: 炳坤失去了耐心，生气又诱惑他说，
0: 哎呀，你这孩子，你到底想不想告诉我啊？哎，如果你告诉我，我给你鸡蛋。
2: 瞎少年那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睁大了，分明受到诱惑，却还在考虑什么。这时候

从胡同口的坡上，有一个老太太推着载有冰棍箱的小车缓缓而下。冰棍箱上用草绳一道道绑着火把似的插棍，其上插着十几只糖葫芦。

0: 还是向一旁滑去。周炳坤怕他连人带车翻入沟里，急忙上前先替他推下小车，接着又把他扶了下来。老太太指着瞎少年说，
1: 那是我儿子，我到家门口了，多谢你了啊，小伙子。
0: 瞎少年说，
2: 妈，这个人他要找我姐。
0: 周炳坤看一眼那老太太，再看一眼那少年，又一阵发愣，想不发愣都不行。老太太说，
1: 那有什么事儿进家说吧。
0: 听了这话，炳坤不禁在心里谢天谢地。
3: 郑家有两道门，第一道歪斜的破门是北方人叫门斗的小小的空间，没有窗户，黑不隆咚的三四平方米大的地方，堆着蜂窝煤、劈柴、冻白菜、冻萝卜什么的，架子上倒扣着水桶，冰棍箱子也放在门斗。进入第二道门便是住屋，郑家只有一间屋，十五六平方米，火炕占了一半的地方，窗子在连着炕的一面墙上，仅四指宽的窗台，窗台以上的玻璃接着冰，为了防止融化的冰水流到炕上，窗台被抹布卷和布条卷全部侵占了，地上锅台和碗橱占了另一半的面积，有张旧桌子，一把让人看上去不敢往下坐的破椅子，还有一个看上去同样不结实的脸盆架，此外再无其他什么东西了，连箱子也没有。夏秋所穿的为数不多的衣服叠放在炕的一角，炕上铺着几张报纸，报纸上堆着山楂，一个穿着一件红毛衣的21、22岁的女人坐在炕上，正在用竹签穿着山楂。她在这么做之前，先用小刀把山楂一个个的切开一道口子，挑出里面的核。她身上的毛衣很旧，几处地方还开了线，她也没有穿棉裤，只穿一条旧的花布衬裤，也没有穿袜子。
0: 炳坤进门后，年轻女人停止了正在坐着的事，极为吃惊地瞪着她。炳坤看出她还没洗脸，没梳头，看出了她在一个陌生男子讶然的目光下的狼狈不堪，也看出了她内心里的害臊。而炳坤的惊讶是因为自己没料到这个年轻的女人还是一个美人。他看着她呆住了，想到了自己的姐姐。在他看来，除了他脸上没有书卷气，此外他的美绝不逊于自己的姐姐，区别是自己的姐姐有张眉清目秀的脸，一双大眼睛总是很有神，目光总是那么自信，给人以意志坚定难以驾驭的印象。而眼前的郑娟有张峨眉凤目的脸，像小人书《红楼梦》里的小女子，目光里满是希望，仿佛没怎么平安无事地生活过似的。她的样子会让一切男人怜香惜玉起来，周炳坤当然也不能例外。
3: 郑娟扯过棉衣盖住了自己的脚和小腿，满是疑虑的目光转向了母亲。老太太拍了拍炕沿，意思是请炳坤坐下，屋子里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坐，炳坤就拘束地半坐在炕沿上，这样他可以不和郑娟面面相对，他仿佛有一种被催眠的感觉。郑母在椅子上坐下了，他的瞎儿子摸索着蹲到了他跟前，摘下他的棉手套替他搓手。那个瞎少年说，
2: 姐，别人托这个人转交东西给你，所以这个人才来找咱们家的，他在门口见到了我，我正替你问他是什么东西，他还没告诉我呢，正巧咱妈回来了。
3: 这依然是一种大人般的口吻，话说的有条有理。
0: 炳坤赶紧接着他的话说，
2: 啊，是啊是啊，就是像你弟弟说的那样。

0: 娟在他背后开口了，你不必诚心背对着我了。于是秉坤起身坐到炕沿另一端去，这样他可以看着他了。在他背对他的时候，郑娟已经穿上了外裤，但穿的仍不是棉裤，而是一条单军裤，草绿色的确凉的。他也穿上了袜子，小腿蜷向身后，诚心不让他看到他的脚。刚才他没穿袜子时，秉坤的目光盯住他的脚看了好几秒，看得他如芒在背，恨不能让自己的双脚立刻隐形。郑娟穿的军裤，膝盖那儿有个指甲盖大的破洞，周秉坤看出他穿的是涂志强生前穿过的一条军裤，那破洞是涂志强吸烟时掉下的火星烫出来的。涂志强交往挺广，自己想弄条军裤穿穿，就会有人帮他心想事成。那几年穿条的确良军裤或上装，哪怕是戴顶的确良军帽，在刘成青年中是很时髦的事儿。郑娟目光与话题同时一转，看着周秉坤问，谁派你来的？秉坤苦笑道，
1: 倒也不是谁派我来的，是我自己有几分情愿才答应的事儿。
0: 秉坤简单的把瘸子二人托付他的经过讲了一遍，省略了几乎是被劫持的细节，讲出他们苦苦相求的意味。最后他掏出信封放在小布包旁，总结说，
1: 这封信里就是他们让我给你送来的钱，十个鸡蛋呢是我从自己家里带来的，毕竟我跟涂志强也哥们儿了一场，快过年了，是我的一点心意。
2: 我挡什么呢，是鸡蛋呢、那大娘就先谢谢你了啊。
1: 郑母本来已经坐在椅子上了，听完周秉坤的话立刻起身拎过去布包想放在别处。郑娟喝道，
2: 妈你别。
1: 郑母竟然很顺从，坐下嘟囔着，但是双手仍然捧着布包。郑娟的弟弟也说，

0: 弟弟噤若寒蝉，摸摸缩缩地躲到门斗去了。秉坤不由得低下了头，他不愿意看到这个女人对母亲和弟弟这么凶的样子，见证了这个女子的另一面，让秉坤有些不高兴。秉坤偶尔也对自己的母亲这样子凶过，但那却是装凶，而此刻这个女人对母亲和弟弟却是真凶啊。郑娟大声又说道，
1: 你看着我。
0: 秉坤抬起头，以不快的目光看着这个女人，
1: 你转告他们，我才不需要他们的可怜。
0: 这个女子的那双丹凤眼中投射出了凛然的目光，咄咄逼人地瞪着秉坤。停顿了片刻，她加重了语气接着说，
1: 我明明白白告诉你，我也不需要你来可怜，全中国现在可怜的人多了，我也不认为我是最可怜的。我恨他们，涂志强如果不是跟他们搞在一起，也不至于犯下死罪，那我俩的日子还可以凑合着混下去。带上的钱别弄脏了我家的炕，你走吧，走，快走。
0: 周秉坤一时目瞪口呆，就好像自己也是瘸子们的一伙，对涂志强的死负有抵赖不掉的罪过一般。第六集，郑娟发了脾气，大声

0: 如同自己果真是瘸这么一伙，对涂志强的死负有抵赖不掉的罪过一般。
1: 娟，你听妈劝你几句好不好？不好，你带上钱快给我滚呐，滚呀你。
0: 郑娟说着手直指着周炳坤的脸，周炳坤的脸红过一阵之后又变得煞白，他猛地站起身，把装钱的信封抓在手里，低着头撞门而去。周炳坤像一头被始料不及的枪声和狗叫声所惊吓到的野兽，冲到了外面。他不但受到了惊吓，还被激发起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愤怒，想要发出狂烈的咆哮。郑娟的母亲和弟弟跟着到了外面。郑娟的母亲说，
1: 孩子，你站一下，你听大娘跟你解释，那个

0: 肚子里还怀上了涂志强的孩子，如果不是因为撇不下我和他弟，他就根本不愿意活了。他那样不是冲你，他是在冲他自己的命发火啊。
1: 老太太的脸上淌下泪水来，她朝炳坤可怜兮兮地伸出了一只枯瘦的手，像一个已经完全丧失了耻辱感的老乞丐。瞎少年也从旁边说道，
2: 我姐以前是好脾气的人，从来没有对谁发过火。
1: 他的瞎眼中也淌

0: 他是长辈，比我妈年龄还大呢。长辈对晚辈说话的时候，咋会哭呢？可是，我妈是在哀求你。是，她刚才是在哀求我，但是你妈妈确实没哭。我不骗你，没哭啊。
1: 秉坤摸了摸那瞎少年的头，不由自主地蹲下替他擦去流淌不止的泪，竟有些庆幸他是瞎子，看不到自己母亲刚才那种可怜的样子。
0: 你把钱给我妈了？给了，哪能不给呢？那是不是就证明你原谅我姐了？原谅啊，咋能不原谅呢？
1: 秉坤说完这句话，觉得自己真的原谅了那个21、22岁的小寡妇了。他又在心里默默说了一遍：
0: 怎么能不原谅呢？那以后如果他们再让你送钱，你还肯吗？
1: 秉坤不知该怎么说好了。
0: 我也求你，你肯吧。我不要你送给我平底了，我替我妈，替我姐，也替我自己，要他们托你送的钱。如果他们真能说到做到的话，如果你真愿意帮助我们的话，求求你了。那瞎少年忽然双膝跪下了，跪得那么的快，让秉坤措手不及。那时秉坤还蹲着，并没有站起身，他愣了愣，忽然一把把这个少年拉入怀中，紧紧地抱住了。周秉坤忽然想到了叶儿少妇兄弟中的司杰潘，联想到了在哥哥姐姐们讨论那一部书的时候自己所说的话，他觉得仿佛连司杰潘也被他紧紧地搂抱住了。瞎少年在他的怀中失声痛哭，周秉坤觉得仿佛也是司杰潘在自己的怀中失声痛哭。他不知不觉的也流泪了，对那个瞎少年说道：孩子别哭啊，我真的认为你是个好孩子，他们会说到做到的。我向你保证，以后你家每月都会收到钱，当然是我送来的，我手递手交给你妈，或者亲手交给你也行啊，交给你也行的，是吧？瞎少年终于不哭了，小声说道：
2: 交给我不好，我是瞎子，怕丢了，还是交给我。

0: 人间真的好凄苦，简直就是对形势大好的绝妙讽刺。如果逐一敲开那些歪斜破朽的门，家家户户也许都有一本苦经吧。人们每一天的日子其实就是别无他法的念着苦经，还绝不许念出声来。那一天，这光字片的青年补上了一堂他对社会的认识课，民间的种种无奈和无助，原来并不再被他和春燕们形容为脏街组合部落的光字片。
1: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自愉快的。他们都知道那不怎么道德，但都拿自己内心的那份愉快没办法，所以便都以一种严肃的表情予以掩饰，唯恐流露出来。他们无师自通地掩饰得很成功。在周炳坤看来，他们的严肃表情是由于心情凝重所导致的，而他们的心情凝重是由于对自己的深切的同情。自家的、自己的、别人家的、别人们的一些事儿，在他内心造成的苦闷，终于突破了一个心累的豁口，流淌般的倾诉减压一番之后，炳坤也有几分愉快了。他想起了母亲的叮嘱，趁着自己那微微的愉快劲还没有消散，邀请这些人春节期间到自己家玩。大家都很高兴，

0: 我可以走了吗？
1: 不可以。你以为我说完了吗？我没呢。
2: 小公叔叔掏出烟盒，吸着一支后，语重心长地说：
0: 炳坤啊，我是为你好，有些事情你不注意，后果很严重的。
2: 接着，他讲了一件最近发生的事，使炳坤顿觉他是出于一片好心，内心里顿时充满感激。他说，光子片有个叫韩伟的青年在亚麻厂自杀了，他昨天刚协助有关方面处理完。韩伟能分配到亚麻厂，是因为他有个好爸爸，他爸爸是火葬场的化妆师，文革前为一位市委干部的老父亲的遗体化妆得好，受到了人家的赏识。后来本市上层人士的亲属死了，都点名由他化妆。韩伟分配工作时，他父亲一出面求人，扇扇后门都敞开了，否则一名夹在光字片的青年凭什么能进亚麻厂呢？
0: 这个韩伟啊，入厂以来的工作表现还是不错的，人缘也挺好。他从小有一种特长，你也知道的吧？
1: 我知道，就是折一些小动物，拿纸折的，应该不算上什么特长，也算吧。
2: 周炳坤与韩伟关系一般，韩伟爱出风头，炳坤反感他这毛病，但一想到他已是死人，而且与自己同是在光字片的青年不免同病相怜，话就说得自相矛盾。小公叔叔却一脸悲戚，显然韩伟的自杀对他是极大的刺激。按他的说法是，有一天午休时，韩伟用厂里的办公纸折了大大小小十几只青蛙，还用彩色笔画上了条纹或斑点，摆在食堂的餐桌上，与一些青年工友玩起了游戏。那种游戏炳坤小时候也玩过，就是要把青蛙一口口吹入事先画好的格子里，能把最大的青蛙用最少的几口气吹入最小的格子里，就算第一赢家。那天韩伟他们赢的是卷烟。上中学以后，炳坤再也没玩过那游戏，觉得没意思。韩伟他们那天不但玩得兴趣高涨，还不断地拍着桌子大呼小叫，蛤蟆蛤蟆跳一跳。人缘挺好，不等于将小人也团结成了朋友。不幸的是，韩伟身边有小人，更不幸的是他自己浑然未察。结果那天一个小人就越过厂领导，用厂外的公用电话直接向市公安局报了案，说韩伟利用玩游戏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市公安局的人闯入食堂了，他们那儿还玩得挺高兴呢，结果被公安局的人抓了个现行。
0: 啊，这也抓个现行啊？为啥呀？因为折青蛙用的纸？
1: 对啊，你怎么猜到的？
0: 我提醒过他，他非但不听，还骂我是特务。
1: 哎呀，这个韩伟那个时候要能听进去，也就不会有这么惨的事儿了。
0: 哎，你说这个孩子啊，怎么能用印有万岁万万岁的办公信纸折蛤蟆呢？这种违反常识的政治错误，根本就不该发生在你们这种红五类的青年身上嘛！
1: 人家公安局的人当然得把他带走了。
0: 你设身处地的替人家想想，啊，人家公安局来了，啊，能说误会了，你们继续玩吗？啊，炳坤，你说人家能这样吗？
1: 不能，公安局不当回事，那不就犯错误了吗？
0: 还是的呀，人家必须严肃对待嘛，起码要对他批评教育一番嘛。可是这个韩伟呢，啊，觉得自己是红五类子弟，不服，偏跟人家顶牛，这问题就升级了，人家不得不在厂里召开了批判会。你就是人缘再好，公安局组织召开的批判会谁能不参加呢？可是一批他，这个韩伟就受不了了，趁人不注意从四楼跳下去了。哎，本来也不是多大的事情嘛，不就是批判批判，检讨检讨，走个形式啊，你给人家公安方面一个台阶下嘛。可是他偏不给，反而来这么一手，这也太娇气了嘛。生活在咱们

0: 会主义国家，凡是那些娇气的、任性的啊，都不是好青年。怎么，批别人、逗别人的时候，想怎么批就怎么批，想怎么逗就怎么逗，可是一轮到自己身上就玩自杀吗？啊，别的道理都不讲，自己的命就那么不值钱吗？哎呀，你也替我想想，咱们这个片里被处决了一个，自杀了一个，我哪里还有脸穿着这身警服出入派出所呀？所以啊，我一看见你扯着嗓子在大街上喊呢、啊，说实话，我心惊肉跳，我操不起对你们的这份心了啊。小公叔叔，你的烟灭了。
1: 小公叔叔这才扔掉烟头，还狠踩一脚，使劲儿碾入雪地里。

0: 巴士的市民可以买到明太鱼了，这是中国用大米向朝鲜换来的，每人两斤，两条三斤左右，供应充足，斤两的限制也不是太严格了。
1: 第七集。1973年的春节，市民们也可以买到中东产的一种蜜枣了，不凭票不凭本随便买，当然这也是用中国的大米换的。多年难得一见的瓜子儿、花生、芝麻酱、香油和虾酱也可以凭本限量买到了。东北是出产大瓜子儿、大花生的省份，居然常年见不到瓜子儿、花生，这曾让哈市的人十分困惑和郁闷，后来还是郊区的农民为市里人解开了疙瘩。原来农村严格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任何一个生产队如果在农耕地上种向日葵或者是花生，是要承担破坏农业生产的罪名的。农民们呢，只能在自留地上种向日葵或者是种花生，但是农民的自留地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减少了，有限的自留地要用来种菜。也就是说，千千万万的东北农民父老兄弟也和市里的人一样，多年没有吃过瓜子和花生了。现在见到瓜子花生这些稀罕东西是从别的省调配到东北的，别的省还生产这些东西是因为靠海进，装船出口方便。最让哈市人想不到的是，每户还可以凭购货本买到二两茶叶、一块上海生产的檀香皂。这檀香皂的确非同一般，刚拆开包装纸的时候啊，异香扑鼻，令人陶醉。而茶叶呢，茶是红茶，不知产于何地，商店预先用稻草纸二两二两的包好了。这两样东西对于大多数人家是非正常需要，属于奢侈品，特别是茶叶，一辈子不喝又能怎么样呢？但有些生活条件好的人家渴望拥有，而且多多益善，准备为儿女办婚事的人家呢，也分外青睐茶叶和檀香皂。倘若能在婚宴上为客人沏一杯红茶，或者让新娘子在婚后一年里一直使用檀香皂，那是什么劲儿？不过这也是生活条件好的人家的喜好，寻常百姓人家儿女的婚事，茶叶和檀香皂是可有可无的。所以茶和檀香皂就出现在了黑市上，都是抢手货，可以翻价几倍卖出，往往是某人刚卖出手，攥着钱不往兜里揣，转身就去买虾酱了。芝麻酱和香油也如同奢侈品，普通老百姓理性的拒绝消费，虾酱却大受普通老百姓欢迎。贴饼子窝头抹上几块的虾酱，吃起来很像点心呢。
2: 腊月29中午，萧国庆和孙赶超风风火火地来到周家。

0: 他俩得到秘密消息，三十上午在城乡结合部的一处小商店，将有不凭票不凭本的猪肉可买，四角八分一斤，与凭票的猪肉同价。他俩希望和周家凑够48块钱合买100斤，每家出16块钱，每家分33斤又3两猪肉。炳坤问，
1: 真的吗？消息可靠吗？
0: 孙赶超说绝对可靠，他家的近邻是那小商店的头，只告诉了他家，再没告诉第二家，他怕知道的人多了都敢去买，引起骚乱。周炳坤母亲问，买100斤也卖？孩子，你说的可是猪肉啊，除了秋季买大白菜，平常日子买菜还限制在5斤以内呢。他难以相信。孙赶超说，实际上店里更愿意整扇整扇的卖。整扇什么概念？半头猪啊，半头猪肯定超过100斤啊。肖国庆也说，赶超觉得好事儿不能忘了哥们儿，但也不能告诉所有哥们儿，呼啦去一大帮人不够卖的，激起众怒，追究起来人家小商店的头可能就当不成了。赶超把炳坤视为哥们儿中的哥们儿，才来通风报信。炳坤听了国庆的话，就催促母亲赶快给钱。可居家过日子，谁家能

0: 您还真得快点做决定，我和国庆不敢在你家耽误时间，怕去晚了排个队尾巴，高兴而去扫兴而归了。这就
1: 周母这才不情愿地找出钱，数了20多块钱交给儿子，把装钱的小木盒放回箱子。儿子，你看到了，妈其实没留出多少钱过春节，存折上的钱那是不能动的，得留给你和你哥结婚用的。炳坤也没太听他妈说话，顾不上吃饭，揣了钱与肖国庆和孙赶超匆匆而去。三个青年舍不得花钱乘车，何况乘车也不能直接到那小商店，他们风风火火直奔郊区。走着走着下起鹅毛大雪来，等三个人站在那小商店门外，早就变成了雪人。肖国庆问孙赶超，
0: 肯定是这儿吗？应该就是这儿，是不是的，咱们进去一问不就知道了。哎呀，不能问，一问兴许就把我家的邻居给卖了，咱们只能观察判断。哎呀，管他是不是这儿，先进去暖和暖和再说吧。
1: 肖国庆性急，边说边拍打身上的雪。三个青年拍打净了身上的雪，接踵而入，但见小小的店内挤满了人，每人袖子上都用粉笔写了数字，最大的数字是23。炳坤问，
0: 这都是排号买肉的吧？
1: 没人回答他的话。肖国庆小声说，
0: 人家问啥呀，肯定就这儿。
1: 柜台后有个中年男人朝孙赶超微微点一下头，孙赶超就向他借粉笔，那人朝窗台指了指，孙赶超抓起窗台上的粉笔，就在自己袖子上写了个24。炳坤小声说，
0: 我俩不用写了吧？
1: 孙赶超也小声说，
0: 写上，都写上，万一是每人限量买呢，那咱仨不是可以多买吗？柜台后头那个男的就是我家邻居，一会儿我买盒烟谢谢他。
1: 肖国庆担心还是来晚了，排的都是24、25、26号了，如果白等还不如不等。炳坤也是这个主张。孙赶超说，究竟能不能买上，他一会儿找个机会问问。冒着大雪走了20多里来了，先别往泄气的方面想。
0: 店里的地方很小，人又多，还有人吸烟，空气很不好。炳坤没在店里待多久，觉得头晕，说要出去透透气儿。国庆也说头晕，跟了出去。鹅毛大雪还在下，店前的马路那边便是农村的田野，白茫茫一片大地，好干净。远处一个小村庄被大雪覆盖的只剩下了农舍的轮廓，

0: 都令人难以置信地挂满了雪，连迎着风雪一面的主干也从上到下变白了。国庆说道：你看这树上是些什么呀？秉坤定睛看了看，没啥呀。国庆跨过马路，弯腰捧起一捧雪，攥成了雪球，朝树上投去，于是飞起了一群白色的东西。刚一起飞还是白色的，飞到半空，从身上落下了雪，这才变黑了。原来是一群乌鸦，附近再没有别的高处可以落，乌鸦们呱呱地叫着，在那棵树上盘旋了一阵之后，最后还是落在树上了。
1: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赶超从店里出来了，让国庆和秉坤只管把心放在肚子里，肉有

0: 回事儿？炳坤说自己也不知道，反正自从和曹德宝、吕川成了工友，他俩就没什么缘由的孤立自己。赶超说：“
1: 我来解决这个问题啊，咱们不但要把肉买回去，还要让你们三个以后也成为朋友。你得主动点，去店里把粉笔拿出来，由你给他俩袖子上写号，怎么样？”
0: 炳坤当然希望与曹德宝和吕川之间的问题早日解决，顺从地走入店里去。曹德宝和吕川急着先写上号，也往店里走。赶超拦住他俩说：“
1: 哎，别急别急，人家炳坤就是为你俩进去的。”
0: 他话音刚落，炳坤拿着粉笔出来了，也不说什么，默默地就往曹德宝和吕川的袖子上写号。炳坤写完，国庆想替他把粉笔送回去，免得后来者找不到。炳坤说不必了，窗台上又多了几截粉笔。赶超看着曹德宝和吕川说：“
1: 现在你俩得老老实实回答一个问题，否则我挡在店门口不让你俩进去暖和。”
0: 曹德宝笑道：“
1: 我猜着你要问啥了，你先告诉我，你们是咋知道消息的？你说了我和吕川才说。错了，我要问的是你俩为啥诚心孤立炳坤啊？从实说，说实话。”
0: 曹德宝和吕川对视一眼，都低下头去闷不作声。国庆也说：“
1: 炳坤在酱油厂还受你俩的气啊？”

0: 店的门一开，萧国庆出现在门口，在满屋子人中巡视着，没发现他，高叫了一声：“
1: 林官儿！”
0: 他站了起来，萧国庆一摆头：“
1: 你出来一下。”
0: 他走到外边，曹德宝和吕川的目光同时望向了他。孙赶超说：“
1: 你俩表现点实际行动啊。”
0: 曹德宝说：“
1: 哎，林坤，你的事儿我和吕川知道了，一清二楚了。我俩以前呢对你那样，你别往心里去啊。今后咱们的关系不那样了。”
0: 吕川接着曹德宝的话说：“
1: 是出扎车间的人一个接一个都离开，就我俩入厂四年了，没关系没后门，想走也走不成。我俩以为你也是来出扎车间混着干几天，然后就有关系有后门。

0: 又强调非得三十上午才许送肉，恰恰相反，领导指示只要商店一来电话随时便送，一辆卡车几名装车工正在待命呢。秉坤就郑重地说，我是商店的负责人，现在就送来吧。放下电话，只见曹德宝和吕川向他竖起了大拇指。情绪激烈的人们抱怨了一阵，渐渐地安静了。
1: 一个多小时后，满载冻肉的卡车总算开到了店门前，小店的领导也出现了，没好气地自言自语，
0: 这不是玩人吗？要是告诉我随时打电话随时送，我干哈要拖到三十上午啊？我有病啊，挨骂好受啊。
1: 肉送来了，人们都高兴了，没人理睬他委屈不委屈的。五个青年带头，大家纷纷出力气往店里搬。小商店负责人这时明智地提出，甭往店里搬了，店里地方那么小，怎么放得下，干脆把压秤抬外边来，把电灯也拉出来，就在外边卖吧。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好。那肉冻得嘎嘎硬，铁似的，刀是切不动的。好在店里的人早就预备好了大锯小锯，也好在十之七八的人像秉坤他们一样，是把钱凑在一起整事儿整事儿的买，用锯的时候不多，卖得挺快。
0: 五个青年扛着两山冻肉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周秉坤、肖国庆和孙赶超三个人买的那扇肉110多斤，曹德宝和吕川两个人买的那扇肉100几斤。他们三个一伙，两个一对，替换着各扛各的，不敢交叉替换，怕走着走着替换乱了，分不清哪扇肉是多几斤的，哪扇肉是少几斤的了，那不就自找麻烦了吗？可怜那五四青年曹

0: 每刀却只能切下一小片。炳坤睡足了，来了精神，把刀换成了锯，接替母亲来对付那块肉。用锯对付起来快多了，也省事多了。母亲心疼地说，用锯太浪费了，看锯下来的这些肉末扔了多可惜。炳坤说，那可以用来喂鸡啊。母亲还真仔细地把肉末拢到一起，捧着喂给鸡了。两只鸡很爱吃。当年任何一个人如果对付的是一大块肉，而不是难以劈开的木头，再费劲儿，心情也是愉快的。何况还是在大年三十这一天啊。见儿子心情好，母亲说，春燕昨天晚上来过家里，希望炳坤带着他和春燕的母亲今晚一块儿去春燕的那家浴池洗澡。并且母亲已经向一户街坊将平板车给借妥了，登平板车去半个小时就到了。
1: 儿子，妈也几年没在外边洗过澡了，你就帮妈实现一次愿望呗。人家春燕她妈今晚主要是陪我去，自从春燕当了修脚师，她妈差不多每个月都去那儿洗一次澡，连一些老毛病都洗好了。人家春燕他爸还经常去春燕那儿修脚呢。
0: 母亲的话中不无羡慕的成分。炳坤不禁对母亲心生怜悯。他想了想，自己从小到大这二十多年里就不记得母亲去浴池洗过一次澡。自己参加工作前在家里光了膀子擦身的时候还让母亲搓过背呢。炳坤保证说，妈，今天晚上我保证让您的愿望实现，既然春燕一片好意，干嘛咱不沾沾光呢？酱油厂澡堂的热水管道坏了，炳坤也很多日子没洗澡了，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浑身上下有一股酱油味，能在三十晚上痛痛快快地洗一次澡，未尝不是他的愿望啊。
1: 春燕当修脚师的那家浴池，修脚与搓背两项服务在全市闻名遐迩，好口碑可追溯到1949年以前。当年它实际上是一家贵族浴池，门口有戴缠金帽的大胡子印度门卫把守，腰配彩翘的印度弯刀。当年的好口碑只不过是权贵们的好口碑，1949年后才成了人民大众的浴池，才在人民大众间有了好口碑。文革前冷不丁会看见省市领导或文艺界人士出来进去，为他们服务有专属的区域。它曾是那条市里大街的地标性建筑，二层小楼，外形美观，欧式风格，里边装修高档。据说每一块瓷砖每一个水龙头起初全是进口的，从60年代起他就再没维修过，十多年下来已经显得不那么高档了，里外都出现了破败之象。炳坤估计三十晚上去洗澡的人少不了，三点多钟就和母亲春燕妈赶到了。果如所料，人还不多，一路上春燕妈把女儿夸得一朵花似的，仿佛要去的不是浴池，她女儿不是修脚师，而是要去一家全市最有名的饭店，女儿是总经理兼头牌大厨。虽然是对炳坤妈喋喋不休，但炳坤觉得分明更是大声地说给自己听的。母亲抓空插上几句，也不失时机地夸过自己的儿子。两位母亲一路上的话令炳坤产生一种古怪的想象，想象他俩是专门拐卖大小伙子的，自己正是他们串通一气行将拐卖的对象，春燕则是同谋，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0: 炳坤洗得快，比约定时间提前20分钟就出来了，他觉得里边太热了，他就在外面等着，看见有卖糖葫芦的，他想买一只，刚想交钱，他改了主意，买了一只冰棍。糖葫芦使他想到了郑娟一家。郑娟一家的春节该怎么过呢？肯定没有人去拜年，别人家也不会欢迎他家的人去拜年，又穷又冷清。

0: 但是改吃冰棍并不能使他不想郑娟一家，他还由郑娟一家又想到了韩伟一家。韩家死的可不是名不正言不顺、风里有影里无的女婿啊，而是亲儿子。他们的悲伤肯定是大过于郑家的，但儿子毕竟是意外身亡，会有同情者的，也会有小公叔叔和母亲那样的一些人去抚慰的。秉坤正胡思乱想着，突然从浴池的内部涌出一些人来，其中一个人是男服务员，衣服还没穿齐呢，棉袄敞着怀，半露着胸脯，下身穿着裤衩，脚穿着拖鞋，他背着一个人，背上的那个人连连的叫着疼。另外一些人七言八语，有的人跑到马路边拦车，那个年月没有出租车，马路上行驶的都是一些公共汽车、无轨电车或者是运货的卡车，就算是这些车也不是随时可见的。
1: 秉坤从人们的议论中听明白了，被背着的人50多岁，50多岁如果长得老点儿，当年往往也被称作老爷子了。那老爷子搓罢身洗罢澡，快穿好衣服时不慎滑倒，站不起来了，估计摔断了一条腿。秉坤就让浴池的服务员把老爷子放在平板车上，说自己愿意把老爷子送往医院，请对方告诉春燕自己去哪儿了就行。老爷子在平板车上说，
0: 小伙子，求你送我到131啊。
1: 秉坤说，
0: 大爷，市立医院界131远不少呢。
1: 老爷子却坚持道，
0: 听我的，就去131。
1: 131是部队医院，那里的骨科并不比市立医院更出名，既然老爷子非要去131，秉坤只得从命。路上他猛然想到老爷子可能没穿鞋，刹住车扭身一看，见老爷子果然没穿鞋，用车上的麻袋片盖着脚，那样子去往131，他的双脚必然冻伤无疑。秉坤下了车也不说话，脱下棉袄把老爷子的脚包严了。老爷子问，
0: 小伙子，你不冷啊？大爷，我年轻火力旺。谢谢了小伙子，咱爷俩有缘呐。
1: 秉坤把平板车蹬到131时，秋衣的前胸后背都已经被汗湿透。
0: 我叫马守成，你进去告诉他们，让他们用担架来抬我。凡是这个医院35岁以上的人，见着谁告诉一声就行。
1: 秉坤遵命，老爷子被抬入医院去了。秉坤穿上棉袄坐到车座上，正要登车回家，出来一名军人护士叫住了他，问他名字，哪个单位的。秉坤一想，自己长这么大头一回做好事，留名留单位的太那个了，扭捏着说，
0: 哎，算了，不必了吧。
1: 军护却不耐烦地说，
0: 我在执行命令，叫你留就留，别啰嗦，要真实的啊，快点。
1: 他只得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和工作单位，心里却对那军人护士生硬的态度很是不满。大年初一上午，身为街道副主任的周母照例挨家挨户去拜年，并给几户老人和孩子身体不好的人家送鸡蛋。秉坤则没出门，他移开整齐码放的一只旧木箱上的20几颗大白菜，从箱子里抱出所有的图书摆了一炕。那一箱子书是哥哥秉义下乡前留给秉坤照管的。母亲主动出击去拜年，秉坤估计也不会有人来自己家拜年，但他还是插上了门以防万一。他选出了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又把那些书按自己打算读的先后顺序放回了箱子，再把大白菜重新码在箱盖上。上午秉坤躺在炕上看怎么办，那本书确实难以吸引他，但也不是枯燥的令人根本看不下去，他极其平静地看着，不时将自己想象成罗普霍夫，同时将薇拉想象成郑娟，难以排除的想象使他看得既平静又享受。
2: 一部中国百姓生活史，一份改革开放40年总结。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正月初三那天，炳坤起得很晚，醒来后不愿离开被窝，他也不想再摸出枕头下的怎么办。他大睁双眼凝视屋顶，屋顶漏过雨，留下一片水痕。望着望着，水痕竟逐渐成了郑娟的样子。昨晚郑娟一次次浮现在炳坤眼前的那种样子，如果以印象派的眼光来看，那片水痕确实有几分女体的意味。母亲已经起来了，在扫里屋的地。她问儿子，早上想吃什么？儿子懒懒地说，
2: 什么都行。
1: 为了抵抗令自己倍感羞耻的想象，炳坤用被子蒙上了头。母亲又问，你小关哥他初几来呀？炳坤早就把母亲交给他的任务忘到脑后去了，根本就没执行。他搪塞着说，
2: 我再没见着过他。
3: 什么？大声点，妈听不清。
1: 炳坤只得把头从背底下伸出，用另一句话搪塞，
2: 他春节这几天很忙。
3: 他亲口对你这么说的？
2: 是。
1: 哎呀，再忙能忙到哪儿去呢？那就是不愿意来呀。哎，也怪妈，当初不该讲伤人的话。
2: 妈，你别胡思乱想，他和我姐现在还有联系呢，不会计较你当初说什么的。
1: 哎，要真这样就好。
2: 哎，对了妈，今儿晚上我的几个工友来家里热闹热闹，有原来木材加工厂的，也有现在酱油厂的。
3: 哦，那妈这就把肉炖上，也把木耳泡上。
2: 晚上五点多钟，天将黑还没全黑，国庆等人先后来到了周家。国庆还带来了他的表妹，一个扎着两条齐肩短辫的挺文静的姑娘，长得不漂亮却也不算丑，从侧面看比春燕好看，从正面看呢比春燕的模样还要减一分。她叫吴倩，也是共乐区的，在一家纸盒厂上班。国庆介绍这个女孩是自己的表妹的时候，赶超直向炳坤使眼色。炳坤明白了，其实她是国庆的对象。国庆是个中等身材、浓眉大眼的小伙子，不说是一表人才吧，也算长得体面，却找了吴倩那么一个其貌不扬的对象，这让炳坤挺为他暗觉遗憾的。在他们那一代青年人当中，如果有人将自己的对象带到谁家，那就意味着把谁当成了亲兄弟一般了。炳坤当然是明白这一点的，母亲也明白这近乎是一种仪式，意义重大呀。所以母子俩都把吴倩视为要客，唯恐招待不周。国庆和赶超还带来了象棋、军棋和扑克，象棋则有茶杯口那么大，是赶超用木材厂的硬木在细木车间的车床上自己偷偷做的。赶超是非常善于刻图章的，象棋上的字儿是他亲手一个个刻上去的。这副象棋是他的宝贝，让赶超获得了许多的称赞。而吕川呢，带来了一套戏法的道具。不知从去年什么时候开始，他忽然心血来潮，郑重其事地拜了位师傅，每个月都抽空跟师傅学一次戏法。他的师傅是省杂技团的幕间小丑，变传统戏法的水平非常的高。文革开始不久，

0: 结果他师父被从演员行列中除了名，成了团里的勤杂工。秉坤问他的戏法变得怎么样了，他谦虚地说，一会儿我给你们变一个，你们给个客观评价吧。我师父啊，他也没有好心情，也没法认真教我，不过我自己觉得我多多少少有点进步。来的最气派的是五四曹德宝，他是背着一个大提琴这种洋玩意儿来的，多亏他个儿高，否则大提琴盒就拖地了。国庆替他解释说，那个大提琴是有历史的了，50年代初是他父亲从一户即将被遣返回国的老毛子家以相当于一只鸡的价格买的。那个老毛子家的男主人呢，曾经是什么柴可夫斯基乐团的大提琴手，流亡到中国之后患了病，就在哈市死了。曹德宝他爸替那个老毛子家养过奶牛，养来养去跟主人家养出了感情，人家出于报答之心赠予了大提琴。曹德宝他爸呢过意不去，就回赠了一只大公鸡。他父亲非常清楚啊，那把大提琴肯定值不少钱，并且认为越往后越值钱，期望值一高就拖到了文革。而文革一开始呢，乐器不值钱了，寄卖店都不敢收了，何况又是一把大提琴，个子不高的人根本又没法学，所以这把大提琴就一直伴随着曹德宝成长起来。他爸见曹德宝迷恋大提琴，无师自通，上中学的时候已经能拉几首曲子了，也就不打算卖了。几个年轻人嗑着瓜子儿，吃着花生，含着糖，喝着秉坤妈亲自为他们沏的茶，东一句西一句地聊了起来。大家伙正聊得高兴，忽然听见有人踢门。从门的响声听来，的确是踢的，不是敲门，或者是一圈勒门。母亲不大高兴地大声说，
1: 秉坤，你看看去，大年初三的，是谁这么没礼貌呀？
0: 秉坤赶紧起身去开了门，只见是春燕。春燕一手攥着一把糖葫芦，一手攥着一把冰棍。她随着秉坤进了里屋之后，国庆们望着春燕，一时都失语了。春燕来之前啊，显然是精心地把自己捯饬了一番，她的头发卷出了大波浪，恰到好处地裹着脸颊，披散于双肩，任谁都不得不承认，春燕生着一头对于女性来说特别幸运的秀发呀，又浓又黑，生有那么一头秀发真是怎么弄都有样。秉坤也看出来了，春燕还将双眉给拔细了，使她那与秀发一样黑的双眉变得又细又长，眉梢一直延伸入鬓发里，脸庞竟然有了几分古典的妩媚，并且她的脸上肯定还擦了不少粉。采取的步骤是首先将脸擦得够白了，然后再擦一层雪花膏，好比先将家具刷白了，然后再喷漆打蜡。秉坤并不知道像春燕那种肤色本不怎么白的女人们有什么招数，对春燕的脸竟然变得这么白暗暗地吃了一惊啊。他诧异地看着春燕，一时竟然忘了向客人们介绍她是谁了。春燕穿了一件有浅色碎花的红绸面紧身的小袄，一条黑泥裤，脚上还是秉坤见他穿的那双高腰的靴子，下截裤腿掖在靴子里。总而言之，此刻的春燕样子可以说是七分妖娆，三分性感，至于有几分美那就另当别论了。春燕是个自来熟，大大方方地说，
1: 哟，没想到这么多客人呀，那正好一人两根分了。
0: 他一边说一边把双手伸向大家，每个人都接过了一只冰棍儿，一只糖葫芦。春燕的两只手里还有，秉坤就找了一个托盘。

0: 么都这么傻呵呵地看着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地对炳坤说：
1: 你也傻看着我干嘛呀？看的人怪不自在的，快跟大家介绍介绍我呀。
0: 谁都看得出，其实春燕的心里不但自在，简直是无比的快活。炳坤这才红着脸向大家介绍，说这个女孩是老街坊家的女儿，是自己中学的同学。他强调说：你们别误会啊，不掺半点表哥表妹的关系啊。春燕却宾至如归，大大方方的一坐，一条腿单一条腿，双手抱着上面那条腿的膝盖，看着炳坤大大咧咧地说：
1: 谁跟你扯什么表哥表妹的关系了？但咱俩可是干哥哥干妹妹的关系，那倒是板上钉钉了。
0: 炳坤正色说道：你别当着我这么多朋友的面瞎说啊，你咋就成了我干妹妹了呢？春燕笑着说：
1: 三婶那天晚上你学雷锋做好事儿去了，是我陪着你妈和我妈回家的，路上你妈认我做干女儿了。
0: 炳坤腾地站起身，推开外屋的门问母亲可是真的。母亲在外屋炸辣椒，怕烟窜进屋里呛着大家，将里屋外屋的门都关上了。他没听到春燕在屋里说了些什么，儿子一问想起来了，小声说：
1: 是有那么回事儿。儿子，你可别忘了今天是初三，不管你心里愿意不愿意，都得照顾妈的命。

0: 炳坤回到里屋，见曹德宝正围着春燕坐的高脚凳绕着圈走呢，边走边对春燕赞不绝口，这肉麻的话语一句接着一句。春燕听得很开心，随着他走马灯似的移动，也在凳子上转着身子，乐不可支地说：
1: 真会逗人开心，没听够再来几句。
0: 炳坤见他俩都在兴头上，别人也都听得快乐，不便打断，便在吕川的身边坐下，凑趣儿地陪着笑脸听着。母亲端了一大盘凉菜进来放在桌子上，德宝为春燕唱的赞美诗终于结束了。春燕这才说，她是奉了她亲妈之命来请干妈去吃晚饭的，并且提醒干妈此事是三婶晚上她送两位妈妈回家的时候定下来的。母亲一听拍着脑门说：
2: 哎呦，你不来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你看家里这么多客人，该炒的菜还没炒，我不能甩手就走啊。
0: 春燕说：
3: 干妈，你只管到我家去，家里的事儿你别操心了，不就炒几样菜把他们招待好吗？多了不敢吹，弄个四盘八碗的不在我话下，你去我家吃，我留你家吃，这样最好。
0: 周家热闹，春燕哪里还愿意回自己家去呢？春燕边说边从干妈的身上解下了围裙，扯下了套袖，将干妈推出了门外。炳坤对春燕的做法并不支持，但是他看得出来，春燕的这个做法正中国庆这帮哥们儿们的下怀，只好顺其自然，保持绅士般的沉默。曹德宝居然提议：哎，我说哥几个，咱们一起欢迎春燕留下来为咱们服务好不好？说罢还带头鼓起了掌，大家一起鼓掌大喊着好，怎么会不鼓掌呢？毫无疑问，春燕留下来气氛肯定更热闹，大家本来就是来享受热闹的嘛。
3: 你们下棋打扑克想玩什么就玩什么，都耐心等会儿，半小时后我保证把菜上齐了。
0: 春燕在掌声中扎上了围裙，戴上了套袖，胸有成竹地转身到外屋去当大厨了。曹德宝看着炳坤：哎，炳坤，我认为你干妹妹需要一名助手，我现在毛遂自荐啊，你这位干哥哥肯不肯恩准呢？

0: 坤不禁觉得好笑，转而又一想，这帮哥们儿跟自己一样啊，都是共乐区底层人家的孩子，还都是木材加工厂的苦力青年，也是酱油厂似乎每个毛孔都散发着酱渣子味的低等劳动者呀。除了画上的、电影里的或者是舞台上的美女，他们几乎再就没见过什么现实中的好看一点的女人了。猛一见到精心捯饬成那样的春燕，可不如同在现实中遇见了聊斋中才有的狐仙鬼魅呗。更何况春燕也在使尽浑身的解数卖弄风情取悦他们呢。这么一想，秉坤倒有点怜悯自己的这帮哥们儿了，心中暗想，只要大家玩得开心不出格，自己一定要笑陪始终啊。
1: 曹德宝把秉坤扯到一旁，以极小的声音问，
0: 哎，你干妹妹肯定和你不是表哥表妹的关系啊。
1: 秉坤未解其意反问，
0: 啥意思啊？
1: 曹德宝朝国庆和国庆所谓的表妹摆摆下巴，秉坤这才明白，也以极小的声音对曹德宝说，
0: 这个春燕还没煮呢。
1: 曹德宝狡黠一笑，拍拍他的肩，
0: 多谢啊，多谢指点，
1: 然后自信满满地走向外屋去了。
0: 与秉坤的母亲相比，春燕可以说是厨房里的快手了，不到半个小时，第一道菜已经由他亲自送到桌上来了。大家都有点饿了，棋也不下了，扑克也不玩了，争着洗手抓筷子，连赶超也忘了自己说愿意当店小二了。秉坤把盛满啤酒的塑料桶从外屋拎到里屋，往一只只碗里倒入啤酒之后，一大盆土豆炖肉转眼已经少了一半，于是碗碗相撞，各个大块朵颐，正所谓大碗饮酒大盆吃肉，好不快哉。啤酒微凉，屋里微热，一大碗啤酒下肚，所有人都觉得非常的爽快。接下来一道菜又一道菜由春燕和曹德宝很快轮番摆上了桌。
1: 吕川趁着大家的高兴劲儿，为大家表演魔术，他不但用自己带来的道具表演，还用扑克和象棋表演，出神入化，博得了几阵掌声。曹德宝也寄养起来，他从琴盒里取出了大提琴，如同取出了一挺机关枪。春燕从没见过大提琴，惊呼，你这把小提琴咋这大个儿呢？曹德宝撇嘴道，
0: 这拉小提琴的那都是卖弄雕虫小技的，谁能把这么大的大提琴拉好了，那才是能耐。这小提琴有啥听头啊？啊，吱吱嘎嘎的，你们听啊，这大提琴什么声啊？听听啊，这小提琴能发出这么浑厚的共鸣吗？体积大，这共鸣当然就好了。
1: 所有听众都不曾在现场听过任何一次音乐会，文艺欣赏对他们而言，文革前只不过是看电影，文革后只不过是观看单位职工在什么联欢会上的业余演出，如果得到一张票，观看的是市里某系统正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演出，那就是欣赏到一次高水平的文艺演出了。所以曹德宝只不过是揽着大提琴摆好要拉的架势，那姿势就已令大家屏息敛气，预先折服了。曹德宝也不报一下曲名，起手就拉起来，但见他忽而闭上双眼自我陶醉，忽而前仰后合左摇右摆，持弓的右手忽而离弦近，像被琴吸近的，忽而离弦远，像被琴盒产生的电流击远的，而弄弦的左手忽而轻柔慢抚，忽而重按速搓，大家全看傻了，听呆了。春燕把椅子摆到曹德宝跟前，与他面对面坐了下去。曹德宝便不再闭眼，不再看别人，目光只注视春燕一人，含情脉脉。赶超也移动椅子坐到了春燕旁边，国庆、吴倩、吕川嫌他俩挡住了曹德宝，影响

0: 他们欣赏曹德宝的表情，也都把自己坐的椅子搬进曹德宝。炳坤心里竟然起了一点自卑，同是底层人家子弟，也同是青年苦力工，人家德宝和吕川两个却各有所长，而且还达到了一定水平，自己则一无所好，连让朋友们愉快一番的本事都没有。他不禁在心里对自己说，
1: 炳坤啊炳坤，你一辈子就这么活下去不是一回事儿。”啊，

0: 他走出家门，去往春燕家接母亲。但是炳坤却没能从春燕家把母亲接回来。在火车站卸货场当搬运工的春燕他爸加班，除了炳坤妈，春燕家还有三位女客。春燕妈介绍说是春燕的姑和姨，炳坤也没记住。他的母亲在饭桌上被春燕妈他们劝着饮了几小盅白酒，已经酣睡在春燕家的炕上了。炳坤嘟囔着，我妈她沾酒就醉的。春燕的一个姨说，
1: 就让你妈睡这儿吧，你总不能把你妈背回去吧。
0: 春燕的妈也说道，
1: 你一走我们也要插门睡了，你告诉春燕今天晚上别回来了，就睡你家吧，没人愿意刚睡着又得起来给她开门。
0: 炳坤一下子愣了，婶儿，这合适吗？

0: 费个什么劲儿啊？你俩干哥哥干妹妹的关系，你们家俩屋两个炕，怎么还没地方留我家春燕睡一宿了？
1: 春燕她姑也笑着说道：“
0: 真是个青瓜蛋子傻小伙儿，不过倒也傻得可爱。”
1: 春燕的另一个姨就下了炕，塌拉着鞋，边往外推炳坤边说：“
0: 走吧走吧，你妈睡这儿不会让我们给卖了。别忘了捎话给春燕，要不她回来了，我们也没人给她开门。”
2: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1: 秉坤无奈地回到了家里，家里只有春燕和曹德宝了。国庆等四人匆匆吃过饺子，结伴先走了。春燕在学拉大提琴，曹德宝站在他的背后，半搂着他，手把手地教他。秉坤困了。

0: 被子已被掀到一旁，春燕柳眉倒竖，一手叉腰，一手倒卧扫炕笤帚。炳坤恍惚仍在梦中，揉揉眼，晃晃头，这才彻底醒来，看一眼窗帘，不稳已透明了。他想起了昨晚的情形，生气地问：
1: 哎，你打我干什么呀？
0: 春燕披散着头发，只穿着花衬衣和花短裤，光着

0: 坤妈说道。
1: 一大清早的，你俩闹什么呢？昨晚是不是都忘了插门啊？
0: 春燕说。
2: 是他一个哥们儿一早溜走开的门。
0: 母亲问炳坤。
1: 昨晚上不止春燕住咱家了。
0: 妈，你问他吧。春燕也指着炳坤大声说，
2: 问你才对。
0: 春燕说完跑入了里屋，呜呜地哭了起来。母亲把里屋外屋的门都关上，缓缓地坐在炕沿，略带责备地说，
1: 你怎么惹人家春燕不高兴了？
0: 看母亲那个样子，非但不觉得意外，仿佛还见怪不怪，有几分窃喜。炳坤真是气极了，他也觉得春燕和曹德宝之间发生的事情玷污了他们周家的家门，但是那也不能对母亲说呀。春燕在屋里呜呜地哭呢，自己不说，母亲也会起身问春燕的。由春燕把一切责任都推在自己身上，还不如由自己来说，起码可以为自己辩解一番清白。可这件事情又实在不好说呀。他吭吭哧哧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一番，越说越不清楚，反而误导了母亲。
1: 你说的那个曹德宝，他把春燕给强奸了不成？
0: 母亲听得脸都开始抽搐了，他没有料到母亲问得那么单刀直入，只好含糊其辞地回答，妈，这究竟算不算强奸，那您得问春燕啊。这实在是太为难炳坤了，他也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定性春燕和曹德宝之间发生的这个事儿。
1: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
0: 母亲喃喃自语着，脸色变得煞白，转而由白变青。炳坤呆呆地看着母亲，不想再说什么，也无话可说。母亲用手戳着炳坤的太阳穴，气急败坏地低声说道，
1: 你呀，妈越为你操心，你越叫妈不省心。
0: 忽然春燕在屋里高叫，
2: 大娘，你别听他瞎胡说，进屋听我说吧。
0: 母亲往里屋走的时候，身子都摇晃了。母亲进屋之后，随手将里屋的门关上了。炳坤顾不上穿衣服，一下子蹦到了地上，赤着脚走到了里屋的门口，耳朵贴在门缝听了起来。此刻的春燕情绪已经平定了，话也说得很客观，他甚至替曹德宝辩护，说曹德宝喝醉了，而他自己喝得比曹德宝还多，自然他也等于附带着替自己进行了辩护。
1: 春燕呐，你心里应该有数，我和你妈，我们两位母亲原本都愿意撮合着你和炳坤成一对儿的，事已至此，你看这可怎么办才好呢？我不知道，我心乱。你和你炳坤哥，你俩明摆着不能那样了，是不是啊？是的，大娘。那个曹德宝，他要是个正经小伙子，就得给你个负责任的说法。是的，大娘。
0: 春燕说完这句话，屋子里沉默了一阵子。炳坤把门推开一道缝，见母亲跟春燕面对面地坐着，春燕低头摆弄着衣角，母亲正端详着春燕。母亲继续试探地问，
1: 如果你觉得曹德宝人也不错，你和他，你俩要是做了夫妻，行还是不行呢？
2: 那样也行。
0: 在炳坤听来，春燕回答的其实就是，那也挺好的意思。

0: 长叹了一口气之后，自言自语地说：
1: 哎，但愿他还没对象。
0: 秉坤忍不住在门外大喊了一声：妈，他肯定没有。这个春节的最后几天假日里，周秉坤完成了一件大事，确切地说，是他联合萧国庆、孙赶超和吕川齐心协力共同完成的，那就是敦促曹德宝必须尽快与乔春燕办结婚证。单凭他们四个人并不能顺利地完成这件大事，曹德宝是独生子，婚姻大事他自己同意不行，怎么也得他的爸爸妈妈都点头。如何与曹德宝的爸爸妈妈谈判，这太超出秉坤他们那个统一战线的实际的能力了。幸好秉坤的母亲肝胆相照地加入了，并且在关键的时刻起到了决定成败的作用。第十集。
2: 初六中午，几名青年在一家小饭馆里聚了一次，饭局是春燕和德宝提议的，为了对操心的朋友们表达谢意，也是为了要听到些祝贺的话。最开心的是春燕，德宝开心的程度仅次于春燕，他俩俨然已是小两口了。朋友们则开心着他俩的开心。赶超没参加，吴倩说她和吴倩的一个姐们约会去了，于是大家为赶超的约会能有成果也干一杯。酒过三巡，国庆自豪地说：
0: 哎，秉坤，吕川，我觉得咱们几个太了不起了，你就说这个德宝和春燕搞的这破事儿吧，啊，咱们七弄八弄还真给他们俩给弄成了，鼓捣成一对儿了，咱们也算是

0: 对了，太对了。
1: 于是大家为炳坤妈碰杯，祝她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初七早上，炳坤在厂门口看到通知，全厂正月十五不休息，因另一家酱油厂进行车间改造，本厂职工需照常上班。往年正月十五要按惯例放一天假的。炳坤走进出渣房，见德宝和吕川已经先到了，都已经换上了工作服。德宝指着屋顶问：“
0: 哎，看见了吗？”
1: 炳坤抬头一看，见屋顶不知什么时候安装了大风扇。吕川指着窗子说：“
0: 你再看这儿。”
1: 窗子也封严了，有一道输送槽从最边上的一个窗口通到窗外。吕川一扳电闸，输送槽运行起来，这意味着他们再出闸时不必将窗子敞开，任冷风呼呼地刮进来，挥着大半仙往停在窗前的卡车上扬扎不止。夏天在电风扇下苦干也不至于。

0: 听说有一种怪病啊，叫什么眼上什么一个什么麻痹症吧，就是上下双眼皮闭不上，你服安眠药也没用，打催眠针也没用，结果呢只有活活困死。嗯，就让他得这种病。
1: 吕川说，
0: 你咒他得那种病太不人道了。哎，大宝你记得不，有一次厂里开大会，听他读什么社论，就因为咱俩洗完澡才去，迟到了十几分钟，哎，他劈头盖脸就把咱俩给训了一顿啊。我觉得他吧特别喜欢读文件社论什么的，哎，并且读什么都跟法庭上宣读判决书似的。三个人话还没说完，忽然吕川朝门口使了个眼色，同时嘘了一声。炳坤和德宝朝门口看去，只见后门帘下面露出了一双旧的女士黑皮鞋。德宝喝道，
2: 谁啊，谁在那儿啊，滚出来。
0: 幽灵一般的从后门帘后面闪出了一个中等身材的女人，短发黑白参半，处在发福的初级阶段，正是水英妈。三个年轻人顿时目瞪口呆啊。水英妈倒是背着手闲庭信步走到了他们眼前，眼里像随时能捅出刺刀似的，把他们每个人都瞪了几秒钟之后，威严地说道，
1: 接着咒我呀，我听得正有趣呢，你们还想出什么不得好死的死法，干脆拿出点勇气，当着我的面统统抖出来。
0: 吕川镇定地说，没有啊，我们没咒您啊，您是我们敬爱的人，我们怎么会咒您呢，您产生幻觉了吧。德宝也赶紧说，是啊是啊是啊，纯属无稽之谈，一个人躲在后帘子和门之间会缺氧，缺氧吧会产生幻觉，是吧。水英妈侧目看着炳坤，
1: 你也想说没有歧视吗？
0: 炳坤一口咬定，确实没有歧视啊。水英妈将一边的耳朵偏向了炳坤，不温不火地说道，
1: 重复一遍。
0: 炳坤看着吕川和德宝坚持说，确实没有歧视。水英妈挺直了圆圆的身子，谆谆教诲着说，
1: 毫无疑问，正是你第一个咒我的。年轻人行事不管对错都要敢做敢当，你明明咒了却没勇气承认，这不好。往轻了说是心理素质问题，往重了说是道德品质问题，你要改，以后要成为敢做敢当的人，记住了。
0: 鬼使神差一般，炳坤竟然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水英妈出战告捷颇为得意，笑着说，
1: 想知道我为什么能断定是你第一个咒我的吗？你们也不打听打听我的经历。
0: 吕川不以为然地说，您是八路军的文艺宣传兵啊，您刚到厂里的时候全场大会上就自我介绍过了。德宝略带讥讽的纠正，是小文艺兵，现在部队上也开后门招小文艺兵，就是让某些干部家的小儿女合法入伍，将来呢能以军人的身份复员，再分个好工作呗。水英妈正色说道，
1: 什么合法，怎么就合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兵役法明确规定，年满18周岁才有资格应征入伍，现在的做法是变相的不正之风。我们当年那是因为小小年纪不加入革命队伍就没法活，我们一家三位抗日烈士，日伪军还扬言斩草除根，是八路军把我拯救到部队里去了，跟现在

0: 正月十五那天别人不加班可以，你们三个不加班绝对不行，不但必须加班，下班后还都不许走，我和你们之间还有别的事要了结，你先都跟家里打个招呼，记住了？
1: 哎，记住了。三个青年苦力工诺诺连声。
0: 干活吧。
1: 水英妈结束了视察，转身离去了。
2: 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中国社会波澜壮阔的巨变，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正月十五那天晚上，三人走进了厂门口，见水英妈已经等在那儿了。她不满地说，你们搞没搞错呀，我是书记，你们先等我才对。
1: 我们一块儿洗澡去了。
0: 水英妈讽刺道，嚯，一个个还挺讲究，大冬天的一天没洗澡就不行吗？
1: 哎呀，那一身子酱渣子味儿，这 不好闻。
0: 那是革命的味儿，光荣的味儿，是为了保障全市的酱油供应才有的味儿。水英妈义正辞严地说完，不再理他们，抬腕看夜光手表。炳坤三人谁也不说什么，也不问什么，怕惹他不高兴。他们猜测过，心里都有数了，无非让他们去为他干什么私活。水英妈改善了他们的劳动环境，降低了他们的劳动强度，他们都很感激他。他支持他们干什么私活，那也是应该的。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吉普，下来了一名当兵的司机，向他敬礼，看来对他很熟悉。他对人家的敬礼似乎习以为常，没做任何特别的反应，只是拉开车门对三个青年说，你们三个挤着坐后边，我不能跟你们挤着坐，我得坐舒服点。说罢拉开前车门，吉普车开出了市区。吕川用衣袖擦擦窗上的霜，

0: 三个是哪儿的？水英妈站在了家门前，吕川和德宝各在一级台阶上，炳坤一脚地上一脚台阶上，三个青年都听见了的话，水英妈当然也听到了。他缓缓地转过身，命令三个青年说道：
1: 告诉他们你们是谁。
0: 站在台阶上的吕川和德宝不太方便转身，也没转身，也没吭声。

0: 保尔啊，你有保尔那么帅吗？
1: 炳坤反驳道，
0: 哎，我认为保尔和东尼亚的遗憾不是东尼亚的责任，是保尔造成的。保尔虽然有魅力，但是在性格方面有问题啊。
1: 突然别的房间里传来说话声，能听出说话的一方是水英妈，另一方是个男人，估计是她丈夫，却听不清二人说话的内容。李川溜到门口，把门推开一道缝，贴耳倾听，并向炳坤和德宝招手，于是他俩也凑过去偷听。估计是水英妈丈夫的男人说，
0: 他们动员我在披林运动中表态，说只要我表态好啊，保证下一批结合我。
1: 水英妈问，你怎么说？
0: 我预料到他们会来动员我，我也有思想准备。我的回答很明确啊，林彪一伙迫害过我，披林我当然有话说，但是要把林彪和什么大儒结合起来，这就远远超出了我的文化知识范围和思想认识水平了。
1: 嗯，让他们碰了个软钉子，我支持。什么披林披孔，明明是别有用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0: 哎呀，你呀、啊，我也要批评你几句。可以让他们碰软钉子，但没必要一见面就针锋相对嘛，何必表现出那么强烈的反感吗？你在外面对他们说的那些话呀，怀姐都告诉我了，怎么能连滚字也出口了呢？那不好啊，太情绪化了。
1: 我一想到他们在批斗会上踢断你三根肋骨，我见了他们就心里头冒火，七窍生烟。
0: 那也要克制，缺乏克制能力是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你也不想想，如果不是因为我在军工项目方面还能继续发挥作用，北京有人保我，你家三位抗日烈士，你我的历史又都红得毫无杂色，咱们今天还能住在这里吗？
1: 哎，提醒你一句啊，一会儿可别在餐桌上聊政治，一句都别聊。
0: 好，我懂我懂，不劳你提醒啊，你要管严自己的嘴巴。第十一集，据水英妈介绍说，怀姐是她在农村的堂妹。水英妈和老伴的儿子也下乡了，因为老伴行动不便，就请怀姐来照顾。怀姐会做饭，能做一桌子的川菜，样样好吃。水英妈的老伴姓马，她让炳坤他们称老马就行。这帮年轻人当然都不会大大咧咧地称呼老马，各以自己父母的年龄来论，称他马叔叔或者是马伯伯。一见到马伯伯，炳坤立刻就认出来了，这位马伯伯正是自己大年三十在澡堂里救的那个摔断了腿的老人。老马也一眼认出了炳坤，说一直想把炳坤请到家里来当面致谢，他的腿再过两个来月就可以拄拐行走了。水英妈对吕川和德宝说，如果只请炳坤一个人来，担心被别人知道了说闲话，比如拉拢青年工人什么的。他说他不怕，但是讨厌那些。他还说并不是多么喜欢读社论，更愿意的事情还是在法庭上庄严地宣读判决书。组织全场人学习社论是他的分内工作，而他要求自己必须认真工作。他向吕川和德宝做了自我批评，他那次冲着两个年轻人发火是自己心里有火没处发。因为开会前外地的两名外调人员找到了厂里，逼着他按这些人的口径写一份外调材料，他当然不从，结果双方都拍了桌子。吕川和德宝两个人也红着脸做了检讨，并且保证以后开全场大会再也不迟到了，特别是在水英妈念什么的时候。吃着人家的菜，喝着人家的红酒，脚在桌子底下享受着人家的地毯，他俩都认为这么一种良好的态度是必须的。老马说年轻人关心国家大事确实是好的，大批判文章则另当别论。

0: 每年的元旦社论中，思想敏感的青年可以捕捉到某些关于国家形势的信息，那对于自己清醒地看待时局是有好处的。不感兴趣，不参加学习，不独立思考，就会在政治上成为庸人。不分年龄的政治庸人都是可悲的，容易被利用。说到这儿，水英妈打断了老伴儿的话，说老伴儿扯远了。为了让气氛轻松点，他讲起了三个青年咒他的事儿。老马听得哈哈大笑，他承认自己也经常在心里咒自己的老伴儿水英妈，因为老伴儿总是三娘教子一般的教导自己该怎样不该怎样。不过老马又强调，他毕竟是自己的妻子加同志，他绝不忍心像这帮年轻人似的希望把老伴儿置于死地而后快。他对老伴儿最恶毒的诅咒，无非就是希望哪一天老伴儿祸从口出，被押到哪里接受改造。水英妈听到这儿，佯装愤怒地说道，
1: 咱俩可是一根线上拴的两只蚂蚱，那你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0: 嘿嘿，我与你啊划清界限，不就把那根线剪断了？但是对于炳坤他们，气氛的轻松与否根本都无关紧要，这些都不影响这三个年轻人一个个狼吞虎咽大块朵颐。他们确实都饿了。
2: 初六一过，从初七开始，全市普通百姓人家的饭桌上就很难再见到春节饭菜了。春节前预备的好吃东西，从三十到初六全都吃光了，家家如此。从初七开始，粗粮冻菜又是家家户户饭桌上的常态饭菜了。正月十五，普通人家也只不过就是煮炖元宵吃，还不能管够。而眼前餐桌上的东西样样是美食，在春节的几天里，他们不论在自家还是别人家的餐桌上都没见到过，不但有摊鸡蛋、松花蛋，还有外地的烧鸡和盐水鸭，不但有清蒸的大马哈鱼，还有从罐头里取出的鱼子酱，不但有馒头，还有大列巴与俄式红肠，后两样是老字号商店秋林公司的著名食品，已经多年难得一见了，他们也只听说过，从没吃到过。还有牛羊肉罐头和荔枝罐头，荔枝这种水果他们从没听说过。招待他们的红酒和老百姓人家逢年过节才能凭票买到的果子酒，口感太不一样，没法说清楚。三个青年只自顾自地吃，既顾不上和两位长辈主人进行起码礼貌的语言交流，也忘记了应对主人的幽默做出反应。如果说他们有所反应，那也无非是一边夹着嚼着咽着，一边嗯嗯啊啊，或者应付的嘿嘿笑笑。主人夫妇见他们那样，后来也就干脆借故离开，为的是让他们吃喝更放得开。他们告辞时，餐桌上除了盘子碗筷，再就一无所有了。水英妈还说多谢他们，她说这些东西如果不解决，就成了自家三口人的负担。老马与他们一一握手说，一定要把中断了的课本知识捡起来，如果能借到高中课本，就开始自学。

0: 他们打着饱嗝答应着，其实左耳朵听进去，右耳朵冒出来了。送他们回家的是同一辆吉普车，但开车的兵换了一个。他们谈起此番做客的体会，心情都挺复杂。吕川和德宝当然说了几句感激炳坤的话，因为沾了他的光嘛。炳坤照单全收，说如果有下次还忘不了他俩，哥们儿就得像哥们儿的样。不知谁起的头，三人都愤愤不平起来。德宝依然对水英妈的餐厅居然比他家还大耿耿于怀，他一句话一打嗝地说，
1: 你们听到没，她丈夫还抱怨空间小了，轮椅移不开，估计得有100多平方吧，那他们以前得住多大的房子呀，难以想象啊，真是太难以想象了。
0: 吕川看似公允地说，
1: 通过这次做客吧，我对水英妈的印象彻底改变了，从今往后我要开始叫她屈书记了，即使背后也不叫她水英妈了，我觉得她基本上是个好人，她原来教导咱们的话呀，细想想都是为咱们好。哎，但是春节都过完了，他们家还有这么多好吃的，我对这一点意见大了。
0: 炳坤替水英妈辩护道，
1: 以后我背地里啊也不叫她水英妈了，也要叫她屈书记，她丈夫也挺好的，肯定是高干，可是一点架子都没有。水英妈哎，不是，屈书记不是说了吗，那些东西都是他们以前的战友送给他们的，咱们不能吃了人家的还心里不平衡吧。
0: 吕川固执己见地说，
1: 那他们的老下级或者是老上级又从哪儿来这么多好吃的，她丈夫不是希望咱们成为善于独立思考的青年吗，我这会儿独立思考了，思考的结果就是干部待遇也太特殊了吧，啊，除了回民，这年头有几个普通人能买到牛羊肉的罐头啊，好人是好人，特权是特权，两码事儿。
0: 德宝突然大喊一声，
1: 铲除特权。
0: 吕川接了一嗓子，
1: 平等万岁。
0: 再好喝的红酒也是酒，是酒就能醉人，他俩有几分醉了，不待炳坤说什么制止的话，吉普车一声怪响猛地刹住了。当兵的回过头来冷冷地来了一句，
1: 喊啥呀，再喊下去。
0: 他俩这才意识到车上不止他们三个人，还有个当兵的呢。三个青年立刻噤若寒蝉。
2: 转眼到了四月，北京刮来了一阵风，全国从农村到城市，各行各业都要热烈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同时，还要以群众文艺的形式歌颂文革七年来的伟大成就。这阵风很受青年们的欢迎啊，有文艺细胞的青年可以办脱产进行排练了，没文艺细胞的广大青年们呢，因而还能经常看到业余演出了，尽管内容大同小异，几乎千篇一律，但那也是演出节目呀，除了样板戏再就没什么可看了，除了语录歌再就没什么可唱了，这种繁荣可把这些青年们的娱乐需求压抑坏了，以至于哈市不少医院里缓解抑郁症的药品供不应求，各系统的文艺汇演大行其道，也让当领导的人产生了被解放的感觉。他们不是所有人都热衷于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谁都晓得那很危险，几句话不慎也许刚把别人打入了另册，自己随之也被另一些人打入了另册了。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才乐此不疲，实现了某种政治野心，紧接着又产生了新的更大的政治野心。而文艺汇演则不同啊，是可以轻松愉快的来抓的。
3: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2: 哈市商业系统不甘落后于其他系统，宣布在五一劳动节当天举办。

系统内各单位优秀文艺节目汇演，而且还要评奖，时间是有点紧了。作为一项关乎单位荣誉的重要的事情，区书记想不亲自挂帅，其他领导都不依。区书记曾经是文工团员嘛，挂帅之人非区书记莫属嘛。他本人也来了兴趣，但是却苦于厂里实在是太缺乏文艺人才了。区书记很苦恼，嗓子喊哑了，嘴上也起泡了。秉坤这三个人看在眼里。

0: 不知从哪天起，当面背后都开始叫老太太。没想到屈书记不但不生气，听了还挺高兴。秉坤与吕川和德宝商议，老太太那么着急上火的，咱们仨为厂里传个什么节目吧，也算在这节骨眼上报答一下老太太的关怀啊。德宝说，哎，咱俩想一块了，可是我除了拉大提琴没别的才艺啊，大提琴是洋乐器，演奏民乐不好听，我听说内部的评奖原则排斥沾洋味的节目。吕川说道，能不能评上奖先不管他，咱们三个要以实际行动帮老太太一臂之力才是重要的。哎，秉坤，你有什么文艺特长没有啊？
1: 我是个笨人，哪里有什么文艺特长啊，我就是上了中学之后闲得没事儿，练过一年多的快板。
0: 那你这快板的水平怎么样啊？
1: 我背过几个段子啊，如果能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好好练练，那我就豁出去了，我愿意为老太太登台。
0: 哎，你有这勇气就行啊，临阵磨枪不快还光呢。吕川说完伸手向德宝要烟，他们三个有约定，怕吸烟上瘾，轮流着一个人买烟，三个人吸。吕川吸着烟来回踱着步，一会儿低头看地，一会儿仰脸望天，

0: 文艺。德宝要在台上不断出自己的洋相啊，比如说琴弦断啦，这个弦马崩出去啦，谱子架翻啦，谱页被风刮飞了等等。而秉坤的快板呢，则要越打越出彩，嘴皮子也要越说越快。总而言之，节目所传达的就是这么一种思想，东风继续压倒西风。哎，资本主义正在一天一天的烂下去，连他们的大提琴也即将过气了。而我们的社会主义主板越打越来劲儿，越打越精神抖擞，甚至要打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听吕川这么说，德宝郁闷地说，那我这不是成了一个拉大提琴的小丑了吗？哎呀，为了向老太太献忠心，你就牺牲自己一次呗。
1: 我牺牲自己一次没啥，无怨无悔啊。可是大提琴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啊，一百年之后中国还有没有人爱听快板我不敢断言啊，但是大提琴肯定是有人听的。
0: 看到德宝的犹豫的态度，吕川开导，你管他一百年以后的事干嘛呀，中不中看行动，你可不许打退堂鼓啊。你这个人都可以做出牺牲，贬低下大提琴有啥不可以的。
2: 哎，秉坤，关键的关键是你嘴皮子上的功夫咋样啊。
0: 听吕川这么问，秉坤也不正面回答，接连说了几个绕口令。吕川拍着秉坤的肩膀高兴地说，行啊行啊，你想不到你藏挺深呐。哎呀，我心里有底了。三个人当下去见老太太了，秉坤表达了他们的愿望，吕川主讲节目的思想形式和内容，说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文艺才能，但是可以在节目中充当一个插科逗哏的角色，会让节目很喜乐。老太太问道，
3: 你擅长那一套吗？
1: 哎呀，小菜一碟儿，那是我们年轻人只要愿意无师自通的事儿。
0: 老太太刮目相看地说道，
3: 我对你们的了解还真不太全面。
0: 德宝义勇双全恳切地说，
1: 我们觉得看您急得嘴上都起泡了，我们是真心疼，所以豁出去了，要不谁扯这个呀。
0: 老太太大受感动，很看好这个节目，认为思想性很好。她说文艺作品只要思想性站住了，往往就成功了一大半了。老太太当即批准，他们三个人可以一个星期不上班，集中精力排练节目。厂里又新进了几名工人，秉坤们也多了三名新工友，分别是工斌、唐向阳、常进步。工斌是片警龚维泽的侄子，秉坤出于对小龚叔叔的好感，格外的照顾他，视为兄弟一般。他曾经问工斌，哎，你怎么也进了这么一个厂啊，成了这么一个车间的工人，分配工作的时候你咋不求你叔叔托人走走后门啊？工斌憋屈地解释说，他小叔胆小，又是区里的模范民警，对自己一向要求极严，不敢搞不正之风，怕被人贴大字报。他也深知自己只不过是一名民警，其实没多大面子，还怕求是求了却遭到拒绝，传为笑柄，自取其辱。秉坤听了工斌不无抱怨的话，想想小工叔叔考虑的也是，于是也对工斌大谈分到酱油厂的好处，就像当初蔡晓光对他说的那样。也许是家族遗传的原因，工斌也是很胆小，很在乎名誉。有一次厂里发福利的时候，多发了两小袋味精，他第一时间退回去，还拽上了秉坤作证。
3: 唐向阳的父亲曾是一所区重点中学的校长，但被怀疑年轻时加入过三青团，他本人坚决否认，一再申诉说自己的历史虽然不红，但完全可以说清白，谁说自己加入过三青团就是在诚心陷害自己。有关方面则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所以认定他是隐藏个人历史的阶级异己分子。文革第二年被开除了党籍，从教育系统扫地出门，成了干校里的长期改造对象。唐向阳的母亲是和他父亲同校的数学老师，可交得好，他以离婚

0: 方式与丈夫划清界限，以便还有资格当老师。唐向阳是独生子，刘成的理由颇为正当。他从小生活优越，性格孤傲，虽然父亲已经不再是重点中学校长，他的孤傲却没太大改变，总是一副凡人不理的样子。他一休息就从书包里掏出课本，躲在安静的角落看，不是几何就是物理化学，经常还念念有词。德宝极不喜欢，甚至可以说是讨厌他。吕川却挺包容他的孤傲，还向他借那些课本看。更让德宝不快的是，吕川有时居然像小学生似的向他请教课本中的内容。有一次，秉坤三个人在下班的路上聊天，不知怎么一来就聊到了唐向阳。德宝愤愤不平地说，
1: 哎，咱们虽然名为中学毕业，可只学过算数，而人家就因为爸爸曾经是校长，妈妈是老师，不但能够解代数题，还看得懂什么三角几何。哎，你说哪儿找这说理的地方去啊？
0: 吕川说，
1: 有地方说这理啊，你要是也想懂，那就跟我一样虚心求教呗。哎，咱们出渣房不就成了说这种理的地方了吗？你如果哪天拉大提琴给他听，他不愿意向你学，反倒对工兵和长进不说，哎，咱们连笛子口琴都没摸。

0: 哪说理去啊？你觉得他心理正常吗？
1: 德宝皱起眉，寻思一阵后，他问炳坤：“
0: 炳坤，吕川话啥意思啊？我咋听着不像是在批评唐向阳，倒像是批评我呢？”
1: 炳坤笑道：“
0: 他就是在绕个大弯子批评你嘛，我都听出来了，你自己反倒听不出来。哎，难怪我听着别扭呢。好你个吕川啊，你敢讽刺我是不是？你是不打算让我为你那狗屁节目做牺牲了？”
1: 德宝抓起一把雪就往吕川后衣领里塞，吕川被雪冰得直蹦。恰在这时，唐向阳骑辆崭新的凤凰自行车从后边赶了上来，主动刹住车，对他们三个说：“谁顺路可以带谁一段。”包括德宝在内，他们三个全说多谢了。德宝还嘱咐他小心慢骑，别摔了。望着唐向阳远去的背影，炳坤自语道：“
0: 这样多好啊。”
1: 德宝又问炳坤：“
0: 啥意思啊？你这话没头没脑的，啥样多好啊？”
1: 吕川替炳坤解释：“
0: 他是说呀，人和人都能像刚才那样多好啊。”
1: 德宝反驳道：“
0: 那有什么好，这叫虚伪。”
1: 吕川也反驳他：“
0: 我刚才可没背后嫉妒人家啊，非说虚伪，那是你一个人虚伪，别把我俩烧上。”
1: 德宝被噎得眨巴着眼睛，一愣一愣的说不出话。炳坤见他尴尬就问：“
0: 刚才你不是还叮嘱人家骑自行车多加小心啊，那是不是真心的呀？”
1: 德宝想了想分辨道：“
0: 是啊，是真心诚意啊，我是那么虚头巴脑的人吗？”
1: 炳坤说：“
0: 我也认为你是真心诚意的，所以咱们三个刚才谁也不虚伪。”
1: 炳坤现身说法，讲起了自己当初被他俩冷淡的切身感受，讲起了他们三个成为好朋友后，自己连对酱油厂出渣房都逐渐有了感情的心理变化，讲起了他们三个和老太太的关系，这种近乎忘年交的关系，难道不也让他们想起来就会产生一份好心情吗？
0: 在咱们这样的青年工人之间啊，从来就没有什么利益之争，所以我觉得每一名酱油厂的青年工人都可以成为咱们的朋友啊，朋友越多越好啊。咱们的幸福太有限了，那就要把友谊也当成是一种幸福。唐向阳能主动刹车跟咱们说话，证明人家其实没咱们想象的那么瞧不起咱们，咱们比人家年龄大，今后该主动接近人家才对啊。
1: 炳坤一番总结性的话，说得吕川和德宝心悦诚服，连连点头。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演播：王明君、杨晨。

0: 我们故事的发生地是一座北方的省会城市，我们就叫它哈市吧。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向居民颁发了城市户口本，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行政管理区，也就是共乐区。共乐区这个地方处于城市的边缘，解放前由当地的农民、苏联逃亡的侨民，还有全国各地的流民聚集而成。一直以来，这个地方道路狭窄，土坯房脏乱差。共乐区设立了10年之后，这里也不过就是在旧貌的基础上换了几层新颜。而我们要讲的故事呢，便是从1972年的共乐区开始的。
1: 第一集，1972年冬季的一天上午10点，哈市对一批死刑犯执行枪决。前几天就在哈市共乐区的主要街道的显眼处已经贴出了判决布告。在市中心，法院的判决布告贴在专门的布告栏上。共乐区并不是中心区，并没有要求有专门的布告栏，所以所谓的显眼之处，那就是人行道的里侧，人们经常过往的某

面墙而已了。正值文革期间，这样的墙上早就贴着很多层的大字块或者是大字报了。风撕人扯，就像叫花子的破棉袄，一份新的布告就这样贴在这样的墙上。当年在哈市的情况差不多是这样的，对一般判多少年刑的罪犯，通常是不张贴布告的，十年二十年徒刑判了也就判了，并不一定要广而告之，只有判决死刑的布告才四处张贴。死刑犯往往一判就是好几名，名字全都画上鲜红的叉叉，让人看得心惊肉跳。有时候被判二十年以上以及无期徒刑的犯人的名字也会出现在死刑布告上，那往往是由于被判死刑的犯人太少，判决词印不满一整张大白纸，看上去效果不好。这次一共判决的是七名死刑犯，判决词足

0: 一竖行七个恰好能压住罪犯名字的大红叉叉，极有视觉冲击力。
1: 当这七名死刑犯走出铁门依次上卡车时，有一名公安人员拦住了一名叫涂志强的死刑犯，转身对同事说，
0: 该讲人道主义的时候还得讲啊，找顶帽子给他戴上。
1: 围观者中忽然有人说，
0: 我的帽子可以吗？
1: 那个公安人员循声望去，见是个脸小个子也小的30来岁的男人，已用长围巾上下包住了耳朵，护住了脸颊，手托的是一顶崭新的羊剪绒的皮帽。哈市人叫那种帽子为坦克帽。公安人员毫无表情地问，
0: 你舍得啊？
1: 小个子男人点头，公安人员一摆下巴，小个子男人便向涂志强走了过去。这小个子男人是个瘸子，涂志强腕上有手铐，他低下头，于是小个子男人替他把帽子戴上了。等他俩分开，公安人员严厉地问小个子男人，
0: 他跟你说话了吧？
1: 小个子男人点头，公安人员紧接着问，
0: 说啥了？
1: 小个子男人不动声色地回答，
0: 只说了四个字儿，谢谢大哥，我比他年龄大，他叫我大哥应该得。
1: 公安人员沉吟了一下，一挥手，
0: 发车。
1: 车轮刚一滚动，小个子男人灵巧地跃坐到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
0: 在当年的那个时候，国人很喜欢围观枪决犯人的场面。这一次，死刑犯涂志强所在的单位木材加工厂也去了十几个人。两名中年工人带队，其余都是青年工人。厂里出了杀人犯，按照惯例，作为一个单位必须要出人去协助公安人员维持秩序的。再者说了，出了青年杀人犯的单位，其他的青年工人更应该来接受一下这种特殊的现场教育。有的人是愿意去的，有的人无所谓愿不愿意，而有一个人却非常非常不愿意，他是周炳坤。
1: 周炳坤与涂志强同是在共乐区光字片出生的，涂志强比周炳坤大2岁，周炳坤一向亲昵地叫他强子哥，而涂志强总是叫周炳坤坤儿。他俩的家住前后街，二人是发小。无论涂志强还是周炳坤都没跟别人强调过他俩是朋友，但厂里的人都认为他俩当然是朋友，都在初料班，他俩还是同时干活同时休息的对子呢。电锯一响，初料是累死人的活，两两一组轮番初料，那活只有那么一种干法，一组干一组歇才可持续，不至于把人一个个全都累趴下。涂志强与周炳坤抬沉重的木梁时，总是尽量往木梁的中间移肩，那样周炳坤肩上的分量会减轻些。那么一种关系的两个青年如果还不算是朋友，那什么样的关系才够得上是朋友呢？周炳坤找了厂长，明确表示自己不愿意去。厂长看着他

0: 想回答。
1: 你俩好朋友吗？
0: 周炳坤嗫嚅道。
1: 我俩的关系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好。
0: 厂长摇着头说。
1: 好的程度另论啊，反正你俩是朋友这点没错吧，毕竟朋友一场。你呢还是去一下吧啊。
0: 周炳坤固执地说。
1: 我看不得这种场面，我怕做噩梦。
0: 厂长也固执地说。
1: 那做噩梦就对了，那对你的教育的目的不就达到了吗？
0: 周炳坤张了张嘴，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
1: 反正啊，谁不去都行啊。炳坤啊，你是必须去的。我实话告诉你啊，这是我们党支部的决定，我不能改变支部的决定，是不是？
0: 厂长的话说得不留余地，周炳坤更加无话可说了。厂里派了一辆小卡车送他们。行车到来，围观的人群开始骚乱，周炳坤他们立刻与公安们配合，臂挽臂组成人墙，即使那样，一波波人浪还是不断自后前拥。周炳坤听到有人喊，
2: 哎呀，挤啥呀挤啥呀，别挤了。
1: 谁挤了？是后头挤的，后头挤我的。
0: 一名胸前横枪的公安出现，厉声喝道，
3: 谁在往前挤啊，往后退。
0: 他的声音，他那样子，令周炳坤联想到了《三国演义》中手持丈八蛇矛单人匹马独守桥头的张翼德。

0: 就是，你看，他还扭头往咱这嘎看呢。
1: 他也许是想看见咱嘛。
0: 哎哎，你看，都跪下了，跪下了，哎，跪下了。
2: 周炳坤不由得大叫：“
3: 行了，你们都别说话了。”
2: 忽然响起口号来，口号过后是一声震耳的枪声。因为不是一个人接连开七枪，而是七个人同时开枪，所以在周炳坤听来，枪声震耳。枪声过后一片肃静，身后的人们都不往前挤了，而周炳坤双腿一软，手臂从别人的臂弯间坠脱，晕倒了。

哥，你别这么想。我们都知道的，他那事儿并不是按照你的吩咐去做的，他俩是偶然碰到的，并且都喝高了。不管怎么说，强子他是好样的，他没把咱们兄弟供出来，没求江公折罪，死刑可不是判几年的事儿啊。我作为大哥，我，哎，大哥，你别哭啊，别哭啊，大哥，哥几个这不都是听你的吗？都不是前来悼念他了吗？他曾经跟我说，他交了个女朋友，对，大哥，他也跟我们几个说了，他还跟我说。他女朋友家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大哥，你啥意思吧？

0: 郝冬梅的父亲曾经是副省长，文革之初就被打倒了。黑五类子女是哪一派红卫兵组织都排斥的，郝冬梅自己也不愿意死乞白咧地加入，所以也只能是逍遥派了。
1: 周秉义与郝冬梅这对恋人抵抗烦恼与闲愁的办法只有读禁书和恋爱，那简直也可以说是他俩的绝招法宝。除了毛泽东和鲁迅的书，其他书籍在中国似乎已不存在了，但也就是似乎而已。任何时代都有些不怎么怕事儿的人，周秉义和郝冬梅便总是能搞到以前不曾读过的书来读，有时还在周家拉上窗帘，一个读一个听，还讨论甚至争论。秉坤和姐姐周荣以及周荣的男友蔡晓光是他俩地下读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他俩就破釜沉舟地报了名，第一批离开了城市。遗憾的是，郝冬梅由于父亲的问题去不了兵团，只得去农场。好在他去的农场离周秉义分到的兵团不远。对于大儿子的走以及与走资派女儿的恋爱，周母持顺其自然的达观态度。周秉义成为兵团知青的第二年，调到师部宣传股当上了宣传干事。
0: 周秉坤的姐姐周荣曾是三中高一的学生，三中和一中都是哈市的重点中学，周荣和周秉义也都曾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啊，并且都有文艺细胞。周秉义拉的一手好二胡是校园诗人，文革前已经有几首诗发表了。周荣呢，嗓子好是大美人，以学生演唱者的身份。

0: 对着全国的观众，你们有什么表示吗？
1: 有啊，
2: 手怎么？
3: 上周我们院子所有的四驱车，四乘四后边都给人画个等于16，
0: 瞪着眼看着天花板呢，
4: 睡不着。
0: 哎呀，急得我没法没法的，想主意，
4: 睡觉就得数羊啊。
5: 穿梭时光长廊，重温经典相声，这里是 FM 104.4，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相声集萃。
6: 哎，我问问您啊，
7: 你说吧。
6: 最近大街上有一幅招贴画，不知您看了没有？
7: 什么画啊？
6: 画着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女孩子，下面还有一行字儿。
7: 怎么写的呀？
6: 妈妈只生一个好。
7: 哦，那是计划生育宣传画。
6: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7: 这是咱们的政策。
6: 那怎么叫妈妈只生一个好？
7: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呀。
6: 妈妈只生一个好，
7: 对不对呀？
6: 奶奶照着七个生。
7: 哪有这么理解的？
6: 不是，这不科学。
7: 怎么不科学？
6: 有人就这么理解。
7: 谁呀？
6: 老樊。
7: 老樊是谁呀？
6: 就是我们一个办公室跟我坐对面。

0: 多的那位。
1: 哦，你们一个单位的。
0: 一个单位的。哎，这人可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见什么烦什么。
1: 是啊。
0: 每天是绷着脸撅着嘴耷拉着眉。
1: 哦。
0: 他那眉毛您看吧。
1: 嗯。
0: 一天到晚不变样，老是8:20。
1: 这眉毛要跟我云云合适了。
0: 怎么跟您云云合适呢？
1: 我老是9:01。我老疼的。
0: 其实啊，他姓范、
1: 哦、
0: 就因为他好烦，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老烦。
1: 那么这人生来就烦吗？
0: 啊，不，过去他可是个乐天派的性格呀。
1: 什么时候？
0: 年轻的时候。
1: 哦
0: 哦，那个生活兴趣多了。
1: 都爱好什么呀？
0: 像什么种个花养个草，
1: 嗯，
0: 逮个蛐蛐喂个鸟。
1: 嚯，
0: 他那屋里您看吧，
1: 嗯，
0: 墙上挂着鸟笼子，铺底下搁着蛐蛐罐，外边拴着狗，屋里他养着猫，被窝垛上放4个大鱼缸。
1: 把鱼缸放被窝垛上，
0: 那儿暖和呀。
1: 哦，这还是热带鱼。
0: 哎，嗯，别看这么多爱好，工作没耽误，
1: 会休息又会工作，
0: 连年的先进生产者呀，
1: 还是好样的。
0: 工作了没几年，
1: 嗯，
0: 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1: 结婚了。
0: 又没一年，
1: 嗯，
0: 爱人怀孕了，
1: 有喜了，
0: 把他给忙活坏了。
1: 那是，
0: 啊，得照顾啊。
1: 对，
0: 保胎药买了20多种，那儿预备着。
1: 啊，还真下本儿。
0: 生下孩子就更乐了，
1: 天然进口，喜事儿啊。
0: 就是，
1: 嗯，
0: 一抱孩子，您看这劲头。
1: 哦，嗯，你这甜炮弹呢？
0: 从前抱大，
1: 这什么姿势？这是
0: 他那个头一个，他不知怎么抱的，
1: 老连抱孩子都不
0: 冲着孩子他乐。
1: 是啊，
0: 孩子他妈
1: 干嘛呀？
0: 你看咱们也有孩子，
1: 这有什么新鲜？

0: 你的，
1: 这孩子长得多好啊，随你，
0: 这就夸上了。
1: 长得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你别说，长这几样东西将来都有用了。
0: 现在就有用。
1: 不是，你说他怎么琢磨？他这鼻子上还有空眼儿啊？
0: 这死堂的怎么出气儿啊？
1: 都说咱们孩子瘦瘦点怕什么的，
0: 嗯，
1: 这叫别看咱们孩子膘不够，是有钱难买老来瘦。
0: 哎，对，这么点孩子挨得上，
1: 美的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高兴，
1: 一天到晚乐乐呵呵的。
0: 是啊，
1: 下班以后哼唧就跑出去了，
0: 还爱唱。
1: 走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干嘛去啊？
1: 接孩子去。
0: 多高兴。
1: 把孩子放到家里，
0: 嗯，
1: 抄起一个小筐，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干嘛去啊？
1: 取奶去。
0: 他这乐呵劲儿，
1: 放下奶瓶子，又抄起一个瓶子，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又干嘛去啊？
1: 打橘子汁去。
0: 真够忙活的。
1: 放下橘子汁，抄起一个小盆，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又干嘛去啊？
1: 起尿戒子去。
0: 洗戒子还唱呢。
1: 一块一块洗完了往铁丝上搭，
0: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这什么音乐？
1: 欢迎外宾，咱们升彩旗了。
0: 哎呦，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
1: 您说他那时候乐呵不乐呵？
0: 哎，看起来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1: 可是现在，这股热闹劲儿在他身上您是一点都找不着了。
0: 因为什么呢？
1: 全让孩子给闹没了。
0: 哎
1: 啊，
0: 一个孩子至于的吗？
1: 头一年是一个，
0: 嗯，
1: 后二年又生了四个。
0: 我们两年生四个呀，
1: 两胎赶上全是双棒。
0: 哎呦，这巧劲儿，这一下五个孩子。
1: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生育宣传吗？
0: 哎呦，他的罪孽可大了。
1: 喜欢孩子那点劲头是一点都没了。
0: 你瞧瞧，
1: 他下班回家了，你说孩子见爸爸回来多喜欢呢？
0: 那是啊，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拍着小手欢迎他，
0: 都这样。
1: 你看他这劲头，叫什么呀？爸爸爸爸干嘛的呢？这是
0: 孩子，这是喜欢你。
1: 喜欢什么？你们都哪儿来的呀？你们这是
0: 怎么说话？
1: 不是，你看你们脏相，怎么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去了？你们
0: 这孩子赶上了吗？
1: 一个个都跟俘虏似的。我
0: 跟你说，这孩子又不好了。
1: 我怎么养活这么一帮小爸爸？
0: 这你怨谁？
1: 一天到晚就这么愁眉苦脸的。
0: 你瞧瞧，
1: 爱人提前15年退休了。
0: 怎么提前那么多年呢？
1: 他挣那点工资不够孩子上托儿所的钱呢。
0: 孩子太多了
1: 啊，自己连着两级工资都没调上，
0: 那是因为什么呢？
1: 老请假，不是病假就是事假，带孩子看病去。
0: 你看看，工作也受影响了
1: 啊，嗯。现在那个生活的兴趣一点都没了。
0: 他那热带鱼呢？
1: 热带鱼都喂鸟了。
0: 鸟呢？
1: 鸟让猫给叼了。
0: 猫呢？
1: 猫让狗给咬了。狗让他宰了，炖点肉全让他一人给开了。
0: 得，就剩那几罐蛐蛐了。
1: 蛐蛐也没落着好，
0: 哪儿去了？
1: 一个没剩，都掐死了，
0: 全完了。那么还唱不唱了？
1: 唱什么呀？
0: 也没心情唱。
1: 烦还烦不过来呢。
0: 真是的。
1: 哎，你别说，
0: 嗯，
1: 头些日子听他哼哼两句，
0: 又唱来着。
1: 那天我在家里正没事呢，
0: 嗯，
1: 也不是怎么，他在外边唱上了。
0: 唱什么来着？
1: 咦。

0: 气那个呀？
1: 怎么听得这么惨的慌？
0: 推窗户一看，梅花不惨。
1: 干什么呢？
0: 带着几个孩子，拽着一个平板三轮，就拉那碎砖头的来了。
1: 房子也不够住的了。
0: 就是啊，现在这个人呢，是家里家里烦，班上班上烦呢、啊。
1: 上班的烦什么？
0: 哎呦，那劲儿大了。
1: 是啊，
0: 您看一进办公室那样子。
1: 嗯。
0: 一推门，
1: 进办公室，
0: 啪嚓，这脸就耷拉下来了。
1: 这就算烦上了。自己跟自己较劲，
0: 一天到晚的真烦人。
1: 嗯，
0: 破电话响什么？响什么破电话？
1: 什么叫破电话？响了就得接。
0: 是，找人不知道回来了。
1: 说什么呢也不是。
0: 人这烦着人，这烦着上着班来什么电话？
1: 人家是联系工作的。
0: 联系工作啊？
1: 嗯。
0: 下班再说。
1: 下班找谁说去？
0: 人上班，人家这好些事呢，干嘛来电话呢？
1: 那要是通知你们开会呢？
0: 我最烦开会。我最烦开会，你知道吗？
1: 要是涨工资的会呢？
0: 不涨了，没我的事儿，我不涨了。我
1: 会后还有文艺节目呢。
0: 你别提文艺节目啊，我最烦节目。
1: 节目也不爱看
0: 的。现在这节目都什么呀？上次打开电视还说相声什么祖爷爷，不是谁说那玩意儿了？
2: 你说的？
1: 那是我说的
0: 啊，
1: 叫祖爷的烦恼。
0: 谁说的？
1: 我说的。
0: 你说的
1: 啊？
0: 我最烦你，你知道吗？我最烦你。
1: 哟，我也找你了。

0: 是的，哪年电视里你都出来好几年了，你连个儿你都不长。
1: 我什么岁数了，我还穿个儿？
0: 你长不了个儿了，你说那都什么？什么有祖爷，有 TDK， 有三阳，那都干嘛的？那是。
1: 那是宣传计划生育。
0: 计划生育有你什么事儿？你多大岁数你还生吗？你说
1: 你这哎，怎么这么说话？我告诉你
0: 啊，
1: 宣传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咱们大家都得关心。
0: 是你关心可以，啊、你那计划生育那是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那是生孩子。
1: 是啊。
0: 你怎么跑台上生来了？
1: 那谁跑台上生来了？
0: 你台上你说点大伙儿那关心的事行不行？
1: 那依你说说什么？
0: 在台上
1: 啊，
0: 你台上
1: 嗯，
0: 你说说那冬储大白菜。
1: 对了。大白菜，
0: 让你说说那个蜂窝煤倒烟，你给我买那油饼不够分了。你说上次我买鞋去，怎么两只都给一顺边的？你说
1: 这事都让他赶上了。我告诉你，要是不宣传计划生育，让人口继续增长，把生产的东西都给吃光用光，咱们人民生活从根本上就得不到改善。
0: 是，你可以说，你可以说，你别在台上，啊、你这话你上台下边说去。
1: 台下我跟谁说呀？
0: 你找那没人地方你说吧。
1: 没人说谁听啊？
0: 你台上这是个高雅的，你说你讲的都什么？你说
1: 这有什么呀？
0: 啊，
1: 宣传计划生育就要大奖控制人口啊！
0: 你看你又来劲了，啊、你又来劲了，你说
1: 这来劲
0: 这时候他又你说、啊、你现在你今儿你就你怎么控制？控制什么？你说、啊、你说你从这到京都那你说你
1: 我们讲一讲、
0: 啊、
1: 控制人口对我们祖国未来的作用
0: 啊！
1: 从现在开始实行以地为主的方针。
0: 哎，你等等什么？
1: 嗯、
0: 你说那是，哎呦，那话多难！他说什么以币为主，那币是，哎呦，那话，
1: 这怎么会难听？
0: 你说那个
1: 少生优生，实行避孕。
0: 我不听了，我不听了，这话我听了。
1: 你这怎么？
0: 你怎么这话？
1: 这怎么？
0: 你台上你唱歌可以啊
1: 啊！
0: 甜蜜的种子，甜蜜的种子，无限好楼喂。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楼喂，都好听啊，
1: 好听
0: 啊。你能唱那个字儿吗？
1: 唱什么呀？
0: 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无限好楼喂。以币为主，就是讲币呀嘛币呀运，多难听啊！
1: 我让你拿这词儿都这么唱下来了。
0: 你、
1: 啊、
0: 我给你出主意。
1: 你说说
0: 现在这个滥砍滥伐的树都没了。
1: 对。这跟人多也有关系，要住要烧柴，盲目的砍伐，所以我们宣传计划生育。
0: 是
1: 啊，
0: 是你可以说说现在早早谈恋爱了，嗯、你给现在、
1: 啊、正因为有早婚的，我们才宣传晚婚晚育呢。
0: 是啊，
1: 嗯，
0: 你可以说说现在这个，哎呀，工作不好找了，又是怎么？
1: 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得宣传计划生育。
0: 是啊，嗯、你可以说说啊，这个现在这不都是过去闹的吗？
1: 是啊，我们接受过去的教训，从这一代实行计划生育啊。
0: 是啊，
1: 嗯，
0: 你可以说计划生育。
1: 对呀、啊，现在正说这个呢。
0: 你都把我带沟里边去了，你
1: 谁带你了？这就离不开、
0: 啊。老离。

0: 看动不动你就说今天来有没有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
1: 我看应该给你检查。
0: 给我检查什么？
1: 宣传计划生育，你为什么这么烦呢？
0: 我没法不烦，我没法不烦。
1: 你怎么了？
0: 你早干什么去了？哎，你年轻时候你干什么？你脸这模样你在宣传了你？提前你宣传20年，我至于这么烦吗？我
1: 他嫌我宣传晚了。
0: 他一着急把实话就给说出来了。
1: 他自己也明白了。
0: 我不说你也想象得出来啊。40来岁的人，5个孩子，这些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1: 把性格都磨成这样。
0: 别人有的生活幸福，他没有；别人能享受到的家庭快乐，他享受不到。多子女的害处就是个人受累，国家受罪，
1: 所以他个人就老烦。
0: 别人看他这样，你说能好受吗？
1: 也看不过去，
0: 可怜他。
1: 就是，
0: 老樊，老樊，老樊，别这么愁眉苦脸的。
1: 哎，
0: 告诉你个好事。
1: 什么事儿？
0: 今儿来通知了。哎，买电冰箱，10台以上，10个人买，咱们哎减价减好些，你算一个怎么样？
1: 你看这多好，
0: 挺好的事他也烦。
1: 是啊，
0: 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
1: 电冰箱。
0: 买那玩意干什么呀？
1: 往里放东西啊。
0: 我们家大衣柜。
1: 嗨，谁说那吃的，你剩下吃的放里边坏不了。
0: 剩下吃的
1: 啊？
0: 我们家剩得下吗？那我们家剩得下吗？再说剩下甭往里藏啊，是吧？一转眼就找不着。你家孩子手快着跟狼似的。没有我的事，我告诉您吧，
1: 他是用不着。哎，那你也别走，我说
0: 人家这烦你干嘛？你老这事
1: 买张电影票看电影来。
0: 在人这烦着，烦着呢。
1: 逛逛公园。
0: 逛什么公园？烦着呢。
1: 吃点冷饮。
0: 不吃，烦着。
1: 吃点冷饮就痛快了。
0: 我痛快不了。
1: 怎么呢？

0: 中午不是吃一回，怎么又吃了？
1: 那能代替晚上？
0: 我回到家，我心里就堵，我不吃了。我跟你说，
1: 哎，别叫干爹，再烦你得吃饭。
0: 不吃我就不吃，
1: 人是铁，饭是钢。
0: 我烦，我就
1: 得吃。
0: 你别这样，你要叫我豁出来，我可吃。
1: 哎，你吃什么呀？
0: 我吃药。
1: 别吃药啊！
0: 你拦着什么？
1: 你得往开了想。
0: 吃什么药？我吃去火的药。
1: 哦，你这火还真不小。
0: 这，那你妈那大药盒给我拿过来。
1: 我真有存药。
0: 我就这个吧。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
1: 这药不定多少年了。
0: 得了，我来玩这个。嚯，
1: 你喝口水。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2: 谁把药给送下去了？这个老樊坐在一边消气儿去，
1: 这还不错。
2: 消了没会儿，就听肚子咕噜咕噜这么一响，
1: 气儿消下去了，
0: 气儿顶上来了。
1: 怎么到顶上来了？
0: 不但顶上，今儿这气儿还有点怪。
1: 嗯，
0: 顺着肚子串圈儿。
1: 你瞧，
0: 老樊在外边堵的。
1: 嗯。
0: 哎呦，这边上来了。
1: 怎么？
2: 老樊一想坏了，
1: 怎么呢？
0: 我吃的这什么药，我也没看到哪个年头的呀！
1: 哎呦，别再是药物中毒！
0: 想到这儿，脸唰的一下就白了，汗珠子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8:20的眉毛立刻成11:05了，在那儿
1: 全中一块儿去了。
0: 哎呦，当时吓得他，孩子，快把你妈给叫来！
1: 叫孩子妈干嘛？
0: 我跟你妈说两句话。
1: 说什么呀？
0: 甭管说什么，也许说完我就回去了。
1: 哦，这是要留遗言了。
0: 得了，眼看着把你们也拉着。

0: 叔叔啊，都怪我自己呀、啊，错走了这么那个一步啊，哎呀，回呀那个回呀，当初我要幸福那个没幸福啊，现在工资才45啊，哎呦我的那个天儿哎，那个天儿哎。哎，你说我糊涂不糊涂啊？
1: 多可怜呢！哎，
0: 低头看见药盒，他可乐了，
1: 都要死了还乐呢？
0: 他知道他死不了了。
1: 吃的什么药啊？
0: 保胎丸。我们给大家演一个小段，叫做《战士之歌》。相声呢逗大家哈哈一笑，
1: 哎，幽默诙谐，
0: 大家从当中呢也吸收一点教育，
1: 哎，内容也得有意义。
0: 不仅我们相声这样，
1: 文艺形式都如此，
0: 歌曲
1: 啊也是这么样，
0: 唱什么歌唱什么歌可不一样
1: 啊、哦、这还不一样
0: 啊。当然了，你比方说逢年过节了，大家坐在一起开个小型的宴会，
1: 团聚一番，
0: 拿起酒杯来
1: 喝点酒，
0: 想唱一支歌唱什么歌，
1: 这喝酒唱什么歌，
0: 唱这样的歌，
1: 你唱唱。

0: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 你听这歌挺好听的，我先来一口。
0: 你就唱这样的歌，喝点酒舒服。
1: 那当然痛快。
0: 要唱点靡靡之音。哎，我
1: 这怎么回事？
0: 钻桌子底下去了。
1: 像这种歌的别唱。
0: 靡靡之音只能使人潦倒灰飞。
1: 哎，革命歌声。

0: 还心花怒放。
1: 他们各个军种兵种不同，唱的歌曲也不同。
0: 哦，军种不同，歌也不一样，
1: 带着他们自己军兵种的特点。
0: 哦，像陆军唱什么歌？
1: 陆军有陆军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1: 陆军在地下的
0: 啊，陆地啊，
1: 陆地啊，陆军，你看人陆军唱歌，
0: 唱什么歌？
1: 排着浩浩荡荡队伍，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先培养脚踏的祖国的大地，
0: 嘿，
1: 脚踏的祖国的大地，这就是它的特点。
0: 对，脚步坚强有力，
1: 多结实。
0: 嗯，这个空军呢？
1: 空军
0: 啊，
1: 空军的歌声，你得听出银燕在天空翱翔的那股劲头。
0: 哦，这飞机在上面飞，
1: 哎，
0: 唱什么歌啊？
1: 你看他们唱，
0: 嗯，
1: 我啊，飞在祖国的天空，仰望金色的。哎呀，这个银燕在天空翱翔。
0: 哦。这个骑兵，
1: 骑兵，
0: 嗯，
1: 骑兵的歌声，你从当中能听出马蹄的声
0: 儿。哎，你唱唱，
1: 你看，烈马奔腾战旗红，刀光闪闪映苍空。
0: 马蹄的声儿，
1: 你听啊，
0: 嗯，
1: 刀光闪闪映苍空。
0: 哪儿呢？
1: 你听这节奏啊，
0: 哪儿？
1: 这节奏，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小碗面够着吧
1: 马蹄子节奏嘛、哦、对不对，
0: 那个火箭炮兵，
1: 火箭炮，
0: 嗯，
1: 听歌声阵阵冲云霄，唰，
0: 这是什么样
1: 发出去可以、
0: 哦、火箭炮吗？
1: 看拍拍炮尖怒火烧，唰、
0: 哎、又怎么了，
1: 又弄出一个
0: 从那边弄出一个
1: 怎么样，
0: 好，那个海军呢？
1: 海军歌声两个特点，
0: 第一个
1: 宽广，
0: 哦，形容那大海之宽。
1: 海政歌舞团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
0: 他叫吕文科，
1: 唱起海军的歌有味儿啊。
0: 是啊，
1: 一脱腔
0: 啊，
1: 那嗓子就跟片儿汤似的。
0: 哎，这哎，
1: 说错了，说错了，就说他一脱腔啊，嗓子
0: 扔。我你甭比划了
1: 啊，
0: 你学学他怎么唱。
1: 你看他过去有个老歌叫《水兵见到了毛主席》，
0: 这就是他。
1: 你看
0: 他
1: 啊，
0: 嗯。

0: 干嘛呢？
1: 他能唱出50多里地去，
0: 还是真行行。
1: 哎，这是第一个特点。
0: 嗯，第二个特点，
1: 抒情。
0: 他们还有抒情歌曲？
1: 那当然了，大家都熟悉的一首歌曲，
0: 哪一首啊？《
1: 军港之夜》。
0: 我知道
1: 啊，
0: 这苏小明唱的好，
1: 唱出了军港静谧的夜晚。
0: 我就爱听这歌。

0: 深情的水边。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 喂喂喂喂喂
2: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 喂喂喂
2: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1: 喂喂
2: 喂喂
1: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2: 喂喂喂喂喂喂喂
1: 喂喂喂喂
2: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男生二重唱，
1: 哎，不是唱歌，你一人唱我不行。
2: 哎，不是，
1: 不是，我连嗓子不能唱。
2: 挺好，就跟水萝卜似的。那你得给人家演节目啊。
1: 我给说相声，
2: 人家知道你是相声演，你来点别的，人家嘿一看，刘华刘。
1: 不是，你这怎么着也不行啊，唱不了
2: 呢。你跳舞呢？
1: 跳舞，你瞧我这身块行吗？那玩意儿，瞧你上
2: 哪？朗诵你行吗？朗诵。
1: 哎，朗诵行，就我就没词儿。
2: 哎，不要紧，哎，就中间那段歌词儿，苏小明那段歌词儿给你，我在前面唱，你中间来你段词儿。
1: 不是，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朗诵。
2: 不要紧的，我唱啊，啊，唱轮到你的时候，我捅你。怎么？试试咱们干紧了啊！春节咱开始彩排，好不好？站好了啊！嗯嗯，你甭紧张，你甭紧张，甭紧张。我先唱啊，中间还能给你伴奏一下啊。

华发展故事，我们与八物大地共成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1: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工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2: 北京时间6点30分，接下来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

两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

0: 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附生的栏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2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8: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5年来，生态保护

0: 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五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1: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2: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

0: 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粤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兴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0: 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

0: 听。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2: 人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一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1: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

0: 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 50%。
4: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金报道。
5: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6: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5: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3: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 50% 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 30% 到 50%。
5: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

0: 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重要贺信精神，研究物质保护传承发展等工作。
1: 兰溪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0: 乌州古城将打造集中展示八物文化的活态博物馆。
1: 原生态风光加丰富业态，我市乡村游迎来秋季热，欢迎收听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重要贺信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市委书记朱崇烈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教育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新中国77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持续攻坚港狼练主战场，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奋战四季度夺取全年胜，努力为全国全省大局多做贡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聚焦重点任务，创新方法手段，夯实基层基础，以更高站位、更高标准、更实举措一体推进更高水平平安精华法治精华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和民生工作新特点，突出均衡性和可及性，致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说一件干一件成一件，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奋力打造浙中幸福民生样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主动把技能人才建设放到更高水平创新型城市建设中谋划推进，紧扣精华特色优势产业需求，着力培育技能领军人才、青年工匠和大国工匠后备力量，激发技能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助力科技创业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更多高技能人才在金华竞相涌现，各展其长。会议听取关于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全省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及我市党校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

当地同步建立全员招商机制，推行四个一项目包联服务。目前园区已引进产业项目27个，总占地441亩，计划总投资36.3亿元，其中22个项目已开工建设。根据发展规划，园区将于2028年实现全部项目达产，届时年产值将突破20亿元，新增规上企业20家以上，可提供就业岗位6000多个。今年以来，兰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健全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体系，精准统筹土地、资金、人才等各类发展。

0: 承担区域主要交通集散功能，江军路、胜利街、飘屏路为城市次干路，胜利街道路红线宽度30米，江军路、飘屏路道路红线宽度均为22米，衔接主干路与辖街区内部交通。主要街巷细分为可车行街巷与步行街巷两类，金孝街、石榴巷部分路段、胜利街、一纵一路、纵一路、白云巷、完云岭、解放东路等为可车行街巷，街巷红线宽度6到8米，石榴巷部分路段、纵一路、纵路、金孝街、九坊乡、五楼里、西春巷、八勇路等为步行街巷，街巷红线宽度为4到6米，既保障内部通行效率，又保留古城传统街巷肌理。
1: 入秋之后持续少雨，山林草木干燥，零星火种就可能诱发山林火情。当前正处于森林防火关键时期，我市各地同步行动，地面巡护、路口执勤。

0: 来巡查这个森林范围。
1: 近期天气持续干燥，也提醒广大市民，进山游玩务必绷紧防火这根弦，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外用火，守护山林生态安全。
2: 近日，浙江优秀先贤教育丛书第二批中的《品读陈亮》正式投入使用。这本地方课程教材陆续下发至全省各地小学，带领同学们走进风雨飘摇的南宋，开启一场与永康先贤陈亮的精神对话。来听永康台记者王家涵、陈请的报道。
3: 在永康市大思巷小学的教室内，同学们翻开崭新的地方课程教材，惊喜地发现封面上那个目光沉静、身着宋服的古人，正是800多年前从永康走出去的南宋状元陈亮。永康大思巷小学学生王新月说：“
4: 到品读陈亮这本书，我感到非常的欣喜。以前我只听说过陈。”

0: 五十载相濡以沫，半世纪风雨同舟。活动现场，白发苍苍的老人们两两相伴，并肩而立。作为金婚老人代表，今年77岁的吴广秀分享了自己和老伴的半生相守故事，打动了现场无数市民。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养老服务民生领域，不断织密老年保障网络，让老年人的幸福看得见摸得着。目前全市金享助餐每日服务超过 8.28 万名老人，暖心暖胃。嵌入式养老服务落地社区，打造家门口养老服务新场景，累计为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券超过8000万元。67.96 万名70周岁以上老人免费享有意外伤害保险。同时，我市实现乡镇街道老年学校全覆盖，打造15分钟老年教育服务圈，邻里互助养老服务已惠及39万多名老年人。
1: 本台消息，近日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举办十全十美指定良缘新婚纪念活动，以三书、聘书、礼书、迎书为文化脉络，串联集体颁证、手写婚书、飞花令、礼成合拍等环节，五对佳偶、十位新人在庄重与雅趣中感悟婚姻之责，定格良缘时刻。集体颁证庄重起礼，当天上午10点，新人步入中式颁。

0: 沉浸式游玩场景。如今越来越多的乡村正从空心走向网红，从冷清走向热闹，乡村自然游已成为市民秋季出游的热门选择，也成为乡村振兴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1: 昨天记者从金华市自行车协会获悉，令众多骑行爱好者期待的2026浙江省山地自行车联赛兰溪展将于11月1日在兰溪市永昌镇开赛。目前赛道改造和报名工作正在火热进行中。来听本台记者于新勇的报道。
2: 本次比赛地点设在兰溪市永昌街道百凤林村原卡丁车公园，赛道单圈 2.6 公里，依托原有坡道路基进行微改造，设置土坡、弯道、碎石路段，赛后赛道将永久保留，成为村民日常健身和骑行打卡的乡村运动公园。赛事设男子山地精英组、男子

0: 探索。
1: 有一些比较业余一点的或者是不熟悉的人，他在第一个坡道他没有度速度的情况下，坡道他是上不去的，他上不去肯定要下来推，下来推的情况下，他后面如果有一个稍微专业一点的，他有可能就会撞上，上坡会比较多一点，然后他离终点有一个地方有一个下坡会比较陡一点，会比较急一点，这个肯定要控制车速，而且还要控制一下和别人的距离。
0: 本次比赛将于10月31日下午开始签到，试骑11月1日上午开赛，颁奖仪式将在鲤鱼风情街举行，赛事期间还将设置百凤林乡村市集，展销本地果树、土特产和手工艺品。目前赛事前期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兰溪市永昌街道宣传委员蓝亮说，
2: 我们希望呢，通过举办这次3D 自行车的联赛，以这个赛事为媒，以这个赛道为引啊，进一步带动这个乡村振兴，带动村民的共同富裕，然后打响我们永昌街道和百凤林村的这个乡村品牌。同时呢，我们借这个赛事聚人气引流量，把这个赛事的流量转化为这个乡村经济，然后让更多人走进来留下来玩起来，然后实现这个办好一场赛，激活一方经济，富裕一方百姓的这个目标。
0: 本次赛事由浙江省自行车运动协会、金华市体育局指导，金华市体育总会主办，兰溪市文广旅游体育局、兰溪市永昌街道、金华市自行车协会承办。报名通道已通过向往骑行小程序、野途网、骑友网、行者等平台开放，报名截止时间为10月27日18点。骑行爱好者可以关注金华市自行车协会微信公众号报名。
3: 近日2026年金华市我们的村运第三届农村文化礼堂杯村 BA 篮球赛东阳分赛区在南市街道大连村火热开赛，一场接地气聚人气的乡村篮球盛宴热闹开启。来听东阳台记者娄雨婷的报道。
4: 揭幕战由磐安县上湖镇山宅村队对阵浦江县黄宅镇上市村队，双方攻防节奏紧凑，精彩进球不断引爆全场欢呼，最终上市村队

0: 上市村队领队黄胜说，
1: 首先很感谢市里能够组织这种
2: 华氏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数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数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数各营业厅。
3: 我是金一集团副科张琳，宫颈癌是女性生殖器恶性肿瘤中发病率最高的，它的发生与高危 HPV 的持续感染有关，疫苗接种、定期筛查、及早发现及治疗是防止宫颈癌的有效策略，让我们共同加入到消灭宫颈癌的行动。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8: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7: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8: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4: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7: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6: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4: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7: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4: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7: 哎，怎么又回来了？
8: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7: 好，
4: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啦。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9: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精华电台三套广播频率，每天9个点位为您播出。医保在，守护在，精华医保与您健康常伴。
10: 全面推进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行业清洁生产，为建设生态美丽金华贡献力量。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
1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

0: 奥马好听又好记。
1: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
0: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情形见了，中国移动。
2: 人到晚年最怕什么？不怕花钱，只怕身体出问题，给儿女添负担。
3: 铁峰帮您忙，换新升级。33年工信机电联合专业医生与爱心企业，不卖焦虑，只讲科学；不追热点，只讲真话。科学管健康，生活有质量。健康问题找铁峰，您身边的健康规划师。FM94.2金华交通音乐广播，每天早晨6点，铁峰在电波里等您。
4: 金华物城莱恩口腔诊所诊疗科目口腔科含口腔种植，医学检验科协议备案，电话0579-8277-3333，地址解放东路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
1: 金华电台联合莱恩口腔特别推出爱牙护牙爱心活动，报金华电台还有更多惊喜，护牙健齿，你我同行，详情请见莲花井对面西华广场1楼活动现场。晨光落满早市，油条大饼蒸腾暖意，华灯初上，夜市烟火升腾欢愉。从清晨到夜幕，一蔬一果一摊一味，藏着金华最动人的人间温柔。从心出发，与爱同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金华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5: 金广走新闻，金广走新闻，权威发布，听见金华，浙中新闻第一现场，金广走新闻，金广走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早新闻，下面一起了解一下金华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明天白天晴到多云，夜里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19到20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类用火。
7: 全力推进千亿级制造业平台和江南中央活力区建设，构建打造高质量发展主战场的战略矩阵。金广开发区。
1: 近日，金华开发区社企综合服务平台完成迭代升级，马上听诉求建议办理平台同步上线，把社企服务搬到线上，让企业诉求直达后台。据悉，这次升级的社企综合服务平台把分散在各部门的社企服务资源整合在一起，划分项目招引、产业培育、要素集成、网格驿站、园区管家5大板块，覆盖87项社企服务事项。从企业开办落地到项目建设、产业培育，企业可以对照自身发展阶段，按需挑选服务，实现服务从政府有什么就给什么，转向企业需要什么就匹配什么。平台同步设置企呼我应办事专区，产业园区专属服务板块，企业发展全周期的需求都能在平台上找到对接通道。如果说综合服务平台解决的是企业办事找得到服务，新上线的马上听平台则重点解决企业诉求，提得出有人管有回音，企业只要拿起手机扫码就能够提交诉求、投诉、意见建议，微信、支付宝等多个渠道打通。平台严格执行13710限时办理规则，就是一个工作日联系企业，3个工作日拿出对接方案，一般问题7个工作日办结，复杂事项最长10个工作日给出结果。数字化平台落地的背后，是金华开发区持续深耕社企服务扎根积累。今年以来，

0: 累计服务企业580余家。另一个亮点是审批提速，开发区持续推行拿地即开工、竣工即验收、验收即发证模式，项目签约后开启24小时线上值守响应。哥莱雅、辛迪两个项目拿地后仅用5天就拿到施工许可证，审批手续提速 90%， 跑出广受企业点赞的金开速度。
1: 10月10日上午，在金华开发区石门农场定野新村一户居民家中，金华开发区苏孟乡石门农场卫生院安宁疗护服务小组成员各司其职，为患病的张大爷提供床边诊疗服务。这是石门农场卫生院联合金华市第二医院开展的以关注疼痛管理、缓和医疗治本为主题的老年健康促进活动中的暖心一幕。活动当天，来自两家医疗机构的专家、医护人员和家庭医生团队，除了在门诊大厅为辖区群众提供义诊和科普咨询服务外，还专门组建了安宁疗护走访服务小组，对10名住院部长期卧床患者以及辖区内6名家庭病床服务对象逐一进行面对面走访和服务，用实际行动诠释安宁疗护。

0: 真正让老有所依、老有所护、老有所尊的美好愿景在基层落地生根。
1: 趁着绝佳的秋日天气，近日金华湖海棠公园首次面向广大市民推出免费皮划艇体验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解锁新潮的水上休闲运动，沉浸式感受清水游玩的乐趣。来听本台记者郑立新的报道。
2: 在湖海棠公园综合码头，岸边挤满了前来打卡体验的市民，一排排皮划艇整齐停靠在岸边，整装待发。本次体验活动设置成人单人组和亲子体验组，其中成人组限额50人，亲子组限额20组。活动一经推出，就有近百名市民踊跃报名参与。金开市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若兰说，
3: 这是湖海棠第一次面向市民推出皮划艇体验，报名完全免费。安全方面，现场有教练、救援人员和救生衣，统一购买保险，希望更多市民在家门口感受水上运动的乐趣。
2: 如今的湖海棠水清岸绿，生态宜人，整片水域面积达146万平方米。经过多年持续生态治理，公园完成了72万平方米的水草种植，打造出郁郁葱葱的水下森林景观，形成了水下有林、水中有鱼、水上有鸟、岸边有绿的立体生态美景。生态环境的持续升级也为水上运动开展打下了绝佳基础。市民李建生说，
4: 干净了，水更清澈，人气也更旺了，更有活力了。

0: 环境等不文明养犬行为会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引导养犬人增强法治意识，自觉履行养犬主体责任。在宣传的同时，中队同步开展流浪犬巡查收容，执法人员携带专业工具，对集镇主次干道、背街小巷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对公共场所无人看管的游荡犬只进行收容，并统一送至收容机构妥善安置，消除公共安全隐患，整治全程文明规范，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生活的干扰。此次行动有效提升了群众文明养犬知晓率，降低无主犬带来的安全风险。下一步，罗布中队将落实常态化巡查机制，持续开展文明养犬宣传和隐患排查，携手群众共建安全整洁、和谐宜居的集镇环境。
1: 勇猛奋进，实干争先，高水平打造都示范、山水韵、现代化活力新武艺。京广武艺。随着商务厅智能家居购新补贴政策正式落地，真金白银的补贴红利有效激活居民消费潜力，武艺智能家居市场热度也持续走高，不少市民抢抓政策机遇选购智能居家产品，享受智慧居家新生活。来听武艺台记者曲雨桐的报道。
2: 在武义县明昭路苏宁易购店内，不少市民

0: 太高，也不能过度捂盖。患者家属邱明前说，
1: 然后我妈妈前段时间这个关节炎不舒服啊，再然后到这里来做了一个手术，现在医生呢跟我们说注意保暖，度不用太高，补充营养。
0: 随着天气转凉，因关节疼痛关节炎复发前往武义县中医院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很多市民觉得换季养护关节就该捂得越厚越好，暖宝宝贴得越久越好。医生提醒，这是大众护关节最常见的误区。武义县中医院骨科副主任中医师吕冲说，
2: 不是说天气变冷了我们就一直佩戴支具啊，或者这个暖宝宝啊，这些如果长时间固定贴附，这样会引起肌肉的萎缩，会引起关节不稳定。我们不是说关节的温度越高越好，那这样会容易烫伤皮肤，更加引起会关节的肿胀，引起这关节的活动不利。
0: 关节疼痛不要硬扛，一旦出现反复酸痛、活动受限等情况，要及时就医，规范诊疗。吕冲说，
2: 有些是可以中药的外敷，还有穴位的注射，还有埋线，还有康复的训练。对于年纪轻的这些患者，我们建议他加强肌肉功能锻炼，比如说游泳啊这些之类的。
3: 武义县全东村从海拔800米的高山搬迁而下，20多年后，这里不仅有了千亩生姜基地、百亩葡萄园，更有了一个响亮的农产品品牌——全东田。这个从下山脱贫走出的品牌，正以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的模式，让土疙瘩变成香饽饽，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甜。来听武义台记者群雨桐的报道。
0: 全东村的田，先从一棵生姜说起。全东村生姜种植面积有1000多亩，是全西镇生姜主产区的核心种植村，但长期以来农户单打独斗，议价能力弱，价格波动大，旺季滞销积压是常事儿，品牌化成为破局的关键。全东村引进武义润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联合成立全东田品牌运营公司。公司成立后，实行统一收购、统一标准、统一运营、统一销售模式。全西镇全东村党支部书记吴庸军说，
4: 我们全东村在2014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全东田品牌，2025年呢注册成功啊，在我们村呢有嫩姜产业有1000多亩啊，把嫩姜做成

通创新实现一加一大于二。中国制造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彰显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创新活力奔涌与宏观数据相互印证。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八月份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7%， 比规上工业增加值高出 11.5 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加快成长，创新驱动主引擎作用不断增强，推动我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向新发展，传统产业中小企业与普通家庭分享到产业升级的红利了吗？看老百姓烟火日常，人工智能不只是抽象的算法，更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身处职场， AI 可承担查阅资料、整理纪要等繁琐任务，来到医院， AI 陪诊师让就医流程更顺畅，走进社区，智能政务一体机7/24小时在线。新技术飞入寻常百姓家，不仅带来便利丰富生活，还降低创业门槛，为普通人提供更多机会。依托 AI 智能，一人公司等新

0: 树闺蜜机，一块能推着走的大屏，横屏追剧超沉浸，竖屏刷视频更顺手，角度随心调，支持华树电视直播回看，语音操控找大片超轻松，追剧健身学习，近300款应用随心下，华树闺蜜机把大屏推到身边，把轻松留给自己，详询96371或华树各营业厅。
1: 全面推进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行业清洁生产，为建设生态美丽金华贡献力量。金华市新强材和散装水泥发展中心。行风热线由中国工商银行金华分行特约播出。
2: 工行数字人民币福利来了，2026年9月18日10点至11月30日24点，京东购物使用工行数币钱包支付，满1元随机享0.1至8.88元优惠减免，详询工行各网点。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6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进网，中国移动。
1: 金华市残疾人联合会邀您收听行风热线。全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营造融合参与友好出行环境，合力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5: 安心医保与你同行，由金华市医疗。